0: 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德黑兰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两国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说法纯属猜测。他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即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2， 瑞士法郎 0.796， 加元 1.398， 人民币 6.777， 人民币离岸价 6.767，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57， 澳元对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 4219.72 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元朗公路往上水进大西岭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朗天路，也影响朗天路往元朗公路方向拥堵。龙尾呢是在妈横路。屯门公路路面紧急维修，往九龙进新墟街市的快线已经封闭。龙尾呢是在元朗公路进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另外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呢是在里顿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是在晴天半岛。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世界花园。路面的情况，港岛玉多利道往伯福林道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九龙窝打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拥堵，龙尾在公主道天桥进创智中学。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进友爱村车多。另外呢，清水湾道往九龙进宁县湾道回旋处拥堵，龙尾在坑口永隆路。水务署在提提你，煮饭要省水其实不难，可以用洗米洗菜的水来淋花，不长期开水龙头来解冻食物，只要肯做省水很容易。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
1: 听生活，
2: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0: 音乐的芳香，加量释放。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学带芳华，主持芳华在全新时段带给你3小时音乐芬芳。
1: 六月起
0: AM 六二一，
1: 新的周六拼图，
0: 新的音乐快乐。
1: 六月起，
0: 逢周六
1: 早7点到10点，
0: 晚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1: 夜雨播
0: 粤宇宙，
1: 下午2点到4点，
0: 马小飞
1: 好样音乐周六晚，下午4点到傍晚7点，
0: 芳华绝代芳华。
1: 六月起，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新的周六拼图，
0: 新的音乐精彩。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8:08，活跃的气氛 ，Wake up， 太阳也升得老高了哈，几乎到了一年呢日照时间最长的时间段了。所以跟着太阳的节奏来一起欣赏好样的音乐。

有没有朋友挺雷通宵哈、啊、关注到最新的2026世界杯的展开啊，一系列的经典的音乐和曲目呢也在脑海当中浮现，我们就来温故，然后来知心。先用 old fashioned way。OK， 带来。

当年谭校长的这一曲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啊。理想与和平，重回到1990年的意大利之夏，原曲呢叫做 To Be Number One，Giorgio Moroder， 来自于电子音乐的先驱啊，当年的一首经典作品。蓝色与绿色，白色与红色，似乎共同在天空中交织。我们来听听原曲。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To be number one。团结起了所有人，我们呢再度回到经典的1990年代，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意大利之下 ，To be number one，Giorgio Moroder 的精彩作品。知道1994年呢，当年也是美国主办的当届的世界杯，官方主题曲呢。叫做 Gloryland World Cup USA 1994。来自于 Daryl Hall The Sound of Blackness，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32年前，1994世界杯。

荣耀之地 Glory Land 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当时还选用了另外一曲，也作为官方主题，来自 Queen

激荡起这种球场热情的歌曲啊，经典再现，在老杨音乐频道上，蔡小林的理想与和平，还有原曲 To be number one， 以及94年的主题曲 Gloryland， 还有 We are the champions， 到8点半。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18， 瑞士法郎 0.796， 加元 1.398， 人民币 6.777， 人民币离岸价 6.767，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57，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 4227.6 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进浦港彩虹道南行往御港湾方向进延庆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黄大仙下村。屯门公路路面紧急维修，往九龙进新墟街市的快线已经封闭，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里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鹤园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进西九龙政府合署南座。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之路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吐鲁港公路进沙田凯悦酒店。朗天路、红天路往元朗公路方向拥堵，龙尾在朗平路平下路。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煮饭要省水其实不难，可以用洗米洗菜的水来淋花，不长期开水龙头来解冻食物，只要肯做，省水很容易。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音乐的芳香，加量释放。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绝代芳华，主持芳华在全新时段带给你3小时音乐芬芳。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2: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点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早八点35分，更加光芒，更加醒神，更加 wake up 的周五早晨，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是多云呢，看到现在这个时刻呢，不知道地区呢还是有阳光普照之感。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稍后骤雨会增多哈，星期天到星期二的雨势会比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下周中虽然有骤雨。8点到8点半的世界杯主题歌曲都是比较抒情啊，这个时间呢，不如就来点更加激情、更加火热的节奏，更加动感的世界杯主题歌曲。来了来了。算上今年它已经是4度现场世界杯主题曲了啊，那么回到2010

2010 南非世界杯当年的主题曲 Waka Waka This Time for Africa 是 Shakira 呢这第二次哈、啊、那现身啊世界杯的主题曲啊，正如他本人呢笑谈说自己呢与足球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06年德国世界杯决赛前他就献唱了 Hips Don't Lie， 然后有 This Time for Africa， 然后有 La La La， 2014年巴西世界杯，然后到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与尼日利亚说唱歌手 Burna Boy 一起合作献唱。

已经通过了1亿点击率的2026世界杯主题曲啊 ，Die Die 啊，在意大利的语境翻译呢，就是叫做加油 ，Come on。Shakira 坦言呢，世界杯在当前社会政治气氛比较敏感的时候呢，肩负着凝聚大众的一种力量啊，希望通过足球来激励年轻一代。说这首歌是献给每一位被告知梦想遥不可及的孩子们，同时也是提醒呢我们自己，每一个冠军都曾经是经历过艰难的苦困的孩子，但是总有人会相信他们，所以他们才没有放弃。在开幕式上已经呢精彩演绎了这一曲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主题曲 Die Die。去 Waka Waka First Time for Africa 的模式，会融合了拉丁与非洲的节奏啊，歌词讲求团结激情，世界讲求多元化，世界杯主题曲同样也讲求多元化。继续抓住眼球和耳朵。

0: Rose
1: 来自 Lisa， 还有阿西天后啊 Anita， 还有尼日利亚歌手啊 Viva， 三人合作完成的融合 K-pop 拉丁和非洲元素。是另外一个全新的世界，蒙古之星，好样音乐，这首歌乍听的非常怀旧，但是也融合了新元素。2026向1983致敬。

2026年向1983年的致敬呢，也有加入了独特的新元素，所以我们在无缝链接回1983年的原曲的时候呢，感觉非常非常的顺滑哈。1983年 Van Halen 的 Jump，也许就是那一种的足球精神呢。 I get up, nothing gets me down。

是美国摇滚乐队范海伦 Van Halen 1983年发行的单曲啊，收录在专辑1984当中，融合的合成器旋律啊，经典的 guitar 独奏啊，鼓励听众啊直面挑战，那非常非常经典的 guitar 令人会想起，没错， Van Halen 这个名字，如果你是 Michael Jackson 的粉丝的话，一定会对这个名字也不陌生。这一曲当中的精彩 guitar solo 正是来自于 Van Halen 之作，让我们一起继续朝着目标进发。把所有的障碍都扫除， Just beat it。8:55 Michael Jackson。

0: 特别有力量的八点半到九点时段啊，拳头都握紧了啊。体育的热情，年轻的激情，都融合在了音乐当中啊。温故而知新，好样音乐。一起醒醒，展开全新的周五旅程，这是好样音乐。
1: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雨波，
1: 好样音乐。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纪委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也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及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是深圳，最类似则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也已经做了两次五年规划，当然也有参考。政府将在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就说，期间呢，当局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咨询活动，也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及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的时候，就可以更加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编写规划考验功夫，有关工作会利用人工智能科技，而最重要的是分析资料和审核内容。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这场赛事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呢，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及舞蹈表演。球场的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竹衣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这届决赛周首次是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的场数也增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这届世界杯的累积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了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形容的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不会以任何方式和形式去购买或者研制核武。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也会随之开放。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即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到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7，瑞士法郎9.846，澳元5.518，加元5.606，新西兰元4.563，欧元9.0646，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6.36。日经平均指数报66,554点，升2337点。上升3.59%，港金报39,250元，比上日收市升90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85.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屯门公路路面紧急维修，往九龙进新墟街市的快线已经封闭，龙尾呢是在红天路。沃达老道往沙田进罗浮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太子道西往九龙城进广东道的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旺角消防局。较早前新浦港彩虹道南行往玉港湾进衍庆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交通回复正常。

另外，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政府合署；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

再关注到路面的情况，港岛坚拿道天桥往红隧进里顿道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福道车多，龙尾在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康华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正式训练，危险的工作绝对不适合我们。
1: 为了一份一两个月的工作终身抱憾，可真不值啊。
0: 对呀、啊，有问题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个明白。
2: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3: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2: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3: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4: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的世界，
2: 义工的力量。
5: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6: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7: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AM621，
9: 听生活，听精彩，
8: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9: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活出生活精彩。
10: 做完热身运动，可以游泳了。
11: 等一等，泳池卫生常识你懂吗？
10: 我懂啊。第一，生病不舒服就不要下水。
11: 如果患上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子疼，都不要游泳。
10: 第二，不要弄脏池水，千万不要在泳池内呕吐或大小便，有需要就上厕所。
11: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泳前后要冲洗身体。
10: 知道了。
11: 泳池卫生人人懂，安心舒适好畅泳。
8: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60年人生，依然感觉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积累的人生知识和经验总能令未来人生更添灿烂。我们来听听地产公司创办人施嘉音先生的分享。
12: 人生有几个十年啦，咁去咗第60个10年啦、我希望就可以将我60年嗰个知识啊，同埋即系啲经验咧，希望可以更加强化到，对自己更加了解到啦。你已经有60年嘅历练噶嘛，即系好多系一啲好嘅经历，有啲唔好嘅经历。咁你将啲好嘅经历更加强化佢，你将啲唔好嘅经历咧，系点可以将佢转危为机，唔开心嘅变咗开心嘅事情咧？其实对自己人生咧个成长咧，系更加系会有帮助。
8: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13: 我是麦尚中。
8: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9: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8: 本港报章摘要，
7: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8: 环球焦点关注，
7: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8: 港股开市直击，
7: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8: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8: 孟凡旭晚家
9: 621新闻财经，
8: 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6月12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点13分，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文汇李家超接受专访透露，本港5年规划属跨界政策，正式文本预料第3季出炉。大公特首专访李家超说，北都关乎香港未来，聚焦4大发展目标。青岛五港驿道港珠澳大桥6月25日起行。商报港交所说，港股正迎来深刻变化。南华早报港交所说，香港成为科企公开招股优先选择。明报母女堕毙案，堕楼女童出事前经评估准回家，母为社署社工，孙玉涵说信专业人士判断。东方母女堕楼案各界悲愤，经济十大屋苑估价升。信报 SpaceX 经上市，400员工每人贷8亿。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文汇报的新闻，今年呢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也将破天荒首次编制香港五年规划，与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深度融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接受大公专访的时候就表示，正式文本呢有望提前到今年第三季度末出炉，早于原先预计的年底目标。他表示呢，以五年为一个规划周期，有助于令政策更加具有系统性，更加有条理。相信首份蓝图将为香港社会提供清晰的发展方向，让市民明确了解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而日后的施政报告也会与之对接。他也不忘感谢社会各界携手合作，促成五年规划有望提早出炉。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1: 9:15，由小木带各位关注大公报。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及本届特区政府上任4周年之际，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接受大公报的访问，畅谈施政以及香港的未来发展方向，强调特区政府正在全力编制本港的首个五年规划，有关正式文件预计可以加快速度，有望提前到第三季末出台，较原定年底的目标提早。李家超指出，北部都会区是本届政府的重点发展计划，已经由单纯增加土地及房屋供应升级为融合产业、科技、大学城及宜居宜业宜游的综合发展战略。他强调，大学城应该以城区概念推进，涵盖教育、科技、人才、产业和城市建设五大元素协同发展。这是大公的关注。
0: 再关注到星岛日报的新闻，太古城呢前天发生母女相继堕楼死亡悲剧，令人痛心。一名母亲前天上午呢怀疑是因为教育问题与12岁女儿争执之后呢堕楼身亡，女儿在父亲的陪同下到医院接受心理辅导，不过呢当天晚上和父亲一起回家之后大约15分钟，竟然步母亲后尘一跃而下。对于饱受丧母打击的女童是否有适切的陪伴及开解心理状况等问题引起了全城关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又表示堕楼母亲是社会福利署的社工，她的女儿在悲剧发生之后呢是由家人陪同送医，当时医生护士及社工经过评估之后认为女童适合在家人陪同下回家，而至于事件的具体情况仍然有待当局详细调查。社署署长杜永恒就表示将全力支援家属办理身后事，并联络其他家属随时提供支援。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
1: 来看明报的专讯，入境处将在本月25号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设立首个无感驿道试点，推出2条无感驿道，合资格的香港永久居民可以透过容貌识别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出境，全程需要会由现实传统驿道的8秒缩短到5秒。入境处助理处长何崇玉表示，如果无感驿道处于待机状态，其前后闸门都会打开，反之如果通道侦测到通过的人没有登记或出现有人冲闸等情况，通道后闸门则会关闭。这是明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昨天早上通过成立小组委员会审议政府新订立的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发出证明书定性刑事案涉国安。小组委员会在下午呢随即开会，花了大约2个小时即日完成审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形容，这次附属法例呢增加了法律的确定性，强调没有新增权利。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附例不会随意把轻微罪行或者行为变成危害国安罪行，直斥有个别人别有用心，想煽动市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和仇恨。这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星岛的新闻，香港律师会在本月9号的理事会会议再度选出汤文龙为香港律师会的会长。连任的他接受星岛专访时，希望可以发挥香港在普通法制度下的法律优势。他指，鉴于大埔鸿福苑未来会有楼换楼、买卖楼宇方面的工作，透露至今有超过85间的律师事务所会参与鸿福苑的楼宇买卖工作。另外，律师会设立大埔火灾紧急法律 免费咨询热线，并在七个不同地区提供服务柜台，让灾民查询法律意见，至今已经完成超过600个个案。这是星岛的专访。
0: 星报的新闻，多次传出启用在望，为全球最大陆路口岸的新黄冈口岸，再传短期之内会开通。内地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新黄冈口岸呢，预计是在今年的7月份正式启用。启用之后呢，通关时间可以从原来的30分钟大幅缩短到大约5分钟。政府呢曾经表示，新黄冈口岸启用之前需要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批复、本地立法等程序。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委员邓家彪呢就向信报表示，他仍然不能得知新黄冈的启用时间。由于呢该口岸是在深圳的范围之内，因此何时启用属于中央事权。但是呢他相信中央也会考虑到香港方面的筹备进度，以决定开关合适的时间点。这是信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文汇报。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海关在过去两周打击赛事相关的跨境走私和网售冒牌货品，共侦破36宗的案件，检获逾23万件怀疑冒牌物品，总市值估计1.56亿港元，其中包括30000件高仿真度、包装精细的冒牌球衣，当中大部分为仿冒贵价球员版球衣。海关表示，近80%的冒牌球衣将会运往美洲地区，相信供应当地球迷的庞大需求。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东方日报的新闻，有犯罪集团在社交平台卖广告，声称呢可以代市民申请提早领取强基金，并且强调合法大派定心丸，而实际上呢是透过伪造医生纸，谎称申请人患上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从而达到取回公款的目的，再从中抽取1到2成的佣金。执法部门的接报展开调查，在前天拘捕16人，当中2人是集团骨干成员，其余为强基金户口持有人，案中的涉款高达430万元。这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明报。一名59岁女病人在2024年一博爱医院混杂癌症病人的组织化验样本，而被错误诊断患有子宫内膜癌，导致她切除子宫、输卵管、卵巢以及盆腔淋巴组织。该女病人日前入禀高等法院，向医院管理局提伤亡诉讼，要求该疏忽所衍生的人身伤害获得损害赔偿。这是来自明报的关注。
0: 再关注到的是东方日报的新闻，为了打击俗称炒场的违规转让康体设施及场地的行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呢昨天表示，从今年7月7号起要推出新的措施，用户呢可以经智方便优先登入康体通预定设施，同时呢供以加强核实设施或场地租用人的身份，进一步打击炒场的行为。相关负责署表示呢，新措施借着智方便的认证功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者场地租用人的身份。因应上午7点到7点15分是一般用户预订设施的高峰期，也是炒场者利用电脑程式或者自动化工具订场的最活跃的时段，在该时段呢实施新措施将更加有效防止炒场。这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新闻。
1: 星岛日报，教师工作压力沉重，情绪处理不当更酿成风波，甚至违反操守和专业师德。教育工作人员工会调查发现，近70%的受访教师因工作身心俱疲，36%的人更考虑转校或是提早退休。教总会长于以华强调，情绪或工作压力并非教师行为不当的借口，教师的道德操守应该要比常人高2倍。呼吁教师寻找改善情绪的方法，有需要时寻求专业协助。这是星岛的新闻。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来自大公报的社评，在当前编制5年规划更好对接国家战略的关键节点，各界要团结一致，支持特区政府牢牢抓住发展机遇，推动香港在服务国家大局当中实现更大作为。面向未来，5年规划和北都发展是香港发展的重中之重，依托行政主导体制，特区政府加强规划引导，科学统筹产业、创科、大学城、宜业、宜居、宜游四个方面，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实现产业与创科协同发展，破解香港土地资源紧缺等发展痛点。这是大公报的社评。
1: 继续关注文汇报，香港首份5年规划编制提速提效，彰显本届特区政府守正创新、注重实效的施政理念。以政策延续性锚定发展航向，以系统蓝图谋划长远，以务实改革为民谋福祉，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当中，香港致力突破求稳，稳步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在回顾四年的施政历程时，李家超以使命担当、忧患意识三大关键词概括自身，从政初心以及责任坚守。而香港的首份5年规划的编制落地，更是这份初心与担当的生动实践。这是文汇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社评，一对母女先后堕楼身亡，社评就表示轻生不能解决问题，一时冲动可能带来更多的伤痛与遗憾。这次悲剧叫人痛心，同时也凸显了遗属支援的重要性。面对至亲轻生，家属呢往往会出现急性心理创伤与强烈的内疚感，当局要检视现行机制对家属的支援，有何需要改进之处，务求让高危者得到及时兼有效的情绪支援。香港教育竞争压力大，学童精神健康问题固然备受关注，而部分家长的情绪呢也很容易受到牵动。近日正值考试的季节，之后又有各种各样的放榜日，教育界应该多提醒家长与学童以平常心来看待。这是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现阶段社会自应全力支援两位死者的家属，毕竟至亲在短时间内接连去世，家属的身心状态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校方也必须密切留意女童心理状况，他们年幼未必懂得排解负面情绪，可能出现恐惧、自责以及模仿的念头。在这个艰难时刻，有能力者应该主动关怀与陪伴，鼓励有需要的人寻求协助，及早疏导情绪。同时在传媒报道此类事件时，应该审慎克制，以防模仿效应，强化预防，防止同类的悲剧再发生，才是这对母女最好的悼念。这是星岛的关注。
0: 商报的时评，智慧旅游已成为全球旅游业发展的大趋势，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日趋成熟，旅客对旅游体验的要求也从传统观光转向追求个人化、互动化及沉浸式体验。香港呢近年积极推动旅游业转型，旅游业发展蓝图 2.0 也提出以科技赋能旅游，提升旅游服务的智慧化水平。然而呢，对比内地、韩国及新加坡等地，香港在智慧旅游发展上仍有进步的空间。面对旅游业由追求量增迈向质升的新阶段，香港更加应该把握科技加旅游发展机遇，借助科技力量提升旅客的体验，将东方之珠打造为世界级旅游枢纽。这是商报的视频。
1: 来关注经济日报的社评，海峡关闭预示中东能源更长时间供应中断，油价将会高居不下。国际能源署警告，如果全球石油库存以目前的速度下降，到7到8月便到了危险水平。美国不能将中东和平建立在单方面武力威胁与盟友无底线的纵容之上，需要展现真正的政治决心，果断在盟友绑架与国家战略利益之间划清界限，否则这场博弈最终只会反噬自身，不但损害了超级强国的威信，更要全世界为其买单。这是经济日报的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为期六天的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昨天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延续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主题，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的全覆盖。南博会呢，此前已经是成功举办了九届，已成为中国与南亚国家增进交流、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去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 10.7%。 目前的中国已成为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南方报业南方网今年的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定于6月20号举行。赛事安排上主要有三大特色，一是赛程周期长，二是场地覆盖广，三是组别差异化。设广州龙王组和湾区龙腾组的两大组别。广州龙王组聚焦本土顶尖队伍的竞技比拼，具有较强的竞技性。湾区龙腾组则面向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的企业、高校、社会组织、民间俱乐部，具有广泛的社会参与性。今年的赛事共有105支的龙舟队伍，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这是南方报业南方网的关注。
0: 再来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柬埔寨反驳国际特赦组织指柬埔寨政府打击网络诈骗的行动流于表面的说法，强调当局持续在全国范围展开大规模清剿行动，并已取得实际成果。柬埔寨国务部长星期三回应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时说，网络犯罪是快速演变且错综复杂的威胁，有关报告未必全面反映实际情况，也忽视了政府和执法部门长期以来投入的大量努力。针对外界质疑某些地点未被查处，他解释部分场所属于公寓、酒店及合法商业综合体，执法部门要先完成证据收集与调查程序，才能依法展开搜查，以免影响合法企业的权益。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91.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0: 港股开市直击。
3: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621新闻财经，我是小孟。2026年6月12号，关注早盘港股恒指24553点，升300点，升幅1.3%。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350亿。内地股市开市方面，上证综指最新报在4020点，升33点，升幅0.85%。电话线另一端已经接通，财经分析师于时林阿昼，早上好，余生。
4: 大家早上好。
3: 嗯，余生，我们其实看到现在整体的环球局势，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发动的这样的一个攻击，并且表示美伊将会签署一项协议，然后伊朗又表示没有将这样的一个协议达成最终的结论。就如果在这个年代里面炒波幅是一个特别容易的事情，因为确实很多事情都是一天多变，甚至一个事情已经落锤之后都能把锤再拿起来重新再敲。特别是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大家很敏感，但是过了这么多个月份之后，好像似乎对这个事情没有那么敏感。但是你又得关注中东战事对于油价之后的一个后市的判断，包括油价要产生对于联储局接下来政策的一个走势的判断，甚至有人提出了接下来加息的可能性是逐步变大的。想问问余生，您怎么看现在这样的一个中东局势的一个情况依然在出现着变化，世界杯都开了我，余生。
4: 我觉得特朗普 tackle 这个事情呢，在其实，在3月以来，市场都不断定价，只不过呢，这一次呢，大家觉得没可能 tackle 的没那么快，所以呢，无论是航运的一个指数，或者是这个。这个整个股票市场吧，就是大家觉得这个拖延下去对这个加息的影响比较大。可是呢，这一次它出奇的就是大概就是半天左右就又 tackle 了。如果这样的看的话呢，市场可能是就是压住这个美国不会再继续这个开展这个第二次的这个战事，大规模战事是吧？所以呢，市场昨天能够得到修复。可是我们回头看吧，就是如果这个战事不重新开展的话，要伊朗也不屈服的话，那霍姆兹海峡其实继续还是处于它的一个控制之下。所以呢，尽管这样，油价它可能不会冲到100以上是吧，可是它还是维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比这个三月份之前还是高出一个20多块美元这样的一个价位。所以呢，整体来说全球的这个油价导致的这个供应链的成本呢还是没有办法下来的。我觉得它不算是一个好消息，只不过呢没有恶化而已，
3: 没变坏啊，但是至少没有变成一个好消息，就如您所说。刚特朗普也在表态说，要不是我们控制的好，早就250美元了哈，现在90块完全是因为控制的到位。包括他也提到说，伊朗在和平谈判拖延了太久哈，他们需要付出一个代价，说如果没有办法达成和平协议的话，将会痛击伊朗。就我们先看特朗普说话呢，就之前大家刚一对他有了解，以美国总统的身份上任的时候，会觉得说哇哦，就是可以讲话这么夸张哈，然后你一听他讲话夸张，整个市场给出的反应也特别特别大。现在其实习惯了以后，已经二进攻了哈，第二轮的这样的一个上任之后，大家对于他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其实已经开始变得麻木了起来。但是关于美国美联储的这样的一个接下来的动作，我们依然会觉得说，联储局尽管换了这个领头人哈，但是依然会坚定一个事儿，就是联储局会维持自己的一个独立性。想问问您了，2026年我们刚一翻篇的时候，跟余生来聊的时候就在说，今年肯定是减息的机会大，特别是去年底流出来的一个空，然后结果今年就大家就发现这个油价包括带动能源价格的上涨之后，这包括大家看到经济数据之后，怎么可能减得了息？所以现在大家可能又会觉得说，美国的加息的机会是出现。而且我看到一个，因为美国上月通胀率创了3年的新高，利率期货显示12月加息的机会接近70%，就是年内整体上还是不做动作，但是最终的一锤可能敲在加息上。你怎么看接下来联储局的动作呢？
4: 我觉得联储局加息这个可能性，市场现在已经在逐步定价哈。
3: 是。
4: 然后如果从这个 CPI 的数据来看的话呢，其实主要还是能源层面的。那如果就是我觉得唯一的变量就是能源啊，就是如果能源 就是因为像其他推动因素，像二手车啊、房屋啊，其实租金啊这些，其实它的一个环比的涨幅并不高，所以呢，一旦这个油价就是在这个今年下半年更早的一些能够控制好一点的话，我觉得也不一定加息，只不过呢，现在已经去到一个将近六月中的一个阶段，是吧？那通常这个数据原地它差不多到了一个季度这样的一个 level， 是吧？那如果去到一个七到八月，沿着油价还是这样的一个高位的话，就是我觉得这个的确有这个加息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存在。因为我觉得啊，就是这个联储局的独立性呢，其实是不是因为谁来当选或者他在不在乎这个职位，他毕竟其实一个多委员制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啊，所以他还是遵循着市场的一个最终的基本规律来做这个事情。
3: 是。美国经济数据方面呢，上星期新申领失业援助人数呢是出乎意料去到了22.9万人哈，这个按星期是增加了4000啊，包括金价方面大家也看到是失守4200美元的一个水平。在美股收市方面，道指是涨了接近2%哈，纳指2.5%，标普涨了1.75%，美股的收市真的是够强的。余生现在怎么看美股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看晶片股反弹的非常的明显，大型科技股是个别发展的。你怎么看美股的收市？
4: 我觉得就是从美股指数来说的话呢，其实主要就是 AI 或者半导体的这个投资热情呢是没有减缓的。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不管是在这个存储，还是这个磷化烟，还是在各个元器件 MLCC， 就是陶瓷电容，是吧？这些跟服务器相关、数据中心相关的那些细分的行业，其实呈现着一个高度景气跟这个供应紧张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其实现在的一个价潮呢，是按照月份来算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呢，它的一个投资，它的一个半导体整个行业的一个趋势呢，还是向好的。也大概率呢，市场是判断就是业绩能够支持在高利率环境底下的一个估值修复的。那如果在这样的定调的话呢，我们觉得啊，就是每一次这种就是规模比较大的这个调整，其实反而是一个买进的机会，特别是半导体。那如果我们回头看，如果半导体它的一个投资热度也降下来的话，其实市场是没有什么焦点的。那这样的话呢，大概就无论是这个 A 股市场也好，或者是美股市场也好，两个大国的市场现在的一个主要的焦点还是在科技半导体。这个如果都不炒的话呢，这个市场应该还是可能，我觉得反而是一个比较担忧的地方吧。
3: 是。今天大家除了关注这个世界杯的开幕式之外呢，另外一个关注的就是这周压轴登场的这 SpaceX 的这样的一个上市啊，这个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然后关于这个事情聊了很久，然后有很多很多的风波，然后也有很多很多的传说，然后当然最终是实锤了。你怎么看现在 SpaceX 的一个 IPO 以及这个事情所引发的各种各样的话题啊，包括会动资，包括可能会锁定很多的投资者的这样的一个在这个行业里边的一个投资的方向，你怎么看它的 IPO？
4: 这个 IPO 第一个市场关注的就是会不会抽走其他科技股的一个流动性，那从现在来看它有，可是呢很大的一个资金就从各类资产的资金流进流出来说的话呢，它反而对虚拟资产的一个影响会比较大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本身这个行业呢，或者就这个 SpaceX 所做的事情呢，其实它是一个愿景的一个事情是比较多的，就是还是一个画饼的讲故事的一个形式对吧？如果呢需要它的一个实现它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市场共识的话呢，
3: 需要时间，
4: 需要看对它需要的就是有几个这个节点。第一个呢，就是它真的能够把这个数据中心，就是哪怕是一个很小型的是吧，能够真的放到太空去进行一些真实的运作啊。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那否则的话，其实它大部分的估值的来源也不是这个，我觉得。
3: 啊。
4: 大部分的估值的来源是能够为人类在其他的太空的这个星球能够打开一个新的一个可以承载人类生存的一个地方，是吧？
3: 是。
4: 这是它最大的愿景。如果这个愿景达到了，它可能是超过所有公司的市值的加总，也不奇怪，对吧？
3: 因为在投资领域，这独一档哈，重新设定规则。
4: 对呀，对呀，是重新设定规则，是吧？可是，在这个规则之前，你起码要把数据中心发上去，在上面能够运营，是吧？可是它也遇到很多问题，因为三大美国的运营商其实都不喜欢它。那可是呢，在地面上的一个网络还是来自 T-Mobile、AT&T 他们所垄断的，是吧？所以呢，它要打开整体的这个把卫星发上去，数据中心怎么给 6G 跟地下的网络进行一些 AI range 的通信的话呢？它其实还是需要很长时间去验证的。所以我觉得买它的基本上都是它的粉丝，是吧？
3: 对。
4: 那很多机构是冲着它，就是上市以后可能有一波这样的拔估值的一个情况再出现，是吧？那我觉得现在对于价值型投资者，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处理点。
3: 是，我看很多人是冲着他这个人格魅力哈，和之前所做的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做到了可能，这样的一个大家会觉得说是一个全新领域的尝试，这个用真金白银去投票去支持，大家看看稍后发生的故事哈。再看回到港股方面，港股昨天是七连跌哈，连续的向下，而且23999这个位置呢，不仅是24000点失守，另外也创造了一年左右的一个低位。最近其实主板成交金额真的不少哈，前几天都是3000多亿的一个成交量，昨天成交金额也依然有2886亿。你怎么看最近港股的氛围？确实是比较不太理想。
4: 港股呢，就第一个呢，就是外围，美国的一个有机会今年年内加息啊，油价上涨啊，地缘政治啊，这个对港股来说是会有一个资金外流的这个压力的啊，这是第一个。
3: 是。
4: 第二个呢，就是本身港股的，我们看到科指里面的成分股就是有一些声音在调整，是吧？就是本身港股里面的科技股的科技属性呢，大家现在还是很有这个争议的，对吧？
3: 是。
4: 我觉得这一个呢是对港股最大的一个牵制，是吧？以前港股里面有些 A 股没有的特色的一个标的，包括腾讯啊、港交所啊，这种是大家喜欢的。可是现在我们看来，大家更喜欢的可能是在 A 股已经上市的一些半导体龙头，反正它复制在香港再次上市，成为了大家的一个喜欢的标的，资金追捧的一个标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指数效应就没那么好，反正是一些半新股的一个效应会比较好。所以呢，整体来说的话呢，港股的从指数的一个观点来看呢，它的确没有看到一个这个很好的动力，它最多就是滞后于市场的一个信息进行一些波动，它没有办法组织自己的阿尔法。
3: 明白，
4: 我是这么看。
3: 明白。最近大家依然看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有一些动作，包括最近大家在618的时候依然在看一些科技股，然后一些平台概念。昨天大家也看到了五家电商平台也是遭到了内地监管机构的一个约谈哈。包括甚至也提到了关于这个火车票的规范的行为，也携程也在其中。也有相关的新闻传出来，可能还会有更新的，包括还有这个极兔速递，对吧？也有一个立案调查。最近有好多好多的政策方面的一个影响，你怎么看？这几个受影响的行业和板块？
4: 其实呢，据我所知道，就是这种互联网平台，他们下面有很多分公司、子公司，是吧？其实这种市场监管局或者就是相关的政府监管机构的一个访谈呢，我觉得天天都发生的，
3: 挺正常，
4: 天天都发，天天很挺正常的，这是第一个。然后密集的在这个时间发布出来呢，我觉得，其实对整个市场来说，我觉得是有一个心理的压力，可是对这个企业的一个经营的层面呢，其实没多大的压力。而且呢，这种访谈经常会有发生，也不一定西方出就是这个对平台经济又进行一个加强监管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加强监管天天都有，无论是这种电商平台还是尽管像做地图的，是吧？天天也是有这种合规监管在，是吧？所以我觉得没必要把这个事情放大，只不过呢是 香港现在的一个科技股的一个属性比较弱的这个情况底下呢，那大家对这些所谓的平台经济呢，就是一点负面的消息呢，可能会放的比较大哈、我觉得不是一个重点。
3: 明白。昨天我们看友邦其实涨了5%啊，今天早盘也是高开，大家一段时间一直关注到的就是关于跨境投资的一些限制。但是我们看昨天整个汇控还是逆势向上，然后包括广交所也是向上的。昨天也有很多的新闻，包括陈茂波财业也在发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在网志上，包括在媒体上也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出来。包括最近大家看文汇报、大公报也给出了一些相关对于跨境投资的一些规范化的一个约束，包括中央对于香港的继续的一个支持。您怎么看最近金融圈的一个风暴？
4: 其实就是一句话，就是说那官员跟这个清政府的这个媒体呢出来说这种定调的话呢，就说明这个事情差不多落地到一个或者细则的一个出台已经差不多到位了，是吧？所以我觉得市场主要是定价这个市场这个事件已经告一段落差不多所以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回涨，并不是说里面的事情其实有宽松的余地，其实没有。我看到的就是大部分还是说这个资金来源呢 KYC 啊要做得好一点，是吧？否则也是有问题的，是吧？我觉得这个口径是没有放松的。
3: 而大家现在主要是自媒体时代嘛，有时候可能一刷着刷着哈，你点多了两个帖子，基本上这个社交媒体所推的所有的新闻都是关于此的，但是也基本上都是标题党哈，所以大家还是看一下官方的新闻以及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哈。港股呢今天早盘是高开接近400点哈，应该是最近这7-8个交易日里边表现最好的一个早盘的一个开市的情况，因为昨天一开市就失守了差不多24000点的一个关口。今天的市况您是怎么判断的？包括今天盘面上整体都是向上的，有没有哪些个股和板块您是重点关注的？
4: 我觉得整个市场吧，就港股市场吧，就是各个板块今天都可能会有一些修复，因为它不是说有哪个行业哪个做的哪个消息驱动特别出色，主要是美股昨天的一个反弹，市场现在定价这一轮的一个调整呢已经差不多终结了，是吧？
3: 对。
4: 因为昨天美股重新回到一些这个半导体板块里面的一些股份呢，成交也就是相对来说也不小啊，就是等于这个股价跟成交量都有一个放大的一个效果。港股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关注这个半导体行业或者半导体一个分支行业，特别是在半导体相关行业里面呢，有些资源比较紧缺的一个板块，像存储啊，是吧？或者就是像半导体代工啊这一类啊，我觉得是一个大逻辑大方向，在这个反弹里面呢，这个资金第一波去这个重新部署的一个概念吧。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腾讯吧啊，因为腾讯方面呢就是市场有些声音说这个它的一个微信呢，就是它的一个 A 准测呢会在下周吧，就是会进行一个灰度的一个测试啊，就是看它的一个产品端会不会有一些 AI 助力相关的更新啊，那市场可能也会重新去审视它的一个价值啊，那可能短期会有一些催化吧。
3: 明白，非常感谢余生做的精彩点评，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谈，拜拜。
4: 好，拜拜。
3: OK， 早间的9:56，以上就是本周6/21新闻财经的全部内容，我们下周见。
0: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到第三纪委推出香港的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也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及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的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已经做了两次五年规划，当然也有参考。政府将在下周一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这场赛事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这届的决赛周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也增至104场。国际足联估计这届世界杯的累积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的记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德黑兰至今尚没有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两国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说法纯属猜测。天气，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4646点，升400点，升幅1.6%，成交金额722亿。上证4032点，升45点，升幅1.1%。12998保险74.65块，升9毛。2800富基金25.02块，升4.2毛。981中芯国际75.3块，升1.9块。700腾讯464.4块，升7块。9988阿里巴巴110.9块，升3.5块。1347华虹红利148.5块，升9.2块。3033南方升科技4.65毛，升9分。1888建滔基层板67.5毛，升3.5毛。148建滔集团91.45块，跌2.2块。日经66693点，升2476点，升幅3.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93.06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冰镇奶茶好喝，刨冰也很好吃，你尝过吗？冰毒呢？别被它的名字骗到，以为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让你长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大脑功能可能永久受损，像冰块融掉一样无法挽救。别再犹豫，快拨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到 WhatsApp 微信98186186求助，一起挺住不吸毒。
4: 快点加，这个时间应该没人能看到吧？
5: 你以为啊，你往上看，
6: 加非法燃油或未完税燃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你已经被人看见了。
5: 市民会看见，行车记录仪会录上，闭路电视也会看见，还有消防处的无人机高空巡查会看见。别以为罚钱就算了，这随时是要坐牢的。
7: 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来到小周末星期五上午的10:05呢，开始今天小周末的新紫金广场啊，大家早上好，阿钟早上好，
1: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早晨早晨，
0: 早晨啊，钟都好精神了哈。虽然天气仍然是不太理想的，但是呢，我相信大家今天的心头呢，可能是松了一松，因为股市在上涨，
1: 是
0: 啊，连跌了不知道多少天
1: 了
0: 哈，连跌哈，整个星期都在跌哈，就今天呢，就稍微反弹了一下，因为据说呢又要签署合约了嘛，
1: 好，
0: 就是美伊对了又要签了，就但这个来回啊，这种的说法已经听了几十次了，
1: 好几次，
0: 每周末的时候呢就要听一听哈，让大家呢有个逃生门，
1: 对对对，
0: 也好的哈，咁啊大家抬举来玩
1: 了，
0: 对啊，现在的这个毕竟不太容易，但也相信呢昨天晚上的人呢也会挺兴奋的，尤其喜欢足球的朋友，
1: 没错，
0: 世界杯呢是昨天晚上半夜开锣，东道主呢也真的是这个墨西哥队呢也众望所归了，哈，就是还是不是2-0哈赢了南非队，哈，
1: 2-0
0: 是吧？2-0赢了南非队哈，
1: 是的。
0: 我现在想呢，我一早起来一打开那个公众平台哈，然后就看到很多人在上面讲这个赛事，然后评论了，就说呢这个大家就好像里边的元素都有了，我们踢球嘛哈，那个什么火药啦、争执啦，大家呢也兴奋了等等，元素都有了，但是总是感觉呢踢的时候呢就不太，就有点疑儿戏的那种啊，就缺乏一点的专业，但我没看，所以我不知道，只能看一些大家的这个评论哈。后来我在想呢，要不呢大家这样好不好，先早一早起来不要发评论也不要说赛果，
1: 看完重温先对吧，
0: 对呀，因为有你知道这个时间非常不理想，
1: 是
0: 这次的时间对了，非常的不理想，所以呢未必半夜未必真的会去看，
1: 对，
0: 大家忍一忍，要不呢我就不打开平台了呗哈，就大家忍一忍，
1: 对对对，
0: 就是先不说赛果，忍他个半天，
1: 不要剧透先，
0: 不，对对对，然后呢让大家可以就有个时间重温一下，然后起码让我看精彩片段都好啊，我知道那个赛果是什么哈，所以呢这个不过有时候也忍不住了，就很想就看完之后很兴奋的
1: 立刻发表一些评论，
0: 发表意见啊，然后呢就这个就球迷嘛，
1: 对
0: 啊，球迷就这样了哈。昨天我们看到，就我回看一些片段的时候呢，发现很多的小孩都冲到那个赛场下面去跟他的这个心仪的球星去拍照，
1: 是，
0: 但结果呢又被保安给抓回来，
1: 抓回
0: 然后又跑下去啊，你可以说有点混乱，但是呢也感觉还是蛮开心的，
1: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了，
0: 对了哈，那从小开始这个培养哈，好，那刚才开锣哈，一直会每天晚上都会有赛事，
1: 对，
0: 大家要这个保重身体。

0: 女先后从住宅跳楼自杀身亡，那这件事情呢引起大家在不同角度的一些的讨论，等一下呢我们请陈医生来给我们拆解一下。
1: 好，在十点半过后呢，今天我们有广场观光客，今天继续请来哈我们嘉宾主持啊蔡朗清 Louis 呢去这个大湾区的时尚特色小镇，这一次呢有一个博物馆要介绍给大家哈，它是百年时尚博物馆。
0: 嗯
1: 啊，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啊，这一百年内啊，我们的一些衣服的一些设计不同的变化哈、啊，稍后请他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十一点钟过后呢，今天我们有紫金私房菜，今天我们请来了中国香港女厨师协会的李素婷师傅啊，当然还有我们的德哥的出现，啊，请他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哎，他是制作这个糖饼。糖饼是什么东西呢？哈，为什么他会啊、想做这个糖饼呢？等一下也请李师傅和我们介绍一下啦。
0: 好，那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金广场到中午的12点钟。

就算可在绝地种出花朵，从未试过叫我满面。

0: 社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刚刚听过是来自黎明的一首歌曲叫珍惜啊、我们真是要珍惜当下，珍惜生命。昨天的悲剧令香港很多的这个社会都引起了香港就很多人的讨论哈、从不同的角度去讨论的，特别有人是这个在关心，那究竟就是为了学业引起争执，而且就

0: 就是两条生命的丧失，这个究竟值得不值得？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来了香港精神健康促进会主席、精神科专科医生陈仲谋医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陈医生你好，
1: 早上好，早上
2: 好，大家好，
0: 早上的陈医生，
2: 早上。
0: 那家庭悲剧令人痛心啊！通过报道就知道，就是这个因为是学业引起的一个争吵，那最终呢导致母女先后跳楼自杀。陈医生，请问就是什么情绪下就会突然选择就结束自己的生命了？就那个情绪是就是高涨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的呢？
2: 那其实呢，就呢单事件呢系令人好痛心嘅。
0: 嗯，
2: 希望佢嘅家人呢保重先啦，自己。咁啊，其实情绪呢样嘢呢，所谓人非草木，谁属无情呢？
0: 嗯，
2: 情感、喜怒哀乐啊、焦虑啊，都系跟住我哋生活嘅。咁但係有時候遇到啲大嘅事情呢，人嘅情緒有時叫做失控。咁失控嘅時候呢，有時呢做咗一啲即係後悔莫及嘅事幹。咁但係呢，呢單案件呢而家仲係一個調查中間啦。咁係咪即係好似各個傳媒講話係學業啊，或者即係冇呢個情感嘅問題呢，仲有待調查嘅。咁我覺得呢，第一呢件事呢一見得嫌多㗎，希望日後我哋香港唔會再發生啦。但係點樣去防止呢樣嘢呢，就話第一找了这个原因先啦，究竟是学业啊，定是家庭的问题啊，定 是其他的因素呢，找到出来先。
0: 嗯，
2: 主要来讲呢就说我觉得呢防止这些即是伦常的，就是我当他真的学业的问题啦，当他先啦。咁我想呢就有几个预防 的路线要做的。第一呢就说我们叫短中长啦，短的就突然间好像昨天咁啦，即是发生事干的时间呢就人一定要保持冷静，比如同人争吵，同家人尤其是最亲的人呢，所以爱之深恨之切，有时呢就你越想紧张他呢，你的情绪就会失控。咁变咗呢就在大家开始即是可能讲到面红耳热啊，或者开始闹交的时候呢，大家冷静一下先，你行开一下先，即是不好即是令个情绪越烧越劲，咁呢个紧要。但是讲好容易的，但是就做不容易。
0: 因为他妈妈都是社工来的嘛，应该都有过这些情绪上的控制的训练啊这样。
2: 其实呢就是这么讲呢，能医不治医。
0: 对。
2: 专业人士呢是有那个专业，但是到自己有那个问题的时候呢，是不是可以处理得到呢，都很难讲的。
0: 嗯。
2: 所以呢就这个就即是别开啦，总一般人是这么讲啦。
0: 嗯。
2: 咁呢就最紧要其实如果身边有人的呢，就要即是做和事佬。即是要拉开啊，或者冷静啲。咁可能嗰时候就唔知有冇人喺度啦，咁呢个系一个问题。咁呢个短期嘅。咁中期发生咩呢？中期呢就话我哋睇下我哋有啲重要嘅时间，例如考试啊，啲学生就考试啦。咁家长又紧张，学生又紧张嘅时候呢，我哋应该点样有个心理准备先。所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知道有啲紧张事嘅嚟。咁我哋譬如要早啲瞓觉啊，即係唔好咁紧张啊，飲食要定时啊，或者大家情绪大家要控制得好啲，唔好大家成日嘈啊咁样。其实我而家睇世界杯都系㗎，我都同啲朋友讲，佢哋睇住啊，世界杯都系一个事件嚟㗎，你唔好三更半夜唔瞓觉啊，第二朝可能情绪唔好啊，揸车有啲危险㗎，即係一样咁嘅道理嘅啫。中期就做呢样嘢啦。但是呢啲中期短期嘅嘢呢都系我哋叫做亡羊补牢。一补牢嘅啫，即系你有问题，不过你冇俾佢爆出嚟咁解嘅啫。咁最重要就系咩呢？所以我哋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叫上医治未病，预防胜于治疗。咁系第三个层面，最紧要就系长期嘅即系预防方法就系咩呢？第一，如果真系学业嘅问题，咁其实我觉得呢香港人唔止呢个问题嘅，学业啦、经济啦、家庭啦、育儿啦，其实好复杂嘅，尤其是做父母嗰啲，尤其是年轻嘅父母，有啲小朋友嗰啲咧系面对呢几个问题啊。咁所以我觉得呢嗱，长远针对一样嘢就话几个范畴啦。第一，家庭咧要保持一个和洽。当然咧讲系容易啊，因为一个人做，即系几个人做，或者甚至多几个人咧更加难，或者互相相处。但咧，我哋好多研究发觉咧。如果家庭和洽咧，人嘅情緒或者精神問題會少好多。因為實際上咧，而家知道社會嘅競爭力好強，如果你出去翻工有一個戰場，翻屋企有一個戰場咧，即係精神一定唔會好。
0: 真的是很崩潰。
2: 咁所以我成日講咧，家庭咧個精神嘅避風港係情緒嘅差電站嘅咁解。翻屋企唞下休息下，即係享受下天倫之樂啊，親情嘅咧，你第日又有精力出去搏過嘅。
0: 咁好難噶嘛，陳醫生啊，有時即係何謂和洽咧，總係有啲矛盾嘅時候噶嘛。
2: 冇啱啦。 矛盾呢人都有的、
0: 嗯
2: 啊、每人都有大家不同的意见，你喜欢红色我喜欢绿色，有哪个错哪个不对，你说没有的，其实、
0: 嗯、是的，
2: 大家要拿一个共识、
0: 嗯
2: 啊、所以在一未出事的时候呢，大家家庭呢要保持一个融合的沟通、
0: 嗯
2: 啊、有些什么、就是、我经常说逐些摆上台讲，啊，唔好摆喺心里边，你啊嬲我，我嬲你，就冷战咯。啊，有啲嘢小嘈系好噶，即系有时啲两公婆啊，或者啲细佬哥讲下，即系讲到一啲嘢紧张啲，大家话都冇所谓嘅。但系咧就唔好忍到好紧要，到一爆咧就一发帮佢收拾啦。
0: 嗯，
2: 咁咧就其实仲有几样嘢嘅，我谂咧就嗱，除咗学业嗰度啦，我谂主要讲学业咧，因为传媒嘅朋友都讲呢个系学业嘅问题啦。嗱呢个咧系我哋而家考试季节咧，又啱有啲 DSE 考完啦，咁就好多学校就开始考。啊，即系翻到啦，即系嗰啲中期试啦，咁样啊。
0: 嗯。
2: 我谂我哋中国人咧，自古以嚟都系科举制度啊，啊，即系所谓吓，十年窗下无人问，啊，一举成名天下知，啊，要金榜题名，咁呢个系传统中国人嘅观念嚟嘅。咁但系咧，随住时间嘅过去咧，其实我哋睇到咧，读书如果死读书成绩好咧，其实日后嘅成就未必真系咁大。
1: 嗯。
2: 啊，咁好多你睇我哋香港好多好多啲名人啦，就香港都系啦，系其实佢唔系读好多书嘅。
0: 嗯。
2: 咁、啊、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咧，一个人嘅全面发展。
0: 对呀、
2: 啊。身心发展好紧要嘅。啊，咁同埋有父母咧，我就劝佢一句，大家咧望铁不成钢。
0: 嗯。
2: 有啲人咧就即系想话啊，即系传统啊，读名校要一条龙，点样点样，但系你要知道个小朋友个长处喺边度先得，佢系咪做得到你要做嘅嘢？啊，
0: 即系
2: 佢运动好好，音乐好好，其实佢可能好似我哋香港冇得剑手可以攞冠军噶，系嘛？啊，咁点解一定要读书读到状元咧？啊，未必得噶嘛。同埋咧，佢嘅兴趣唔喺度咧，你谷极咧，个效果系唔好嘅。
0: 咁、嗯、
2: 所以大家留意呢样嘢，大家如果大家佢想一样嘢，你想另外一样嘢咧，大家冲突迟早会升级嘅。
0: 所以现在就其实真的是要警告很多的这个家长，他们是在这个跟孩子们沟通的时候呢，或许呢他怎么去看待自己这个所谓的这个赢在起跑线。现在我们都不再去说这样的一句话，即系话唔好话谷啊！我成日听见啲家长咧都话：哎呀，我要谷佢，譬如话小一啦，最近又要好多嘅面试啊，
1: 系
0: 叩问啊这些。我听到啲家长话：我已经谷咗佢好多噶啦，但系佢都搞唔掂啊咁样。我点解要谷咧？
2: 系啊，呢、這个咧，我即系听你哋电台报告咧，放小学即系选学校嗰时候咧，有个家长就话我个女其实喺佢自己区已经攞到第一志愿噶啦，不过咧嗱唔得，我要揾间更加好啲嘅，我要叩门，揾间仲好啲嘅，因为我个女啊体艺又好叻，唱歌又好叻嘅咁样，
0: 系
2: 咁变咗咧嗱呢个系大家嗱咁当然啦，我哋唔可以责怪晒啲家长嘅，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人之常情嚟嘅啫。咁但系问题就话咧，头先你讲话赢在起跑线。我去年在內地講一些青少年的講座，因為全世界呢現在個青少年的精神病是越來越多，心理問題越來越多，自殺率越來越高，所以我們內地和香港都很重視這個問題。我就改了一個字，我說叫做平在起跑線、就不是贏在起跑線，你要贏呢你评估下你嘅咩料先得噶，系嘛？头先讲话望铁不成钢啊嘛，
0: 咁要睇定啲噶嘛，停一停，谂一谂啊嘛，系咪啊？
2: 兴趣系点样样？啊，即系佢个长处喺边度？佢中意读书一定中意即系活动啲嘅。即系你明白到知己知彼嘛，知道个小朋友个长处喺边度，咁你先发挥到啊嘛。你夹硬逼佢，佢都唔系读书嘅，你成日要坐喺度读书，佢点会做得到好啫？做得唔好你又闹啦，佢又唔开心啦，咁咪迟早出事嘅啫。所以呢就呢个重要啦。咁同埋咧就话，我觉得咧其实咧。这个都不是只是可能学业那么简单的、
0: 可能
2: 家庭啊工作啊婚姻啊各方面都有些问题的。
0: 是的。
2: 所以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
0: 是的、
2: 突然间发生这些事呢，我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0: 那陈医生呢最后想问了哈，刚才也提到说这个我们也是看报道了，提到说母亲也是位专业人士，
1: 是
0: 社工，他也是做辅导的，就是说他本职的工作呢也是在即系都系做辅导人哋嘅情绪问题嘅、那自己也无法失控。就其实很多家长呢，他在管理孩子或许管理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呢，也常常是无法就很容易失控，也无法能够这个可以有一个很容易做到这个平常心，或者是和谐这样的两个字哈，一个家庭里边。那如果他真的是感觉到自己有问题的话呢，他应该怎么去评估自己，然后要去求助呢？
2: 那第一样嘢呢，就真係要明知道一样嘅说话呢，就头先我讲呢，有时能医不自医嘅。有时另外呢话，即係我哋做我哋啲科，或者做即係同即係行家啦，即係心理学家又好，即係辅导个社工好呢， 佢系咧又面对好多痛苦嘅事干嘅。
0: 嗯，
2: 其实咧。即是你一定你自己性格有返咁上下，同埋你即係所谓嗰啲即係功力啊有返咁上下，你先可以保护到自己都唔会咩㗎。你日日见到人哋生离死别，你自己会点啊个情绪
0: 係
2: 咪堆积咗好多负面嘅情绪囉。如果你唔識去抒发嘅话呢，就好可能呢就会自己都冧㗎。
0: 陈医生就去踢波嘛，係咪、
2: 啊、所以我好多
0: 啲
2: 就玩
0: 啦、啊。将呢啲踢出去咁、啊。
2: 所以呢就即係一定要搵一啲自己即係明白到呢，你自己做啲行呢、
0: 嗯、
2: 即係你明白到情绪呢有时真係有一个有个出口先得㗎。
0: 嗯。
2: 有、啊、你有日积月累呢，你有时呢就顶唔顺自己，就算係专业人士医生又好，社工又好，或者就心理学家都顶唔顺㗎，都係人嚟嘅嘛，其实都係。
0: 嗯、
2: 啊。所以大家要留意呢样囉。
0: 所以家长係要懂得求助啦。即是专业人士他自己反而就不想去求助，会不会呢？
2: 会的，是啊。所以我们其实有些同事都是的，病到真的七彩他都不肯在香港医的，走去地道先被即怕被人知道嘛。尤其精神科啊、心理学的东西、始终在东方人的心里面都好像有些不太妥、你是不是有些什么事干啊，有些神秘色彩，有些贬低的意思的嘛。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所谓疾忌医，直到出事了、你有时医得到好啦，有时出事就没得掹的了。
0: 是的。
1: 是陈医生啊，我还看到一些报道，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发生了这些自杀的一些情况，一些突如其来的一些变化，其实对于他们的身边人也很受影响。那么如果身边人是受到这样的一些刺激的话，他们又应该怎么办呢？
2: 但其实呢，这个是好个问题来的，就是老实讲，一个家人突然之间逝世，就算是病过身都会好多情绪啦，何况是即是不应该死的自殺或者即係點樣，即係意外死咗嘅話咧、情緒一定影響好大。咁而家嚟講咧，就話好多時候咧，我哋簡單嚟講咧，就叫呢個適應性嘅情緒障礙。咁同一個創傷後遺症都差唔多，突然間一件事無情晴天霹靂打擊過嚟。咁咧就嗱，我哋成年人有時就經過好多歷練，可能會頂得順啲嘅。但有啲心智未成熟嘅青少年咧，我哋更加要小心。啊、好似呢次咁咧，我谂即系当系因为呢个事故啦，咁样就有妈妈即系不幸堕楼死咗啦，咁样一个细路女可能目睹嘅，或者甚至有啲即系同佢可能之前有几句拗叫嘅，个内疚点样咧？嗰、个情况点样咧？咁当然咧，佢都应该系受过一啲专业嘅评估先翻屋企嘅。只不过咧，我喺度想同即系各位家长或者大家啲行业讲下咧，嗱、我哋记住两个字，就系、是、叫异常。一个小朋友如果即是他有发生一件事之后呢，他的情况身体上也好或者情绪上也好，异常，异常什么叫异常，即是不同他正常，他以前一般的时候不同的。可能他不嘴都嘴嘴嘴的，很多东西讲的，突然间沉寂晒，一句石话。
0: 即是异常冷静。
2: 好像很冷静，好像什么事都没有的。咁、第二个异常呢就说即是他突然间嚎哭得很紧要，或者呼天抢地諗心口啊之类的东西。这些是异常，跟他平时不同啦。咁如果平時唔同咧，咁我哋真係要好小心啦。因為呢段時間咧，佢可能個情緒已經即係負荷唔到噶啦。咁、所以我最重要、最重要發生事幹嘅家庭咧，我諗啲親友啊、朋友啊、同事一定要多啲支持，多啲話陪下佢哋，未必要俾好多意見嘅，即係坐喺度陪住睇住佢，照顧佢飲食啊，照顧佢瞓覺啊，即係起居嗰啲，等佢身體慢慢恢復，精神慢慢恢復啊。即係孤軍作戰有陣好出好慘嘅，突然間有啲情緒嚟到嘅時候，佢都控制唔到。啊！見到個窗口咪有時衝出去咯，咁有人喺度掹住冇事咯，掹住冇噶啦。
0: 尤其係個女孩子見到媽咪，可能係因為佢跳樓咁，所以自己都控制唔到自己。咁亦都坊間我們看到有討論，就說呢，就是為什麼讓孩子回家？您作為專業人士，你會怎麼看這個？
2: 这个呢就在这个阶段呢，其实即是我们不要即是这么追究责任一些东西，即是其实就说我不知道整个程序是怎么做啦，我就知道个小朋友即是在妈妈过身之后呢是去过医院、见过医生和见过心理学家那些的。咁我想即是专业人士的评估呢都即是做了啦。咁但是老实讲几专业呢都有时会看错的。
0: 对。
2: 因为我们有个即是整个即是我哋有时有啲好有经验嘅教授讲过咧，佢评估两样嘢，一个系暴力，一个系自杀咧，系唔容易嘅，好危险嘅。其实你评估佢系可能过咗龙，你唔系咁就再走咗条命去啦。咁呢个系辛苦系痛苦嘅。但系变咗嚟讲咧，就即系要当事人嘅经验同埋佢肯唔肯同你讲咧。咁变咗就呢个就暂时就好难讲系咪真系有啲咩问题。不过有一样嘢咧，我觉得比较特别啲，我想同
0: 最后十秒啊，系
2: 就睇传媒嘅报道咧，个妈妈喺 即係墮樓之前係大叫慘叫一聲嘅。
0: 嗯，
2: 咁我覺得就唔係好尋常咯。
0: 係、啊、
2: 一般嘅自殺咧，就通常唔俾人知，想自己跳咗就算。
0: 嗯
2: 就好少即係咁樣。咁有啲咩問題，即係就可能要慢慢再睇睇先得。
0: 是一單都嫌多啊！嚇咁啊，真係，
2: 因為希望以後香港
0: 珍惜生命啊，
2: 上慘劇真係。
0: 好，謝謝陳醫生。
1: 謝謝陳醫
2: 生。唔該，好，
0: 好，拜拜。
3: 经济行情报道。
4: 上午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574点，升324点，升幅1.3%，成交金额964亿。上证4034点，升47点，升幅1.1%。1299邦保险74.45块升7毛。2800富基金24.94块升3.4毛。981中芯国际74.15块升9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61块升5分。700腾讯462块升4.8块。9988阿里巴巴109.9块升2.5块。1347华虹红利146.2块升6.9块。1888建滔基层板67.1块跌1毛。148建滔集团90.1块跌3.6块。日经66442点升2225点，升幅3.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87.90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5: 一扇窗，突破界限，连续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音乐的芳香，加量释放。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绝代芳华，主持芳华在全新时段带给你3小时音乐芬芳。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少年儿童多进行户外活动，跑跳打球是否有助于身体长高？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教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的分享。
6: 小朋友有时是接触到不同的环境呢，其实令他的免疫系统提升了。免疫系统呢，对于我们维持我们的健康和骨骼系统都很重要。而户外环境跑跑跳跳呢，是对于小朋友成长的健康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环境。小朋友骨骼系统呢，我们叫做有一个外来合理的刺激呢，是确保他不但只高度呢是能够去到他遗传基因的一个上限，而且令他整个体质是强。
3: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3: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5: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7: 新紫荆广场，
3: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5: 清新
3: 生活杂志。
5: 主持杨紫荆。

0: 上午的11:33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啊，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的明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天至星期二雨势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是有骤雨的。
1: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6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0度，现时录得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5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在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的天气，请各位留意天气方面的变化。

0: 新紫荆广场，广场观光客。
1: 那又到小周末星期五啊，轻轻松松又要去旅行了哈。那这边为我们请出了我们的旅游达人
2: 蔡朗清
1: Hello,
2: 欢迎 Louis, 大家好。
1: 好，上星期呢我们就 Louis 说去旁边走走吧哈。咁接着很多的假期，如果是短暂的话呢，可以去大湾区唯一的一个小时尚特色小镇了哈。
2: 是呀，
1: 就是深圳的荣华。对，
0: 我们瞄准这个端午节假期。
1: 对，
0: 端午节假期啊，可以去走走。
1: 端午节假期哈，我都仲系时差紧啊，所以咧都系懵懵地。
0: 明白的，明白。
1: okay,
0: 我们慢慢调回来哈，
1: 慢慢调回来
0: 去逛一逛啦哈。
1: 系啦，
0: 即系
1: 要继续放假先得。
0: 没错没错，还有出一出哈。
1: 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讲哈，就是这个大浪时尚小镇呢，有这个有一家呢是国家三级的博物馆，
0: 是
1: 以时尚为主题的博物馆。Louis， 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2: 系啊，嗱，今次咧就系即系啊，佢咧，我当场咧就系真系时尚晒啦，同埋唔单止时尚晒，仲要知道个即系中国个时装嘅发展啊，系啊，原来咧嗱，今次嗰、那个嗰个时尚博物馆咧就叫做魏之伟百年时尚博物馆啦，咁系列为三个博物馆吓，咁又讲明百年咧就成过百年嘅，咁啊系上次嗱系就喺我上次住嘅酒店旁边啫，即系行五分钟到咁啊到啦，
0: 吓
2: 咁讲紧百年咧，佢系展览一啲嘅时装嘅设备产品咧，就有成3000多款嘅，咁啊时间咧就系由清朝咧去到近代嘅，咁清朝有咩睇咧？我入嗱讲翻个博物馆嘅设计先啦。喺外表睇咧，其实咧就唔系一般嘅博物馆啦，我就以为去咗爬山。因为佢成个山系啊，成个山形咁样，我行咗楼梯咧要入山洞嘅真系，系啊，所以好时尚，真系好多人喺度打卡嘅。咁我一入到博物馆一望咧，第一样咧。即系百年前咧，原来咧佢咧就系由清朝开始展览，就见咗放咗一啲龙袍啊，同埋啲袍褂啦。龙袍即系皇帝着啦，袍褂就系啲吓女士着啦，
0: 吓
2: 咁啊，好似慈禧咁啊，都会着呢啲啦。咁龙袍咧就江水人士。咁我去到一睇咧，佢真系真迹嚟噶，啲吓唔系假嘢嚟噶。
0: 刚想问系咪真迹？
2: 真嘢嚟噶，
1: 真嘢嚟噶，
2: 真嘢。就系
1: 光绪的时候穿过
2: 的。系啊，咁但系去睇到咧。佢系有玻璃罩住咧，弹得好清楚嘅吓，咁啊见到佢呢啲龙啊，佢啲个袍度咧真系个胸口度有龙啦，咁后边背有啲龙嘅，咁龙纹系绣出嚟啦，咁用啲金绣啊，咁啊绣得好精致嘅，我行埋去睇啦，哇，真系啲金光闪闪咧，即系将我弹开嘅唔制，
0: 哇，
1: 太夸张了吧？
2: 好夸张，
0: 真的假？他打针打得好对吧？
2: 系啦。
1: 哈，到了光绪年代的龙袍已经不是最精致的了。
2: 系
1: 哈，
0: 因为这个国力，
1: 对国力已经那么弱
0: 衰弱了
1: 哈，已经开始就真的是衰落了哈。而且光绪帝呢，少年光绪他也不受这个掌权的又不是他，
0: 对
1: 哈。但是还是不管怎么样呢，这还
0: 是我们的历史之一。
1: 而且呢，也在某咁好都还好好
0: 吧，
1: 对
0: 皇家嘛，对吧？
1: 对
0: 是皇。家的用
1: 是的，而且呢，作为皇帝来说呢，其实一般都是到了这个大典啊，或者是节庆的时候，他们都会穿的就是这种帝王的吉服。估计呢，能够那么发亮的，让 Louis 可以弹开的了，应该都是啲庆典嘅时候着。而且皇帝一定是以这个明黄色为主调了。
2: 另外呢，佢喺度现场都有讲解啊，特别嗰个清朝皇室时尚嘅一个展品咧，佢介绍。原来当年咧，即系令到时尚嘅服装发展咧，原来就来自慈禧太后。原来嗰阵时慈禧咧就着嗰啲佢嘅个袍褂咧，就做好精致啦。咁咧就又有用金线绣啊，成日有蝙蝠啊，蝙蝠原来代表有福气啊。咁啊就穿金戴银，有黄，即系佢嗰个即系堂皇嘅程度咧，其实咧。 皇帝都唔及佢
1: 嘅。对呀、啊，而且古代的时候，尤其清朝，他们很多的那时候用的是缂丝，
0: 嗯，
1: 缂丝哈，缂丝呢是苏州的一种特别的一种的这个苏绣其中的最精致的一种，嗯、所以呢，他们是五彩云，那个云服啦等等这些哈、嗯，龙袍就更加有精致了，还有他们里边的咩日月啦、啊、星辰啦哈那啲仲有个海浪啦，等等好多嘢都非常之讲究啊，图案都非常非常的讲究的。
2: 系
1: 吓，
2: 咁其实佢见佢特别提慈禧咧，就系、是、其实讲翻嗰个历史咧，当时嘅权力咧，其实就喺阿慈禧手上，所以做啲服装咧系特别靓。
1: 对呀、啊，就是误民误国嘛、嗯、啊，而且呢，光绪对，而且呢，光绪也是他的那个，他撑到死的时候呢，也是要等到光绪死了，
0: 嗯，他才最后
1: 咽气就得一天的咽气、
0: 啊
1: 嗯，所以呢，权力全部在他的手里哈、
2: 啊
1: 嗯，大家都很知道这个末代的历史哈、
2: 嗯，即系从服装又可以睇到历史啊，都、
0: 嗯、
2: 几。比较有兴趣。
0: 他这里是最早是在是清朝的这个服装吗？
2: 佢系由依个博物馆由八年由清朝开始去展览啲服装咁样嘅
0: 服装。
2: 咁跟住另外一路入去睇啦。咁另一个吸引我咧就系中山装啦，民国嗰阵时系中山装啦。咁啊，佢咧摆咗啲中山男士着嘅中山装喺度咧。
1: 嗯，
2: 亦原来从呢件衫咧，亦可以睇到有一啲嘅。原机喺入边嘅喎，
0: 是
2: 嗱，佢咧系有五粒扣啦件衫吓，咁、
1: 嗯
2: 啊、但系佢已经甩咗一粒嘅啦，原本系五粒嘅啦，咁、
1: 嗯、
2: 跟住咧就有前面有四个袋，咁袖口咧有三粒钮，
1: 嗯，
2: 原系有意思嘅、哦，
0: 吓、啊，分别代表了什么呢？
2: 嗱、啊，五粒钮咧就代表系行政、立法、司法、
1: 嗯、
2: 考试。監察五權分立，
0: 嗯，
2: 假以五粒，
1: 很講究
0: 的，係
2: 啊，唔可以亂嚟嘅，係，係
1: 啊，
2: 係啊，
1: 嗯，
2: 咁四個袋咧就代表禮儀廉恥，
1: 嗯，
2: 係啦、啊，
1: 嗯，
2: 咁袖口紐代表咩咧？就係、是、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係、
0: 嗯，
2: 嚇，咁仲有一樣嘢喎，佢醫生背口度咧冇破縫嘅喎，
0: 係、
1: 嗯，
2: 咁啊表示咧國家和平統一大義。
0: 一塊過
2: 嚇，係一塊過，
0: 嗯，
1: 對，
2: 係啦，咁原來
1: 中山裝嘛，
2: 係啊，
0: 對，
2: 原來咁有意思喎，一件衫亦可以睇到一個國家嘅文化歷史咁樣喎，
1: 嗯，
0: 尤其是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
2: 嗯，冇錯，
1: 當時也是孫中山，他希望通過服飾哈的這樣的一個設計呢、
2: 嗯，
1: 可以讓大家看出他是這個就希望國家走向怎樣的一個國家，
0: 嗯，
1: 哈，所以就係有。呢、这個架構全部喺件衫度反映咗出嚟，同埋佢自己嘅願望啊，係、
2: 嗯、
1: 啦，希望
0: 理念
1: 對他的理念，
0: 治國的理念，
1: 對，也是在這個衣服裏邊反射出來。所以中山裝還是真的，你着翻件中山裝咧，你個人都不挺啲嘅喎。
2: 係啊係啊，但係我太肥啦，肥人唔得了。
0: 你問過我未啊？係嘛，我都要企出嚟啦。
1: Louis 是有些奇怪的念頭，對，但他不想做一件事情的時候呢，佢就會就會講咗啲好奇怪嘅説話出嚟啦。
0: 我們去定制一下，定制一下。
2: 咁跟住去到咧就當代啦，當代區域咧就民族非遺嘅區域。點解呢個區域咧？原來喺2008年咧。咁苗族、回族呢十五个民族服装咧、
1: 嗯，
2: 啊列为咧国家嘅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嗯，
2: 吓、啊，咁列为咗之后咧，跟住有一个中国一个好出名嘅设计师啦，咁啊赵伟洲啦，吓、啊，咁啊呢个设计师好出名，因为之后喺 APEC 咧，2014年国家领导人着嗰啲衫咧就系由佢设计嘅。
1: 嗯，
2: 咁同呢个咩关系咧？因为佢当年咧提出一个让非遗回家。咩意思？就係將一啲嘅非遺嘅將服飾咧，成為一個載體，即係從一個時裝咧，就睇出中國嘅非遺物質喺度。咁佢將佢嘅衫咧，就將傳統嘅中服，將佢糅合為咧，就成為咧一啲嘅時尚嘅，真係可以著到出嚟嘅。嘅衫
0: 啊，
2: 咁变咗咧，佢将呢个意念咧设计咗喺2014年北京举行 APEC， 国家领导人穿晒嗰啲衫咧，就系、是、由呢个概念咧系做出嚟嘅，
1: 吓、
2: 嗯。啊 咁咧喺現場咧就展示咗佢點樣將中國傳統嘅服飾咧，同埋將現代剪裁剪裁咧係加咗去啦。咁喺現場咧就覺得啊，即係啲我見到啲參觀人咧，有啲特別啲女性咧，就對於啲衫就好吸引啦。
0: 嗯，
2: 即係走去睇下咁，因為佢哋個名叫佢呢類嘅衫咧，就有叫新中裝啦。
0: 嗯，
2: 就個名就俾佢啦，即係以中為本，禮為雲，身為形，咁配合咗呢件衫著。所以當時2014年咧，喺 APEC 會度咧，一排國家領導人咧就著曬出嚟咧，嗰陣時都好震撼啊。
1: 嗯，係
2: 啊。
1: 不知道今年哈，稍後其實就會在深圳舉行 APEC 啦。
0: 對
1: 啊，大家到時候穿的又是什麼樣的服飾，可以展現我們的一些中國新的一個形象出來哈。咁啊，那個都係好拭目以待嘅哈。但是你剛才講到說，讓非遺回家，又或者是讓把非遺穿上身，那這個呢都是現在我們都很推廣的。尤其比如說你剛才說到清朝的服飾，譬如旗袍那啲。
2: 是
1: 也是来自旗人嘛，但当时服饰呢经过很多的改良，而且呢每个年代也会有不同的这个，有些是长的短的宽的啊，直筒的啊，收腰的，都会经过了这个百年多的不断的演变，可能也成了现在大家喜欢穿的一种的这个
0: 服饰
1: 对哈，等等了很多了哈。
2: 是呀，没错。
1: 但是希望我们不要像慈禧那样祸国殃民嘛，把那个一件衣服都不知道整个国家一年的那个税
0: 收，
1: 对呀，那是所以你弄到国家最后那么的这个没连打仗的钱都没啊，做軍艦的錢都沒有，咁點抵抗外敵咧？
0: 祸国殃民。
1: 佢一年成買成做成2000多件衫噶，
2: 係啊，
1: 非常厲害。
2: 係啊，
1: 所以下葬嘅衫咧都哇都唔知使咗幾多錢。
2: 係啊係啊。
1: 所以呢，當然我們就不要想他了。但是剛才講到說很有趣的這個服飾的有不同的演變啦。
2: 係啦，
1: 咁
2: 除咗呢度之外咧，另外一個咧就好啱。大人細路都去嘅就係後浪新天地個海洋館啦，咁呢個咧都係起咗冇幾耐嘅，咁就都係喺我由酒店行過去咧，其實大概行半個鐘頭到咁就可以到啦。咁呢個特別嘅地方，即係我喺外邊睇咧係平平無奇喎，好似個門面好細，但係入到去估唔到咁大，有幾層咁高啦。咁原來估唔到呢個咁一個鎮咧，咁嘅鎮咧，都係睇到有企鵝啊，有鯊魚啊，咁同埋仲有一個美人魚喎，見到係啊，真係一個
1: 我冇見到你啊。
2: 啊，即係一入到去一入到個海底隧道啦，一出去一個好大嗰啲水族館啦，咁就突然間有個美人魚走出嚟，即係成日。美人咁樣啦，即係隻腳咧係真係魚尾嚟啦，喺度游水啊，咁同我哋打招呼啊，有飛吻啊，成啊，嗰啲細路仔睇得好開心啦，係啊，
1: 是魚係人啊，
2: 人嚟嘅，
0: 人假扮的對吧？嚇，
2: 冇錯，
0: 佢是在那個水池裡面嘛，
2: 係啦，冇錯，個美人魚係扮出嚟嘅，係啦，咁啊就穿咗一啲嘅好似魚尾嘅泳衣啊，咁喺度游水啊。
0: 這個地方你逛的時候，你大概要逛多久啊？
2: 其實呢因為呢可長可短嘅，因為其實佢都好豐盛，有真係有唔同嘅物種啊，魚類啊，有水母啊，咁有啲科普教育俾細路仔入去玩啊咁樣嘅。
1: 就像唔像我們的主題公園？
2: 似，但係佢就係室內嘅，咁同埋係佢哋係個規模冇咁大，但係就有一條路沿路落去，你可以慢慢行啊，成下啲咁樣。
0: 就比較緊湊一點。
2: 係啊，
1: 好。
2: 咁就另外，
1: 孩子應該很喜歡。
2: 另外一樣我覺得特別好搞笑嘅就係企鵝館咧。咁咧就係咧有三，我見到其中有三隻企鵝啦。兩男一女。男女咧係夫婦嚟嘅。
1: 哦，
2: 有一對是夫婦，個男
1: 另外一個第三者，
2: 但第三者中意個男嘅喎。嗱，我唔係作家，係個職員同我講㗎，係啊，所以同佢就搞破壞咯，好笑㗎。 即系知道故事咧，你睇到画面，点解会一个男一个女，个女成日跟住个男行，另外第三者压压扎实成撞佢哋个撞个女咧，咁样就系原来咁啊。
1: 但如果那个工作人员不说的话，你能分得清楚那个男男女女吗？
2: 睇到噶，
1: 哦，
2: 男骨系大只啲嘅，
0: 哦，
2: 女只细只啲嘅，
0: 生物特征还是不同。
2: 男不向个男咧向前行，个女咧就不能喺后面跟嘅，佢行喺边就跟到边嘅。但系第三者系仲特别大嚿嘅，
1: 系
2: 咁成日撞佢啦，好搞笑。
1: 咩跟咁
0: 合醋啊？
2: 系
0: 合得等撞嘅，
2: 好好笑噶，
1: 就是吃醋，
0: 吃醋
1: 啊！
2: 冇错冇错，
1: 你看动物世界也很复杂的，
2: 好复杂
0: 嘅，关系错综复杂。
1: 好，那谢谢 Louis 给我们的介绍哈，就是龙华区啊，大浪时尚小镇，我们可以到那里去玩一玩，游乐一下，尤其博物馆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0: 是的，
1: 好的
2: ，OK，
1: 好，谢谢 Louis 的介绍，
0: 谢
1: 谢
0: 你的分享，
1: 下周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到第三纪委推出香港的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也可以更加聚焦回应或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政府将在下周一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期间当局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咨询活动，也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的时候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关爱基金援助项目在校课后托管服务已经有过万名学童受惠，当局表示下学年的名额继续不设上限。香港单亲协会总干事于秀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他有份参与沙田广元村的一间学校的课后托管计划，是由非政府机构派导师到校协助，家长的反应正面。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这场赛事共出现3张红牌，其中南非有2名球员被逐。这次决赛周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首次有48支球队参加，比赛的场数也增加到104场。国际足联估计，这届世界杯的累计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的记录。美国五角大楼一度发生怀疑涉嫌危险品的事件，后来证实是虚惊一场。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五角大楼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出现碳嘴菌，触发警报导致封锁和疏散行动，后来证实系统故障触发误报。天气，古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1-2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路德现在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这期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24703点，升453点，升幅1.8%，成交金额1253亿。上证4058点，升71点，升幅1.78%。2800富基金25.06元，升4.6元。3033南方恒生科技4.63元，升7分。12998王保险74.55元，升8毛。981中芯国际74.6元，升1.3元。700腾讯462.8元，升5.6元。9988阿里巴巴109.9元，升2.5元。1347华虹红利148.1元，升8.8元。6869长飞光纤光缆238.4元，升7.8元。1888建滔基层板68.2元，升1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95.17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机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0: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3: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0: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3: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0: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3: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4: 你听，一滴，两滴，
5: 是水龙头在漏水呀。
4: 水资源这么珍贵，每一滴都不能浪费啊。
5: 那要怎么做呢？
4: 收听星期一下午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
2: 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
4: 一起来听听同学们是怎样节水的吧。
2: 香港电台水务署联合制作。
6: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7: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6: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6: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7: 清新
6: 生活杂志。
7: 主持杨。

0: 咩事嘅，我又唔觉得你见。德哥平时我应该，既然讲到这里呢，就要形容一下德哥平时我们看到的形象呢，都是 T 恤，吓，即系恤衫啊，系恤衫嘅。佢好少着一件 T 恤咁样嘅衫嘅，即系着咧都要加一件，好似阿钟咁样啦，
1: 有一件
0: 恤衫嘅，系恤衫，有一件恤衫啦吓。所以今日咧就好小周末嘅感觉，非常之好，非常轻松啊。好，轻轻松松，我们今天就不上菜了，我们就上饼吧。
2: 好，
0: 好吧，上饼，为大家请来是中国香港女厨师协会李素婷 Karen 在这里的。Hello， 你好 ，Karen， 你好。
3: 你好，早上大家好。
0: 今天请来 Karen 呢，也是这个在摸起工作室哈，这个教学的工作。那主要呢是跟今天要说的是这个糖饼。嗯、那何为糖饼呢？就是香港糖饼呢是沉船手艺来的哈，也是一个非遗的用手工的、
2: 对，
0: 手工的这样的一个食品来的。糖饼呢，其实大家这样说我就明白了，就是啲咖喱饼，
2: 系啦，
0: 就是叫糖饼啦，
2: 系即系一个统称叫糖饼，即系譬如讲老婆饼啦。啊！即系而家我哋成日經常食嗰啲老婆餅啊，
0: 都
2: 係或者係皮等酥啊，都係列入糖餅嘅範疇。
0: 月餅都
2: 係
0: 嘅喎，
2: 係月餅都係。咁但係真正嘅糖餅咧，佢就係講翻金靈酥啊、黃靈酥啊，咁嗰啲酥餅咧就係嫁女嘅時候嘅奶餅。
0: 哦，糖呢是我一開始呢，我以前以為糖呢就是在係粒即係好甜嘅糖
2: 嘅糖
0: 啊，就話
2: 糖果嘅
0: 糖果嘅糖就話就原來唔係糖餅呢，就是我們糖。唐朝的糖、其实也就是我们的传统的、我们的中式的礼饼。
2: 对，
0: 好，那今天呢要来谈谈这个哈。好 ，Karen 好啊 ，Karen 呢，能不能说说你的最近的一些近况呢？哈、主要系做啲咩咧？咁、
3: 好啊，咁我就自己一间工作室啦，咁就叫做摩企工作室啦。咁其实咧，我哋就系一个八年前嘅机遇啦。咁就系因为当年爸爸嘅健康，咁因为 cancer 啦，咁我哋就开始注重饮食。咁我哋點樣可以喺佢嘅短時間裏面盡量個時間可以長啲，咁就用咗好多嘅心機時間。早餐就我負責，晏晝嗰啲就媽咪去負責嘅。咁、我就從麵包開始入手，咁、我就點樣可以做到一個好有營養嘅包包，咁可以食到。咁、所以嗰段時間咧就出去拜師學藝啊，認識好多師傅去做呢樣嘢嘅。咁跟住之後就發覺原來做一個麵包嘅營養麵包咧，其實就用心同埋用一啲真正嘅材料做到啦。咁爸爸就因為胰臟癌啦，咁最終兩年就變咗有七年嘅時間。咁我哋係啊賺多咗。
2: 即係初頭醫生同你講係兩年，後尾咧就都可以去到七年。
3: 冇錯，
0: 呢個都同屋企人嘅悉心照顧有關
2: 啦。
0: 係啊，
2: 絕對係添啊。
3: 係啦，咁所以就有個機遇就到自己又因為身體狀況又入咗去呢個隔離病房，咁啊自己一個 mission 同自己，如果我能夠出咗呢個門口，我要做啲嘢啦。俾自己一個 mission， 即係例如可能我要做翻我自己中意食嘅嘢，同埋我用咗咁多時間去研究嗰個麵包，研究所有嘢，可唔可以同啲朋友仔分享咧？咁我就我出去之後咧，我就要有一啲嘅目標咁樣，所以我就出咗嚟就做咗一個摩企工作室啦，係啦。咁喺個過程裡面摸索啦，摸索目標啦。咁因為有唔同嘅時間啦，我哋有疫情啦，經歷咗係啦。咁所以嗰段時間我就開始就係讀嗰個叫做遊戲治療。咁同兒童心理學有關嘅，咁就希望就喺個疫情裏面，大家都係開心同健康有療愈感。咁再加上就係喺嗰個過程裏面，我認識咗文師傅文福安師傅，咁佢就係前行香腫病師嚟嘅。咁我就係因為咁就開始就做咗一個健康啦、療愈啦同埋傳承嘅工作。咁就摩企工作室就係想帶俾呢三個大嘅要素去行我哋嘅目標咁樣囉。
0: 哇，傳統的這個我們說老餅家哈，老餅家老師傅，再加上呢你自己的這個學習了這個西餅的做法，然後呢又加上了還有情緒的一種療愈在裡邊。這個都點樣可以搓埋舊呢？
1: 跨界又有融合。
0: 那不是跨界的问题，是不同的
1: 对不同的界别了，已经
0: 不同
1: 又加到一起，
0: 不同的精神上的，不过也有相同的。我们经常说，你吃了一些甜的东西，你就很高兴，
3: 系啦，好开心，
0: 你就很开心，
3: 没错没错。但同埋佢哋最紧要，因为我哋都系个教学嘅工作室嚟嘅。咁当佢过程里面，我哋系点样可以令到佢哋啲情绪可以行入正向？咁然之后咧，特别系小朋友啦，其实大人都好明显噶。

0: 做做下佢自己会笑，哎呀猜到咁样嘅，系自己又傻笑，好开心啊，同朋友，哇你猜到咁嘅，咁样喺度，咁跟住之后，我发现咗原来呢个过程系大家好 relax， 好放松，咁我就会觉得，咦其实整嘢食喺呢度整完可以带翻屋企，再同人分享，就系、是、二次嘅开心。系啦，咁我就不如再喺度喺呢个心理上可以再进一步，再行大步啲，咁、所以就开始就同小朋友同埋家长就开始融合，将呢样嘢变为一体化咁样。
1: 系、okay, 啦、我讲讲我自己嘅经验。
2: 你也去参加啦？
1: 我有几个小朋友噶嘛。咁我啲小朋友呢就即係真係精力充沛，細個呢就咋咋跳嘅。咁足之呢我一日呢就俾老師呢就召咗返學校。
3: 你個仔過度躍症呀、
1: 要去見醫生呀、咁樣見營養師呀、咁樣。咁營養師就同我講，喂你屋企你係屋企係咪好多糖俾佢食㗎咁樣。即係咁嗰個時間同個營養師傾呢就知道咗。小朋友如果太過度活躍咧，係唔應該食太多糖嘅。
2: 因為太開心啦嘛。
1: 係啊，係啊。
2: 咁係咪啫？
3: 咁喺我屋企都有嘅，有嘅。唉、你知啦，喺潮州翻嚟嗰啲花生糖啊、芝麻糖啊，個台頭日日都擺咗幾樽喺度。
2: 是的，是的。但真的，我小时候我们家里最多的就是这种，就潮州人的家庭，永远有很多零食。
1: 是啊，
3: 是
1: 特别一回。
2: 唔可以俾你停过个嘴，我妈觉得你冇嘢食咧，佢就阿妈就觉得好失职噶。我妈就系咁。
1: 啊，冇错啦，呢、這个就系我太太
4: 嘅。而且爸爸还是潮州大师傅，肯定一定要有的在家里。
2: 其实真的还不关是不是师傅的问题，就潮州人他。
1: 习惯。
2: 他就是家里就是，
1: 因为佢叫个咩咧？呢啲系潮州人屋企叫茶配，
2: 系啊，
1: 即系佢日日冲茶噶嘛
4: 茶，
2: 对对对，
1: 天天都喝茶嘛，
4: 是，
1: 人家来你家里不光只喝几杯茶，
2: 还要吃点瓜子啊，
1: 还要吃点
2: 花生啊什么的哈，
1: 呢啲就系茶配啦，
2: 对，
1: 系啦系啦，青榄啊，
2: 系
1: 或者系买蜂糖啊、花生糖啊，呢啲茶配嚟嘅，
2: 对啊，我记得我去看我妈妈以前哈，妈妈在世的时候，我每次回家，她就跟我讲两三个字，食嘢啦，啊怎样食嘢啦，即系你我妈咪唞下，啱啱食完，
4: 停下得唔得？
2: 即系我哋潮州人真系咁样，
1: 嗰种关心，
2: 嗰种系啊，嗰种爱啊，嗰种爱就喺零食嗰度啦。我妈咪又肥咗好多，唔肥，要食多啲，你唔肥。
1: 每杯只可汤，每杯只可水。
2: 对对对，反正永远没有负面的，没有负面的，永远都是好的哈。那真的是原来还有一点呢，刚才我听到 Karen 在讲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了，其实我从小的时候我们家里经常在一起，周末的时候一起，我妈妈会做饺子，即其实佢唔系好识嘅，啲北方嘢咧佢唔系好识嘅，咁但系佢又学人包饺子啊，又整馅嘛，然后呢我们过年过节一定会做那个油饺、油气这些炸糕啊那啲啊吓，就家里一定会做。从来不问功课，从来不说学习，你说多高兴啊！
1: 你系高材生啊嘛，你系高材生已经。
2: 我妈唔知啊嘛，问题我妈唔知道你系低材定高材啊嘛，佢觉得依仲翻紧学都 OK 啦。所以家里我是真的是那种很快乐的气氛
1: 啊，对，
2: 我觉得真的是就像 Karen 说的，就是把这个做饼也好啦哈，反正呢就是一起亲子。工作
4: 一起互动，一起游戏，
2: 没错，
4: 对吧？
2: 对，
4: 擦擦饼，
2: 情绪的治疗就在这里了，你都不用说治疗两个字，你去做就
4: 行了，
2: 对
0: 呀，不错，
2: 哎呀，真
4: 开心
2: 了，
1: 好开心的。
2: 那你又就是是不是认识了很这个
4: 文师傅哈？
2: 文师傅就走进了这个糖饼的世界呢？
0: 都踏入第九年咁认识佢啦，文师傅就系因为嗰阵时候，其实个缘分系点样咧？就系我又去学嘢啦，因为一路都。拜师学艺，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做完个饼好开心，咁所以我就不如去，咦有糖饼学咁难嘅，竟然有得学嘅，咁我就去试下学，跟住我就第一个好有感觉嘅就系个老婆饼啦，当我食完之后嗰下，哇！我突然间啲回忆系翻晒嚟嘅，系点样翻啲咩咧？
2: 系啦，
0: 哇！一食落去，哎哟， 原来元朗是很远的，
2: 即是小的时候可以跑到元朗去买老婆饼。
0: 没错没错，因为我有亲戚是民事的，我们会成日都会去元朗，他们会出来，我们吃会成日会有一些手信，是不是？我们吃个老婆饼，哎呀很远的，跟住仲记得一路吃的那些老婆饼要用一个盒接住的，碎碎是一层
1: 层的皮，
2: 真的真的酥
0: 皮的。咁跟住之後，你會珍而重之，攞翻個匙羹，畢翻啲碎嚟食嘅，
2: 係
0: 啦，好有珍惜個感覺。
2: 唔
0: 係
2: 啊，攞張紙裝住燉落個嘴度㗎，邊有攞匙羹咁斯文㗎？系咪得个？
1: 嗰种咁样嘅食法咧，哎，真系开心，令你开心啲噶。
2: 系啊，得落个嘴度噶嘛，一
4: 冇咁斯文，我哋
2: 粉都唔
4: 成
2: 个
4: 盒嚟。
1: 冇错冇错，
0: 系即系嗰种回忆，哎，好开心啊！原来呢个就系我哋细个即系开始嗰、那个即系时代发起啊，开始好好啦。咁我就觉得啊，好开心。
1: 嗯，
0: 咁跟住就开始就同师傅讲啊，你有冇兴趣喺我工作室再继续教啊？咁样，咁就开始嚟咁。其實在過程裏面咧，冇承認我係徒弟嘅，一路咧默默耕耘，係洗嘢啊、抹嘢啊，即係徒弟要做嗰啲嘢。
1: 師傅喺你個工作室度教。咁咧，你又好似係徒弟，又好似係助手，亦都好似係呢一個工作室嘅負責人咁嘅關係，去經營嘅。
0: 係啦，咁就因為我係一個比較低調嘅人嚟嘅，開頭即係哎，我興趣做，咁我就自己仲翻緊工，兩邊兼顧咁樣嘅。咁跟住之後就阿師傅就喺度做，咁啊，我哋其實幾得意嘅就係因為我嘅工作關係啦，令到我想做多啲慈善嘅嘢，去幫一啲有需要嘅機構啊，或者一啲需要嘅人士，例如我哋最近都会同一啲盲人啊或者聋人合作，就系佢哋可以去我哋工作室去做一个佢哋冇办法去做到嘅嘢，例如一啲嘅学习做饼啦，咁我哋就揾埋佢哋嘅照顾者嚟，咁就可以舒缓下你嘅情绪啦，
2: 系
0: 啦，同埋
2: 照顾者这个关注非常的重要，
0: 系啦，咁所以我就咁样可唔可以做到？咁跟住慢慢师傅又好开心，咁又见到依又做善事，佢哋一齐做，
2: 即系真系弱视或者失明人士都可以做到饼嘅，
0: 系啦。因为我哋想又系叫埋照顾者嚟，照顾者嘅压力非常之大，
2: 是的，是的，
0: 咁我哋就可以诶两个一齐去做，由佢帮我去翻译翻俾嗰个当事，而嗰个当事人就觉得咦，原来我真系做到噶，我闻到个味原来系咁噶，咁样嘅开心法，咁所以就喺呢个过程里面，咁觉得咦做呢样嘢好好，佢又见到我哋即系唔系一间好 commercial 嘅世界，即系为咗赚钱，为咗嗰个理念系重要啲嘅，咁佢就有一日无啦，我焗紧饼。跟住我師傅得個好似你望一望啦，通常都要咁啊出爐咯嘛，咁樣師傅望一望，跟住師傅望得啦，哦得啦，哦咁我咪收咯啲氣，得啦徒弟 OK 啦，跟住我媽咪我姨嗰時仲喺度，哎呀定徒弟啦，
2: 哎呀恭喜你真斟茶，因為斟茶要喎，
0: 係啦
2: 師傅要俾利是你，
0: 係啦，跟住我哋就喺度講笑。食快啲斟茶啦，俾啲利是啦，咁样就系咁样就系一个缘分，
2: 就拜师啦，真正拜师啦，
0: 系因为个疫情里面，佢见到我哋成家人喺度一齐帮手去做好一件事，咁亦都有时候有啲机构过嚟，我哋需要佢，哦，我哋有需要你嘅帮忙，可唔可以 ？OK， 我哋冇问题，我哋会嚟帮手嘅。总之时间夹到任何做到嘅，我哋尽量配合。呢个就系我哋工作室，咁慢慢同师傅就融合咗，成为一个好不一样嘅烘焙室咁咯。
2: 非常不简单。因为呢老师傅们呢，尤其传统工艺哈，老师傅们呢，刚才德哥还讲我们这是非遗哈，他要真的找到他的传承人的话呢，他不是说你想做我就教你，而是要找到他的心目中的那一位传承人，可能还有很多的考验的，斟茶递水这个字不言哈，在业务中其实是一种尊师重道了，你必须要做到他才认可你啊，然后呢啊闹你的时候你又要可以承受得到啊，有冇闹过你啫？
0: 有噶，
2: 系啊，
0: 有个闹，都未熟，唔系喎，熟噶咯。点为之熟啊？你话咁样嘅，咁但系咪喺过程里面学习咯？咁同埋即系嗰阵时细个，爸爸都会讲一句说话嘅，嗱，我即系佢揸 搭嗰個叫做貨櫃嘅，咁貨櫃車都係師傅嘅。當年嘅時候，咁佢就會講嗰陣時都係，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噶啦，咁講。咁入咗腦噶啦，咁所以我同師傅講，我話得噶啦，你係我師傅，你就係我永遠都係我嘅師傅噶啦。咁我會即係尊重啊咁，所以而家我哋個關係係，啲人成日以為我哋兩父女嘅，
2: 係
0: 即
2: 係嗰種，
0: 係啊，即係我哋其實係咪你個你係佢個女啊？我唔係啊，不過。我有責任去
2: 唔係女但性似女啊，係
0: 啊，佢又咁講，即係開心嘅，大家互相將佢嘅手藝再發揚光大，
2: 是的，
0: 傳承落去咁樣咯，係啦。
2: 但他現在就是，温師傅是傾囊而授嘛，即係乜都教曬你。
0: 佢
2: 係
0: 嘅，係啊，傾囊相授。佢就係將所有嘅，譬如佢糖餅嘅嘢啊，咁因為其實糖餅真係，當你做學習之後，發覺真係再深入啲係好難嘅。因為每個餅佢有配方，每個餅唔同嘅配方，同埋而家有大大小小嘅 size。係。咁我哋就哇，佢要記住呢個配方，諗呢個配方。咁同埋啲豬油嘅份量、索粉、索成都會有唔同。咁啊，慢慢去記同埋練習，同埋喺度寫自己嘅 notes 咁樣咯。咁就慢慢成為咗今時今。我自己的數據，咁就再教人哋咁樣，咁個傳承就可以真係唔喺我哋一個位個斷咗層咯。
2: 真的，
0: 係啦，
2: 就把它標準化了，啊，就可以公開，讓所有人都可以學習。那你自己在這個不同的這個糖餅世界裏邊哈，咁你有冇啲創新嘅嘢出嚟咧？即係除咗傳統啦，要學啦，
0: 係啦，係啦。咁我咧成日都記住一個就係保持傳統而不失傳統呢句説話嘅咁樣。咁啊咁我都要喺呢個新時代裏面再去變遷少少啦咁樣。咁我又將個老婆餅咧變咗啲卡通人物咁樣嘅，
2: 佢真係個老婆嘅樣子，
0: 變咗啲公仔，
2: 邊個老婆啊？唐朝定漢代？
1: 如果許師傅同你定一批老婆餅咧，咁就唔該你揾一個大肥婆嘅帽去吸出嚟啦。
2: 系可以制，可唔可以订样噶？
0: 而家就
2: 德哥就话你要我做一个得嫂嘅老婆俾你。
1: 系啦，冇错啦，可以个肥婆出嚟，
2: 真的很有趣、哦。
0: 系啊，
2: 吓、啊、真的非常有趣。
1: 即系起码变个馅多啲啊嘛，内容多啲。
0: 肥婆
1: 你冇唔准加钱噶，
0: 系啊，呢、
1: 這
0: 个概念都几好。
2: 真的，因为老婆饼嘛，老婆饼真的可以变成一个样子出来，又是自己老婆的那个样子。
0: 系都会。
2: 对啊，
0: 因为之前都有人叫我哋做佢哋啲婚宴咧，同埋佢哋啲 anniversary 咧，咁佢哋就做嗰啲叫做結婚周年紀念咧。咁佢話我唔想淨係老婆，我哋成雙成對嘅喎。阿茄，你諗下啦，係啦，就做咗老公
2: 冇老公餅嘅
0: 係有嘅有嘅，係啊，好得意嘅，係啊，老婆餅同老公餅嘅分別喺邊咧？咁老婆梗係甜味㗎啦，係咪？好好香甜，所以裡面有糖冬瓜啦。
2: 係。
0: 咁老公係男士㗎嘛，咁係鹹嘅，咁係鹹又鹹魚嘅，所以佢總結係老公係鹹嘅，老婆係甜嘅。雞仔餅就另一個故事嚟㗎啦，嗰個係同阿鳳有關嘅故事嚟㗎啦，另一種嚟嘅咁樣咯。
2: 很有趣嚇。
0: 係啊，所以就一對一對咁做出嚟，咁慢慢係將呢個市場再俾人融合。其實唔係單方面淨係西餅啊先可以做到呢個。回礼啊，或者啲纪念性嘅嘢，咁
2: 我们中式应该有中式的回礼，
0: 系啦，我觉得即而家大家都会仲着唐装衫，
2: 系啊，
0: 又会着裙褂结婚，咁我哋仍然可以再进一步，再行大步啲，再接受呢样嘢，俾人知道更加多嘅食嘅方向咁样咯，
2: 系。好，那等一下呢，我们继续访问中国香港女厨师协会的会员李素婷 Karen 呢、啊。今天来分享哈，她是怎么走进糖饼的世界的。一阵睇下，唔知喺屋企有咩做到啦，要请教下佢啊。好，一会儿呢继续请您来分享，我们稍后有一节财经消息，回头再见。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722点，升472点，升幅1.94%，成交金额1443亿。上证4049点，升62点，升幅1.5%。2800盈富基金25.1块升5毛，3033南方升科技4.63块升7分，1299友邦保险74.7块升9毛5，981中芯国际73.7块升4毛，700腾讯464.4块升7.2块，9988阿里巴巴110.1块升2.7块，1347华虹红利143.5块升4.3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33.8块升3.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36块升1.6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00.62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0: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

0: 那继续呢是星期五的新紫荆广场紫荆私房菜哈，这里阿中还有紫荆为大家请来了德哥群生饮食技术人员协会理事长、百乐潮州集团行政总厨徐美德大师，我们的嘉宾主持。德哥你好。
1: 大家好。
2: 袁小姐好。
1: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来给我们讲讲哈，就是非遗的其中一个产品，就是糖饼了、是来自中国香港女厨师协会李素婷 Karen 在这里给我们做分享的。 Karen 你好。
4: 大家好。
1: Karen 好。
0: 好，那 Karen 呢也是摩奇工作室的这个创办人了。在你的工作室里边呢是当然是就刚才之前也提到了哈、在这个机缘巧合之下呢也认识了文师傅。文师傅呢在杭香的总饼师来的。咁真係好好啦，即刻啲手工艺就有得传承，唔係随便传承㗎喎。
2: 当然啦。
0: 係呀 ,Karen 係要经过咗好多嘅考验呀，斟茶递水一段时间啦，又要诚心得嚟，又要加上用心啦，咁等等先至感动到师傅收你为徒啦。係啦，咁正式成为徒弟就學習做糖饼啦。那这里也请教一下，就糖饼有几种的类型呢？
3: 糖饼呢其实呢主要都分三大类嘅。咁我哋平时食嘅老婆饼呀、红铃酥啊嗰啲屬於酥類嘅，咁佢哋係有水皮同埋油皮兩種去混合而成，咁就好似我哋而家食緊西式嘅可松牛角包咁，佢一層一層，咁所以你咬落嘅時候會鬆曬嗰啲粉啊嗰啲碎碎落地嘅，咁呢個就係、是、呢、這個叫做酥皮類嘅。咁另一種呢就係、是、直接發嘅嘢，例如我哋菠蘿酥啦，佢有餡料嘅直接包入去，咁就唔酥嘅，咁但係就會係一個面團去包個餡料，
0: 即皮蛋酥嗰啲都係
3: 皮蛋酥屬於酥皮類，
2: 都屬於酥皮類，一層層嘅，
3: 係啦係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就係糖漿皮啦，咁呢個糖漿皮呢就其實呢係邊個 moment 會容易令人記得呢，就係
0: 蛋糕
3: 又咪係啦，係糖餅業最大嘅盛事嘅日子，就是中秋節。是啦，咁中秋節嗰個月餅皮呢，傳統月餅皮呢講緊就係佢係用個糖漿去開出嚟，然後呢我哋需要回油。回油嘅紙就係等佢啲油走出嚟，係比較少有一個食品就係唔係趁熱食。是啦，通常我哋糖油
0: 好像要啲摊冻咗摊一段时间先食，
3: 係啦，
0: 等佢回油，
3: 係啦，
0: 回油了才吃。
3: 冇错冇错。咁呢个就係三个皮类囉。咁糖漿皮呢个呢其实就係而家我哋都会有机会食到，比较少啲，但係就会食到嘅就係奇子饼啦，佢都係用嗰个皮去做嘅。咁其实糖饼都比较特别，其实佢係 ABCDE 唔同嘅，但係我可能用呢个 A 嘅皮，用 B 嘅餡就成为咗 C 嚟嘅。咁只不过因为以前啲人就係好聰明啦，唔想浪費，就呢個執嗰樣，嗰樣執嗰樣，呢樣執嗰樣出嚟，變成咗今日嘅產品咯。
0: 係啦，那現在的做法跟以前的做法會不會有些改良不一樣呢？
3: 做法上咧，就技藝上就冇變過嘅。咁只不過喺一啲大型嘅餅家啦，可能佢哋需要用機器去包裝啊等等咧，喺配方上可能佢哋會有所分別。因為機器唔係用人手嗰種手温，你會感受到佢太乾太油，咁但佢要符合返個機器嘅包裝，佢會黐喎，咪落咗呢份囉，咁或者佢包裝唔想運送嘅期間令佢碎曬，睇唔到佢起字等等，咁所以佢就要因應而家嘅時代嘅變遷呢，而可能食法個味道都會有所分別㗎啦。咁但係我哋啲鋪頭仔呀，佢哋冇咁大嘅營運啦，咁佢哋喺鋪頭裏面即整即刻出面買嘅時間，佢哋就會用佢自己嘅手製嘅嘢啦，咁所以手法上呢就會比較傳統啲咁樣囉。咁冇辦法啦，因為時代嘅變遷，有啲嘢我哋要需要迎合嘅咁樣囉。
0: 是的是的。
2: 嗱咁樣一解釋呢，咁我哋就即係明白多啲呢，糖餅有咁多種糖餅之中點樣去分類啦。
0: 對對。
2: 就是、酥皮同埋係啦，另外嗰個月餅皮嗰個叫你叫糖漿皮，另外呢就係、是、一個係咪叫麵包皮，
1: 發酵
2: 麵包皮。
3: 發酵皮都有嘅，譬如嗰個叫做發酵皮呢就好似有嗰個嘅乾酥餅，
2: 乾酥餅
3: 係啦，就係要發酵，
0: 係
1: 啦，係啊，係
3: 要發酵㗎啦，
1: 係
3: 啦，咁都有啲唔同㗎啦，以前就會成日食嘅，而家你請佢哋食，小朋友係唔食嘅，因為佢覺得 白雪雪冇嘢嘅，唔靓。
0: 因为现在真的选择多了嘛，系啦，啲西饼啊嗰啲啊，入边又有 cream 啊，啲细路会中意啊咁样。
3: 你见到佢个样，哇，好靓喎！
0: 但光好好食噶，广州饼系我细个好中意食。咁鸡西饼
2: 雪雪系白色
0: 嘅，嗰啲咩嚟嘅咧？系嘛？
2: 嗰啲系
0: 白色嗰啲咩嚟噶？
3: 嗰啲其实就系面粉嚟。
2: 即係雪粉啦，我哋即係食得嘅麵粉，即係雪粉啦，
3: 即係所以其實都係糖撈粉、粉撈糖咁樣食完成嘅嘢嚟。
2: 因為你話俾人聽，麵粉咧一般人就唔以為係生麵粉，咁嗰啲叫雪粉，咁就即係已經係即係整熟咗嘅，食得嘅
0: 嚇。雞仔餅屬於咩粉咩餅咧？
3: 佢係一個包餡嘅，都係直接發嚟嘅。咁雞仔餅咧有個幾得意嘅故事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咁咧雞仔餅咧，咁啊以前咧就係喺廣州引人入嚟啦，因為大部分糖餅都係廣州引入入嚟嘅。咁有一個叫阿鳳嘅人啦，喺度做嘢啦，就幫個師傅咧，就係做佢嘅左右手去工作嘅。咁啊一日咧就同阿老闆娘咧就收到一個好尊貴嘅客户嚟到咯。咁啊同佢講，你可唔可以做一個好味嘅嘢食俾我食先？我想食最好食嘅嘢。咁啊阿老闆就走上去同阿鳳講啦，就喂你想整啲好食嘅嘢嚟啦，你叫師傅做啦。佢話師傅唔喺我身邊咁樣，我唔理你啦，總之你就整啦，你平時整開啲乜你就整啦。咁阿鳳就好驚啦，因為佢都好似我之前咁樣，就執頭執尾，將啲唔要嘅嘢整曬啲嘢食出嚟，咁樣去做。死啦，整咩好啦？就整個平時執頭執尾嘅嘢食啦，咁樣。整完出嚟端落去俾個食客，咁啊食完之後，哇，好好味喎！呢個咩叫咩名堂啊？咁樣。咁阿老闆就同佢講，阿鳳做嘅，好啦，佢仲係細，好啦，就叫做小鳳餅啦，咁樣，咁就係叫小鳳餅，咁跟住就係，其實咩嚟呢？就係啲從頭從尾撈埋一嚿。即係一啲唔要用剩或者未做好嘅嘢變成一個一個雞叫鳳鳳啦，
0: 有啲肉啦，有啲腩魚啦，唔知乜嘢係咪，即係台面有乜就執乜嗰啲。
3: 所以以前在舊派嘅餅房裏面嘅雞仔餅呢係比較唔同味嘅。咁廣州仲係鳳啦，小鳳啦，咁因為經歷咗落咗嚟香港之後呢就變咗雞啦。就變咗雞仔餅啦。咁但係呢現時呢這個餅房你會見到小鳳餅嘅。小鳳餅其實都係雞仔餅。
0: 雞
3: 仔餅。兩個都一樣。不過佢有自己獨特嘅味道唔同嘅配方咁樣做出嚟囉。
0: 但是這個也是很考功夫啊。
2: 係冇錯。
0: 太硬了也不行啊。太
2: 做得好唔容易嘅。
0: 對對。
2: 嗰啲油份啊嗰個腩魚嘅比例啊。
0: 對對對肥豬肉多少啦。
2: 冇錯冇錯。有啲呢一凍咗呢佢就好硬嘅，
0: 对，
2: 嗱，即系要暖暖地食咁啊，先至香脆，
0: 硬硬地啊，嗰啲咬口先至特别好噶嘛，系啊，哇，所以很考功夫啊，所以技艺一定要传承啦，否则的话呢，真的就怕以后的人都不懂怎么去做它了，做出好。
2: 同埋咧，最主要就系以前啲糖饼咧，以前咧就系因为本身佢个糖嘅份量咧都系好重嘅，点解落到咁重咧？就最主要就
0: 系
2: 以前咧冇储存嘅工具。所以一定要夠甜要夠油咁先襟擺
1: 防
2: 腐。咁同埋另外嘅就係、是以前呢即係一般做苦力嘅人多啦咁佢哋需要補充返嗰個體力啦咁就鍾意食啲甜嘢咁試曬液啦現階段嘅人呢就即係、就是、我覺得而家嘅糖餅呢要將佢發揚光大呢係必須呢大家就減糖。即係考慮下減咗糖之後呢點樣去利用而家嘅設備去儲存佢做返以前嗰個風味但係呢就個糖呢就甜分同埋油呢少分啲。咁我覺得即係大家都會。
0: 對更加健康。
2: 係呀
0: 更加健康。
1: 嘅飲食習慣嚟。
0: 是的哈。即係儲存嘛就可能都唔好放防腐劑啦係咪盡量因為要新鮮啦。咁咪唔好買咁多囉。係咪
1: 真空包裝。
0: 對呀對也有些真空包裝也可以稍微的可以放久一點點啦。
2: 對對對。
0: 反正呢就是一個伴手禮我覺得特別能夠反映到我們香港的這個糖餅的特色。
2: 是。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來旅行的話呢也記得哈去找我們的百年老店就会有这种伴手礼了哈。
2: 对对。
0: 好我知道呢 ,Karen 呢是除了在糖品方面呢自己非常用功之外呢也在这个还有我们另外一个就是也是非遗的产品就是奶茶。
1: 奶茶啊。
0: 对冲奶茶这个在食件糖饼喝杯奶茶。 都係好夾嘅喎。
3: 係啊，係啊，冇錯，
0: 係咪啊？
3: 係啊，就係、是、因為以前細個就跟阿姨去大排檔咁啊，飲奶茶。細細個點解佢哋成日飲嘅？好有疑惑咁啊，飲咗飲，咦，原來好濃嘅喎。
0: 係
3: 跟住有啲奶好香，細路仔梗係中意飲奶㗎啦咁樣。咁就覺得原來奶茶幾好飲嘅喎咁樣。咁就細個就好慶幸就飲過以前老師傅嗰派嘅奶茶。咁而印象中就好觸目嘅就係點解？煲茶嗰、那个煲，而家就系用嗰个丝袜奶茶个煲啦。以前系用瓦煲嘅，
4: 对，以前用瓦煲。
3: 系、啊，就
0: 系
3: 用煲药材个煲嘅。
0: 系、
3: 咁啊，点解个大排档用药煲去煲嘢俾我饮嘅？咁样真系细个唔知道嘅，咁就好印象深刻啦。咁原来煲出嚟呢个就系奶茶啦。咁我时觉得系咪苦茶嚟噶？阿妈煲嗰啲苦茶
0: 系
3: 咩嚟噶？
0: 即以前是用药煲嚟煲奶茶的，
3: 因为诶、未咁多撞奶茶嘅经验嘅时间，同埋嗰个工具。同埋人手，你煲用瓦煲你就唔使点样去搞佢，佢就长，同埋可以补水，即系好似你煲汤咁，用瓦煲会锁水啲咁样。咁就所以嗰时就瓦煲就开始浮现。咁但系因为瓦煲以前就好容易咩滚水碌脚，好容易屙底咁样。咁所以咧，佢哋就开始就改变就用丝袜奶茶啦。咁丝袜奶茶就比较特别嘅，就通常我哋会头先一样啦，同糖饼一样，就会喺啲码头啊嗰啲比较劳动力阶层多啲嘅地方会出现，因为。佢个味比较浓。
0: 系，
3: 同埋嗰啲力量可以即系消耗翻，咁、所以佢哋就浓香奶滑就嗰时开始出现啦，咁、样。咁当然仲有好多嘅历史啦，咁我哋再慢慢再讲啦，稍后。
0: 好，我想知道 Karen 是在这个比赛场上夺奖，你的奶茶有什么特色？
3: 嗱，嗰度咧就佢用佢哋自己独特嘅配方去做，即系佢有佢自己茶。我哋就要因應佢比賽嘅茶同佢俾嘅奶，咁大家就好公平啦。
2: 哦，即係大家整個賽場上係統一嘅茶，
0: 係
2: 統一嘅奶，你只係用你嘅手工，用你技術去令到佢可以又香又滑。
3: 係，你點樣去配咗拼湊呢幾五種茶裏面，你點樣邊個比例多多少少咁樣做出嚟？咁所以我覺得奶茶係一個叫緣分奶茶嚟嘅。啊，你沖到俾佢，你覺得好飲，或者佢覺得未夠，咁呢個就係嗰刻嗰個感受嚟嘅啫，咁樣。
4: 這個評審的，
3: 係啦，即
4: 係看不看得
0: 中意，真
3: 的，即係嗰個陽光啦。咁所以，
0: 他喜歡茶多一些，
3: 係啦，
0: 香多一些，滑多一些，
3: 冇錯。呢個個人口味係非常之獨特。咁當時我個奶茶師傅就好好啦，佢將我嘅心理狀況培育得好好，即係。令到我就係我已經唔再係喺個比賽裏面比賽緊嘅感覺啦，我已經係享受緊我喺參與嘅其中，然後我點樣做好自己的本分，點樣沖個奶茶俾我嘅客人，我評判飲落佢覺得舒服，呢個我覺得既然大家都沖嘅奶茶都不一樣，咁我哋就用我哋認為好飲嘅嘢交俾佢哋自己去判斷啦。咁
0: 這個態度非常好，
3: 係啊，
0: 這種的比賽的態度非常好，對啊，因為你真的不知道什麼才叫標準，尤其呢沒有說太大標準的情況之下，你就做你自己認為最好的那一款的產品出來。
3: 冇錯冇錯，所以嗰下個心情呢就好有嗰種就係、是、啊，我做好自己啦，好 enjoy 喎，我喺呢個台上面好享受咗我人生嘅一刻咯，咁樣，即係台上面我係笑多過做其他，因為好搞笑，好 enjoy 望住啲茶啊，啲茶好靚喎，煲得好好喎，
0: 自己又覺得好好飲，
3: 係啦，已經好有嗰個投入感啦，
0: 係
3: 啦，咁然之後再衝咗出嚟嘅時間，咁佢哋喺度即係。那個用心度就話分享聽啊，比賽嘅評判同我哋講就係其實你個奶茶我哋好特別，我哋可以用温柔去形容呢杯奶茶咁、樣講咁樣。咁可能咩叫温柔呢？咁原來男士沖個奶茶撞落去嘅時候，佢會好澎湃，
2: 個
3: 茶葉就可能好濃烈，好 strong 後勁衝出嚟。咁、但係我哋咧冇男士嘅力量咁高啦。咁但係就
2: 是
3: 系啊，倒落去
2: 温柔啲。
3: 咁但系咧，我就因为呢个问题咧，我就走去练哑铃嘅嗰段时间。
0: 哇！
3: 我要练翻啲力翻嚟，
0: 系
3: 因为太热啦，个茶壶系滚水先啊，坐落去，
2: 同埋都几重噶，
3: 系好重，
2: 又要定住个位啊，唔可以偏差，所以个力度都好紧要噶。
0: 系要定力咯，
2: 系啊，系嘛，
3: 又要惊佢热啊，落到自己啊，所以就喺度不断咁练。我每日都倒两三壶茶咁饮嘅，即系做完之后试咗，唔系。喺呢個名再試，然後再練嗰啲力，咁喺屋企就舉啞鈴，就為咗揸穩個茶 手同埋撞落去，我希望有流
0: 系啦。
3: 所以我就嗰段时间就系个比赛里面就自己知道自己好投入啦，有付出咗嘅力量啦，咁所以就已经好享受啦。个结果系点都已经唔系一个好重要嘅谂法。
0: 所以呢，你拿的是亚军，但在德哥的心目中呢，已经是冠军。
2: 系，冇错冇错。
0: 对呀、啊，他一来就说你拿了冠军。
2: 因为始终嚟讲，佢都唔系一个专业或者系嘅长期都系做冲奶茶嘅师傅啊嘛，吓咁啊，同嗰啲专业同埋长期都系冲奶茶嘅师傅比较咧，佢都系所以叫做半业余啊嘛，有啲业余啊嘛，
3: 系
0: 但是用心去做的话呢，其实一大美食呢，真的没有什么专业不专业的，
2: 冇错，
0: 只有好吃不好吃，好喝不好喝，
3: 冇错，
0: 吓用心就好吓。
3: 系啊，呢个比赛整嘢食嗰个嘅。即系重要嘅 keyword 咁样咯，
0: 真
3: 系心啦，
0: 系好洒脱咯，系咪啊？即系自己要做系
2: 一杯好嘅奶茶咧，系即系可以牵动住人哋食个早餐嘅，即系话可以为咗个早餐啊，为咗
0: 杯
2: 奶茶，
0: 系
2: 啊，先至去嗰度食早餐，又或者去嗰度食个下午茶咁，系好紧要嘅。
0: 是的哈，好，最后呢，也想请 Karen 呢，几分钟时间，能不能教我们在家里能够做些小甜品，可以做得到吗？
3: 诶，可以嘅，最紧要咧就系嚟我哋工作室度学习啦。
0: 哦，系啦，
3: 广告
0: 都系要学嘅。
3: 其实唔系，因为咧，我哋喺疫情期间，我哋都冇坚持要做视频嘅一啲网上嘅教学系乜嘢咧？始终我哋要执手相教。
0: 系
3: 啊，即系你个手势，你碌皮嘅时间，你油酥，你碌得唔好，你会断层。
2: 嗯，
3: 断咗嘅时间，你就唔系油酥啦，做唔到松脆。
0: 系，
3: 咁我哋睇住你嘅做法，我就会教你，你点样去碌到平均。
0: 嗯，
3: 咁同埋有时候佢哋小朋友又好，家长都好啦，佢哋搓个圆形都唔识搓嘅。
0: 系，
3: 即系佢觉得我咁样搓咪圆咯，但系搓出嚟都系扁嘅。
0: 嗯，
3: 咁我哋会教你点样个手法，你会猜得圆同埋快脆。
0: 哦，
3: 咁尤其是而家香港呢个年代，快又佢哋就会做噶啦嘛。
2: 嗯。
3: 咁所以我哋就不断咁諗下点样去快啦、简单啦、材料容易买到啦，咁去做呢件事。咁、但係糖饼最主要都係用豬油嘅。咁、所以豬油係一个好大嘅基准去做呢樣嘢囉。
0: 係啦
3: 咁豬油同个粉一齐融合。咁我哋嘅配方而家就已经改善咗啦，即係以前文师傅个年代就真係多油多糖，因为佢哋要支撑餐饭，佢哋冇辦法咁容易买到肉食。咁食饼就係代表住佢嗰个午饭啊或者早餐。咁、然之后我哋嚟到嘅时候太丰富啦，我哋将佢 size 变细啲，容易啲食。咁所以佢哋呢就要学习嗰个技巧。其次就係過嚟就要學習我哋嗰個配方啦，點樣多少要教佢點樣衡量嗰個高粉索水度，導致到佢能夠成為老婆餅嘅餡料。仲有個皮蛋酥啦，皮蛋酥一嚿黑色㗎啦，你點樣要解開佢，解到裡面啲餡，同埋教佢點樣買皮蛋。
2: 嗯，
3: 其實係啦、
0: 皮蛋怎麼挑選？
2: OK， 你繼續講。
3: 我哋皮蛋，我哋容易堅持住翻舊式，我哋用豆蓉同埋用紅薑配落去。咁啊，紅薑咧就可以辟走以前嗰個皮蛋嗰種腥味。
0: 哦，
3: 系啦，咁所以用甜嘅红姜去做呢样嘢，
0: 系
3: 咁就系、是、但系我哋皮蛋咧，我哋唔买溏心嘅，我哋要买实心嘅，
0: 哦，
3: 系啦，咁就点样买咧？咁又唯有用時間去搭救啦。我提早買翻嚟擺喺屋企，一個星期到。咁起碼裡面個心都再實少少，就唔會咁水咁糖。咁我哋做嘅時間就唔會將個餅啲黑色就會染到成個餅都灰曬。咁裏面就所以調翻轉，我哋唔要糖心。
4: 現在很多糖心，
3: 所以好難買。
4: 對，
0: 其實你都唔容易買到糖心。但係現在有一點我學到了，原來有時候買回來的皮蛋要快點吃。摆得太久的话呢，它就变实心
2: 了。
0: 对
2: 啊，系啊，系啊，冇错。
0: 德哥有啲咩补充咧？
2: 冇，头先即系喺度讲紧咧，即系话小朋友啊，或者系大成人咧，学糖饼咧，通常学咩都学只手。
0: 系。
2: 特别系点心师傅或者系做饼师傅都好，佢哋只手好油嘅，甚至手指咧，即系真系系好油，咁先至系做到嗰啲形状出嚟。
0: 嗯，
2: 系啊，所以大多数咧系啊，即系真系先学先练只手先。如果有喺有兴趣。在这方面到发展的师傅
0: 真的
2: 一定要先练只手。
0: 好吧，那小朋友先去做饼，然后再去弹钢琴。
4: 弹钢琴，
0: 对吧？唔好一嘢学钢琴先，学咗整饼先。你只手好灵活噶嘛？真的。 好，那这个哇，非常有趣啊、哦嗯！我觉得真的亲子乐就是做一些可以从做饼开始，
2: 系
0: 吓，即开开心心吓，冇问咁多功课嘅嘢吓。
2: 好，
0: 那今天谢谢啊 Karen 啊李苏婷在这里给我们的分享，好，
1: 谢
0: 谢你，
2: 多谢，
0: 谢谢德哥，谢谢德哥。咁啊，请阿德哥饮翻杯茶先，
2: 好，
0: 浓浓的茶这首歌，请 Karen 喝啊，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分享，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1: 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10点见。
0: 好，下周一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在第三季尾推行香港首份5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也可以聚焦回应或是对接规划的要求及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及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候指出，当局有充分的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5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则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也做了2次5年规划，当然也有参考。政府将在下个星期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当局期间会在多场的线上线下咨询活动，也会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到事实，就是可以更加的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编写规划考功夫，有关工作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最重要是分析资料，审核内容。政府下周一将会就本港首份5年规划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于香港发展前景乐观，尽管中间有不同的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就会开创更好的未来。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和场地租用人的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节目《清洗年代》表示，在新措施之下，这方便城市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实已经有很多的市民使用至方便，加上认证严谨，比如要用指纹或是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他又说，最高峰的抢场的时间是头15分钟，系统容许每个预定包括付款有10分钟的时间，相信是足够的。关爱基金援助项目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已经有过万名的学童受惠，当局表示下学年的名额将会继续不设上限。香港单亲协会总干事余秀珠在本台节目《清洗年代》说，他有参加沙田广元村一间学校的课后托管计划，是由非政府机构派导师到校协助，家长反映正面。余秀珠说，家长指出子女在校完成功课和温习，家庭相处变得和谐，学校方面也认为计划很好，学生减少欠交功课，功课也做得比较好，老师改功课也比较舒服，校长也有赞赏。本身是关爱基金专责小组扶贫委员会委员的余秀珠就说，因应部分的家长需要，他曾经建议可以由非政府机构提供夜间的托管服务，如果有学童有需要，可以逗留在非政府机构的所在地，无需因为学校未能够开得太晚而影响到学童的托管。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这场的赛事共出现3张红牌，当中南非有2名的球员被逐。天气，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在逐渐被偏南气流所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1-2阵的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天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还有狂风雷暴，随后2-3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739点，升490点，升幅2.02%，总成交金额1567亿。上证综合指数4049点，升62点，升幅1.56%。恒生国际指数8384点，升167点，升幅2.0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1，升5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64，升8分。 12999保险74.45升7毛，700腾讯控股465.8升8.6，981中芯国际73.9升6毛，还有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20.45升14.45，9988阿里巴巴110.3升2.9，1347华虹半跟着是1347华虹红利143.5升4.2，2828恒生中国企业86.48升1.78，1888建滔基层板63.75跌3.45，日经平均指数66358点升2140点升幅3.33%，港金报39235元比上收市升88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195.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0: 听
2: 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
2: 出生活精彩。
0: 各位长者，转眼间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每一位都经验丰富，更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跟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多少岁，都能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署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这就是极乐人生。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3: 小梦，
2: 优秀吗？
0: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0: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0: 小梦优秀帮
2: 准时上线。

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OK， 中午的12:07，欢迎来到优秀帮。12点到1点钟，星期一到星期五，我是小梦。6月12号，祝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小周末。是的，今天全程热议的话题，毫无疑问是世界杯足球赛。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呢，给了我们一种看 NBA 总决赛的感觉啊，就是整个的时差完全和在欧洲大陆比赛的时候的状态不一样。今年的世界杯主打3个时段，凌晨，包括凌晨3点，包括上午10点，大概这么个时间点有3场的比赛。好的事情呢，就是10点这个时间其实还比较温柔，大家如果上午有空的话，其实可以看一下。那么就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上午有空的话，得是什么人？所以你千万不要跟我说你上午在工作的时间看了一场世界杯决赛啊，不是世界杯的比赛，然后韩国队是战胜了捷克队。我可以说啊，因为我要周末做体育节目，所以必须得看比赛的，太精彩了。而且我觉得这场比赛打出了很高的技战术的水平，韩国队的一个3-4-3的阵型，上了一个教科书一般的，最终控球率，包括在意外丢球的情况下，最终能够重拾领先，并且保持到最后的比赛结束，我觉得亚洲足球真的是雄起了啊！真的是在某些阶段里边是可以配得上这8个名额在世界杯的参赛的群体当中。也期待着接下来亚洲球队在世界杯里边继续能够有好的表现，也能够代表亚洲去取得更出色的成绩。当然我觉得在世界杯里边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关注焦点，有人喜欢看比赛哈，有人甚至喜欢看帅哥哈，有人喜欢看靓女，也有人喜欢关注到的是世界杯足球赛里边的一些周边，比如说主题曲。这首歌已经大上脑了， Shakira featuring Burna Boy， Die Die， 中文意思是来吧冲啊，干就完了。

给韩国队加加油，所以用 Blackpink 的歌曲。开场是意大利文啊，加油冲啊，干就是了。这首是英文 Go 啊，一起为所有出现在世界杯足球赛决赛圈这48支球队加油，而且我们要 Enjoy the show。刘宪华 Henry La， 一起享受这一场足球盛宴吧。四年一次，多吃点，多喝点，多看点，也能多睡点。

0: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1: 到，
0: 音乐生
2: 到，
0: 美术生
3: 到，
0: 还差了一个，是谁？
4: 还差了你呀、啊！
2: 集合年轻新力量，
0: 为你发放正能量。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5: 优秀的当然要听
6: 小梦
5: 优秀帮。

Jackson One， 王嘉尔。如何让一个男孩变成一个男人，相信这些年他的经历应该足够丰富他的羽翼，继续向上飞的时候，尽管可能会很累，但是明显会知道自己飞的高度。 Make Me Man 来自 Jackson 王嘉尔的作品，说过了 Made 之后再来 Make。 这首歌曲来自 Ariana Grande 的一首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12:24，优秀帮12:30会有林奕匡登场。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下午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740点，升491点，升幅2.03%，总成交金额1567亿。上证综合指数4049点，升62点，升幅1.56%。恒生国际指数8384点，升167点，升幅2.0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1富基金25.1，升5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64，升8分；1299友邦保险74.45，升7毛；7000腾讯控股465.8，升8.6；981中芯国际73.9，升6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20.45，升14.45；9988阿里巴巴110.3，升2.9；1347华虹红利143.5，升4.2；2828恒生中国企业86.48，升1.78；1888建滔基层板63.75，跌3.4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6，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7，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66557点，升2340点，升幅3.64%。港金报39235元，比上日收市升88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194.88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3: 田普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田普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4: 你赌，他也赌，不停地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醒吧！除了输钱，还输掉家庭，输掉朋友，输掉未来，值得吗？戒赌吧！马上拨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别赌上自己的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音乐的芳香，加量释放。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绝代芳华，主持芳华在全新时段带给你3小时音乐芬芳。
6: 小梦，
7: 优秀帮，
8: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9: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0: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9: 星期一至五，
8: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小梦优秀帮
7: 准时上线。
8: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9: 星期一至五，
8: 星期一至五
9: 中午12点，
8: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7: 准时上线。
11: OK， 中午的12:34，欢迎继续停留在优秀帮，我是小梦。哇，接下来这位男歌手呢，真的好久没有见到了，然后他现在也是成了家，有了小朋友，然后也是做了爸爸，然后刚刚跟他聊了聊天，发现他好像真的是改变蛮多的。林奕匡 ，Phil，Hello， 好久不见，
12: 好久不见，大家好，
11: 大家好，好久不见，最近 在忙什么啊？想问问你啊。
6: 其实当然
11: 怎么感觉你没有变老，一直是年轻的样子。
6: 谢谢。嗯，心态真的是变了很多。
11: 是
6: 当了爸爸之后，发现很多自己的东西不是很特别重要，最重要是
11: 卑微了
6: 儿子的，因为要为他想很多东西嘛，还有要照顾家人嘛。
11: 哎，但是我感觉好像人做了父亲之后，都会把自己的这个生活标准，降得很低，不是说吃的变，
6: 不是
11: 吃的很差，但是就会把自己的这个 priority 摆的相对来讲，在家庭里边更加是那个奉献者的状态和位置。
6: 我反而会觉得是我会看见总个 picture，OK，这个画面就是原来爸爸妈妈当年是怎样的，以前可能没有想他们怎样那么多，
11: 是
6: 当了爸爸之后会发现，哎，其实他们真的蛮辛苦的，
11: 是
6: 他非常厉害，怎样我现在有一个小孩，但是当年他们有两个，
11: 是
6: 更辛苦的事情了，所以我会觉得原来自己什么是好，不要说是我的地位，我是想自己的什么地了，不是。反而是我会觉得原来我要给他们多一些的爱。
11: 明白，尽管你的嘴中全是家庭，全是孩子，但是我要给出这一个声音之后，大家知道林奕匡今天才是最重要的。

0: 我就是说啊，以前会觉得今天是生日的话，今天我根本大晒，就是自己是生日嘛。反而现在会觉得更加重要是我要跟爸爸妈妈说。感谢他们的爱，感谢他们带我的这个世界。
1: 哦，这是自己做了爸爸之后才会有的一个感受吗？
0: 对啊，因为发现原来做爸爸
2: 这么难啊，
0: 爸爸妈妈非常不容易的。
2: 是，刚我们这一段这个生日快乐的这个歌曲呢，其实没有人唱，然后也没有任何的 VO 在里边，其实是想让你自己填空。这个填空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像一个许愿池一样，就在这样的一个30多秒的一个生日快乐的背景下，其实你自己想许下的这个生日的愿望会是什么呢？可以讲得出街的版本的。
0: 最重要的是希望家人是健康的，最重要就是这样的。
1: 哦，哇哦，就好像从出道到现在一直就是你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好像对家庭然后对身边的人的这种祝福是永远最重要的一个位置，特别是做了父亲之后，感觉依然是在一个自己的大日子里边，依然选择了把祝福送给自己的家里人。哦，我的天哪。
0: 以前呢，当然都会关心身边的人，但是以前可能会觉得自己要搞清楚自己的 career 怎样，希望有一天有一首歌大家会听过是林奕匡，希望有一天我会站在什么的台上，
2: 是
0: 现在我当然都会有都还有这样想法，但是
1: 对
0: 会觉得其实人生不只是音乐不只是工作的嘛，
1: 不只是得失心。
0: 对啊，所以会再想多一点怎样为家人让他们觉得更幸福了。
1: 之前那一首我想打断你的，就是那些不爱我的人算不算是其中的一个最近的一个惊喜，毕竟拿到了这个舞台的冠军。然后也是你说有一首歌一听到就能想到费玉清林奕匡，这算是你2026年的一个惊喜吗？再重新出专辑跟大家以那种方式去见面的时候，这首歌算不算也是给了自己的一个工作上的一个肯定？
0: 我觉得非常开心。那个专辑不只是那首歌，还有另外一首那首无题时想起的人，我觉得都蛮多人会喜欢。那好像早之前几年的好像没有那么多的歌给大家，所以去年我发专辑还有新的歌是非常觉得很开心的事情。那大家会喜欢，更加是非常觉得感谢呀。其实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说是蛮特别的事情，因为我很小已经知道我是非常喜欢音乐，
1: 对，
0: 但是没有想过我自己可以做
1: 歌手、
0: 唱，还有表演给大家，所以每一首歌当然拿到冠军或是
1: 对
0: 大家会喜欢，我觉得是蛮高兴的事情。
1: 是，我记得我刚入行呢 ，Phil 也是刚入行，然后当时看到一个年轻的歌手怀揣着梦想，然后带着自己很多的创作去在很多的宣传当中跟大家去介绍自己的新歌，然后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把自己的新的作品介绍给大家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有点像是一种刚入行的那种新鲜，就新鲜可以让我们产生很多的主观能动性，或者说叫 motivation 去做很多的事情。但时间一长呢，其实做一些工作呢大家会觉得闷，会觉得我已经做这个工作10多年了啊 ，N 年了，我觉得好像可以放慢一点脚步，不用那么努力哦，这只是一个工作而已。但是我发现 Phil 的状态不一样，就包括我看到你上次在这个新专辑发布会的时候，那个状态俨然像是20出头的一个小伙子，再去介绍自己的新歌和新专辑的状态和样子，感觉你对这个事情依然是一个非常纯真的男孩子，对自己最心爱的玩具一直的那种状态，就是要把它捧在手心里边，好好的珍惜自己做歌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和身份。我说的对吗？
0: 我觉得最重要是要那种火，还有就是你对你做的事情有 passion 嘛。就是那么多年都很喜欢音乐，每一次有新歌、新的专辑、新的曲风或是怎样，会觉得蛮好玩的。我觉得音乐就是这样，当初的时候不要想的是工作或是怎样，就是好玩的。
1: 对，
0: 当你 enjoy 的时候，别人就会感受到那种 enjoyment 嘛。
1: 就你是在其中，是到目前为止都是依然把这个事情当做 就人生给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礼物。
0: 嗯，
1: 然后你刚刚有说就从小就喜欢音乐，就很多，因为我今天看你穿 Michael Jordan 的 T 恤过来嘛，然后我觉得很多男孩子从小都有一个梦想，比如有人的梦想是想做一个篮球运动员，有些比如大家在看世界杯想做一个足球运动员，想当孙兴民，想做 Neymar 啊，想做 Messi Ronaldo 都可以，然后包括也有很多人挺想听 Eminem 听 50 Cent 想做个 rapper 哈，然后听谁啊，还有什么老歌手，对，听陈奕迅哈，听周杰伦，想做一个出色的这个华语男歌手，听林奕匡对，我想知道其实就你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好像就让人很感动，就是个梦想依然在追，就你已经有了家人，然后有自己的家庭的时候，会不会这个时期的一个歌手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就和那个时期的你的感觉更特别？
0: 其实我觉得啊，我可以当歌手，我会喜欢音乐，很多原因都是我听了很多非常棒的不同的 artist。
1: OK，
0: 无论是张学友，无论是周杰伦，无论是其他的创作歌手，
1: 是
0: 这样，没有他们，我没有，
1: 就没有今天的我，
0: 没有林奕匡，因为其实inspiration 是非常
1: 重要
0: 了，我入行了15年，大概是，其实我没有想到，其实有真的有新的朋友，他们会告诉我，我听你歌大的，不是我很喜欢哪首歌，它影响到我。其实我发现哇，蛮感动了，因为是那么多年我
1: 没白做，
0: 我是做音乐，或是我听音乐，没有想到我可以 inspire 下一代的人呢，尤其是下一代的歌手们，我觉得哇 ，that's crazy， 所以我会觉得更加要做好我的音乐，因为不只是我的事情嘛，其实音乐有力量非常之重要，所以要唱好每一首歌。
1: 其实你这个状态挺有意思的，就刚好跨过了一个我们说从 CD 唱片时代到数位时代，你这15年刚好经历了这一个大转变。
0: 我觉得是这个年代是最特别的年代，
1: 最特别的年代，
0: 因为我们看见没有上网的年代，没有手机的年代，到现在所有都有 AI 了，
1: 对，
0: 我们看见有 analog 全变成 digital 的世界，
1: 是，
0: 现在的朋友，他们就算你告诉他以前是怎样，听是一件事，感受是另外一事嘛。
1: 是，而且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感觉在跨一个时代的时候，就会大浪淘沙，会太弱留强，会留下那些就 stronger 一点的人，然后可能会淘汰一些可能稍微差一点的状态，然后你刚好跨越这两个阶段的时候，我觉得你是被留下来的。但是我觉得对，我之前老说就是差不多10年、15年、20年这些出道的歌手，男女歌手来说。有一点点尴尬的是特别在香港，就过去从 COVID 开始这疫情这5、6年出来了特别多的新人，然后大家那个 COVID 期间不再追韩流了，开始追本地的一些个人和团体的时候，就让很多我觉得你们叫中生代歌手啊，就瞬间就变成老，就是相对来讲老了一点感觉。我想问你怎么去如何应对这样的一个 challenge， 就是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挑战，对于你来说
0: 很 honest 一个问题啦。其实我会觉得真的这几年多了很多的新人了，那个 competition 多了很多的时候，
1: 对，
0: 其实自己要知道自己的位置有什么的，
1: 谁在听 Phil Lam 是吧？
0: 不只是听 Phil Lam， 我在这个行，在这个乐团里面，可以为这个乐团做什么事情？
1: 可以写我最讨厌男歌手，可以写纯粹想哭。
0: 其实我觉得，我不是年轻的，我不是怎样，我很多东西都没有做过，但是其实新一代的歌手们其实可能都有一段的距离，就是年纪的距离，但是我可以做更多的歌，跨过不同的年代，还有就是我觉得为这个乐团做些事情，那我就有自己的价值，那就能再继续去做音乐了。
1: 对，我看 Phil 呢这么多年做访谈呢，我觉得他是一个 特别真诚的男生，就是好像这个行业里边，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你要能说会道啊，然后你要把你的作品描述特别出色啊。
0: 嗯哼。
1: 但我感觉你好像是唱的比说的好听一点哈、啊，所以你不是说唱歌手，你是唱歌的歌手。
0: 其实我最怕的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啊，林奕匡你都当爸爸了，你都蛮多年了，好像现在的你不在乎了嘛。
1: 哦，
0: 其实我觉得，或是其他人可能说，哎，这一段时间好像你发的专辑或是发的歌比以前少很多，是不是你不在乎的？现在，其实我会非常这样会 hurt 很 hurt 的。
1: 哦，会伤害到你。
0: 对，因为我觉得是，哎，其实你不知道，我比以前更加努力，因为我要更加努力为我的小儿，我要工作更多，但是我时间就是真的比以前少了很多，已经没有personal time 了，没有 me time 了，现在很多时睡觉都没有够时间睡觉，但是我会听到别人说啊，你这最近都放假了嘛，都不在乎，我会觉得
1: 绝对不是
0: 啊，其实我蛮努力的，知道吗？我还有很多东西还想做的，虽然现在我的小儿是我的 number one， 但是工作很多东西我都蛮拼命的。
1: 哎，你刚刚有说你自己的 personal time， 自己的时间，我感觉你这个人是自己时间都在音乐上。你之前自己私人时间都做什么？我能知道吗？你自己的 personal？
0: 我以前都会邀请朋友去
1: 吃东西喝东西。
0: 我会打篮球。
1: 打篮球 ，OK OK。
0: 或是其他，现在真的很少。
1: 现在你要打篮球，老婆就打你了，可能。
0: 就怕你不要受伤，
1: 不要受伤。这个是个年龄带来的一个问题，还是说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家庭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刚刚林奕匡说了一点很重要，就是当他组建了家庭，可能是为了更好的出发，而这个阶段里边去产生的新的作品，又带有着非常强的这个阶段的特点，比如说这一首新歌。

0: 不甘。
1: 特务詹士匡哈。感觉是卖了一个产品哈，请来888块特务詹士匡，能不能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嗯。
2: 啊，这首歌我觉得蛮好玩的啊、其实我写的时候是一个愤怒的状态，
1: 愤怒的状态，你会愤怒的吗？
2: 对对对，哦，其实我是我上网的时候，其实都蛮久了，发现很多好像越来越多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
1: 不真实 ，OK。
2: 好到好像是好多 AI 啊，假的新闻啊，假的故事，假的很多东西。以前可能不知道的话，就看那个 comment，
1: 是
2: 会找到有人说，哎，这是 AI 的，哎，我看到多一只手指的
1: ，OK，
2: 或是怎样。现在发现有些 post 我真的不知道，
1: 分辨不出来，
2: 发现大家都不 care 了。已经分不出，你喜欢相信谁就是相信谁了，哎，好像是很癫的疯癫的一个状态，好像很 mad world 的感觉。那我就写了这首歌，好像就是把这种愤怒就写出来。
1: 哎呦，我觉得你对这个世界愤怒还真的很少有啊，我觉得你是一个好男人，但是你看到这样的场景，你是接受不了哈、
2: 接受不了，好像其实有时候可能是假的东西，我是愤怒；有些是可能因为上网的事件里面没有链嘛，大家看不到你是谁的时候，很多的 keyboard warriors 就
1: 键盘侠
2: 乱写东西，是非常难听的东西都会听的啊，这样我会觉得怎么搞丑啊？这样。我发现如果现在2026年已经是这样的话，那过了十几年，我的小儿子他面对的世界会怎样呢？会蛮愤怒，就写这首歌。
1: 可能你跟你的家人交流交流，当时他们在想，哎呀，林奕匡要变成20岁的时候，世界变成什么样子？感觉每个时代的人都是在担心着10多年、20年以后世界变成的样子。结果你会发现，那个时代的人适应的蛮好，所以我们还是好好专注当下，去告诉大家你有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的故事很简单，大家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有专辑了，也有舞台冠军歌了，然后你又很愤怒了，又出了新歌了，什么时候能够带给我们一场音乐会？
2: 音乐会，
1: 这个真的是大家一直在期待的一个事情。
2: 希望年底或是下年，
1: 在香港吗？因为我看你之前在大湾区有搞一些 live concert。
2: 希望，我觉得下一个应该要在香港了，蛮久了。
1: 是，
2: 对，所以我都蛮期待。其实这几年不只是我发的专辑还有新歌，也都写了很多歌给别人呢，
1: 对，
2: 别的歌手们。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有一天可以搞一个是作品的展嘛，
1: 作品展，
2: 或是我可以唱我写过给别人的歌吗？我觉得蛮好玩的。
1: 明白，所以期待一下啊，在香港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会，不光 Feel Down 会唱自己的老歌新作一起来，而且也有可能唱一些比如说这个我最讨厌的男歌手的这样的作品哈。这个既然说到此呢，今天也加送一首哈，一般我们主要是播一首新歌打榜，今天好久没见了，也送一首你写的歌好不好？这一首来自蔡俊彦演唱的我最讨厌的男歌手，我们下次见 Feel Love， 生日快乐，拜拜，
2: 谢谢。

0: 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麦尚中为您播报这节午间新闻财经。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个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度为公布正式文本。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尽管中间有不同的挑战，但是只要目标清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主场出战以2-0击败南非。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特区政府正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原本是希望本年底公布正式文本。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本台与《大公报》《文汇报》传媒集团联合访问时表示，原本最耽误时间和挑战最大的仍然是前期工作，内地城市编制规划有多年经验，仍然有18个月至2年才可以完成。他自从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述职之后，本港才第一次制定五年规划，但是由于整个政府很努力，社会很配合，以及立法会议员协助之下，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度为推出。
1: 现在就因为全程投入，包括社会各界都支持，立法院又協同一起做準備工作，比我們想象中的速度是快了，但是要追的時間都多，有個空間可以是在第三季尾的，但是這個不敢保證，但是這個我是朝著一個目標，我都同意越早越好的，因為其實五年規劃一出來，大家就很明確整個發展藍圖方向是怎樣，我們所有市民知道了之後，對於施政大家會更加聚焦，咁我嘅每年嘅施政报告亦都係更聚焦去回应或者对接五年规划嘅要求同埋方向。
2: 被问到有没有向广东省和澳门取经，李家超指出，当局有总结和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
1: 的确好多谢我哋嘅内地不同城市帮我哋嘅，咁例如大湾区我哋大家好熟嘅，咁我哋首先参考譬如不同城市做的五年規劃啦，咁最近嘅梗係深圳啦，最類似嘅就上海咧，因為大家都係金融中心啊，大家都係好開放嘅城市啦。當然澳門我哋兄弟特區，咁我哋梗係參考，佢又做咗兩個五年規劃，咁今年做第三個。其實我哋總結咗咧，就係要有充分嘅調研，跟住咧就係真係聽成個社會意見，咁先凝聚到共識。
2: 李家超说，咨询期间会举办多场的线上线下活动，包括类似于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希望亲自讲解，听取市民意见，凝聚共识。他认为如果每名市民都觉得参与属于自己的五年规划，在推动落实的时候就更加能够凝聚力量。
0: 政府下个星期一将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尽管中间有不同挑战，但是只要目标清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请听详细报道。
2: 政府下周将会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时候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以让大家有更加明确的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将香港发展的方向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国家更加容易支持香港。而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和将和内地以及国际连接之外，也要促进自身的发展，与大湾区其他的兄弟城市联动。
3: 在全国好几个地方，比方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几个都是重要的一些创客的一些动力源。 那香港呢，我们在这方面呢就要发挥好跟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的这个联动，优势互补。我们如果说我跟国外比，那我就不单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我还有创科，还有制造，我就把纽约跟 Silicon Valley 加起来还要更多一点，因为他们缺乏先进制造业跟制造的能力，我们有。
2: 陈茂波指出，政府编制五年规划要考虑外部环境、金融与创科的双向发力，互相赋能必然是下一阶段发展的重心之一。政府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希望为香港未来的 AI 发展路线提供顶层设计。
3: 我们推行全民 AI 培训，一方面是为产业培养尖端的人才，另外一方面是确保每一位市民都能驾驭这个技术。最终的目标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带来的普遍的生产力的提升。
2: 陈茂波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又相信即使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
0: 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在墨西哥城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揭幕战以2-0击败南非，旗开得胜。稍后的世界杯直播环节会有详细的报道。至于较早时间举行的开幕仪式，展现了墨西哥文化。国际足协预计这一届的赛事观众人数将会打破世界纪录，请听详细报道。
2: 四年一度的足球坛盛事美墨加世界杯，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在海拔2200多米、可以容纳超过8万多人的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揭幕，是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现场座无虚席，球迷们都穿着色彩缤纷的服装，当中有很多人穿着墨西哥队的绿色衣服。开幕仪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的世界杯奖杯，来自不同地区的歌手轮流演唱，现场也有舞蹈表演和烟火汇演。48支参赛队伍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三个主办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就压轴出场。在揭幕战开始之前，墨西哥歌手和南非歌手分别演唱所属国家的国歌。主场球迷之后将手中的墨西哥帽抛向空中，庆祝相隔40年再次在主场看世界杯。另外两个的主办国美国以及加拿大当地星期五也会各自举办开幕仪式。这届决赛周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首次有48支的队伍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也增加到104场。国际足协表示，由于全球需求空前高涨，这一届的世界杯累计的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创下的350万人。国际足协又说，目前已经售出超过600万张门票，预计全球也会有60亿的观众透过电视观看比赛。预计世界杯期间将会有超过500万名的旅客前往墨西哥，当局计划部署近10万名的安全人员、2100多辆的车、33架大型无人机，还有145架的各类飞机，在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以及蒙特雷三座举办城市以及其他的重点旅游城市执行保安任务。
0: 援助项目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已经有过万名的学童受惠，当局表示下个学年的名额继续不设上限。香港单亲协会总干事于秀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上说，他参与了沙田广元村一间学校的课后托管计划，是由非政府机构派导师到校援助，家长反应正面。他说，家长指出，子女在校完成功课和温习，家庭相处变得和谐。校方方面也认为计划得很好，学生减少 欠交功课，功课也做得比较好，老师改功课比较舒服，校长也赞成。他提到参与计划的学童较多属于基层学童，有较大比例是有特殊学习需要，导师人手和学童比例是一对五。本身是关爱基金专责小组扶贫委员会委员的尤秀珠又说，因应部分的家长需要，他曾经建议可以由非政府机构提供夜间的托管服务，如果有学童有需要，可以逗留在非政府机构的所在地，无需因为学校未能够开得太晚而影响学童托管。
2: 香港驻华盛顿经济贸易办事处举行简介会，介绍香港作为亚洲和全球的超级联系人角色，帮助参加者了解香港的独特定位和领先优势。

0: 贸易和业务发展的平台。他也介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航空、争议解决、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以及创新科技中心的显著地位，鼓励出席人士考虑到香港进修并且开拓事业。美墨加世界杯香港时间今天早上先后进行了两场 A 组赛事，当中一场在中午前结束，韩国以2-1反胜捷克。至于揭幕战，墨西哥主场出战以2-0击败南非，两队一共有3名球员被球证以红牌驱逐离场。揭幕战的情况由许敬轩在世界杯直接报道。
1: 世界杯直击。世界杯揭幕战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主场迎战南非，首个入球在开波9分钟就出现。采取前场逼抢踢法的墨西哥先凭住利拿在禁区边令南非球员控球失误，造就队友坚若尼斯在禁区顶起脚射入先开纪录，成为今届决赛周第一位入波的球员。上半场墨西哥领先1球，49分钟南非球员斯杜尼从后拉跌单刀的主队球员拜恩古迪亚利斯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出场。有人数优势的墨西哥前锋努尔兹美利斯在67分钟头槌攻门，将比数改写成2-0。努尔兹美利斯第4次出战决赛周，首次录得入波。南非之后再有斯云尼因为向对方的球员做出粗野动作，在84分钟成为今场波第二位被球证以红牌逐出场的球员。补时阶段主队亦都有蒙迪斯领红牌被逐，墨西哥最终是赢2-0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届决赛周参赛的队伍达到史上最多的48队，由分组赛去到决赛历时39日，一共有104场比赛。
2: 另外关注香港本地消息，康文署推出新的措施，透过智方便登入 My Smart Play 流动应用程式定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登入系统，打击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友文表示，现时已经有很多市民使用了智方便，加上认证严检，有助于大大减低炒场机会，有相信15分钟的抢场时间足够。有立法会议员欢迎新的措施，相信某种程度上可以打击炒场的行为。
0: 康文署会在7月7号推出全新的措施来打击康体设施炒场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清洗年代》说，数据显示，新措施之下，市民用智方便订场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他说，已经登记康体通的用户有138万人，超过60%都有用智方便，强调系统认证严谨，15分钟也已经足够时间订场。
3: 我哋嘅系统睇到头嗰15分钟咧，要预订场地咧，我哋俗称为抢场啦。其实15分钟内咧，点都会做得到。我哋嘅数据都睇到，高峰嘅交易时段咧就系呢15分钟。而其实我哋本身嘅系统咧，你每做一个预订，直至到去付款嘅过程咧，我哋都系预10分钟嘅时间嘅。咁所以15分钟咧，应该都可以足够一般嘅用户，如果系透过智方便嚟到登入康体通嘅话咧，可以足够预订到佢哋想预订嘅场地。
0: 陈友文说，当局已经暂停4000个的康体通账户订场，当中有超过200个账户是属于11岁以下，意味着有家长可以提供户口给炒场党，会继续密切的留意，如果发现有炒场的情况，一律暂停账户360天。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顺在同一节目就表示，欢迎新措施，相信某程度有助打击炒场。
4: 其實咧，一定係有爭場嘅情況嘅。呢、這個情況亦都同炒飛一樣啦，咁所以咧，即係唔夠場地咧，係即係嗰個核心嘅問題啦。即係你話啊，係咪每一個市民都會有智方便，又或者佢哋好識用咧？咁呢個係有啲會麻煩咗嘅。咁所以即係呢一段時間，即係可能康文署都要再多啲解釋啦，或者讓市民係知道啦。
0: 鄭永順說：新措施成效有待觀察。
2: 食管署今天早上就允许狗只进入14的申请进行了抽签，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中签的14负责人形容心情兴奋强。

0: 教会给予员工适当培训，相信生意量也会增加。为有中签的十四负责人期望政府尽快推出第二批的名额以供申请，请听详细报道。
1: 食安署早前一共接到2205宗容许狗只进入或准十四的申请，剔除重复、自行撤回，以及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过后，署方今早为余下的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获抽中的十四负责人陈先生就形容心情兴奋，他解释本身经营楼上咖啡店面积大，以往都有不少的顾客带同狗只进入，但是去年被投诉并且扣分过后，就没有再让客户带宠物入内，生意也随即减少。当知道政府会发牌给容许狗只进入获准十四，他就立刻去申请。陈先生说，店内本身已经有足够的设备方便带狗进入的顾客，员工方面培训时候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狗只，也会给予适当的培训。他预期准许从新准许带同狗只入铺之后，生意会多15%到20%。
2: 是特别高兴，因为可以光明正大咁样做呢件事，对于我哋自己嚟讲都几鼓舞嘅。其实我哋之前已经做咗一啲措施，就系其他嘅食客如果惊狗嘅话咧，基本上我哋都已经分间咗另一个区域俾佢哋坐，尽量唔好骚扰到其他人嘅。我哋要问一下个员工惊唔惊狗先啦。咁如果唔惊狗又中意狗嘅话咧，我哋一般就会同佢讲话啊，如果譬如啲狗好嘈啊，你可以用啲咩方法令到佢冇咁嘈啊。
1: 未能够成功抽中的十四负责人方先生就说，期望政府可以尽快再推出第二批的名额，并且增加数量。
3: 1000个少得滞，因为香港的食肆真的你都知几多，可能一个区域已经不止1000间。
1: 负责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凯欣说，接受首阶段先发出1000个的牌照名额，希望让市民有的选择。如果市民的反应都接受这种的经营模式，相信名额可以再增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了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在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斯海峡更加不安全。请听详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早上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国将会在当晚猛烈打击伊朗，而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会占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以及其他的石油基础设施。不过去到同日的下午，特朗普就在发文说，有鉴于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到伊朗最高领导层并且获得批准，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以及轰炸行动。特朗普之后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文件内容基本敲定，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虽然他本人没有办法到场，但是副总统万斯会出席。一旦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会随之开放。他已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巴林、科威特等国家的领导人通电话。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不会以任何方式和形式去购买或研制核武。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随后就表示，伊朗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伊美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说法纯属猜测。巴加埃说，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是美国方面不断的改变立场，对于已经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妥协。他又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一直有发挥斡旋作用，但是美国的行动影响外交进程，而由于美国的非法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是处于关闭状态，是美国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
0: 英国内阁再度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赫里安不满首相施继贤未能够投入必要资源来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也因为类似理由请辞。有分析认为，突如其来的辞职潮以及对施继贤的批评再次表明施继贤的权威正在流失。请听详细报道。
1: 英国国防大臣赫里安因为军事开支的争议星期四宣布辞职。赫里安在致首相施继贤的辞职信当中表示，考虑到英国国防需求进一步的提升，以及对于盟友做出的承诺，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要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3%， 但他早前收到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68%， 没有办法满足到英国国防需求。他说没有办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够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但是会继续支持工党政府。施继贤对于赫里安的辞职表示遗憾，并且任命负责安全事务的内政部国务大臣翟伟申接任国防大臣一职。英国政府的网站就显示，2024年7月工党政府上台过后，翟伟申出任内政部国务大臣，并且在去年的9月开始兼任内阁办公室国务大臣。除了赫里安，负责武装部对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也因为不满政府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同日宣布辞职。卡恩斯在辞职信当中就表示，当前政府拟定的国防投资计划既缺乏变革性，也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难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安全威胁和现代战争形态快速变化带来的挑战。路透社报道，突如其来的辞职潮对于施继贤的尖锐批评再次表明施继贤的权威正在流失，并且暴露出英国政府的核心危机，就是在资金有限和福利预算持续增加情况下如何增加国防开支。报道有引述一名的工党议员表示，施继贤在几个月内被迫下台似乎已经不可避免。

0: 关注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在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西南风逐渐的增强，骤雨增多，星期天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天文台现时路德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
1: 环境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3到5，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为4到5，健康风险水平为中。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低至中，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
0: 再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方面。广州多云，24到32度；上海明云，22到33度；北京雷暴，19到32度；成都多云，21到31度；台北有雨，21到24度；首尔天晴，16到28度；东京多云，18到27度；曼谷雷暴，16到35度；雅加达密云，26到32度；还有悉尼骤雨，14到21度；多伦多骤雨，20到29度；纽约骤雨，23到31度；西雅图天晴，11到22度。伦敦多云，15到21度；巴黎多云，16到24度；马德里天晴，19到33度；莫斯科有雨，14到32度；雅典骤雨，20到31度；开罗天晴，23到35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连跌七个交易日之后反弹，恒生指数临近中午收市升幅扩大至超500点，高见24762点，中午收在24740点，升491点，升幅2%。半日主板成交金额超过1567亿元。科技指数在4700点以上徘徊，半日报4735点，升1.7%。 ATMHJ 多数上升，京东和阿里巴巴升近3%。金融股上升，中人寿急升近7%，汇控升2%，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也升2%或以上，友邦和港交所升1%到2%。有周大福公布业绩之后急升超17%，是升幅最大的蓝筹股。其余金属相关股份也上升，洛阳木业升超12%，紫金矿业和老铺黄金升超8%。部分中资电信股方面逆势下跌，中电信和中联通跌1%，中移动靠稳。
1: 关注到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半日升逾1%，贵金属、工业金属、航空、装备等股份上升，电子、化学品、非金属材料、半导体材料相关股份下跌。上证综合指数重上4000点以上的关口，半日收市报4049点，升62点，收幅1.56%。深证成分指数升穿15000点，上午收报15103点，升251点，升幅1.69%。创业板指数是报3859点，升48点，升幅1.27%。欧洲央行加息 0.25， 离世近3年来的首次加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就预计欧元区今年的全年累计加息幅度可能达到 0.5 厘，意味着年内仍有一次的加息机会。IMF 又相信明年可能再加息一次。受到中东战争的影响， IMF 下调今年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测到 0.9%， 并且将通胀预测上调到 2.8%， 高于4月的 2.6%。 IMF 指出，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可能进一步的推高通胀以及通胀预期，连同地缘局势紧张以及关税政策等不明朗因素，可能会为欧元区经济带来下行风险。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以及外汇策略师汤立宏就相信，欧洲央行7月和9月会议将会按兵不动，最快要到12月才有加息的机会。他指出，这一次的加息是受到油价高企推高输入性通胀所导致，欧洲区经济本身未有条件加息，因此不会短期内连续加息。欧洲央行也可能会观察到日本央行和美联储局的利率取向，在决定本身的利率走势。
2: 欧洲央行决定加息都是意料之内的，因为美伊战事爆发，油价的方面已经持续去到每桶80元美金纽约期油以上的位置的。比起开战之前，油价持续在大概56元至到60几元这个位置已经上升了一定幅度，对于全球通胀的拉升是非常之明显的。所以其实因为这个美伊战事油价向上，所以是一个被迫性的通胀，而导致需要一个加息的情况。
3: 欧洲央行的利率的走势，市场人士都估计7月份按兵不动的机会都大，可能最快要去到9月才会再采取行动。你的看法是怎样呢？
2: 如果真的欧洲央行再加息的话，大机会要去到12月了，9月应该都是会大机会按兵不动的。欧洲的方面是因为打仗、油价向上、输入性的通胀导致它被迫进行一个加息的状态，所以它自身的经济未达到一个通胀水平的目标，工资的增长未追到它的通胀的水平，所以并没有一个连续加息急进那方面的条件的。所以欧洲极有可能今次就是进行了加息之后，会观察日本央行今个月会不会进行加息，而引致日元升值的套利交易的风险，导致风险资产那方面有一个波动。第二都要看下个礼拜的时候美联储的议息会议的，如果沃森最新的美联储主席说话是稍微鹰派一点的话，其实有机会令到美金就是再度强势，而令到欧罗再度向下的。但是如果沃森的说法它是稍微夹派一点，那有机会其实欧洲央行就不用那么急7月或者9月再加息，那有机会美金就现在去到美元指数接近100这些水平，阻力就会跌回下去，跟着欧元都有机会就是短线那方面升值。
1: 证监局 跟正是证监会主席黄天佑在出席财新夏季峰会时候致辞时指，当前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面对这种的种种不确定，要以高质量发展以及监管制度的确定性去应对宏观经济的环境不确定。黄天佑又表示，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全球经济以及金融格局，但是强调在推动 AI 赋能发展的时候要以人为本，稳健创新。
4: 科技发展应以社会福祉为依归，绝非取代人类，更不可破坏人类价值观和社会秩序。关键在于使用工具的人是否具备良好的判断力、价值观以及责任的意识。数据资产市场今天正处于潜龙出击的关键阶段，把基础打牢，规则建好，不断成熟的香港数字资产市场必将迎来加速腾飞的明天。
5: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1:33的时间呢，今天午间新闻财经港股之第一线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同时今天6月12号来到我们的星期五的时间段了。今天为大家主持除了有明正以外呢，另外线上将会为大家连通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来看一下啊，连跌了7个交易日的港股今天终于迎来了反弹，而且这一次的反弹方面呢，我们看到啊，整体涉盖的一些的板块以及幅度方面呢都是比较理想的，可以说是回到了之前市场方面的一个升势节奏。同时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一些的利好性因素啊，令到香港本地的一些的股份呢都在不断的走好，除了前两天有一些的回调的香港本地的一些的银行股份以外呢，今天我们也看到啊，周大福呢全年发布了相关的利好性的消息啊，就是他们的业绩做得比较好，多涨了52%啊，盈利突破了顶部位置，而且也看到了最新呢上午一段时间已经升了1.5%左右了，升幅最大蓝筹股莫过于周大福了。同时今天呢资源股方面普遍上升啊，科技股份方面呢普遍呢也是回稳的，而且再加上今天市场方面面对这一些的外围市场消息呢，看上去啊感觉还是比较利好性消息为主，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大湾区经贸协会资产管理及金融事务主席金经理陈博生 Percy。 Hello Percy 你好。
1: 哎，你好，明。
0: Hello， 来到了我们今天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啊，邀请到 Percy 跟大家来看到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势。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啊，这个市场方面别人呢比较恐慌的时候呢，很多的一些的投资者在想，我到底要什么时候开始贪婪才是最安全的呢？在这一次的一个7天的一个大回调之后了，今天来到了星期五的时间段，那么当然周末时间呢，不知道特朗普或者说美方方面会不会有一些的新的消息。但是 Percy， 您个人觉得了，今天的一个反弹啊，其实整体的一个升势和升法的一个方式呢，您自己个人觉得会不会为未来的上升浪奠定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起码不是每天越况越下？
1: 是啊，今日就嗰个反弹呢，就由到依家嚟就400多点啦，24,600几，咁就见到系有个力度系比较即系升嘅系多过跌嘅。咁呢如果我哋睇返嗰个排行榜啦，即系有啲科技啦，科技嗰个整体嘅指数都上升返啦，盈富基金即系证明呢有啲可能短仓 short covering 啦，甚至乎系一啲即係錢去入啦，咁頭先你講到啦，譬如好似友邦呢啲咁嘅股份啦，或者係我哋阿里啊，呢啲咁嘅股份咧，都係有一個即係龍頭股，佢哋有個上升翻嘅情況。咁但係就你頭先啱啱一開場，你啱啱就講究竟我哋呢個係唔係真係一個唔會繼續跌一個 rebound 咧？咁大家其實都仲係要小心嘅。咁因為琴日特朗普就話有其實。個市場又繼續又均炸，但佢又話開個和談，你知佢講啲嘢其實即係未必係真啦。咁市場就炒一炒翻，因為喺嗰、那個Nasdaq 又好啦，即係嗰個日股又好啦。咁其實大家跌到一個support位，個市場有叫做 short covering 嘅 rebound 啦。咁我哋見到呢兩日咧就係、我哋講前日先啦，前日嗰啲美國嘅晶片股其實唔係好穩嘅，咁啊跌咗落嚟之後，即係開頭升後邊跌，琴日咧就個比較好啲嘅 recover 嘅，咁我哋見到好似 Oracle 公布嘅業績啦，喺美股嚟講，我哋再講翻港股，咁 Oracle 嗰個大家即係公布嘅業績就話可能即係個 capex 啊，個資本開支咧就大家擔心，咁就回啦。咁其他嘅晶片股度反彈，琴日都係有嘅。咁因為跌咗咁多日啦，包括美股啦，咁港股啦，咁就即係美股你見到早幾日都好狠嘅跌得，咁跟住就有翻啲企翻穩。咁就即係前日嚟講咧，即係先高後低，跟住琴日就試翻個低位又冇乜，就變咗有啲。咁大家就唔沽落去住，即係如果呢個位一跌穿咧，就都幾大鑊嘅。即係美國嚟講啊，日本嚟講都係咁咯，大家都去到，即係一去就行得好快咯。咁變咗有個 technical 嘅反彈位啦。咁我哋覺得，如果呢個 technical 反彈位再配合翻成個氣氛好轉咧，先至會有。但係呢一排咧就開始轉咗，就唔係話即係黃仁勳啊，或者係阿 Trump 啊，就講話。即係啲 computer 啲硬件啊，嗰啲咁樣，或者係一啲半導體啊、記憶體啊、設備相關嘅都係上升嘅。咁我哋其實今日睇翻港股都係有咁嘅情況，都要小心翻啲硬件，即係都係 稍微中心稍微好啲啦，頭先都見紅嘅，即係紅紅即係仲係跌嘅，咁就其他嘅我哋會比較小心啲，就係究竟嗰個半導體嗰個升得太多咧，美國、韓國啊、台灣呢地方，咁尤其是美國同埋韓國啦，咁佢哋係咪真係有一個企翻穩？因為雖然你話係供不應求啊，咁亦都係會擔心咧。其實喺呢個情況之下，會唔會係個股價炒得太高，好多獲利，加上 SpaceX 開始招股啦，咁亦都係即係全球最大 IPO， 咁肯定會有啲資金咧過嚟炒一轉嘅。咁雖然話佢個 valuation 係高，同埋嗰個夢想係好有啲遠啊。咁好難去 justify 佢嗰個價啦，咁但係佢都叫做比較成功嘅一個 IPO， 咁招股，咁即係啲錢咧，大家都係可能會喺啲貴嘅地方出咗嚟，就做一個短嘅炒作啦。咁見翻琴日就佢個反彈就唔係話好強嘅美股嗰度，即係喺 technology， 但半導體嗰。
0: 好的，那么接下时间呢，马上要为大家继续连通到我们的 Percy 啊。刚刚接收到半导体相关类型的股份呢，大家今天也看到啊，整体半导体方面的一些的走势呢，开始不断的回稳啊，而且这一次资金方面入市的一个状态到底会是如何呢？美股方面做得非常的不错，到底港股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情绪？马上为大家继续连通到我们的陈博山 Percy 的专业分享。
2: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3: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3: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3: 全球市场先机。
4: 做設備嘅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嘅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一個周期性佢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2: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3: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方向。
2: 主持劉明正，
3: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2: 直擊美股，
3: 走在投資第一線。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港股直接第一线呢，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陈博山 Percy， 跟大家来看到港股方面目前的最新走况。刚刚其实我们也看到啊 ，Percy 呢在说到现在目前整体有关于半导体相关一些的股份呢，隔夜美股走得比较不错，而且市场方面呢迎接了一定的反弹。但是呢，目前市场也是比较担心，现在目前息率可能会对于这一些的芯片或者说科技类股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动荡啊？始终呢，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其实不少的一些的股份有所回调，甚至看到了最近这几天呢这个黄仁勋呢。NVIDIA 方面呢也说到了，其实他认为这一次的跌势是好事情啊，因为可以让大家用折扣价啊去入市这一些的芯片或者说未来科技方面的一个行业。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特朗普其实最近呢也正在推这个政府方面买入相关 AI 的一些的大股，他也说到了未来如果能够让市民啊能够赚钱啊能够全民致富的话呢，有可能也是通过美股方面的最新上升。那么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呢？电话线上继续连通到我们的陈博山 Percy，Hello Percy， 你好。
4: 哎，你好，文明。
0: 哎，那么继续我们刚刚说到半导体方面吧，虽然我们说到隔夜方面在美股很多一些的消息出现，但始终呢，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些的节奏以及整体市场资金方面的一个心态很重要啊。始终这个 Space 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爆炸性的一个影响性，可能短暂时间里面会让市场有一个重新的调整。其实 Percy 个人怎么看资金现在对于半导体方面的一个看法呢？
1: 系啊，头先讲到咧个半导体咧，其实佢之前一路跌到咧就前日咧有啲稳定翻，但系都麻麻地，跟住就琴日就升翻比较唔错啦，好似 Marvel 呢啲升翻11%啦。咁另外其他嘅半导体都系唔错嘅。咁但系 Oracle 啊呢啲咁嘅即系公布咗业绩之后，佢都系即系大家令佢觉得佢个 capex 啊。个资本开支啊，将来都系太大嘅。其实呢个不嬲都知嘅，不过就攞翻我个借口嚟到话翻佢，咁佢就跌咗就8%到12%左右嘅。咁所以其实 資本開支呢個係好大嘅問題啦。咁依家個市場之前咧一路就係講啲半導體供不應求啦，記憶體啊、半導體啊、雲儲存啊，各方面上下游嘅個測試嘅晶片嘅測試啊、冷凍等等嘅。咁 SpaceX 上次其實就會抽走咗部分嘅資金啦，喺 IPO 嗰度。而呢個抽走咗資金咧，其實因為都唔大，都幾大嘅，要到750亿美金。左右嘅呢個金額啦，咁就因為預計好多玩開科技股嗰啲都會喺 exposure 喺呢、這個係 SpaceX 相關嘅股票噶，咁但係佢相關嘅股票都有炒作啦，咁我哋見到其實就近期嗰個資金流入個美股 ETF 都係好強勁嘅，咁至於今次嘅調整你頭先講啦，黃仁勳話係咪一個嘅調整之後好機會呢，咁相信係嘅，但係幾時穩呢個市，因為最近就有關成個 AI 板塊就大家有少少開始獲利，同埋即係升得係幾倍幾倍咁升，之後大家會認為呢件事係唔係繼續係咁呢，咁呢個都係比較受關注嘅，咁就如果成個市場係睇返嗰個通貨膨脹嘅情況啦，咁即係嗰個就業數據比較好啦，咁通貨膨脹嘅情況繼續，咁就睇返個加息嘅情況，咁亦都係睇返嗰個 US dollar 嗰個 bond treasury 嘅 bond yield 呢會唔會繼續向上，令到嗰、那個通脹壓力增加，而大家有個 sell off 嘅藉口啦。
0: OK， 那对于现在市场方面呢，除了说这一些的股份以外呢，大家当然也看重现在目前港股方面整体的一个反弹趋势啊。现在24700点左右啊，对于港股的一个上升呢，除了说到刚刚提到一些的外围因素很重要以外呢，香港本地我们当然还是要看一下香港的一众的科技股份跟金融股份到底可以为港股带来多大的贡献。您个人觉得了，今天我们看到科技股份普遍都在靠稳啊，像腾讯、八爸这一些呢，都升1%到2%。今天我们就看到虽然美团跌了2.5%啊，但是像小米啊、京东这些都升1%左右，幅度不算高，但是最主要是要稳。大势方面这么大幅的一个上升了，但是他们只是表现稳的时候，会不会依然是 Percy 比较担心的一点呢？
1: 冇错，大市系升，但系咧就唔系话特别劲啦，即系好似其实1.8%你跌咗咁多日咧，去翻24695咧，咁依家都系升400几点，咁就唔係見到一個話升成千點嘅現象啦。咁即係當然美股其實琴日都唔係話係除咗半導體，咁其他嘅股份都唔係話咁樣特別大升得好勁嘅。因為其實琴日嗰個都升得即係幾好，因為由美市一路係中間就琴日係夜晚1点到一路抽咗上嚟，都抽咗喺嗰個高位嗰度嘅。咁你見翻其實今日個期貨都仲係暫時企咗喺個 desktop 100喺個上面個位咧，徘徊都唔係繼續話好，因為即係有個好 strong 嘅 buy 咧喺 Asian market 嗰度。咁其實呢個情況，我覺得就大家唔好太過 aggressive， 因為美股亦都係去到日股去到個 technical support 位反彈嘅啫。咁就呢個反彈咧，其實大家仲係 worry 緊幾件事，一個咧就係嗰個就業數據強勁啦，即係美國就要加息嘅壓力啦；二就係嗰個 capex 嘅增長。即係你好似見到啲股份，其實佢冇超市場未來嘅預測係超好多咧，咁嗰啲 AI 或者 technology 相關嘅其實都有個回調喺度嘅，咁只不過即係港股跌得多，又係有個 technical rebound 啦。咁你話相對銀行啊、地產嗰啲有啲反彈啦，但係唔代表係一個持續性嘅，我自己覺得就亦都唔會話即係好差，因為真係相對係。比較平嘅，但係你一個即係佢係一個一個我哋話一個波浪當中喺個底部有個反彈咯，但係個 trend 其實嗰個頂位咧，見到一路咧係向緊下，咁嗰個 downward trend 咧其實就未有改變住，咁你話去到幾時先反彈？我諗就即係伊朗事件，因為世界盃開啦，咁相信美國唔會好多大動作啦。琴日即係今朝凌晨啱啱開啦，喺墨西哥、美國、加拿大，咁唔相信唔會有好大個動作。加上就即係準備中期選舉啦，咁但係依家又話
4: 巴格塞斯又去咗古巴嗰邊又巡視，咁所以呢啲都係雖然呢個 size 係比伊朗細啦，即係古巴，咁但係引嚟各方面嘅衝突咧，咁呢個個費莫斯海峽又未開，咁即係當然就已經反映咗個油價大部分嘅情況啦。咁但係依家雖然阿 Trump 就出口術，就話話大家又好翻嘛，因為佢一下好翻，一下就會炸你一下又好翻，咁其實就唔好信佢講嘅嘢，即係越聽咧就越亂啊！即係睇下實質有啲咩行動先至，因為呢個始終我哋係一個叫做個 risk 就比以前細咗咯。咁但係你當你啲股票炒到咁高，從即係啱啱話封美國入去封埋去海峽嘅船之後，一路彈個美股、韓股、日股一路彈之後，咁去翻呢啲位咧，其實太高了，依家調整了部分啦，係美股又好，日股又好，港股啊調整得更加深啦。咁如果依個部分，即係港股可能你話我調整落去嘅幅度咧，反而係冇咁大，因為佢一早調咗啦。咁我哋可以咁樣去諗，但係唔代表佢一路去向前係勁升行咯。未睇到個資金流入港股嘅跡象，因為依家我哋港股係某部分股份啦，但係你嗰啲股份其實你睇到個成交量真係唔係好大嘅，即係一啲。集中一啲係指數啊相關或者成分啊，即係最多就係嗰啲中心國際啊嗰啲咁嘅即係晶片王啦，係中國晶片王啦。咁其他其實嗰啲藍籌啊或者其他都唔係話特別大嘅，好似即係我哋話講硬體啦，嗰個聯想咁之前炒高咗，依家都開始有啲回翻啦。咁就即係大家要小心啲啦。咁其實中移動啊，呢啲咁都係我話即係比較外股啦。如果你話揸港股，就不如揾啲穩陣啲全球最大嘅電信公司啊，有咁大個 data 派息率好啊，咁即係呢啲我反而覺得就係好嘅港股嘅股票啦。咁你話其實中國經濟雖然話下行，但係啲銀行股啊嗰啲都還可以嘅，即係整翻係啦。咁反而佢就唔係好似啲其他嗰啲。大型科技咧就一路或者港股嘅指數咧一路咁向下嘅，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呢啲咁嘅銀行啊，或者係保險都差啲，係銀行稍微好啲啦嚇。即係你見平安呢啲都係沉緊底嘅股票啦，即係我哋用翻六個月嚟計啦。咁你話幾時轉勢咧？我哋就唔會睇幾時轉勢嘅，我哋又睇翻真係轉咗勢先至可以去講嘅。咁呢啲咁嘅消費股啊，就即係我之前都講過啦，即係好耐你去。都講緊即係大型啲，好似海底撈呢啲都係極差嘅，即係嗰個一路沉底啦，普普馬特啦，雖然有反彈，但係我都係唔係好建議嘅，即係呢啲係唔見到係維持到落去啦。咁即係香港地產股，反而依家即係我會有少少擔心就是，就係話之前出嚟啲政策啊，咁啲資金係咪真係有報曬？咁大家要睇一睇喺銀行出嚟嗰、那個。錢的緊張程度啊，開會依家暫時仲係好多，你又即係見到啦。咁如果依啲收緊嘅對地產股，即係本地嚟講咧，又係會有一個影響嘅。雖然就唔係調得好多啦，但係零售市道啊極差啦，咁所以你睇譬如基神啊呢啲咁一路咁跌落去都冇辦法嘅啦。即係地產我就本地我就真係擺有啲保留，因為先前賣樓賣得多嗰啲可能好啲啦。咁你收租股呢啲就盡量唔好掂啦，就即係雖然話。寫字樓企翻穩啦，但係整體我哋睇個商鋪又好啊，寫字樓好啊，嗰、那個情況本地都係差啲嘅，咁債務又高啊好多，咁你譬如恆基賣啲單棟樓多，咁最近即係都係一路係咁跌啦，仲 gap 單添，咁變咗成件事跌穿曬，都唔知道去到咩位置。你話我就唔會做巴金亨廷咯，我反而留翻啲 cash 傾啦，如果你即係即係覺得個市都唔知點樣嘅，你咪買巴菲特嗰只 ETF 咯嚇，即係咁，即係反而佢咁多 cash 喺手係嘛，咁去買佢咯，咁、
0: okay.
4: 就唔使諗咁多，因為保守少少啦嚇，或者好似 asset 啦，即係我覺得即係941啊，呢啲係經常都可以揸嘅股票嚟嘅，咁即係佢都係即係派緊六厘幾息，你依家揾緊六厘幾息，其實都佢又回咗少少落嚟啦。翻八十蚊邊呢啲位啦，就即係你去到八十蚊上下嗰幾蚊，呢啲都可以揸嘅，你當收息股咯。咁佢都係即係嗰個增長啊、數據啊，
5: 各方面啦，你即係始終都係一個比較壟斷啦嚇，壟斷嘅市場咯。咁將來嘅 data 點發展，其實佢一用其實好多 data 嘅，不過我成日都講唔知係幾時即係真係做到出嚟啦。咁如果同第啲合作，咁其實佢嗰個 data 都好嘅，好重要嘅。咁你個 natural growth 都喺度啦。咁暫時其實個市唔好，呢啲股份係可以 hold 翻咯。咁就即係係啦。咁你話其他嘅即係成日排行榜前面嗰啲騰訊嗰啲都係即係跌咗落嚟，有啲反彈就唔代表係佢係即係因為平咯反彈咯。咁你跌到落嚟咁。即係六百幾蚊跌到落嚟六百幾七百蚊跌到嚟四百五十蚊邊，咁呢啲位其實好正常嘅，企翻定嘅。咁你話再落到去以前嗰啲位，我就相信唔會㗎啦，即係唔會去到三百幾蚊嗰啲㗎啦。咁即係最多都係即係四百蚊邊位咁嘅啫。咁即係但係上落就唔代表佢有個 breakthrough 咯，因為佢真係始終太大件啦，佢唔係好似嗰啲HBM 啊嗰啲晶片啊記憶體啊。測試啊、冷凍啊嗰啲咁樣，即係一買就買斷咗你成年嘅訂單，咁即係嗰啲 capacity 去到盡嗰只啦，就唔係呢啲咁嘅股份，咁就所以就唔同咯嚇。咁、所以港股嚟講，頭先講啦，避免收租股啦，避免一啲國內嘅消費股啦，雖然有反彈，但係你炒就適隨轉變啦。但係即係你如果係睇翻嗰個 trend 係咪去搏反彈？咁呢啲就唔係真係睇佢 fundamental 啦，你即係可能佢都係去到個底位，我哋嘅 technical 覺得平就買啫，唔代表佢 fundamental 係會好快會轉變到咯。咁加上你最近睇翻，無論係世貿啊，或者係中國陸警啊，好多都即係嗰啲股份嘅情況啊，都麻麻地啦。咁呢啲陸續可能即係有啲fundamental 嘅情況都仲係未好轉嘅情況。咁消費都係一般咯。咁我哋雖然即係你睇到其實個市道，即係可能中國內地嘅人落嚟個消費其實都係爭啲嘅。咁你睇到香港嘅零售都係一潭死水啦，即係啲 shop 執得就執啦，咁就即係好差咯。咁數字可能因為人多，咁數字就靚咯，但係整體就靚咯。但係即係喺嗰個租金又唔係話好平嘅情況之下。咁去做生意都難做嘅，即係你夜晚你去好多鋪頭或者晏晝去好多 town square 好邊度好，咁你基本上都第一冇乜夜市啦，第二根本啲台好多都坐唔滿嘅，咁所以本土經濟啊就爭啲啦，國內經濟都爭啲啦，因為嗰個零售咁你即係頭先講啦，即係你要炒嘅就冇得講啦，你話。你問我 fundamental 就係咁睇啦，有啲去到 technical support 位係可以睇嘅，咁你見啲成交量都冇，即係呢個即時排行嗰個二十大啦，咁即係嗰啲汽車嗰啲都冇份嘅，跟住證明啲錢根本買都冇去份啦，即係你嗰啲電動車嗰啲都唔係話一個即係白熱化啦，咁就啲價格又賺啲啦，都冇得好特別啦，即係啲指數大部分都係啲成分股啊，或者係。有啲係 ETF 咁樣為主，因為大家指數基金裏面都要做啲轉換啊，即係被動基金啊，或者係有啲係target benchmark 啲指數嗰啲啊，咁所以就冇見到啲咩咯，冇見到啲咩特別可以係覺得係好 sexy。除咗我經常都講啊，你買中移動你擠喺度都冇乜錯嘅，你即係按照個水位每個月都去揸啲咁都可以唔會點輸咯，即係依啲咁，我覺得係比較好啲又平嘅股票咯。
0: Okay.
5: 工行啊，依啲咁樣即係都係屬於比較穩陣啲，又即係睇到個即係啲錢入嚟啊！你即係唔好問點解啲北水南下，佢中意啊依啲咁嘅股份有四厘八息，咁又銀行就即係嗰個經濟我哋都係 back 緊個經濟沉底改善，咁你工行呢啲都係一個。成個反映中國內地嘅個經濟同埋走勢靚啊嘛，你即係睇三年都係即係都係有一個好唔錯嘅升幅啦。咁就算你買錯咗、買貴咗，你擠翻喺度收住息，你遲早都會行翻上去咯。咁呢啲我會覺得係保守型嘅策略啦，港股反而係咁個別嗰啲啊再睇啦，因為其實成交都去唔到，咁你 你睇嚟做咩呢？
0: OK， 那其实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市场当然可能会关注您刚刚所说的一些的内容以外呢，很多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半导体晶片这个潮流啊，可能市场方面也要延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像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有色金属方面有所反弹，尤其是像洛阳木业这一些呢，其实背景也是有这个对于这个半导体芯片方面有供需的一些事情啊。因为最新 SK 海力士方面他们就说打算用相关的一些的有色金属呢去制作一些的芯片相关的一个工程。您个人其实怎么看这个领域呢？三十秒左右时间呢？
5: 这个当然是一个是可以是看啦，咁具体就真的看返去用去公司用到几多，同埋将来嗰个 CapEx 喺呢方面嘅增长，同埋个订单系咪真系攞到囉。咁大家就唔好纯去睇，咁就每一隻股票睇返去嗰个系咪攞到真系好多晶片俾佢去到做，好似美国有啲公司基本上你 NVIDIA 一点咗去做啲订单就嚟啦。咁呢啲咪可以去睇囉。咁真系要逐隻，依家好方便搵 AI 搵返相关有冇相关嘅消息。咁冇嘅就唔好自己估啦。肯定咗，如果價唔係特別炒得高，咁我哋都係可以去睇。咁同埋睇返呢一間公司係基本上喺未來喺個貢獻度，喺呢個半導體嘅製造呢一啲咁嘅商品，有啲金屬呢啲金屬啦，咁係有幾大嘅貢獻囉，定係純係炒作囉。咁我哋睇到都係有嘅，都係有。资金啊，呢啲咁都系有个
0: 要判别好消息方面的一个炒作啊。今天非常谢谢 Percy 的分享，钢铁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5: 啊，冇嘅。
0: Thank you，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计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也可以聚焦回应或是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候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五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则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也做了两次的五年规划，当然也有参考。政府在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当局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咨询活动，也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凝聚力量。政府下周一将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于香港发展前景乐观，尽管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未来。他说，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用好自己优势，将香港发展方向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国家更加容易支持香港。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是场地租用人的身份，以打击俗称是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清醒年代》表示，新措施之下，以这方便城市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实已经有很多的市民使用这方便，加上认证严谨，比如要用指纹或是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天气，现实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已经逐渐被偏南气流所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天、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还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仍然不稳定。今天室外气温是录得29度，相对湿度 6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636点，升387点，升幅1.59%，总成交金额2083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35点，升48点，升幅1.21%。恒生国际指数8349点，升132点，升幅1.6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亿富基金25块，升4毛；3033南方生科技4.6块，一分六升5毛6，升5分6。7709XL2南方海力士113块3，升7块3。700联腾讯控股462块8，升5块6。12999友邦保险74块4，升6毛5。981中芯国际73块3毛5，升5分。9988阿里巴巴109块4，升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块2，升1块5。1347华虹红利141块9，升2块6。还有7747XL2南三星169块3毛5，升21块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3，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66086点，升1870点，升幅2.91%。港金报39010元，比上收市升66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182.6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5: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6: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5: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6: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60年人生，依然感觉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积累的人生知识和经验，总能令未来人生更添灿烂。我们来听听地产公司创办人施嘉音先生的分享。
7: 人生有几多十年啦，咁我已经第6个10年啦。我希望就可以将我60年嗰个知识啊，同埋即系啲经验咧，希望可以更加强化到，对自己更加了解到啦。你已经有60年嘅历练噶嘛，即系好多系一啲好嘅经历，有啲唔好嘅经历。咁你将啲好嘅经历更加强化佢，你将啲唔好嘅经历咧，系点可以将佢转危为机，唔开心嘅变咗开心嘅事情咧？其实对自己人生咧个成长咧，系更加系会有帮助。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8: 在这里和你讲吃讲喝，讲泰国文化，泰菜主场。
9: 泰国每一个角落的菜式都不同，香港人就不是吃好辣的，多数就喜欢冬阴功汤就偏酸的，冬阴功河啦，有冬阴功汤斋卖啦，所以是大酸的，不会好辣。
10: 更多泰国飲食和当地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泰菜主场，
1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12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又来到了星期五的一天
1: 呢，
0: 那么容易又一周过去了，
1: 马上周末。
0: 对，马上周末，然后呢，在星期五的这一天呢，就带大家去吃一下东西。那么我们会为大家准备有我们的环球时光的环节，解锁更多食物背后的一些小故事。那么还有呢，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呢将连线到法国啊，跟大家呢关注到的法国两位啊人物在最近逝世的一个消息，对于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也会在稍后的环球全接触呢跟大家分享
1: 的。
0: 那么一直到下午的4点啊，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张信哲的一首从开始到现在。
2: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天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去到海边游玩，在海滩上享用美食本是惬意的时刻，但在很多海滨的地区，海鸥已经成为最难防的偷食高手，往往人一转身，食物就可能被海鸥瞬间叼走。对此，最新的一项研究指出，一个看似滑稽却有科学依据的小技巧，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场人和海鸥的抢食大战，甚至让海鸥在出手之前三思而行。研究银鸥的科学家发现，在食物容器上做出像眼睛一样的图案，可以让部分的鸟类反应变慢，甚至降低它们上前啄食的几率。虽然这个方法听起来很荒谬，但确实奏效。研究人员在英国康瓦尔郡的沿海地区对银鸥进行的实验，他们在地面放置两个密封的外带餐盒，其中一个是普通款，另一个则在每个外露面上贴上一对塑胶大眼睛。餐盒之内并没有放置食物，而是以石头加重固定，之后观察银鸥会靠近啄击哪一个餐盒。在五分钟的时间之内，78%的海鸥都选择啄击普通的餐盒，只有22%的海鸥选择带有眼睛图案的盒子。此外，贴有眼睛的餐盒也延缓了海鸥的行动，平均而言，它们啄击这些盒子时大约会慢 1.9 秒左右。这项方法能够成功的原因和很多动物对眼睛的反应有关，往往动物会将直接的眼神接触解读为注意、威胁或者即将开始攻击的信号。对于正在判断食物是否安全的动物而言，被注视的感觉足以让它们犹豫不前。英国的研究测试了多种眼睛图案的效果，其中 DIY 版本出奇的简单，可以用马克笔在餐盒上画两只大眼睛，或者贴上夸张的塑胶大眼睛，或者在容器上贴一张小纸点，只要在餐盒上贴上明显的眼睛图案，特别是在海鸥最容易看到的侧面或者顶部即可。这些图案必须要清晰醒目，尺寸足够大，对比要强，辨识度高，并且用马克笔或者贴纸来制作，如果过于细小或者精细的点状眼睛，就会对海鸥的干扰效果不足。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好神奇哦，贴眼睛就可以了。
2: 在网上应该看到很多过那种视频，就比如在什么大理啊，或者是有海鸥的地方，
1: 对，
2: 然后你可能拿着自己的什么玩偶或者对着天空拍照
1: 啊，对，
2: 下一秒就被海鸥叼走了。
1: 没错，但是它也有眼睛啊，为什么就是海鸥不怕它？
2: 就是刚才说到了，你那个眼睛要足够醒目，就我感觉不论是人类的眼睛，还是说你
1: 玩偶的眼睛
2: 都太小。
1: 就我如果怕我的玩偶被叼走的话，我就要在它的眼睛上面再加眼睛，
2: 贴个大眼睛。
1: 它不可以是小眼睛，它一定是要大眼睛才行。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的话，如果我贴满眼睛，它是不是就不会来了？因为我刚刚听到就是如果是只是贴一双眼睛的话，它会来，但是它只是迟缓一点，就可能它会犹豫，然后呢，但是它犹豫过后，它还是会吃啊。
2: 但是概率会变得很小啊，所以它可能本来是90%，然后它就变到大概就20%。
1: OK， 就是你可以趁着这样子的一个概率，或者趁着它迟缓的时间去把它给赶走，或者就是拍拍它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然后
2: 就在它反应过来的时间之内把照片拍完就
1: 收工，就不要让它吃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那么如果我把它全部贴满呢，我把食物也贴上眼睛呢，
2: 那还怎么吃呢？
1: 就吃的时候我再把它摘下来，就是我可以放那些什么塑封袋啊，就塑封袋我上面画大眼睛。
2: 因为只要有眼睛就会对它产生干扰嘛，
1: 对啊，
2: 然后它就是可能会就不选择过来找你啊，它找别的没有贴眼睛的，
1: 对，那全部贴上眼睛，
2: 我觉得应该就是在海滩
1: 啊，
2: 然后就售卖眼睛贴纸。
1: 哦，
2: 然后说你如果要就是要防止海鸥的话，你就选择眼睛
1: 贴纸
2: 来贴一下。
1: OK， 还是我就是直接卖那种有眼睛图案的，就是那种保鲜袋，然后把三明治放到那个保鲜袋里面
2: 也可以，
1: 是不是？那还可以重复利用。
2: 但是因为很多人如果去海滩的话，他可能会自带嘛，
1: 就
2: 是每个篮子很多自己的产品带过去嘛。
1: 对啊，
2: 那他如果不知道说眼睛对海鸥有效果的话，你还是要在当地那个地方去准备啊。
1: 所以就卖那个塑料袋啊，我是说不是卖三明治啊，我是要卖塑料袋让他去装三明治啊。也是可以了，就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下，如果下次大家去海滩，因为现在都已经是夏天的感觉嘛，然后呢大家也会经常去海滩的话，大家就可以使用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看看能不能行，去实验一下，就地实验一下，去自己科研一下，看看这个方式到底可不可以阻挡到海鸥去侵蚀你的食物啊。但是也是真的非常有趣的一个研究所得的结果啊，今天也分享给大家，带来有张震岳的一首《浪人》的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时光的环节。
2: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会带大家去吃些什么东西呢？我觉得也是跟我们现在这个天气很有关系的。
2: 嗯。
1: 那么也是大家经常会吃到的一款食物。那么到底在它背后有什么小故事？为什么它会出现在我们眼前呢？那么今天呢，也是会跟大家分享看看的。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由杨丞琳的一首《我们都傻》。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646点，升397点，升幅1.63%，总成交金额225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37点，升50点，升幅1.27%。恒生国际指数报8355点，升138点，升幅1.6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块，升4毛；3033南方生科技4.61块，升5分；7007709XL2南方海力士108.3块，升2.3块；7000腾讯控股461.8块，升4.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2块，升1.5块；12999友邦保险74.5块，升7.5毛；9988里巴巴109.2块，升1.8块。981中芯国际73块，跌2.5毛；7747XL2南三星166.6块，升19.2块；13417华虹红利141.1块，升1.8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7，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66020点，升1802点，升幅2.81%。港金报39010元，比上日收市升66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180.22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陈太太，谨记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4: 这个当然，现行的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安装窗花，窗花也一定要锁上或者固定好，防止打开，那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了。
3: 对呀，这就安全了。
4: 还有，即便装了窗花，抹窗的时候，外佣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到窗外面去啊。
3: 对呀，安全第一嘛。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下午的2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6: 我是思敏。
5: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2%。
6: 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天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带来有 SHE 的一首《一眼万年》。

0: 餐厅世界环球时光。那么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呢，这一款也是算是夏天的一个必备饮料之一吧，
1: 解暑的烤饮料。
0: 没错，然后呢很多人呢就是就算冬天呢，可能吃火锅啊吃涮肉的时候呢，还是会配上这一杯的饮料的，
1: 因为火锅店里会卖。
0: 对的，然后它不单单解暑，而且我觉得呢它对于一些肉类的消化是蛮好的，解腻。
1: 没错，
0: 所以说呢这一款饮品的话呢，在很多的肉食店，就是吃肉吃的蛮多的店呢，还是会售卖这一款的饮料
1: 的。
0: 那么到底这一款饮料是怎么来的呢？它又从什么时代开始被大家称为就是饮料，而非可能它有一些药用的成分，而非就是药饮呢？那么今天要介绍的呢这一款就是酸梅汤。
1: 是的，
0: 那么酸梅汤感觉就是有汤这个字，好像是咸的吗？或者是不是就是当汤一样喝？但是经常的正常就是大家会当做是饮料，
1: 像果汁一样嘛。
0: 对的，它好像是以前的人的一个快乐水，就像我们喝奶茶一样，就是那种感觉。那么其实呢它的历史是非常非常的悠久的。那么开源在哪里呢？其实缘起呢在商周，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里面呢，其实它里面的礼记就有记载咯。当时呢人们呢会用梅子制作成一个叫做薏的浆，那么这是什么呢？就是一种酸甜的梅子浆，那么就是也是配餐吃的。那么这个浆呢它不是酸梅汤本汤，但是它可以说是它的雏形了。
1: 因为古代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制作工序嘛，
0: 对的，
1: 然后也不知道说怎么样子可能加入什么糖啊或者怎么样配比的话会好喝，
0: 没错，
1: 所以就比较那种天然的是磨出来的果蔬啊或者是水果的浆水。
0: 没错，那么使用这款浆的话呢，他们也是可能发觉到原来我喝了这个可以解腻哦，那么我们就喝这个吧来配我们的餐点这样子。那么在商周里面呢就有记载，其实这一款的雏形呢就已经出现了。那么慢慢呢到汉唐时期呢它就开始发扬光大了，因为梅子的食用和药用价值呢慢慢被广泛的发掘。在很多的医书当中呢，乌梅其实已经成为清热解毒心惊止渴的一个良药之一，所以呢经常会有望梅止渴的这个典故嘛，这个成语的典故，
1: 就看到梅子就会嘴巴也想要流口水。
0: 对的，或者也看到梅子呢我就不渴了的感觉。那么这个梅子可以解渴这个药用成分呢就慢慢的被大家发掘了，然后呢也觉得这样蛮好的它除了可以吃也可以拿来就掺水喝，或者就是加上不同的配方呢它又成为不同的饮料。那么在汉唐代的时候呢就慢慢发掘到了。那么什么时候它变成我们现在喝到的一个酸梅汤呢？其实就在清代。那么清代呢不是普通人能吃喝的，因为它是一个宫廷的御饮，
1: 很尊贵啊。
0: 没错，非常尊贵。它真正定型呢或者是成为夏日的标配呢就是在清朝，因为满足呢本来就是一个吃肉的朝代嘛，然后呢他喝酸汤解腻的习惯呢就其实当时已经有了。那么入关之后呢，御膳房的人呢就为了配合他的一个饮食的方案，那么他们就拿乌梅来做主料，拿山楂来作为辅料，那么还有一些药用的可能甘草啊冰糖啊桂花啊等等的，那么慢慢的就熬制成了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好喝的酸梅汤。
1: 那个时候大家知道开始可以加一些配料了，
0: 对的，
1: 如果太酸的话我加一些甜的然后加一些桂花有一些清香，
0: 没错，
1: 或者是甘草味，
0: 没错，就按当时的一个乌梅子的成熟程度啊来做一个配比，就慢慢的尝，然后慢慢的配比到最好喝的一个感觉，就你可以微糖可以半糖可以全糖等等的。那么大家知道哦，它是一个宫廷御饮的话不是每个人都能喝得到的嘛，那么到底是从什么时候慢慢成为我们现在的一个酸梅汤的呢？我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咯，带来了由李荣浩的一首乌梅子酱。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球时光啊，今天呢就来跟大家介绍清代的一款宫廷御饮啊，酸梅汤。
2: 没错。
1: 那么到底它是怎么从一个宫廷御饮变成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能喝到的一杯酸梅汤呢？是从当时啊这个清朝覆灭以后呢，但是这个文化这个智慧呢还是保留的。那么御茶坊呢就把这个配方流传到了民间。那么有民间的一些商家呢，就利用这样子的一个配方开始售卖起酸梅汤，
2: 发散开来。
1: 没错。那么大家喝着喝着呢就觉得说它太好喝了，那么每一口都是回甘，而且呢还有很多的一些药用的功用，让我们在这个夏天里面呢或者吃腻的时候呢可以有很多的功效在里面。
2: 是的。
1: 那么到底这一杯小小的酸梅汤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刚刚说到了，它就用乌梅、甘草，然后山楂，然后冰糖、桂花等等的材料，然后去熬制而成的。
2: 嗯。
1: 那么它呢，其实是有四大功效的。这个首先呢，它可以降解肝火。那么因为呢，它有帮助脾胃消化、滋养肝脏，还有缓解咽喉疼痛的一个效果。而且呢它可以呢清除大家的肝火，以温和或者滋润呢一些咽喉发炎的部位，甚至可以缓解可能那个部位的一些疼痛的情况。
2: 嗯。
1: 那么还有的一个呢，就是吃肉的人，吃肉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呢这个促进消化的作用了。因为它的味道呢是酸中带甜，还有大量的柠檬酸、苹果酸等等的物质，那么它进入人体之后呢就能促进胃液的去分泌，然后加快你肠胃的蠕动，然后让你的食物呢可以尽快的被消化吸收，而提供呢提高一下人体的这个消化功能。还有的呢就是清热解毒啊，所以说呢很适合大家在夏天饮用啊，因为它可以清除人类里面的一些热毒啊，然后预防中暑的这个情况，
2: 就是比较偏凉性的一款饮品。
1: 没错。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生津止渴了，因为它呢有里面有乌梅，然后它的味道呢非常的酸，但是性质呢又非常的平和，所以呢也可以让大家呢在烦渴的时候呢对付口渴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啦。那么所以说呢这一杯酸梅汤它有非常多的作用在里面，但是呢因为它有那么多的作用呢，大家喝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因为它还是会有相关的问题，可能或者有些的朋友呢不能经常的去饮用的。
2: 没错。
1: 首先是所有朋友都要注意的事情呢，就是因为如果是你自家熬制的一些酸梅汤呢，首先它是没有防腐剂的话呢，它只能保存3到5天，
2: 很容易坏。
1: 没错。而且还有就是呢，经常你大家看到酸梅汤都是要冰着，因为它在常温的状态下呢很容易它就会变质了。那么如果说大家看到表面有细细的泡沫的话呢，浮起来呢就证明它已经是变质了，就不能喝了。不要说我怕浪费啊，或者是小小不怕都不行，因为它真的会可能对我们人体造成另外的一种伤害。
2: 所以我们大部分喝到都是比较冰的。
1: 对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刚说到它有消腻解食的这个功效，但是呢如果说你脾胃不好，容易腹泻或者糖尿病的朋友或者是孕产妇呢，就不要去过度的饮用，或者大家要凭借着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适量的去饮用相关的酸梅汤啦。
2: 嗯。
1: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儿童方面呢也是尽量呢避免这个酸梅类或者酸梅汤这款的食物，
2: 小朋友少吃。
1: 对的。因为呢就是儿童的那个胃黏膜的结构比较薄弱它的酸性比较多的话呢，就怕它慢慢的累积下来会有侵蚀的这个状况，而导致于消化系统会有溃疡的情况出现。一口两口我觉得可以了，但是就是因量而止，适量而止就好。
2: 浅尝一下。
1: 没错。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如果你有 生病的情况啊，就是啊感冒啊、发热啊、咳嗽啊、多痰呐、啊，或者女生啊经期的时候呢，也是尽量避免去使用的。
3: 嗯，
1: 或者是呢，因为它是酸性比较多的话呢，有皮肤的疾病哦，就是麻疹啊、水痘等等的，还是先病好了才喝、哦。那么如果说你肠道有一些炎症啊，或者是有一些别的细菌感染的话呢，还是要就是谨慎的去饮用，不要说哎它可以帮助我们消化，一定可以啊，或者是它是药啊，为什么不行啊？因为它是有药用的成分，所以我们更加要小心留意可能它的一个服用的一个状态了。
3: 是的。
1: 那么今天也把这个酸梅汤的历史还有小故事分享给大家，带来由薛凯琪的一首《下次下次》。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节新闻过后呢，继续为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林家谦的一首《小时候》。

0: 上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到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也可以聚焦回应或是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还有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候指出，当局有充分的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则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以及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也做了两次五年规划，当然也有参考。政府下周一将会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尽管中间有不同挑战，但是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时候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以为香港未来的发展谋划，让大家有更加明确的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会和内地跟国际连接起来，也要有增值，促进香港本身的发展，包括与大湾区和其他兄弟城市联动，优势互补。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是场地租用人身份，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在本台节目《惊喜年代》表示，新措施之下，以这方便城市订场的市民可以优先提早15分钟在早上7点登入系统订场。他说，现实已经有很多的市民使用这方便，加上认证严谨，比如要指纹或是容貌识别，相信可以大大减低炒场的机会。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这场赛事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天气，现实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在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天、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还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录得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609点，升360点，升幅1.49%，总成交金额246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31点，升44点，升幅1.12%。恒生国企指数8338点，升120点，升幅1.4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4.98块升3.8毛；3033的方升科技4.58块升3.8分；7709XR 南方海力士104.2块跌1.8块；7000腾讯控股461.6块升4.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04块升1.36块；9988阿里巴巴109.4块升2块；12999友邦保险74.5块升7.5毛；981中芯国际72.15块跌1.15块；7747XR 南三星164.55块升17.05块；还有1888建滔基层版64.85块跌2.35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4，瑞士法郎9.843，澳元5.509，加元5.606，新西兰元4.559，欧元9.0657。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3。日经平均指数66020点，升1802点，升幅2.81%。港金报39010元，比上收市升660元。伦敦金买安市卖出4180.4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为它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4: 你听，一滴，两滴，
5: 是水龙头在漏水呀！
4: 水资源这么珍贵，每一滴都不能浪费啊！
5: 那怎么做呢？
1: 收听星期一下午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
5: 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
1: 一起来听听同学们是怎样节水的吧！
6: 香港电台水务署联合制作。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实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呐、啊嗯。今天呢，刚刚环球时光就为大家介绍了一款消暑的饮料，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介绍的呢一款新品，也是解暑的良方，
1: 没错，
0: 夏天经常会吃到的一款水果。那么你说正常水果为什么要在这里去为大家介绍呢？因为它今天的样子并不正常、
1: 嗯、
0: 他做了一个全新的改革，那么到底这个变化又是什么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咯，带来有徐佳莹的一首 Last Dance。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跟大家呢介绍一款水果，既熟悉又陌生的一款水果。
2: 大家肯定都吃过这款水果。
1: 对的，也吃过它的味道的水果。对的，因为这款水果呢就不像大家本来认识的一样。首先先说这个水果是什么，是我们夏天经常吃到的荔枝。那么大家说荔枝有什么奇特的，我就知道它有几个品种啊，可能它有不一样的味道嘛，品种方面。但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一款特别的品种呢就非常的不一样了。因为呢它拥有着别的味道，而这个味道呢是它的朋友。什么朋友呢？就是
2: 以前一直会觉得这两个水果有点像。
1: 对，而且经常就是吃完这个吃那个。因为它们可能当造的季节差不多，
2: 然后口感其实也有一点点的类似。
1: 对，然后也是要剥皮，然后也是要吐核的一个感觉。
2: 对，剥完皮的那个颜色那个样子也有点像。
1: 对，但是可能它的味道就不太相似了。那么到底它是什么味的呢？就是龙眼味的，你没有听错，它是一款有龙眼味的荔枝。就为什么要将它们两个混在一起呢？但是又觉得非常的奇特啊，因为它是全球首颗啊以荔枝为母本，以龙眼为副本的这个叫做杂交荔枝树。
2: 所以它归根结底它还是荔枝。
1: 是吧？它是荔枝，因为它的样子是荔枝，然后它的味道是龙眼。那么它首次已经挂果了，就是它成功结果了。那么大家呢就将它命名为怀石啊，这样子的一个名字。因为为什么呢？它的母本是怀枝，然后它的那个副本是石霞，然后这个各取一个字，所以就怀石这样子的一款非常突破的荔枝就诞生了。
2: 没错，
1: 它是由前华南农业大学的团队孕育而成的。那么这款龙眼味的荔枝呢是他们经过很多的研究，然后很多的方式去培养而成的。那么在这样子的一款成功养殖了之后呢，可能再慢慢的它就可以投入到市场里面，因为它现在还在试验阶段嘛，
2: 一定想尝一下。
1: 对的，非常想尝一下。那么预计吧，想要尝的话呢，因为它现在就已经结果了嘛，然后他们可能就会再提取一些的研究报告，到底怎么样去可以成功的将它大面积的去栽种，然后可以大量的去让它培植，然后可以投入到市场呢，大概需要5-6年的这个时间。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新的这个品种告诉大家，在5-6年之后啊，大家就可以吃到一款全新口味的荔枝了。
2: 而且它只是不是说我长了荔枝的样子，然后我吃到的还是荔枝的果实，只是有龙眼的味道。因为它那个果肉的口感是会更像龙眼一点，
1: 对，脆一点的一个感觉。所以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荔枝的感觉。到底他们结合而成是什么样子的呢？要等5-6年的时间。但是我有一个小方法，就在这之前的话，大家就可以买一颗龙眼，买一颗荔枝，大家混着吃，直接把它一起放进嘴里，是不是也会有差不多的一个感觉？先品尝一下嘛，对不对？
2: 但是这样子的话，你就吃到那个龙眼味道，同时还有荔枝味道啊。他现在做出来的这个就
1: 我这个是一个
2: 荔枝样子嘛。
1: 我这个是一个应对的方法了，就缓解一下大家的一个好奇心的一个方法。当然了，你要尝试到它的那个原本的品种的话，一定要等它的结果出来嘛，要不然人家为什么花那么多钱或者花那么多的心力去研究，是有它的原因存在的。
2: 是的。
1: 那么在这之前的话呢，就大家可以就是小作弊一下，看看有没有方法就可以尽快的尝试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口感吧。带来有陈柏宇的一首《金草莓》。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呢，除了说关注到这个荔枝的最新品种之外呢，也要关注到一件世界大事情。
2: 从今天凌晨开始啊。
1: 没错，然后呢，我相信很多喜欢的朋友们呢，已经为了它呢，就是慢慢的去计划自己的一个时间表了。
2: 是的。
1: 因为每逢这样子的一个大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可能就是那个比赛的情况他们就是笑说，如果你看到可能他回来办公室他是有点恍惚的，或者他戴着一个黑眼圈的话呢，一定是他昨天支持的那一队有比赛，然后呢或者是他就是
2: 没这么
1: 帅，对对对，但是他如果是就是精神恍惚之余，或者是戴着黑眼圈之余呢，他精神是非常的热烈的话呢，是他那队赢了。
2: 嗯，
1: 所以说呢，就大家可以看到同事们有这样子的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表现。那么说的是什么呢？就是2026的世界杯啊。
2: 是的，
1: 将于我们香港的时间6月12号的凌晨3点是开锣了，就是在可能
2: 刚刚过去的
1: 这个凌晨，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刚刚过去的凌晨呢就开锣了。那么这一届的世界杯呢非常特别啊，因为呢它是由三国合办的，会在3个国家16个城市去举行，分别呢会在美国的11个城市、加拿大的2个城市和墨西哥的3个城市去举行那么今年呢会在就是我们香港凌晨时，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12号的凌晨3点钟的时候呢，就揭幕了。然后呢，会在7月19号，就是我们香港时间的7月20号的凌晨3点就是会有决赛的比赛。
2: 嗯，
1: 那么会在新泽西上演的。那么整个赛程呢，为期是39天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一届呢，世界杯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年的一个参赛队伍呢，由32队是增加到48队的。那么首阶段呢，同样会以分组的赛事的形式去进行。那么48支的球队呢，会分为12个小组，每组是4队去合演这样子的一个分组赛。那么这一届除了说每个小组的头2位的球队可以出现之外呢，另外有8支的最佳第3名球队呢，是可以同样去晋级的。那么在次阶段就会以淘汰赛的形式去决出冠军。而这一届的赛事呢，而首次也会增设到是32强的一轮淘汰赛。换言之呢，是置身4强的球队呢，会有往踢就是7场争至8场，就是他们要多踢了一场。
2: 嗯，
1: 那么整届世界杯39天的时间呢，会有104场的赛事啊，给各位的观众朋友们看到。那么也是最多赛事的一届世界杯了，所以说如果是喜欢看足球赛的朋友们呢，可能已经是卯足了劲了，已经把
2: 看好那些就是比赛啊，然后国家和国家之间那个对阵的那个时间表。
1: 没错，我觉得是什么呢？大家都累啊，他也踢得累了一些，我们也看得累了一些，因为就是多踢了一场的话，是每组多踢了一场的话，等于我们也要多看了一场嘛，所以要争取的时间呢也会要多一点点。那么还有的呢，就是今年呢也会有我们非常熟悉的焦点球星就是C 朗跟这个美斯呢，也是会在这届的世界杯是一起创造他们的记录的。而这一届呢，应该也是他们的最后一届了，所以说大家如果喜欢他们的话呢，真的不会错过他们的一个比赛了。
2: 不过今年我看到一些时间表，有一点很好，就是大部分时间他可能就是凌晨就早上6点到11点这个时间区间，所以不是说会有很多需要熬夜的情况，可能就稍微早点起来就可以看到比赛。
1: 没错，那么所以说大家可以紧随着这样子的一个赛程表啊，然后呢我们香港也有不少的电视频道会有一个独播的转播权或者直播权，那么大家可以留意自己喜欢的一些队伍它的一个赛事的情况啊。而这一届呢，因为有三国举办的原因呢，所以呢世界杯的吉祥物啊也变成了3只哦，就是他们分别是呢，加拿大有它的驼鹿 成为了这个吉祥物，那么墨西哥美洲豹也成为了这个吉祥物，还有美国的秃鹰也是一个吉祥物，所以是这一届有三只的吉祥物分别是代表了三个的主办国，那么大家已经是非常期待，那么我们环听世界呢也会在之后的节目时间呢跟大家关注到一些可能精彩的赛事，然后一些赛点的情况，然后可能比赛的结果也会跟大家密切的关注到的，那么所以说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环听世界的节目时间来了解多一点关于今届世界杯的事情咯。带来有这个世界杯的一首主题曲啊， Game Time。
3: I heard what you said through the grapevine. Funny thing about your problems, they ain't mine. Staying up through the late night. 20 seconds to game time. Getting religious with it. Time crossing these state lines. Working hard through the late nights. 20 seconds.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606点，升356点，升幅1.47%，总成交金额267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31点，升44点，升幅1.12%。恒生国际指数8335点，升119点，升幅1.4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1富基金24.96块，升3.6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59块，升3.4分；7709XL2南方海力士103.7块，跌2.3块；7000腾讯控股462.6块，升5.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06块，升1.36块；981中芯国际71.5块，跌1.8块；9988阿里巴巴109.5块，升2.2块；1299友邦保险74.5毛，升8毛；7749XL2南三星161.45块，升13.85块；1888建滔基层板65块，跌2.2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97，瑞士法郎9.835，澳元5.504，加元5.601，新西兰元4.558，欧元9.0602。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4。日经平均指数66022点，升1802点，升幅2.81%。港金报39010元，比上收市升66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175.57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并从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提交的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1: 音乐的芳香，加量释放。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绝代芳华，主持芳华在全新时段带给你3小时音乐芬芳。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3: 下午的3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4: 我是思明。
3: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7%。
4: 来到了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呢，那么今天将继续连线到法国，关注到呢，就是法国最近呢有两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呢是离世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一位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一位是前总统夫人啊，那么到现在已经是政坛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人物。那么这两位人物呢到底对法国有什么样的贡献及影响呢？我们今天呢就会为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由 Sophia 的一首 The Last Encounter。

各位听友好，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二战时期法国抵抗运动老战士埃德加·莫兰在5月29号辞世，享年104岁。这一消息是其家人公布的。作为法国当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莫兰留下了横跨社会学、哲学、人类学、政治学与生态学等多个领域的丰厚著述，其复杂性思想深刻影响了全球学术界和公共知识界。埃德加·莫兰1921年7月8号出生于巴黎，原名埃德加·纳乌姆，父亲是来自希腊的塞法迪犹太裔移民，十岁时母亲因心脏病去世，这一童年创伤成为他一生思考死亡、生命与人类处境的重要原因。20世纪30年代，面对欧洲局势恶化和纳粹主义的崛起，年轻的莫兰开始投身政治活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加入法国共产党，并在1942年至1944年间参加了地下抵抗运动。在这段时期，他开始使用埃德加·莫兰这一化名，并最终沿用一生。作为法国抵抗力量成员，他曾获得军衔，并在此期间结识了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战争经历塑造了莫兰对历史和文明的深刻思考，他始终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并非线性前进，而是充满不确定性与转折。正如他晚年所言，我一生都在压住不可能中的可能。二战结束后，莫兰在法国驻德军事管理机构任职，并于1946年出版首部重要著作《德国零年》，分析战败后德国社会的精神与政治状态。1950年，在多位法国思想家的支持下，他进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从此展开长达数十年的学术生涯。尽管曾是法共党员，但自1949年起，莫兰就与其保持距离。最终，在1951年，因反对斯大林主义，他与党内路线发生冲突，被开除出党。同年，他出版了《人与死亡》，随后又发表了《自我批判》等著作，对自己的政治经历进行了反思。上世纪60年代，莫兰前往拉丁美洲讲学，并与分子生物学家雅克·莫诺等学者展开跨学科交流。这些经历推动他逐渐形成后来文明世界的复杂性思想。他认为，现代知识体系将学科过度分割，人们习惯于将问题拆解，却忽视了事物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上世纪70年代开始，莫兰投入其毕生最重要的著作《方法》系列的写作。这部巨著历时近30年才完成，共六卷，被视为其思想体系的集中体现。在书中，他提出复杂性概念，主张用整体、关联和动态的视角理解现实世界。莫兰曾解释说，复杂性一词源于拉丁文 complexus， 意为编织在一起的东西。在他看来，无论是生命、社会还是知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由无数相互关联的因素共同构成。真正的挑战不是不断分割，而是学会重新连接。这一思想不仅影响社会科学，也被广泛应用于教育、生态治理、组织管理以及公共政策领域。面对全球化、环境危机和科技革命带来的挑战，莫兰长期呼吁建立一种能够跨越学科边界的新思维方式。除了学术研究，莫兰始终保持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从反对殖民战争到关注生态危机，从批评金融资本主义到呼吁文明对话，他从未停止介入时代的议题。2019年，98岁的莫兰出版了回忆录
记忆向我走来。谈及自己经历过的时代时，他表示，人类今天面临的焦虑与20世纪30年代有某种相似之处，但最大的危机不再只是民族主义，而是整个地球所遭遇的生态与文明危机。2024年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办的非洲图书节上，作为荣誉嘉宾的莫兰还曾公开批评加沙战争，谴责针对平民的大规模暴力。他的发言再次体现了其一贯坚持的人道主义立场。作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荣誉研究主任以及全球数十所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莫兰的一生跨越了两个世纪，也见证了世界的巨大变迁。他离世后，法国各界人士一致向这位20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致敬。舆论不约而同地指出，虽然法国失去了一位最后一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公共思想家，然而他所倡导的连接而非割裂，理解复杂而非追求简单答案的思想遗产，仍将继续影响未来一代又一代的人。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生活专题节目。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位听友好，法国前第一夫人贝尔纳代特·希拉克6月5日晚在家人陪伴下安详离世，享年93岁。消息是4日由她的女儿克洛德·希拉克对外公布的。在法国公众眼中，贝尔纳代特·希拉克既是一位长期投身公益事业、深受民众喜爱的第一夫人，也是一位精明干练、性格鲜明的政治人物。她的一生伴随着丈夫雅克·希拉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也逐渐完成了从总统夫人到独立政治人物的身份转变。贝尔纳代特·肖德隆·德库尔塞尔1933年出生于法国一个贵族家庭。1951年，他在巴黎政治学院求学期间结识了未来的丈夫雅克·希拉克。当时，希拉克虽然才华出众，却出身普通家庭，并不受到女方家庭的欢迎。经过五年的坚持，两人最终在1956年步入婚姻殿堂。但婚后15天，新娘就开始独守空房，这是因为少尉新郎被征派前往阿尔及利亚服兵役。一年后，兵役结束，平安归来的雅克·希拉克进入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继续深造，并迅速踏入政坛。贝尔纳代特则在家庭与丈夫的事业之间扮演支持者的角色。两人育有两个女儿，长女洛朗斯因罹患严重疾病，长期受到厌食症的困扰，在2016年去世。次女克罗德后来成为父亲最重要的公关顾问之一。1979年，希拉克夫妇还收养了一名越南难民，将其视为心中的女儿。在丈夫的政治生涯不断攀升的过程中，贝尔纳代特最初一直保持低调，然而她并不满足于仅仅作为政治家夫人的身份。1971年，她在法国中部克雷兹省的萨朗镇担任市议员，正式进入政坛。1979年，她成为该省省议会的议员，也是当地首位担任这一职务的女性。凭借扎实的基层经验和较高的知名度，她先后6次当选地方议员，在克雷兹省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从戴高乐派的保卫共和联盟到后来的人民运动联盟，她始终活跃于法国右翼政治阵营。如果说地方政治奠定了他的政治基础，那么公益事业则让他赢得了法国民众的广泛喜爱。1994年，贝尔纳代特出任巴黎医院法国医院基金会主席，并成为法国著名的慈善项目“黄色硬币行动”的象征人物。这项活动筹措的善款是为了改善在医院就医住院的儿童和青少年的生活条件。在他的推动下，项目获得了巨大成功，为法国各地医院提供了大量支持，也让他成为法国最受欢迎的公众人物之一。1995年，雅克·希拉克当选法国总统，贝尔纳代特正式成为法国第一夫人。与许多不愿担任这一公共角色的第一夫人不同，她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不仅负责爱丽舍宫的日常接待工作，也逐渐成为丈夫重要的政治顾问。据法国媒体披露，她曾反对1997年解散国民议会的决定，并支持让拉法兰出任总理。在2007年的总统大选期间，她公开支持萨科齐而非丈夫的长期盟友德维尔潘，显示出她在法国右翼阵营中的独立影响力。雅克·希拉克卸任总统后，身体状况逐渐恶化，贝尔纳代特则继续活跃于慈善和公共事务领域。2010年，他进入法国奢侈品集团明月轩尼诗路易威登董事会。在希拉克卸任之后，法国媒体曾形容夫妇二人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互换。长期站在丈夫身后的贝尔纳代特开始更多的走到公众视野的中心。对于贝尔纳代特·希拉克，法国社会始终存在不同的评价，有人赞赏他的坚韧、务实和奉献精神，也有人认为他性格强势、言辞尖锐。然而，无论外界的评论如何，他无疑是法国第五共和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第一夫人之一。
2023年以他为原型的电影《贝尔纳代特》上映，再次引发公众对这位政治女性复杂人生的关注。贝尔纳代特·希拉克曾将自己比作一只乌龟，步伐缓慢，却始终坚定前行，从默默支持丈夫的政治伴侣到拥有独立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她以自己的方式在法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生活，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谢谢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感谢法国方面的分享啊，那么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两位人物啊，相信他对于法国民众的一些影响呢已经刻印在心里面了，同时也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
2: 来到了周末的时间，祝大家周末愉快，这个周末也有很多世界杯的赛事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下周一段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有 Golden Sages featuring MC 的一首可以不可以结束今天节目，下周再会，拜
2: 拜。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到第三纪委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之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也可以聚焦回应或是对接规划的要求与方向。李家超在接受本台以及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候就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澳门也已经做了两次的五年规划，和香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则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政府将在下个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当局期间会举办多场的线上线下咨询活动，也考虑到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的时候就可以更加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编写规划考功夫有关的工作会利用人工智能，最重要的是分析资料，审核内容。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简惠敏向内务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情况。简惠敏就表示，小组委员会昨天在经过超过两个小时会议过后，已经完成审议附属法律的工作，委员一致认同，香港特区肩负着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限制责任。现今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家安全风险隐患仍然存在，必须早一日得一日，尽快的完成相关的立法工作。在昨天的会议上，委员就附属法律的政策事宜、法律原则和实际操作事宜提出接近60项的意见和问题。当局已经做出清晰的说明，规例不涉及任何新的刑事罪行和罚则，也没有新增的执法权利，完全符合国安条例的授权范围。政府下周一将会就本港第五首份的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表示，对于香港发展前景乐观，尽管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无线电视城内的片场发生二级火警，没有人受伤，现场是将军澳俊才街。警方在中午12点多接报，指电视城内的片场一座搭建物上下层起火，消防派出4条喉及3队烟帽队扑救，其后将火救熄，期间不用疏散，消防正在调查起火的原因。天气，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在逐渐被偏南气流所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西南风逐渐增强，骤雨增多，星期天、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还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658点，升409点，升幅1.69%，总成交金额298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31点，升44点，升幅1.12%。恒生国际指数报8353点，升136点，升幅1.6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04元，升4.43；3033南方恒生科技4.60厘，升4.4。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05.85元，跌1.5毛。7000腾讯控股462.4元，升5.2。2828恒生中国企业86.2元，升1.5毛2。9988阿里巴巴109.8元，升2.4。981中芯国际71.3毛5元，跌1.9毛5。1299友邦保险74.5元，升7毛5。还有7747 XL2 南三星164.6毛5，升17.2毛5。6869长飞光纤光缆226.4元，跌4.2。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03，瑞士法郎9.843，澳元5.513，加元5.604，新西兰元4.564，欧元9.0664。每百日元对港元4.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1。日经平均指数66020点，升1802点，升幅2.81%。港金报39065元，比上收市升715元。伦敦金美元是卖出419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体滑坡，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体滑坡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市民就要跟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谨记，山体滑坡不是闹着玩的。
3: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4: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4: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3: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4: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2: Mega Hong Kong， 传承盛世，盛世传承。
5: 第三届中华文化节以传奇为题，开幕节目为上海大剧院舞剧《白蛇》，而6月至9月期间有不同形式的表演艺术节目和活动，包括中国戏曲节、电影放映以及展览等等，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传承、转化和发展。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传承盛世，盛世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6: 你听，一滴，两滴，
7: 是水龙头在漏水呀、
6: 啊。水资源这么珍贵，每一滴都不能浪费啊。
7: 那要怎么做呢？
6: 收听星期一下午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
7: 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
6: 一起来听听同学们是怎样节水的吧。
7: 香港电台水务署联合制作。快点快点快点，
8: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7: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6: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7: 星期五下午的4点09分开始我们今天的谱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0: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7: 下午好，今天呢是星期五的时间啊、那今天的谱出校园精彩一开场呢，就想先跟大家呢做一个小小的宣传。
0: 没错没错，
7: 其实我们也宣传了、也刚刚也宣传了，我们有那个声带。
0: 对对对，宣传声带、
7: 宣传声带、那现在我们是人声宣传一下啊。那下周一呢，我们的谱出校园精彩呢、 就将会为大家呢带来一个由我们香港电台啊和水务署呢联合制作的这个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得奖同学的作品展示啊。其实他们挺不容易的，
9: 对啊，凝聚了很多他们的心血在里面
7: 啊。是的，那包括从一开始的这个征集到后来他们剧本的创作，然后来到我们电台学习一些可能录制的技巧，到最后的成品啊，可以说用过五关斩六将来形容。
9: 对呀、
7: 那终于呢在下周一哈、我们就可以面试他们的作品啦。
9: 对，看看他们成品如何。
7: 成品如何，那还可以跟大家宣传一下呢，就是我们香港电台的这个脸书哈、专业上面呢也是播出了一些这个当中的花絮，
9: 是、
7: 可以看到我们钟钟哥哥的这个出现哈。
9: 对对对对，
7: 因为钟钟哥哥呢也是协助了我们同学这一次去制作广播剧当中的一些小技巧、
9: 对，担当一个其中小小的角色。
7: 是的，那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下周一的时间就会在普出校园精彩呢带到给我们大家。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了四位的同学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哈，他们都蠢蠢欲动了。
9: 是的，
7: 那我们赶紧邀请他们出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0: 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凤溪创新小学的同学，我是来自六成班的黄一莎。
11: 我是来自六星班的韦子晴。
12: 我是来自五年级的朱阳雅慧。
13: 我是六年级的王新玉。
9: 欢迎欢迎四位
7: 的同学啊！我想说，真的，我每一次看到我们的同学呢，都会感叹说，现在的小朋友营养真的太好，
9: 真的太好。
7: 对啊，他们三个，因为一开始是我看到他们坐在那里，我说
9: 是，
7: 哎，我今天应该是这个小学
9: 的同学，
7: 怎么这个应该是中学，应该不是我的同学哈、没有。
9: 四位同学是几年级的同学？
7: 一个三个六年级、我们那个朱同学是五年级的同学，
9: 是，
7: 所以这个营养很好，
9: 厉害。
7: 那不知道呢他们这个外表成熟内心又有着怎么样的故事呢，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他们的内心世界哈，
9: 各位分享一下啦。
7: 那我们还是保持一个这个自愿的，有没有主动想先分享的同学？我们有没有？
9: 有吗？是
7: 没关系，我们不要指认，没有就没有，
9: 自己来，
7: 没有就进入到我最喜欢的环节点名了。没有人举手啊，那我们就开始点名了好不好。
9: 好
7: 好，那我们看看名字哈，那我们不如请这个黄
9: 笔画，对吧？
7: 笔画吗？这样吗？好，那你按你说的笔画。那如果按笔画的话应该是王玉同学，王韵玉同学应该你的笔画是最多的，那就你先开始了好不好。他先

0: 喜欢的卡通笔，想打算找一个好的机会去跟他和解一下，跟他说一声对不起。之后呢，我一直在纠结该怎么开口，怕气氛尴尬，也怕然后之后呢就一次次的往后拖，然后就是，但是有一天他又突然就是他爸爸过来了，过来学校说他因为其他事情要去转学了。
1: 嗯，
2: 哦，哎呦，然后就。哎，你还好吗？他要哽咽了。
1: 我们有提供纸巾。
2: 啊，没有提供。
1: 有吗？是这一件事情，是不是还是到现在都还是就很遗憾呢？就那句话还是没有说出口吗？
0: 嗯。
1: 那支笔呢？
0: 那支笔也在我的柜桶里面。
2: 嗯、哎呀，那一开始的那个误会是
1: 就可以，
2: 就是简单的描述是什么？因为什么样的误会呢？
0: 就是有一次我跟一个好，就有一次我跟一个好朋友，然后我们两个就跟他在聊天，完了呢就是他可能就是他被老师有点说倒的那种感觉，然后呢他要过来，他以为我在骂我，他以为我在笑他，完了呢他过来跟我解释说你为什么笑我呀，然后我跟他解释，但是他可能也有点听不，他可能也有点
2: 就是不就我们先总理一理，就比如说这个同学当事人是这个同学 A 这样子，那就是你跟同学 B 在讲一些就是其他的话题的时候，他刚好经过了，然后当天他可能是被老师批评过，他就反正就是以为就是你们在议论他笑话
1: 他，
2: 然后我们先问一下事实，就确实是没有在说他，对不对？
0: 对了，我跟同学在聊天，
2: 保证哈。哦，保证好，我没有问清楚，问清楚。
1: 对对对对，
2: 那就是他走过来就觉得你们是在讲他。
0: 对。
2: 我想问他平时就是可能是比较敏感的同学，比较多疑的同学吗？
0: 他有一点点吗？
2: 有一点点，就是平时好像什么都感觉有一点捕风捉影的那种。
1: 但当时是四年级了嘛，应该就是这个沟通联系方式应该也有交换。
2: 我不知道，但是你有没有尝试，就比如说他，我问你，你是不是在笑我，你当时是怎么跟他解释这个事情的呢？
0: 就是当时就是我有可能有点生气吧，就是好奇我跟同学聊天为什么他过来问我，完了呢我就可能那时候有点头脑不清晰，然后可能说了他两句，然后后面呢我才发现可能他觉得是我做事太那个，
2: 就你也有点冲当时。
0: 对
2: 哦，在后脑留下关没事的，
1: 可能你当时也不知道他就被老师说完之后 对吧，就可能当平时说话那样子和他说了，
2: 是就他可能本来就是一个破碎的状态。
1: 对啊，再加上你
2: 就重拳一击就裂开了黑了，但他也不是本意，所以就有这样的个误会产生。
1: 是，
2: 那现在的话
1: 现在怎么办
2: 呢？
1: 对啊，
2: 就只能成为一个遗憾嘛，
1: 还是能够有其他方式说出你这个内心的想法呢？
0: 其实我也想找一些以前的旧同学去问一下他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但是我最近好像听到好像真的就是他的微信，他好像有的同学有他的微信，说以后可能会给我。
2: 那这样吧，我们先不管日后能不能找到他的联络，我们那个这个广播呢毕竟也是一个大气电波，
1: 是
2: 就各位听众也不要介意，我们给这个一分钟的时间给我们王同学私用一下，
1: 对，
2: 可不可以就
1: 信的内容，
2: 你要不要有什么跟他讲一讲，比如说你有什么话或者是你想跟他表达什么，或者你也可以让他就是快点联系你也可以，当然你不可以说你的电话号码不，这个不允许啊对，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那一位同学说一说的呢？
0: 其实我想跟他说，其实我也知道你的好意是什么，就是不想让我变以后就是变得做事太冲鲁，不能说话那么冲，但是我现在跟同学相处的时候，我也会尽量避免这些摩擦之类的，不要碍于面子之类的。
2: 你本身是一个性格比较容易冲动，或者就是我们说这个拔毫有小小骚的同学吗？你自己觉得
0: 有一点点，
2: 就有一点点。
1: 现在可能说话之前也要先想一想，对吧？会不会伤害到别人？
2: 其实这个真的挺重要的，就是我们经常跟同学说呢，这个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
1: 对，
2: 可能不是
1: 覆水难收啊，
2: 想道歉都可以收回的。
1: 是，
2: 人家说哈，有的情商可能比智商更重要。对，所以好好的去管理一下这个，我觉得虽然可能在你心中是一个遗憾，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可能它也是你成长路上挺好的一课。
1: 对，
2: 就你就记住啊，可能以后讲话之前是要三

0: 思一下的，
1: 嗯，
0: 对不对？有的时候可能说出去的事情真的就没有办法再弥补回那一个裂痕，
1: 对，
0: 嗯，我们就把它记在心里，
1: 嗯，
0: 既是遗憾，但它可能也是你成长路上的一个里程碑，最重要的是能帮到你呢，起码呢也不辜负了那个同学的这个一个心意，
1: 是
0: 啊，好吧。如果那位同学你有听到我们的，有机会听到节目的话，就是希望两位同学还是能够取得一个联系，
1: 对对对，
0: 好不好？人生这个小小的结可以把它打开一下，
1: 和好哈，
0: 很好。
1: 如果是能够联系的话，
0: 也不一定很好，把这件事情就是讲清楚，
1: 对对，
0: 疏通开，
1: 解了
0: 、嗯。好，那也谢谢我们的王同学，好不好？
1: 哇，谢谢
0: 对面那些食花生食的这津
1: 津
0: 有
1: 味。
0: 好了，那我们来问一下那两位，感觉好像吃花生吃的很开心的，那还是按笔画吗？那我就觉得应该是韦子琴同学的笔画好像多少少，好吧？其实有一个笔画最多的，但是因为节目前我答应他了，我说就是厚一点再叫他，因为他五年级，他有点害怕，
1: 是，
0: 我就答应他了，所以就没有叫他，不然他的笔画应该是第一个就会被叫到的，
1: 让他来压轴。
0: 对，那我们请韦同学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
2: 我想讲的是一个关于勇敢举手发言的故事，就发生在几周前的数学课。那天我们数学老师出了一道比平时难一点的题目，然后全班就顿时安静了下来，然后开始算数，然后我很快就算出了答案，但是我就犹豫了一下要不要举手。如果我举手后答错了，大家会不会觉得成绩好的同学也没有那么厉害？
1: 嗯，
2: 然后最后我还是决定举手了。老师请我上台讲解，然后我一步一步写出了自己的算式。一开始我的声音抖抖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很多同学都在认真的点头，老师也说我的思路很清晰很好，那一刻我心里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嗯，这个内心戏好多。
1: 对呀、啊、
0: 我就说举手答个问题，
1: 很多的担心，很多的忧虑，对吧？
0: 哦、其实
1: 还没写呢，对吧？都还没上去呢。
0: 嗯，
1: 那最后他说你思路很正确，但结果是正确的吗？
2: 正确的。
1: OK，、
0: 可不可以问一下，是大概是个，就因为我不知道六年级的数学是什么样的题型，你还记得吗？
2: 嗯，就是一个比较难一点的方程的题目。
1: 嗯，解方程对吧？
2: 对，
0: 像方程是就是什么，比如说二方程是
1: 什么什么二 x
0: 二 x 的那种，
1: 还是已经到乘法了啊？
2: 嗯，
0: 加法还是乘法？你们六年级现在是学
3: 加减乘除都有，
2: 都有。
0: 那比如说会有，比如说二 x 乘四 x 这样的问题出现吗？
2: 有过。
0: 嗯，好，题型不重要，这个心理。我想问一下韦同学，你平时就是一个可能会思虑比较多，就做一件事情之前你会想很多的同学吗？
2: 啊，是。
0: 嗯，
1: 那会不会就平时如果你想那么多的话，会不会对你的日常来说会造成一定困扰呢？就你要想，哎，要看其他同学会不会也想到。嗯，会有这样的担心。
2: 嗯，我觉得也没有吧。
0: 嗯，他因为我抓到一个小细节嘛，钟钟哥哥。
1: 嗯，
0: 他刚刚在说的过程当中，他说就是如果答错了，他们就会觉得成绩好的同学。
1: 对，
0: 这个是重点是成绩好。嗯，有多好？我们来问一下，就是数学科是在全班算名列前茅的那种吗？
3: 全班
2: 应该算吧。
0: 等一下，隔壁有这整整盖的，全班第一是吗？
3: 不是，
0: 就起码是前
1: 三
0: 前五没有问题，是不是？
2: 嗯，应该吧。
0: 哦、
1: 嗯，
0: 那这一点呢，我要不要认输了、
1: 嗯？
0: 因为我虽然呢成绩不算好，但我数学成绩是挺好的，
1: 不错的啊。
0: 我数学成绩基本上是能争全年级前三的那种。
1: 嗯，
0: 但我想问一下，那你刚刚说你担心的点是怕你答错了，别人会觉得其实你也就好像不是那么厉害，
1: 就挂不住脸，对吧？
0: 是这种心态吗？就是你是比较怕你的那种完美的形象有点破碎的那种同学吗？
2: 有点。
0: 嗯，就是
1: 偶包。
0: 偶包还是完美主义？我在想、
1: 嗯、
0: 你觉得你算是哪一种呢？
2: 嗯，可能完美主义吧。
0: 哦，就一定要做得比较好。
1: 在你班上的同学们，他们通常是怎么样的人？就是哎，看到如果是你如果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你上台之后答错了，你预计他们的那个反应是怎么样？是哈哈哈哈哈，还是怎么样的呢？会让你有这样的一个、
2: 嗯、 可能也不会嘲笑，但是应该会有更多人会举手起来打旗。
0: 嗯，那就答呀。
1: 对啊，那就答，对啊，那就举手啊。
0: 对，那我都全年级，我都全班前几，我怕你答呀。
1: 对
0: 啊，我这一题答不过你，我还能题题答不过你，有本事我们就来就是一战这样啊。
1: 就所以最后是你就全班同学就只有你一位是举手回答这个问题。
2: 嗯，当时也有一些其他人举手，但是老师还是选了我。
1: 嗯
0: 嗯，我想问一个情景，我想让你选，就你，因为你刚刚你自己说你的内心其实有一些思考嘛，
1: 嗯，
0: 比如说情景一，就是你最后决定抢答，但是答错了，
1: 嗯，
0: 第二被别人抢了，别人答对了，但是你发现其实你自己本来就是对的，你觉得这两种情况哪一种会让你觉得更懊恼或者更不开心呢？
2: 嗯，可能自己答错了吧。
0: 哦，他就宁愿给别人抢了风头，他都不想自己
1: 是答错的，
0: 是答错的那一个。
1: 嗯，
0: 哦，因为给我的话，我是选第二个，我会不开心的。
1: 啊，就是，
0: 对，就是因为我不开心的点是觉得我明明是对的，但是因为我的犹豫，
1: 嗯，就
0: 错失了一个机会。他的那种心态就是我不怕错失这个机会，
1: 嗯，
0: 但我一定要保证我的每一次的展示，
1: 嗯，我的形象，
0: 我的形象，
1: 嗯，
0: 就是。perfect 的，
1: 嗯，
0: 这个心态又是另外的一种，啊，
1: 是
0: 会不会觉得这样就有一点辛苦的？因为就我们都知道，其实人无完人嘛，你不可能每一次做事情，
1: 嗯，
0: 答题也好，做事也好，都做到很完
1: 美
0: 的嘛。
2: 嗯，我觉得有的时候犯错可能也没关系，不过当时就是会犹豫一下，
0: 嗯，
2: 这样子，
0: 就是他真的错了，
1: 嗯。
0: 他也不是不能接受，
1: 对，
0: 但是他会让自己出错的机会减到最少。
1: 嗯，
2: 对，
1: 还是你不想在这么就全班人的面前就让他们看到这个可能就所谓的漏洞，还是一次的这个缺陷呢？
2: 嗯，也没有吧，我觉得如果勇敢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就算错了也没关系。
0: 对，
1: 嗯，
0: 我喜欢这个说法。对，
1: 他刚刚一开头他的这个主题就是这个嘛，
0: 嗯，
1: 就是勇敢的举
0: 手。勇敢的举手。
1: 对啊，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性格是挺好的，因为你对你首先，
1: 嗯，
0: 对自己是有要求的，
1: 嗯
0: 啊，然后是就是我们说的有思考的，
1: 是，
0: 但是不要思考太多，因为我觉得对的方式呢其实有很多种，
1: 嗯，
0: 不是一定是答对的那个对才叫对，
1: 嗯，
0: 可能你勇敢的举手，勇敢的表达，这个也是生活态度上面的一种正确。
1: 嗯，
0: 对啊，就是你很棒啊。
1: 对啊，而且你勇敢举手就是你就主动的把握了这一次的机会。
0: 是的，
1: 对
0: 啊，你要相信自己。
1: 对，
0: 都全班那么优秀，什么干，
1: 最棒的，
0: 怕什么呢？
1: 对，
0: 我错一次我还能错那么多次，你们错的一定比我错。抱着这样的心态，就是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的这个观点。
1: 是的，
0: 好，谢谢我们伟仪同学的分享。那我们刚刚听过了两位同学，
1: 嗯，
0: 那在直播室里面还有另外两位的同学还没有分享他们的故事啊。那在稍后呢，4:30我们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回来呢，下半场呢继续来听听看我们直播室另外两位同学分享的成长小故事。

0: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718点，升468点，升幅1.93%，总成交金额316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31点，升44点，升幅1.12%。恒生国际指数报8374点，升157点，升幅1.9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08，升4.8；3033南方有生科技4.61，升5分；7709XL2南方海力士106.55，升5.5；7000腾讯控股463.6，升6.4；9988阿里巴巴110.2，升2.8；2828恒生中国企业86.5，升1.8；981中芯国际71.65，跌1.65。1299友邦保险74.55，升8毛；7747XL2南三星166.6，升18.6；6869长飞光纤光缆226.6，跌4块。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17，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9，人民币6.762。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66020点，升1802点，升幅2.81%。港金报39380元，比上一收市升103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217.61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4: 上午的4:33了，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0: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4: 下午好。那今天呢，我们是也是邀请了4位来自小学的同学啊，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那我们再请他们出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凤溪创新小学5年级的朱阳雅慧。
7: 我是6星班的王新玉。
8: 我是6星班的韦子晴。
9: 我是6正班的黄一莎。
4: 欢迎四位同学。那在上半场呢，我们就听过了王同学还有韦同学的分享啊。那一位同学呢是关于遗憾的，
0: 对，
4: 一位同学呢是关于勇敢的，哎，两种的不一样的这个特质和心情都被表达出来了。那不知道另外两位同学的故事又是怎么样的呢？那我们继续是6年级的同学先讲好不好？那是我们的黄一莎同学，你来分享一下吧。
9: 嗯，我的这一件事是件难忘的事，它是在5年级发生的。它是在下学期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跟我玩最好的，当时在班里面，然后呢，却在有一次就机遇中，我突然听到他说他因为要搬家而转学，当时我就很伤心，说咦，他怎么突然转学？那我以后跟谁玩？然后我也没有找他，没有敢说，没有找他，结果。后面差不多他快要搬家的时候，他才跟我说出就他要搬家这件事情。后面我帮他搬完之后，就去他家帮忙搬东西，搬完之后他在走之前，他跟我给我了一个小挂件，说以后可以一定可以见面，就这种 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东西。
4: 嗯
0: 嗯，
9: 对，
4: 有一个小小的约定。
9: 对，
4: 嗯，我的打题外话一下哈，你那个转学的同学跟刚刚王同学那个故事的主不是一位啊、哦？
9: 不是一位，
4: 好的，好的，不是一位，就可能他一直有那个同学的联系方式，
0: 对对对、
4: 啊、然后就是不给的。没有没有，就是我们脑补的。
0: 刚刚好，
4: 对对对，不是不是，
0: 刚好有同学也是这样子的。
4: 嗯，那。那位同学送到现在，你还有跟他有联系吗？
9: 有联系过的。
4: 嗯，那很好的一份友谊哈、嗯。可是我反而想问问，就是你其实是比较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吗？你无意当中就知道他可能要搬家？
9: 对，我无意当中知道的。
4: 可能要转学。那如果说他可能不邀请你去他家帮他搬东西，他不邀请你，他最后没有主动送你一个小挂件，嗯、那你觉得你会不会主动出击呢？
9: 嗯，我估计可能不会主动，那、嗯、他不告诉我，有可能是有他自己的原因，或者他就只是单纯不想告诉我或者这件事情，
4: 嗯，
9: 那我就不过去，他也有自己的原因嘛。
0: 嗯，但因为你说他是你最好的朋友嘛，
4: 对啊，
0: 那你会不会心里说，哎呀，你都不是当我最好的朋友这样子？
9: 是会有一点点了，
4: 嗯、对，可是就。可以主动的问一句吗？
0: 要帮忙吗？
4: 对啊，或者是你是要走了吗？
9: 嗯、
4: 这样，因为如果不讲的话，就他可能也在等你开口呢。
0: 嗯、
9: 也是，也有可能。
4: 嗯，但他就是送了你一个挂件，约定你我们一定还会再见的。
9: 对，
4: 那你有没有回礼，或者你有没有对他说什么呢？
9: 嗯，就是有可能。回礼啊，到没有，但是我们见面的时候就是感情还是没有淡的那种的。
4: 嗯，
0: 哦，就现在还有见面对吧？
9: 有见面的。
4: 嗯，那还有刚刚同学有提到，就是说你当时心里其实有点担心说，说啊，那他转学了以后我怎么办？我跟谁玩呢、嗯？那现在你有找到属于你新的朋友吗？你觉得？
9: 有的，有的。
4: 嗯、那就有取代到之前那个朋友的位置吗？
9: 没有，就。嗯一样，就有自己玩的好的朋友，都是现在好玩挺好的朋友，
4: 嗯，
9: 就没有取代。
4: 过了多久去接受这件事情，或者过了多久去找了一个新的朋友呢？就可能那个朋友还没转走去，就开始在找朋友了。
0: 先找了，对、啊。
9: 大概就是五年级升六年级那一段时间吧，那我也慢慢开始接受了这件事情，
0: 嗯、
9: 然后想以后还能见面，那我也没有很伤心了。
4: 嗯，因为其实同学虽然现在还小，可能是小学的阶段哈，但是人生其实就是来来回回，
0: 来来回回，
4: 离离别别。
0: 是的，
4: 包括你说最简单的，你马上要小学毕业了嘛，
9: 嗯、
4: 你升上中学，其实身边会有大部分的朋友。未必可能跟你去到同一家中学，
0: 都是新的
4: 同学，都是个新的同学，
0: 嗯、
4: 那你就会有认识新的朋友，就都是一个要学习的一个阶段嘛、啊。那因为你在跟你上一个朋友的关系当中，你是比较被动的那一个，反而想问问你平时在这个接触啊、接待朋友的时候啊，你是一个比较被动，你等人来认识你、跟你交朋友呢，还是你也会？你是什么性格的同学呢？你觉得？
9: 嗯。我可能是有一点点被动的吧，那我先看一下，他是有没有就是说他是那种比较社恐啊，不是很喜欢跟别人交流，不喜欢就想喜欢一个人待着的那种，那我就不会主动去。但是他如果看起来就没有像很社恐，就很不喜欢跟别人交流，有可能我会主动去问一下。
4: 嗯，那你自己你觉得你是社恐还是不社恐呢？
9: 不社恐吧。
4: 哦，你自己觉得是不社恐？嗯。那我觉得是这样，你可以被动，但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朋友也是，包括甚至之后我们长大情侣也是，就你要给人释放一点信号，就是，哎，我不是很冷漠的，我不是很社恐的，我是想跟你交朋友的。你有没有向一些陌生的同学去，哎，我也要表示我友好的一面，我不一定是主动，但我要展示我就是友好的那一面嘛？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去展示你自己呢？
9: 有可能会主动去找他说一下话呀，或者，就有可能在某一次合作当中，有可能就会这样子。
4: 嗯，因为这个是其实你马上面对一个，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你身中呢那一段时间其实是要想一想的。那因为以我的经验呢，就是中学那个朋友就是认识的很快的，就如果你讨一个月嘞。
0: 就没有认识到的话，
4: 对，那你之后可能就是会就那个小圈子一旦那个有一点固定了的话呢，
0: 就很难再加入进去了，
4: 就打破不了那个壁垒了、啊。所以我们可以不主动，但我们要释放我们是友好的一面。我是很欢迎大家来跟我就是做朋友的，我是一个很好的同学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马上升中我们可能要面对的一些事情哈。
9: 那他知道。
4: 对啊，你也可以想想你那个转学的好朋友，你是不是在哪一天某一个时刻，你也可以给他准备一个小 surprise 嘛、对不对？他这个给他惊喜你，我们也回忆一个惊喜给他，给他策划一下，好不好？让他感动一下下、啊。好，谢谢我们黄同学的分享。最后到你啦，等了很久了，是我们的朱同学哈、啊，那唯一一位今天五年级的同学啊，那你来讲讲你的故事好不好？
6: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件我比较惭愧的一件事情。我让我最惭愧的一件事情呢，是成分试的时候。那时我特别喜欢打游戏，但是快成分试了，肯定要温习的。因此呢，妈妈总是说我，我可没少因为这件事和她吵架。但是现在想想，才发现当时的我，情绪上头了，太过分了。
4: 就你的这个惭愧，你觉得是对谁？是对妈妈，还是对自己，还是对成绩的惭愧？是对谁呢？
6: 怎么说呢？对妈妈的吧。
4: 然后打游戏，看不出是个游戏少女。
0: 对啊。
4: 那你喜欢玩游戏，你有没有就是自己的一个时间规划呢？就虽然是考试了，我有没有做好这个时间管理？我们问一问。
6: 有的时候一般最长时间也只会玩两个小时。
4: 等一下，是星期一至五还是周末的时候？
6: 周末。
4: 哦，那还好。
0: 我以为
4: 星期一至五最少两个，最多两个小时。这个 OK， 那会每天都玩吗？星期一至五的话也会。
6: 偶尔会看15分钟吧，但不多。
4: 不多，那你没关系。我觉得其实你有没有自己给自己做这个时间、时间表这样呢？比如说我每天星期一至五，包括我周末的时间，我怎么安排？你可以玩呢、但是你就要有给自己安排好，我什么时间是玩，什么时候是学习。你有没有做这件事情呢？
6: 并没有。
0: 从今天开始、
4: 并没有
0: 对吧、
4: 那成分是很重要，我们都知道哈，对不对？这个是关乎你可能这个
0: 现在是第几次这个成分是
6: 第一次
0: 对吧？
4: 第一次，对，
0: 我们还有两次的机会。
4: 先问问这一次，其实这一次成绩是出来了吗？还没有。
6: 在出的过程中吧。
4: 你自己对自己的这次考试的表现满不满意呢？自评一下。
6: 还可以吧，但是呢，没达到我最好的标准吧。
4: 就不差，
0: 对，
4: 但可以更好，
0: 可以更好。
4: 这个就有点暧昧。其实我自己觉得呢，他是那种蛮聪明的孩子。
0: 对对对。
4: 就是他其实不用怎么看，就是其实
0: 有慧根的，
4: 有慧根。就是但是妈妈的心态都是这样，就是你其实考个95呢也不差，但你明明能考100，你为什么要？
0: 就好像总是有点遗憾的感觉。
4: 对呀、就明明能考100的孩子，但是他就觉得95也行，对不对？啊，我觉得这样，我们是鼓励他小朋友呢，就是要娱乐，
0: 自律哈，
4: 娱乐和这个学习都是要有的。你说一味只学习是肯定是不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你要把这个主动权放到自己的手上，对不对？妈妈为什么会担心，或者你为什么跟她冲突？因为她让你不玩，你肯定不乐意，对不对？但你要天天玩的，妈妈肯定也是不能乐意的。
0: 对对对对，
4: 所以我们就要那个有一个这个时间表的
0: 出现，要有一个自己的安排了，
4: 对不对？那比如说我几点下班，几点下班啊？几点放学？
0: 几点
4: 放学？我几点睡觉？我中间有多长的时间？那你就可以安排啊。你就跟妈妈说，我是先玩的，我放学4点到5点，
0: 先说明哈，
4: 你不要管我，
0: 我的时间，
4: me time，
0: 对，
4: 5点以后我再写作业什么的，那你就对不对？或者你说没关系，反正你每天可以定一个时间，这个时间是我的。
0: 对，
4: 你别管我玩游戏也可以，我听听歌也可以。
0: 我先说好，
4: 说好，
0: 对吧？对，提前先说好。
4: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做
0: 不要后悔，不要反悔，
4: 不要后悔啊！你能不能试一下，开始安排一下自己的时间呢？
6: 安排一下自己的时间的话，
4: 好，这样我们打一个比喻，平时几点放学啊？一般
6: 3:15吧。
4: 3:15到家的话是几点呢？
6: 到家的话大约4点钟。
4: 4点钟，好，几点睡觉？
6: 9:30。
4: 9:30，好了，那好，比如说，下个星期一，那你从4:30到9:30，我们先不要管妈妈，你当妈妈今天不在，给你安排这5个半小时，你觉得怎么样安排是？你来安排，
0: 你
4: 自己安排5个半小时，我们来听一听。
0: OK 的。
6: 最先把功课做完，然后呢，再抽一些时间温习，温1个半小时吧。
4: 嗯。
6: 然后再休息一会儿。
4: 嗯。
6: 然后吃饭、洗澡。
4: 嗯。
6: 再温习一小会儿，然后就睡觉了。
4: 不用那么那个，我们这样。先把功课做完，这个功课要多长时间呢？这个不太好预定，因为每天的功课量可能不一样。好，做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下，
0: 是，
4: 然后再你说的1个半小时温书，我觉得可以的。
0: 嗯，
4: 温完书以后就吃饭啊、洗澡啊，洗完澡以后到睡觉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那我觉得
0: 可以是
4: 玩一玩游戏，
0: 对你自己安排，
4: 对吧？因为书也温完了，功课也写完了，我们妈妈 O 不 OK 这个安排？好不好？
0: Okay,
4: 对，我们也不要假假的，就是说洗完澡以后我再温一会儿，不用。洗完澡以后就玩游戏，但是
0: 和今天做一个了断了。
4: 对，但是我们把前面的东西我们先做好了，以后好洗完澡可能7点、8点、8点到9点，那我们就可以玩1个小时。那周末的话呢，时间比较多，那我们也可以玩多一会儿，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但最重要的是你要学会，开始学会安排自己的时间。
0: 是。
4: 对不对？
0: 因为长大了之后，其实所有东西你都要安排的，
4: 啊，
0: 不只是时间，
4: 对，
0: 还有其他的东西。
4: 就安排不代表不让你玩，
0: 嗯，
4: 而是你要怎么样好好的玩，
0: 选择在哪个时间点去进行
4: 这
0: 些，这
4: 样你也玩得安心嘛。因为这个好像我是老子安排，就是我的这1个小时我就该玩的，
0: 我安排。
4: 不然那个妈妈老是说。什么时候写作业啊？什么该不要玩了？
0: 你不是不做嘛，对吧？
4: 对啊，心都慌慌的，你玩也玩的不快乐，你跟人家在那正对线，还是不知道干嘛呢？那妈妈一直在那吹，影响我的那个发挥。
0: 麦克风听到你妈妈的声音，
4: 对，
0: 听到家人的声音，
4: 我们就自己安排好。那我们拿一个光明正大的游戏时间出来。那前提是你要先
0: 做好
4: 自己的部分，好不好？好，那今天呢，我们也听完了4位同学的分享哈，我们记录在案。今天4个关键词非常好啊，
0: 是的，
4: 遗憾，
0: 勇敢。
4: 惭愧，还有
0: 难忘
4: 啊，那我们记录了以后呢，我们之后也会想邀请这个专家老师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0: 是的，
4: 而今天就是跟之前同学的分享有关的。
0: 没错，而且我觉得今天啊，这个我们Finch老师的分享呢和今天有2位同学有点关联哈。
4: 是的，
0: 那大家也可以听一听，就是这个未完成的告别哈，我们也来学一学如何跟再也见不到的朋友好好的相处哈。这是之前的同学的一些也是有发生，就是同学突然之间转学离校哈，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的一个经验的几个情况。好，那今天也请来辅导心理学家及静观发症导师Finch老师和我们分享这个话题。
1: 心理疗愈室，辅导心理学家陈玉瑜 Vinci。
10: 各位同学、家长、老师，你们好，我是辅导心理学家陈玉瑜歪歪姑娘。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可能讲出来都会隐隐作痛的题目，就是未完成的告别。我们可以怎样教小朋友和那些可能以后都不会再见到的朋友好好相处呢？有一天有位同学跟我讲，他很挂住一位细个的朋友，但是由小二开始对方就要跟家人移到去另一个国家，可能以后都不会再见到了。那阵时大家都太细，没留下电话，连社交媒体都未开始玩。好多年之后，这份挂念仍然在他心口久不久就飘出来。不是那些要大哭大喊的痛，而是那种淡淡然讲不清的放不低。他问我，我还有没有机会见到他的？如果见不到，咁我呢一份戚戚然又可以点处理呀？今日就等我哋一齐俾呢份挂念一个安全嘅位置。首先，我哋可以承认呢一份未完。心理学入面有个概念叫模糊丧失，唔系因为人离开咗呢个世界，而系关系被时间同距离割断咗，从此无从确认，冇结尾，就好似一本书冇最后一页，脑海会一读再读。但是总是不会有结果，所以你可能会忽然记得他笑的样子，两个人曾经玩过的游戏，甚至一阵熟悉的气味， 但请你知道，你的回忆不是问题，是证明你有能力去爱，证明你曾经很重视这位朋友。很多时我们急着想放低，以为不再想就代表长大，其实长大不等于遗忘，而是学识和思念共存，不再和自己打交。然后我想邀请你们给自己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容器，感情如果没有地方放，可能就会满写。你可以开一本纪念手账，在第一页写下他的名字，之后每逢你想起一件小事，就可以画一画，贴一张贴纸，写一至两段的说话，就好像对着他说，我今天见到一个蓝色的风筝，就想起你以前怎样追住一条起跑线。又或者做一个未寄出的信的仪式，为一个安静的黄昏写封信给他，讲下近况，讲下谢意，讲下你想象中的他会过得怎样。信可以放在信封，放在柜桶里面，每年生日或者开学可以拎出来读下，再加几句，慢慢你发现原来挂念是可以被整理，不需要日日都顶住心口。或者有时家长会问，没联络这些还叫友谊吗？我会说，友情不是信息的记录，它亦可以以影响的方式继续存在，你可以将它教过你好的东西延续下去。如果它以前成日借书给你看，你可以将你对阅读的兴趣传给另一位朋友。如果你觉得他笑得很灿烂，你望着他笑的时候你心情都好了，你都可以对其他人笑多些。当你将对方的美好活在你日常生活的小动作之中，其实这段关系还在这里，只是换了形式，这种延续叫做继续连结，是很健康和成熟的相处方式。另外你都可以同自己定立一个沉与不沉的界线。有些人会选择尝试下找回这个同学，例如问下旧同学啊，抄下相簿啊，问下老师拿去电话等等。当然老师未必会给你啦。有些人会选择将这个缘分交给时间，看看有缘的就可以再见咯。其实两个方式都没说对定错，最紧要两个原则，就是安全和尊重。在寻人的过程，不要将太多私人资料随便放在公开平台，如果有一天真的再联络，都可以尊重对方现在的生活边界，用温柔的你好骂开场，而不是一来就骂怨，为什么你这么多年都没找过我。而如果始终都找不到，就容许自己有一个小小的告别仪式，例如同屋企人去海边，对住海讲一句，多谢你出现过喺我快乐嘅青年或者童年时光，然后将石头抌向水边，同自己讲，我会将呢一段感情放喺心入面好好保管。讲到呢度，我想同同学仔讲，你哋有能力挂念真係非常珍贵，你可以同信任嘅大人分享你嘅思念，亦可以在你本手帳和你寄出的信入面慢慢梳理自己。如果这份思念太重，你可以做一件对朋友精神致敬的小事，可能是借一本好书给身边的人，又或者对身边的同学多讲一句鼓励，你会见到爱是不会因为距离而减少，反而会因为你的行动而变深。至于家长，我想邀请你将处理孩子的思念当作为一门温柔的家庭课。当你发现小朋友重新提及再都见不到那位朋友了，你可以先接住他们的情绪，而不是急着提供解决方案。你可以轻轻地说，你这么挂住，因为你真的很珍惜这段友情。等眼泪或者笑容慢慢平静下来，再同他们一起谈，设计一个可看得见的容器，可能是一本纪念册，或者一个家庭小仪式。家长亦都可以示范下怎样安全而尊重地尝试找回， 同佢讲翻私隐嘅界线，边界嘅重要，亦都讲俾仔女听，即使揾唔到，都唔代表关系失效，因为关系嘅一部分已经注入咗你人生，成为今日嘅你。当仔女见到你尊重佢哋嘅情感，佢哋亦会更愿意同你倾心事。最后想同大家讲，未完成嘅告别唔系缺口，而系一扇窗，窗外有风，会带入淡淡嘅思念；窗内有你，何会慢慢将想念铺成生活嘅光。当你愿意俾挂念一个容器，俾回忆一个位置，俾自己一啲时间，你会发现，所谓以后都见唔到嘅朋友，原来一直以另一种方式同你同行。下个星期，坏坏姑娘继续同大家心理疗愈室。

0: 钟爸爸谈谈心，主持麦上钟。
1: 谢谢 Vinci 老师还有钟钟爸爸的分享哈、啊，和可能啊再也不能见面的朋友说再见。
2: 对、
1: 啊，我觉得呢，就像我们刚刚跟我们同学所说的哈，其实离别是我们人生当中呢，就是很难，但是必须要学习的
2: 一定要学习的一个课题吧。
1: 对，就是怎么样都会有这件事情发生的。那所以说呢，在小朋友的阶段哈，我们怎么样能够就是慢慢的去学会接受这件事情呢？那把它放在心里呢，其实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教育。
2: 没错，而且家长也可以就根据这些的事情哈，如果你的孩子们真的有和你提及过，哎，我有个朋友最近搬了家，但之后真的是可能很难和他联系了的话哈，那也不如就着这个的话题也一起想一想一些方式，看你怎么样好过一点。
1: 嗯，是的，就是聊啊，家长和孩子们因为的这种情绪的抒发，或者说就是哎没关系啊，现在那么发达，真的取得一个联系呢，其实也不一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
2: 是的，
1: 但最重要的是陪伴我们的同学哈、啊，在这样一个比较难受的时间呢去度过它。好，那今天呢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呢也来到尾声了哈、那这周五就马上就要过去了。
2: 是的，
1: 这个周末对于同学们来说应该是相对比较轻松的，
2: 考
1: 试基本就结束了，成绩嘅嘢咧，我哋就唔讲住嘅，
2: 容后再说，
1: 容后再说了，考完试先好好的放松一下哈。那同时呢，我们也再一次的跟大家呢预告一下哈，
2: 对，
1: 下周一我们普出校园精彩有这个准备的任务，特别节目给到大家啊，就是由我们香港电台和水务署联合制作的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有钟钟哥哥的身影，
2: 对，
1: 将会出现。
2: 是的，但下个星期呢，也这个非常精彩哈。我们这个同学们，他这个广播剧说的非常棒，
1: 说的非常棒
2: 啊。
1: 你有没有被这个新一代吓到？
2: 吓到，
1: 觉得自己的地位是不是感觉有点
2: 挑战？
1: 有一点挑战哈、那下周一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一次优异组同学的作品哈。那我们除了有优异组呢，当然还有前三甲呢，我们会连五周呢，在我们普出校园精彩星期一的环节呢带到给我们的同学们，那我们也可以敬请期待一下。
2: 好，那下个星期一的同样时间
1: 我们再见
2: 喽，普出校园精彩再见，
1: 拜拜。

0: 五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到第三纪委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也可以聚焦回应或是对接规划的要求及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及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候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则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还有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也做了两次的五年规划，当然也有参考。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简惠敏向内务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律的情况。简惠敏表示，小组委员会昨天经过超过两个小时的会议之后，已经完成审议附属法律的工作。委员一致认同香港特区肩负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限制责任。现今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家安全风险隐患仍然存在，必须早一日得一日，尽快完成相关立法工作。委员也就附属法律的政策事宜、法律原则和实际操作事宜提出近60项的意见和问题。当局已经做出清晰的说明，规例不涉及任何新的刑事罪行和罚则，也没有新增权力，执法权力完全符合国安条例的授权范围。海事处下个星期二起推出绿色船用燃料相关船只港口费优惠计划以及绿色船舶注册优惠计划，为为期三年，以鼓励更多的船舶在香港加注绿色船用燃料，以及加速香港船队绿色转型。海事处表示，计划进一步的提供诱因，鼓励业界采用一般较传统燃料昂贵的绿色船用燃料，及早在香港建立需求，吸引参与者来香港设立并且拓展业务。与其新计划可以吸引超过1000船次的绿色船用燃料相关船舶访港。因应风雨季的来临，机电署署长潘国英到访中电，了解应对恶劣天气的措施，并且要求中电为应对台风以及暴雨做好充分的准备，确保电力供应稳定。天气现实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在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早晚骤雨比较多，以及有几阵的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静，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天、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4718点，升468点，升幅1.93%，总成交金额316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31点，升44点，升幅1.12%。恒生国际指数8374点，升157点，升幅1.9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08，升4.8；3033南方恒生科技4.61，升5分；7709XL2南方海力士106.55，升5.5；7000腾讯控股463.6，升6.4；9988阿里巴巴110.2，升2.8；2828恒生中国企业86.5，升1.8。981中芯国际71.65，跌1.65；1299友邦保险74.55，升8毛；7747XL2南三星166，升18.6；6869长飞光纤光缆226.6，跌4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11，瑞士法郎9.853，澳元5.52，加元5.604，新西兰元4.568，欧元9.071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日经平均指数66020元， 点，升1802点，升幅2.81%。港金报39380元，比上收市是升103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价4220.8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快点加，这个时间应该没人能看到吧？
4: 你以为啊？你往上看，
5: 加非法燃油或未完税燃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你已经被人看见了。
4: 市民会看见，行车记录仪会录上，闭路电视也会看见，还有消防处的无人机高空巡查会看见。
5: 别以为罚钱就算了，这随时是要坐牢的。
6: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4: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7: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4: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7: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4: 全球市场先机。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4: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来到了6月12号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啊，今天星期五的时间呢，我们看到港股走势方面啊，终于开始出现了一个转向方面的一个体现啊。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马上跟大家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市场状态之下呢，为下个星期整体港股走势会奠定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吗？除此以外呢，现在目前市场方面也比较关注今天晚上美股方面的走向啊，始终昨夜美股方面的一个强烈带动，也影响着今天整体亚太市场方面的走势。那么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同时电话线上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理事啊温杰比比呢，首先跟大家来看到港股方面的最新走向。今天港股呢上午一段时间呢其实已经走势不错了，中午呢收468点的升幅啊，总体呢今天我们看到整体涨股方面呢，结市方面是468升幅，那么升了1.93%，总成交呢3164亿3000多万，不错的成交，配合着现在整体大市方面的一些的反弹，市场呢同时也关注一些的业绩短期之内的走势啊。今天上午一段时间市场也非常关注于香港本地的一些的消费股份啊，像周大福的业绩上午一段时间已经升15%了，今天整体来说呢我们看到呢走势非常的凌厉。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呢市场也关注像老富黄金啊，或者说六福啊，周生生呢这些相关消费类型的股份呢也是受到利好所带动的。除此以外，有色金属跟贵金属概念板块呢我们看到全线都造好，洛阳木业上午一段时间呢已经上涨了啊，今天收涨12.17%，紫金升7%，招金方面升5%，铝业还有江西铜呢都升4%到8.8%。市场方面当然也关注啊，这一些的有色金属到底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可以怎么样运用在很多人都非常关注的半导体相关类型的股份。始终半导体的一个使用啊，在建造原材料成本方面呢非常的重要，现在中上游一些的股份终于开始炒起了，那么到底对于后市来说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消息面值得市场方面的关注呢？今天哪怕我们看到像一些的半导体像中芯方面逆势下跌，但是呢能够支撑到这一些股份的一些的主题类啊衍生类一些的板块呢其实走的还算不错。除了金价方面走好以外呢，我们看到油价错了4%啊。隔夜方面呢，关于地缘政治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解除伊朗石油制裁的一些消息呢，其实也令到现在目前高昂的油价得以舒缓呢。布兰特汽油以及纽约汽油方面呢，对上跌了4%啊。那么分别每桶呢86.16块以及83.67块美元。这个文件当中啊，也就是刚刚提到的伊朗跟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其实里面包括就是美国承诺说解除石油的制裁，以及伊朗承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这个油价方面的跌幅或缓冲呢就开始逐渐的加大。那当然了，其实地缘政治对于这些的板块跟股份方面的走动呢属于短期的影响，或者说呢一个周期性的影响。如果要看到后市方面如何的走动呢，大家也要看到新的一些的话题主题到底会是怎么样啊。前两天市场方面就比较关注这个2万亿元的这个中央方面的资金呢将会支撑的一些的数字啊，包括一些的算力方面的一些的基建。而最新呢我们也看到中国信通院联合了阿里云等十几间的企业发起了磁源云服务提质赋能评估计划。这个提源赋能的评估计划呢，如果说的再简单来点呢，就是关于 token， 关于 token 方面的一个更多项的一些的成果方面的发布，在里面云模新用生态推行成为他们的一个主轴。而且呢现在大家对于云计算开源的产业联盟市场方面呢希望能够未来更加的规范化可量度而且还是可持续的云模新同协用协同行的一个标准，能够在整体的一个标准方面更加规范化，这样去申请的话呢，市场有可能对于未来中央如何去对于这些行业方面的规管会更加的关注。而且现在估值方面呢，阿里啊、智谱啊、快手啊这一些相关股份呢，其实还是资金比较关注啊。哪怕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市场方面呢重新注入这一些的资金板块的一个速度啊，开始慢慢有所提升。今年其实第二季度呢，恒生指数、科技指数的表现比第一季度要差啊，主要当然因为升得太快了。AI 现在还依然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一个核心投资的主线，而且呢，当中呢 B 端商业化的持续加速，再加上目向了这个白领工作流程的一个渗透率呢，这件事情让 C 端的商业化仍然处于早期阶段的一个解放性呢开始有所缓和，而且现在微信 Agent 方面有望成为下半年市场非常重要的一个。
催化剂，这些的模型地带呢跟国产芯片的进展其实是成为市场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像刚刚提到的阿里巴巴方面今天升了 2.6%、现在目前呢市场方面当然也

0: 那么今天我们的五点时段有我们的温杰啊，五点半时段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华银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跟大家来看到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动。当然刚刚啊，其实我们说到很多一些的话题其实都跟美股啊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些的联系。现在美伊方面的谈判有所转和，那么同时呢也看到市场有关注能不能真正的一个执行。好，后市方面虽然我们看到昨天美股反弹的幅度不错啊，但是除非说现在油价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一个下跌，或者说解除息率对于市场的一个影响，不然呢其实很多一些专家觉得美股短期之内还是应该审慎的进行相关的一个部署，哪怕强势的美股其实也要小心的应对。而且呢现在市场方面也比较关注华尔街啊对于整体的一个资金流动的一个关注度，所以今天呢我们将会邀请到 Stella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欢迎大家锁定一线金融网，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温姐进行首先港股方面的分析。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一個周期性佢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继续来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第一节的金钱本色，看一下港股方面的收市走向。终于结束了七连跌的情况啊，今天港股方面的反弹呢可以说是鸡犬皆生啊，除非是市场方面比较关注的有一些回调的一些板块呢，其实也真的是近几天升幅比较厉害的一些的相关内容，连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些的大消费相关类型概念股份啊，以及一些的业绩利好性因素都正常的被资金带上了，到底现在的港股真的正常化了吗？六月份呢市场会对于绝这个词会怎么样去阐述呢？尤其现在目前港股啊只是一天的一个利好性，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六月份整体的发展，依然是审慎乐观吗？电话线上有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理事温杰比比的这一分享，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 Hello 温先生你好。
5: 嗨，你好。
0: Hello， 今天港股方面您看怎么样呢？七天的时间这样的一个深度回调，有一些嘉宾呢是觉得开心的，因为他一直觉得港股需要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大型资金的一个轮换啊。对于 BB 来说了，现在的港股香不香呢？
5: 我自己觉得今日大幅反弹啦，但系都唔系话完全将个后市系明朗化嘅。咁只不过头先提到咧，就系过去呢七日即系连跌七日啦，其实都跌得几夸张噶啦。我俾啲数字大家啦，其实如果由今个月嘅高低位去计咧，超过咗2000点啦。咁理论上咧，一个我哋所讲嘅月度波幅咧，满足咗噶啦。咁所以第一样嘢跌得比较多咧，系有一个反弹嘅条件嘅。第二啦，就系琴晚即系美股嚟计啦，都系大幅度上升啦。咁所以造就咗咧，港股今日有一个即系借口又好啦，借势又好啦，系有一个比较大嘅一个嘅回升。咁特别留意好多投资者都会问啊，就系美股反弹几时系港股会受惠，几时唔受惠咧？好笼统咁讲啦，如果纯粹系一啲新科技股喺 A 喺呢个美股上升咧，港股指数嘅受惠程度咧就少啲嘅，因为就算系港股呢一边嘅新科技股系升啦，佢哋都唔喺指数里边，我哋反而啲指数咧主要都系讲紧腾讯、京东、阿里、美团呢啲叫做旧科技股，咁所以咧喺呢个因素之下咧，港股受惠程度系少嘅。但系调翻转啦，如果好似琴日咁嘅话，系因为特朗普 taco， 大家憧憬呢一个伊朗同埋美国可以签订一啲谅解备忘录，咦？咁油价系咪会跌啦？油价跌嘅话，咁唔使加息啦，唔使加息嘅话，美国嘅债息都会下跌，咁呢样嘢咧，对于港股嚟讲嘅帮助性咧系会大啲，咁所以几样嘢加埋啦，今日港股咧有一个比较大嘅反弹咧，我谂都可以即系系可以预计之中噶啦，但个问题就系大家最想知仲可以弹几多咧？我又觉得未必太多，系咪代表住港？

0: 股已經見底呢？今個月可能是的，但我傾向相信就是在餘下這兩個禮拜可能是一個即大型的上落市，不排除了之前的 26,045 點呢是今個月的高位，那是6月1號啦，咁啊，而今誒琴日嘅低位23.99咧，就可能係今個月嘅一個低位。咁點解會有呢個判斷呢？第一就係我哋雖然有個回升，但係坦白講咧，港股自己咧就冇乜新嘅利好因素嘅，大家都係覺得啲科技股嘅業績麻麻地啦。咁啊，變咗冇乜特別嘅因素之下咧，又好難大幅度回升嘅。第二啦，都要提提大家咧，就係世界盃咧開始咗㗎啦。咁一般上咧就見到世界盃嘅情況之下啦，唔好話捱更底嘢睇波啊，其實通常嗰個交投咧係會減弱嘅。如果交投減弱咗，就代表個動力係減弱咗。咁冇乜好消息而有動力減弱，你話港股要喺現水平喺餘下嗰兩個禮拜再升超過1300點，或者係講緊1000點，我又覺得唔係咁容易，所以唔排除就係、是高低位今個月咧都見咗，咁大家就第一可以睇下世界盃啦，第二咧就係、老套啲啦，選股不選市，就唔好太過留意個指數本身嘅變動啦。
1: 嗯 ，OK， 其实相关的一个世界杯相关一个情况啊，市场也比较关注，说今年到底整体的一个市场影响性会是怎么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您个人觉得了，外资如果在接下来这一个季度可能都比较淡静的话呢，只是靠北水方面，您自己个人觉得，对于港股来说利好的因素其实有哪一些？有哪一些的故事我们可以去进行投资的呢？
0: 我谂两样嘢啦，第一样嘢暂时嚟讲，即系未来一个月啦，都系世界杯咁啊，真系总体上会静啲嘅。除咗你话欧美嘅基金经理之外咧，内地投资者都可以睇波嘅，咁呢个大家都会静啲。咁的而且确就系、是、北水同埋我都想讲就系、是、北水其实都好好灵活嘅，唔排除佢哋喺低位佢哋会买，但系假设佢真系喺24,200买咗。咁去到25,000-25,200，其實佢哋會唔會再買呢？定係沽貨呢？所以我諗唔好對北水，特別如果港股喺低位回升咗1000點、2000點咧，係太有一個憧憬同抱負。佢哋都係投資者嚟嘅啫，都係未必有一個國家責任，佢哋都會咧係低買高沽嘅。好啦，咁如果有問到港股有啲乜嘢嘅優勢咧，其實坦白講就係、是。平咯，落后咯，咁但系呢啲对短期嘅市况嚟讲咧，就未必有一个太大嘅推升作用，特别系佢喺低位回升咗之后，咁我谂真系要睇翻个别嘅主题，譬如如果市场继续系青睐嗰啲眷恋一啲新嘅科技股，其实呢类型嘅股份，无论系之前嘅 Minimax 啊、智普，当然最近就好波动啦，但系如果由上市价计咧。都升咗好多㗎喎，又或者我哋講緊一啲係同 AI 相關嘅，可能係長飛光纖啊等等啦，做個例子啫。其實佢哋都升得好多㗎，咁又或者係建築的層板等等啦。所以我諗真係要選股喺嗰、那個無論盈利啦，或者未來嗰個增長動力係俾到市場一個信心嘅話咧，其實呢啲股份，譬如我見到近排啦，包括咧可能大家都冇留意到，內銀股咧都做得好好噶，又創翻接近一啲嘅歷史嘅高位，咁所以我覺得港股可能就會悶啲個指數，但係大家睇世界盃之餘咧，其實喺餘下嗰兩個禮拜咧，都仲有個別嘅行業啦，個別嘅公司咧係可以做一啲嘅投資嘅。
1: 那现在比觉得呢，如果是对比说现在科技股份，因为我们知道科技股呢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除了说是美股一些的因素以外呢，主要都是中央方面开始放更加多的时间钱跟力度推动整个行业啊会更规范化啊，当然这样的一个推动呢，市场资金到底是不是真正接纳呢，我们就要看一下北水。但同时您刚刚也说到了，现在像是一些的内银，包括香港本地银行股份，其实走的都算不错，大金融跟科技相关的一个对比，您会怎么样去取舍？
0: 明白。的而且確咧，最近其實關於中央或者內地咧係比較多消息嘅。咁我舉兩個例子啦。第一可能就係講緊一啲資金外流嘅管制可能會係比較嚴格啦。呢樣嘢咧其實都對於我見到券商啦、銀行啦、保險公司啦，甚至乎投資者對香港嘅樓價啦都有啲擔心。咁但係呢個我諗要進一步等一啲嘅細則出場咧，先能夠判斷具體嘅影響。但係據但係好明顯見到一樣嘢，就係我舉個例子，譬如友邦啦，真係因為呢個消息由82蚊跌到70蚊，咁我諗 当大家都未了解嗰个细则，未了解嗰个情况有几差嘅情况之下，已经谂到系一个即系最差最差嘅情况嘅话咧，已经大部分嘅消息都反映咗噶啦。咁所以我觉得反而如果最后出嚟见到个影响性唔系咁大嘅话咧，相关股份绝对有一个即系回升嘅潜力嘅。第二咧就系呢两日咧，其实我谂即系内地都好忙，不断约谈好多唔同嘅公司啦，包括可能系讲紧啲嘅平台公司啦，譬如阿里啊等等啦，另外一啲咧。即係火車票嘅售賣平台咧，譬如係講緊呢個嘅9961呢啲攜程咧，都係被約談嘅。咁當然啦，喺個市場氣氛比較差嘅情況之下咧，你再有咁嘅約談嘅動作咧，大家就會懷疑啦。咦，係咪佢哋又犯法咧？嚟緊係咪又會罰款咧？咁當然對個股價可能有啲偏去叫做負面嘅影響啦。但係諗深一層，如果將啲法規係明朗化咗，將啲唔應該做嘅一啲譬如內卷嘅一啲嘅做法係限制咗，其實對於個行業發展係健康嘅，我又唔覺得真係咁利淡。咁所以總括上嚟講啦，如果大家睇得比較中線少少，一啲落後嘅科技股咧，我仍然覺得係有潛力嘅。譬如我自己覺得快手咧係其中一隻大家可以留意嘅。咁如果係金融類嘅股份咧，友邦啊或者一啲嘅中資嘅保險股啊，其實都可以留意。所以講下講下咧。其實都有當個市跌咗落嚟咧，對於我一個比較保守同埋睇基本因素嘅分析員嚟講咧，反而係多咗股份咧，係一個即係納入我哋嗰個睇好嘅一個嘅藍子裏邊啦。
1: 但是我们要看以往的话呢，约谈呢、行业规范化之后呢，都冇咩运行嘅，真心地到而家都系咁嘅样，唔谈咁样。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这件事情呢？尤其像您刚刚所说的，像快手，当然他们有他们的一个模型，市场方面其实对他们的一个看法还是比较乐观。因为如果你话真系话国产或者国有咁样，那一定是那几家公司作为一个龙头去进行继续的研发、出产产品。但是呢？规范化资金不看好其实也是一个病通病啊，您会怎么去判别呢？
0: 明白，约谈当然大家会比较敏感啲啦，但呢个我谂会视乎嗰、那个而家个股价嘅水平。如果个股价一个好高水平咧，约谈嘅话咧就令到大家好担心。但系我谂大部分嘅一啲传统科技股咧，你谂下腾讯可能450-456，阿里可能讲紧110蚊都冇，其实已经将嗰、那个前景反映得好淡噶啦，亦都将嗰个业绩嘅预期降到好低噶啦。咁所以再有呢啲消息咧，我谂嗰个影响性就未必太大。咁呢个第一样嘢啦，咁提到快手嘅话咧，其实我自己嘅逻辑好简单嘅啫，就系话用我哋嘅计算方法啦，先将快手剔走咗呢一个嘅可能 AI 呢部分啦，净系佢嘅传统业务咧，即系讲紧可能系带货啊、直播啊，同埋呢个嘅网上广告啦，我哋自己计算2027年咧。呢部分都值40蚊嘅啦，所以如果你40多蚊买入快手咧，就几蚊买入呢个嘅可能，咁都如果未来真系做一个即系分拆啊，同埋持久地增长嘅话咧，咁我哋觉得呢一个嘅 valuation 即系估值啦，其实都吸引嘅，咁亦都喺图表上见到啦，似乎即系当阿里可能之前大家比较中意嘅，近排都比较继续系向下跌嘅话咧，呢、一个快手又处45蚊附近咧，系有一个嘅支持，形态上都好转嘅，咁亦都配合咗头先我哋所讲咧，40多蚊其实系几抵嘛，即系好似买菜送棵葱俾你，就40蚊买呢个嘅传统业务。
1: Okay.
0: 但系咧，佢送幾蚊送埋個可能俾你，咁感覺上咧就幾抵買嘅，所以我覺得相對之下，快手啦，可能可以俾大家留意多少少嘅。
1: OK， 那接下来我们也想问一下比比啊，其实您自己个人怎么看现在对于香港本地的一些的消费类板块啊？今天其实看到很多都是业绩方面做得好啊，但以往业绩做得好的话呢，其实市场资金也没有什么反应。您觉得这个是资金提前对于香港本地经济的一些的提前部署吗？还是怎么样呢？
0: 我估计嘅话，其实就系业绩方面要个别睇啦。譬如今日嚟计，周大福系做得好嘅，咁股价都有一个嘅良好嘅反应嘅。咁所以呢、这个香港市场都系公平公正嘅，即系你做得好咧，个股价会有表现嘅。但系个问题就系、是、我哋知道呢几，即系我自己感觉啦，过去呢几个月，其实游客数目啊、香港经济啊，都有一个改善，包括楼价嘅上升啦。提做一啲嘅財富效應，但呢啲嘢係大家都知㗎啦。我相信某個程度上咧，都反映咗喺 一啲嘅即係本土嘅股份裏面。咁當然啦，本土嘅消費股咧都要分翻開嘅，可能好多咧其實都係啲外國嘅業務啊、內地嘅業務啊，甚至乎佔比咧係更加多，咁所以就未必可以單單從即係香港經濟穩定好轉就去推論到咧相關股份嗰個業績未來咧係一定會太好，咁呢個可能真係要個別嘅板塊同埋個別嘅股票咧逐隻逐隻去睇啦。
1: 嗯 ，OK。那么最后还有半分钟左右时间，想请教一下比比，现在怎么看有色金属啊？最近铜方面呢，又开始遭到一些的大行方面的看好啊。今天像是一些的洛阳木业这一些呢，也是一些话题股份。您觉得有色金属现在是一个反转的时间吗？
0: 我担心未到啊，因为的而且确有唔同消息嘅，譬如铜价啦，譬如洛阳木业嘅木啦，可能喺一啲嘅工艺里边咧会用得更加多。但另一样要留意就系、始终大家都担心美国就算唔加息咧，都会维持个息率不变啊。对于美金咧系有支撑，咁如果美金都系偏向强势嘅话咧，对于即系整体嘅有色金属嚟讲咧，都有个压抑喺度。而油价持续高企咧，对环球经济咧都有啲影响。所以总体上就可能系一个短期嘅反弹，就唔够谂。刚刚持续的上升了。
1: OK， 好的。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温杰比比的专业分析啊，大家看一下比比的一些的剖析之后呢，可以判断一下未来后市方面到底自己怎么看，最重要还是投资方面啊，风险性一定要衡量好了。再次谢谢比比，刚挑个不公饭，您个人持有吗？
0: 冇持有嘅。
1: OK，Thank you，比比，我哋下次见，拜拜。
0: 好，拜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下午5: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和大家跟进最新一节的交通方面情况。首先看到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进开源道有交通意外，一段多车，也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多车，龙尾在观塘警署。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该诺道西天桥往建宁地城方向，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还有军营。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还有转去建岛道天桥，龙尾在嘉宁街。建岛道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关注一下红隧九龙入口方面，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外。路面情况，港岛区四渡八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东山台。花园道下行进缆车总站多车，龙尾爱都大厦。石牌湾道往金尼地城方向进伯福林消防局多车，龙尾制冰厂。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海滨会至观塘码头慢车。伟业街向行观塘绕道龙尾是在茶果岭道进天后宫。沃道老道往沙田方向进九龙塘绿轮街多车，龙尾太子道西。杂石渠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西区多车，龙尾安定村。黄竹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龙富路进复建花园。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进回旋处多车，龙尾屯门奇树学校。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已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夏日炎炎，让我教你五招消除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和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打伞。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曝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的症状，就要尽快就医。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0: 音乐的芳香，加量释放。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六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绝代芳华，主持芳华在全新时段带给你三小时音乐芬芳。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继续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马上跟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继续跟大家来看一下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势。刚刚呢，五点到五点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温杰 BB 来看到港股方面的最新走向啊。BB 也认为现在目前港股虽然有一天的一个良好表现呢，但是不能够马上定论，就是未来这一段时间会不会已经真的是一个升浪的开始。所以大家对于港股方面呢，还是一个审慎的态度，继续观察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动，而且未来有可能对于一众的大金融类股份啊，或者说呢市场方面还没有大幅度炒起的一些的板块，可能会更有看头啊。所以后市方面大家可以留意我们的温杰 BB 的专业分享，以及留意我们的一线金融网。马上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美股专题的嘉宾，欢迎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美股方面的走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一线金融网，跟大家来看一下现在目前美股盘前的走势呢，还是相对而言回软的。到底今天晚上整体美股会像昨天晚上一样这么的热烈吗？市场方面回调的气氛有多浓厚呢？现在市场外围的一些的因素啊，包括一些的数字，包括联储局方面的息率走向，还有这个地缘政治方面，会为整体美股带来多大的风险性？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李慧芬 Stella 进行专业的分享。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的美股专题。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继续跟大家来看一下股市方面的发展。今天我们一线金融五点半了，来到星期五的时间段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一起来看一下美股盘前方面的最新走势。现在盘前我们看到啊，道指方面呢升了457点左右，升0.9%啊。这一次期货表现呢，可以体现今天晚上对于美股来说，可能还是一个狂热的夜晚。同时纳斯达克方面也升了177点，标普500方面升了51点呢。到底对于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了，市场方面会怎么看未来美股方面所面对的一些的挑战呢？现在很多一些的杠杆跟对冲基金呢，都对于像海力士、三星、台积电这一些的亚洲芯片股非常的热衷。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太空的热潮啊，现在很多时候都在想，到底 SpaceX 可以抽走多少的一些的资金，到底市场啊在这方面的水方面可以抽走多少的一个讨论的一个热议话题呢。那么当然呢，也包括呢现在市场方面有非常多的一些的其他一些消息啊，包括对于伊朗的一些的相关的一个问题，同时呢也有现在目前对于未来整体的一个市场里面、行业里面一些的收购行为等等。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李慧芬 Stella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电话线上 Stella 已经在这里了，为大家主持是有明正。 Hello Stella 你好。
4: Hello， 明正好，大家好。
0: 刚刚其实跟大家提到啊，就是今天晚上呢，也是对于美股来说比较特别的一晚啊，所以现在目前我们看到了盘前呢，香港方面整体的一个走势呢，都算是不错啊。对于整体美股的一个方向性，看到了道指、纳指还有标普方面呢都升幅的，而且道指方面呢升的稍微乐观一点点。其实 Stella 怎么看呢？昨天跟今天，很多人已经提前庆祝道道平安哦。您个人会觉得，真的对于美股资金来说，会是一个好节奏吗？
4: 首先呢，即係整体成个股市呢，琴日同埋今日呢都几大波动性喺度啊。你见到美股琴晚呢，即係Dow Jones都升咗900多点啊。咁啊 ,Nasdaq 之前跌得好犀利㗎嘛。咁啊琴日都升咗640点啊，升咗 2.5%。今日港股当然都犀利啊，升咗460几点啊。但整体嚟讲嘅话呢，个气氛好似突然间由一个好差嘅气氛嘅时候呢，又转咗一个好炽热嘅气氛入面咁啊。咁啊之前我哋都讲过啦，就话係而家你整体嗰个嘅市况呢，其实都好受譬如地缘政治啦，或者就譬如好似话 SpaceX 嗰个嘅IPO 抽走资金啦，嚟緊下个礼拜呢就会有个嘅议息会议啦，究竟会唔会加息啊定是減息呢？特別就話係下個禮拜就 Kevin Walsh 咧係第一次咧係主持呢個聯儲局嘅會議嘅，咁大家就更加係好想知道啊，究竟佢真係偏鷹啊定係偏鴿咧咁？咁啊咁多事情圍繞住個市況啊，當然就係比較繁複啦，因為突然間有好消息嘅個市啊大升啦，突然之間一啲嘅風吹草動咧，一啲嘅 負面消息走出嚟出邊時候咧，令到個市況咧又會係大跌。咁所以咧，哇！真係而家咧，你想即係炒股票嘅話咧，可能都要貼得好緊要先得啊。
0: 嗯，如果貼市要貼得非常的厲害的話呢，市場首先會想到一些的杠杆性的一些的產品，像剛剛都說了，海力士、三星、台積電這一些的啊，我們說杠杆性的一些的產品尤為受到市場關注。港股方面，我們看到今天呢，像南方三星呢，以及的南方海力士方面呢，升幅也是比较厉害啊，尤其三星方面今天反弹力度比较厉害，升了18.6，166块位置收市啊。南方海力士方面升了5.5，106块5.5。相对港股的这样的一个热炒的一个气氛了，美股现在目前这一些的对冲基金以及一些的金融机构投资者朋友们，会不会更加的热烈呢？
4: 我觉得系投资者会系更加热烈地去睇下，究竟嗰个市况咧，而家一啲嘅所谓嘅好消息咧，可以延续几耐？呢个系一个反而真系重点，因为点解咧？就话如果你延续得唔耐嘅，系好刹那之间嘅话咧，你入唔切市嘅话咧，就竟然拣唔入啦，系咪先？但系喂，唔系，原来呢个消息咧都可以炒翻，即系几个礼拜啊，或者系一个月啊、两个月嘅话咧，咁就算即使唔系啱啱起步上升嗰个嘅位置入市都好啦，咁你都会愿意。夠膽咧，定係去入市噶嘛？即係話你攞唔到嗰個最低嘅價位，但係你既然成個 trend 都係要上升嘅話咧，你都唔介意要爭少少啦。咁所以而家呢個咧就話一個好關注嘅地方就係、是、究竟呢個消息可以炒幾耐咧？咁因為你大家都見到咧，就話即係近月以嚟咧，特別即係近年其實就近月以嚟特別犀利添啦，就係、是、話。太容易，今日你見到嗰個嘅美股升得好緊要啦，港股升得好緊要啦，可能佢過兩日咧，即係特別係過 weekend 啊，今日星期五啊，你過咗個 weekend 之後咧，可能有另一個世界嘅咯。咁所以咧，其實呢啲咁樣咁即係短得咁緊要嘅話咧，其實令到一啲嘅稍微中線啲嘅投資者或者根本真係投資者嘅話咧，就反而係一個嘅真係唔知點算咯。
0: 嗯，是。那除此以外呢，我们也看到啊，对于行业当中啊，最近这个 OpenAI 方面也成为一个非常热议的话题啊。除了说是行业里面之前那些纷扰的消息以外呢，最新今天市场方面也关注 AI 代理方面的一个业务。OpenAI 方面呢，就传出说收购啊这个云端平台 Ona， 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其实他们要 Cortex AI 方面代理的一个长时间工作的能力进行这样的一个收购以及另类投资，对于 OpenAI 也是不是一个尝试了？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呢？这一次的一些的发展会为 OpenAI 以及整体行业方面的竞争力再加大一个力度和筹码吗？
4: 其实我觉得真的不出奇的。首先地方呢，就是你 OpenAI 那个的特别做一些 M&A 的动作啊，或者你见到它的股价升得这么紧要的时候呢，其实它都是做紧做我只是如果只是守住自己嗰個嘅行業或者抽住自己嗰個業務嘅話咧，你而唔係去進一步發展嘅話咧，其實你就係坐以待斃。因為之前都講過就話係，因為科技股啦，或者係一啲嘅即係科技嘅公司啦、AI 啦、機械人啦咁，全部咧真係日新月異噶嘛。你今日發明咗呢一樣嘢，啊，聽日已經係有第二間公司咧就係、是。比你更加優勝嘅，下個禮拜咧又有一間公司咧係更加好嘅，或者個價錢係更加優惠嘅咁，咁你變咗就話咧，你要不停咧就係、是、第一。可以嘅就自己研發啦，多啲新嘅產品推出嚟出面啦。第二地方呢就係、是、為我收購咗間公司，咁佢間公司有盈利嘅話呢，就等於我都有盈利囉，係咪先？咁所以就用呢啲嘅方式呢係去令到個市場呢，第一就係唔會自己趕得咁辛苦，即係追趕嗰個嘅產品嘅新意度啊，或者嗰個嘅認受性嘅時候呢，唔使趕得咁犀利。第二地方呢就話係亦都係令到一啲嘅企業呢較為新啲啊、細啲企業實咧，就多啲嘅資源咧，係能夠令到佢哋可以即係再企高啲，可以多啲嘅產品出嚟出邊。所以其實即係何樂而不為。咁所以整體嚟講話咧，而家我哋要留意嘅 AI 股或者係一個嘅科技股啦，或者係機械人股嘅話咧，我哋都要朝住呢個方向去睇，就話啊，究竟佢有咩能力或者有幾多嘅資源可以自己研發？除咗呢樣嘢之外實咧，究竟佢有冇啲動作，或者你見到佢嗰間公司嘅時候咧，有多嘅 cash 喺度，以為有啲嘢，可能有啲嘅動作咧係可以好容易，佢想即係要買嘅，可以即刻就有錢買啦，唔使話要東湊西湊，跟住又要問銀行貸款，跟住之後咧又要係再做咁多嘅動作。咁你動作太多嘅話咧，你就會太過慢。咁你一定要係啲動作咧係輕啲嘅，或者係所講嘅手影係即係少啲嘅話咧，咁你好容易就會係即刻。我要处理呢样嘢嘅，我要即刻即系投资呢样嘢，或者我要买呢间公司嘅话咧，你就较为容易啲。虽然我哋都讲起翻就系、是。 正常你都要貸款啦，咁但係貸款你銀行又唔會宣布出嚟出面㗎嘛，咁但係問題如果你太多嘅即係除了貸款之後的時候你要發債跟住你要做很多動作的時候你就太容易被人覺跟住人家就鼓勵啦。以為你發了那麼多債的話你買了這間公司合併了這間公司的話他有沒有著數的，這間公司何時可以幫你翻本啊諸如此類。那麼太多的時候反而令個股價有些波動性在這裡。但如果有些 cash 呢是比較就位的到位的話你很容易已經是處理了去買了的話那你一定會充起的嘛。那變成在這個情況下的時候對很多企業來說反而就是一件好事，對個股市都會是一件好事咯。
0: 嗯，所以對於這些的公司來說呢，新的一些的加盟消息啊，有可能重要，但是更重要是内部资金方面的一个流动是怎么样，资金能够撑得住这些的利好性消息，消息才是真的。所以刚刚用刚刚Stella这样的一个分析的一个模型呢，我们看到今天 Meta 方面一个最新的新闻呢，正正就是验证了 Stella 所说的事情啊，因为 Meta 据报呢，暂时停用 Metaverse 方面的一些的工具啊，并且呢停止数据共享，这一次20亿美元的收购呢，有可能会告吹，因为这个其实最主要就是收购的是一家 AI 代理的公司啊，而且他们之间建立的防火墙啊，数据共享啊，这些都有可能因此而暂停。而且对方的创办人呢，现在也计划啊去筹备10亿美元来回购相关的一些的股份。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 ？Meta 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操作，对于后市来说，会不会也是证明着这一些的大型公司有的时候真的是吃不下？
4: 是啊，没错。但是我觉得呢就话是在这些公司上面的时候呢，你见到他们那个动作呢其实是即当然一定是经过一个的部署在这里。咁但是呢他们整体那个的即个扩张性呢可能呢就未必会这么长线。同埋呢我觉得就话在这些这样的消息上面的时候呢，不排除啲人又会諗另一方面的地方，就如果你买即收购咗合并咗的时候呢，你又会不会令到你的资金即现金流是会被窒碍了呢？咁你对其他的话是不是会不会即是冇咁多的发展空间呢？咁所以其实呢我们都要去看，就是究竟间公司它收购合并了些什么的公司，同埋就是你用了多少现金啦，你那个现金流够不够即是那个的流动性够不够啦，咁同埋就是那间公司几时真的会帮你回到一个的盈利啊等等的话呢，其实都好影响究竟那个的股价呢会不会是因为个 PMA 而大升，定是因此而大跌咯。
0: 嗯， OK， 除了刚刚提到这一些的公司以外呢， IBM 啊昨天呢其实收涨了 0.9%， 现在盘前升 1.58% 啊，今天继续的涨势呢，有消息面鼓吹，就是关于现在目前 IBM 跟 ServiceNow 扩大了他们的合作协议，用来释放数据当中啊用在 AI 的身上。这一次的 AI 平台市场觉得一年多的时间了一直在倡议，希望能够通过结合IBM 的人工智能自动化和还有数据能力以及 ServiceNow AI 平台来消除很多一些的企业去采用 AI 的一些关键性的障碍，比如说一些很旧的基础设施啊，还有很分散的数据系统，能够实现这一种现代化的系统化，其实对于大模型怎么样可以去启用代理 AI 来说非常的重要。现在对于这一些的消息面，其实 Stella 觉得市场方面敏感吗？对 IBM 今天晚上的股价方面会有多少的一个提振作用呢？
4: IBM 暂时讲话咧，股价就有啲叫反弹啦。但系其实你见到佢过去嗰两个星期咧，就是、一个系一两个星期啦，其实都跌得系好犀利嘅。即系其实应该讲就 IBM 个波动性咧，其实都几大。你见到佢由今年以嚟啦吓，哇大跌。跟住又大升咁樣樣，咁其實咧都係受住呢啲當然就唔同嘅消息係影響住咧，但係咧我覺得係大家會有一種嘅諗法，就話以為IBM 嗰個傳統嘅模型啦，同而家去新發展嘅話咧，其實係會唔會係有一個嘅即係一加唔係等於二咧咁樣樣？我覺得呢個係最重要嘅地方，因為如果你一加一係等於二嘅話咧，其實你就好似都係揼石仔嘅感覺。咁當然啦，就話你係AI 嘅或者係一 啲嘅机械人啊，或者而家一啲嘅科技上面嘅时候咧，系更加贴住而家个市况嘅时候咧，当然你会有一个炒 AI 嗰个嘅嘅红利喺度啦。咁但系你大家将佢会即系继续去睇个股价系啊，会唔会系短线平仓啊，定系再继续持有嘅话咧，就好睇究竟佢系一加一系咪等于二，定系一加等于无限大咁得呢样嘢。咁但系如果你话啊咁短线有个咁样嘅好消息嘅话咧，系咪能够可以令到IBM 今日嗰个嘅股价可以即系今晚啊个股价又可以一个嘅反弹或者多啲咧？其实就似嘅，我觉得佢而家应该有机会咧系反弹翻去，譬如285蚊啊，甚至系去到290蚊嗰啲样嘅地方。咁但系有问题地方咧就系、是，当佢反弹完之后嘅话咧，会唔会又？再向下呢，因为其实都是那个地方，就是它炒未必真的炒它长远，始终就 IBM 是一个即是历史悠久的公司，那大家都会去想的地方就是它那个实力是有的，不过你看回它以往的时候呢，你想想过去这么多年呢，其实即当然就是由二三年四年头的时候呢，在一路升上上面的时候呢，那有它的优势在这里，但之后你已经见到它呢去到某些水平呢都已经是出一些的大跌，也都升不回上上面，所以大家都会担心呢，就是今次那个的反弹啊，定是真的开始一个的新的升浪啊，那暂时看不到住，但是短期或者你讲今晚啊，或者是下个礼拜初的话呢，那个反弹应该就会出来的。
0: 嗯 ，OK。那除了这些的消息，当然我们今天的黑油了，一定会说这个 SpaceX 啊，因为真的是市场方面，无论说是一些的影子盘呐、啊、的上升的一个程度，已经三成以上了。一切方面的一个超前部署，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已经开始出现超认购的一个气氛，非常的厉害。美股的一个牛市也可能会因为 SpaceX、啊、可以在疯狂的一大段的时间。而且香港方面，虽然我们不能够直接去认购啊，但是日本的散户呢已经抢疯。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今天晚上的一个疯狂的迹象将会是怎么样的呢？
4: 是的，没错，香港人和内地人都是没得买的。是的，令到大家都觉得很失望，不停地说、哎、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可以买到呢，这样。好啦，我觉得而家当然啦，咁佢咁即係咁大嘅焦点冇理由会即係唔大升㗎，係咪即係如果唔大升嘅话呢，我諗大家都会喺度跌眼镜啦。咁但係喺上市啦，终于都咁，其实会有啲咩嘅情况发生呢？第一就话当然今晚一定会大升啦，或者你可能下个拜头都会大升。我觉得好似从平时呢炒啲嘅IPO 一啲新股呢分别唔大嘅。不过呢就话係究竟佢上咗之后呢，大家会唔会係升咗，譬如我当你升一倍两倍三倍，升咗之后嘅时候呢，其实大家就会高位度，即係当然有啲嘅大户啦，就会好想去跌返落嚟呢先至再买货。咁就会放一啲嘅比较负面嘅消息出嚟出面。例如就话係以为即係航空股或者是应该讲起分就是太空股这样的话呢、啊、其实会是对这个的烧钱会烧得很劲的、哦、是不是能够可以即是 support 到呢，那究竟要来讲的话在什么情况底下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盈利呢，那我觉得这些其实都会来讲在个市场上面的时候呢，都会是一个很大的波动性，即是另外估计有一个很大的波动性在这里。但是没理先啦，起码就说现在是大家直觉眼球全球的眼球都在入面啦，咁大家就嚟緊一啲买唔到嘅，譬如香港人买唔到啊，内地人买唔到嘅话呢，啊会唔会借佢上咗市之后就呢就係接火棒呢，呢个亦都係一个嘅问题囉。
0: 嗯 ,OK, 这个火棒啊当然也会带旺整个的概念板块。美股的一些的太空概念板块其实非常的多，第二季度市场已经帮我们都把他们给找出来了，当然也有一些的乌龙啊，这大爬山风车啊，好像这个维珍银河啊这个市场狂飙呢，还可能还有可能是大家看错了字啊，看漏了字，所以导致这样的一个大声。但您个人觉得太空概念股份真的可以炒上去的能力有吗？这一些昙花一现的机会在美股身上出现的机会率高吗？
4: 你见到其实昨晚美股都已经是大升的，我觉得今晚呢都会有个 follow 在这里。那当然呢就说是这些的太空股的话呢，其实是我觉得都有一段时间是可以继续去炒的。因为始终呢大家可以个想象的空间呢实在是太多太多。但是当然呢，如果你想深一层的时候呢，这些的所谓的想象空间呢其实是落不落到 地，嗰所謂落唔落地咧，就話係究竟係咪佢真係賺大錢㗎？喂嗱，我哋買一間股，買一間公司嘅股票，係我哋 suppose 佢應該會賺錢，同埋賺得係非常之多，咁我哋先至會覺得啊，大家要搶住買只股票嘛。如果賺少少嘅話，買咩股票都可以嘅話，我使乜一定要搶佢呢一隻啫？係大家都覺得應該會可以賺大錢，你先至會個個都係搶㗎嘛，係咪先？好啦。如果即係炒完一陣之後啦，升咗太多之後，實咧個 P/E 好高啦，咁大家就諗啊，喂，其實真係幾時翻本咧？係咪先？咁當然啦，個想像空間好多嘅，咁但係個所謂嘅都係個想像空間啦。究竟幾時先至能夠真真正正咧，可以令到呢一個行業或者係呢啲嘅引申出嚟嘅？嘅業務啊嘅產業呢係能夠可以真真正達到懂成個環球啦，或者係一個嘅一個板塊嘅話呢，其實我都係成為一個疑問嘅。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你即係始終都係焦點，你一定會有一個升勢，一定會愛嚟炒囉。
0: OK， 那么除了这一些的消息面呢，当然呢市场其实还是很关注 NVIDIA 方面，因为 NVIDIA 除了说这一些消息带旺了不同一些的行业方面的走势以外呢，最新呢据报 NVIDIA 开始向中国客户去推销他们的 CPU 了。您个人怎么看？前一段时间其实能够买 NVIDIA 一些晶片 H200 的时候，其实没有一些的订单的我们说 noise 会出头来啊，市场也觉得对于中方方面其实整体的一个中美环境呢，依然需要去保持着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状态。您怎么看 NVIDIA 这一个消息？未来会跟中国有更多的合作吗？
4: 我梗系会啦，同埋就大家都好期待住呢样嘢会发生啦。咁同埋你都见到咧，就话系因为大家都期待住呢一样嘢，令到个股价咧都系哇，都即系你谂下近期嗰个嘅下跌咧，终于都。止步啦，即係止跌回升翻。當然咧，呢一個嘅止跌回升咧，係咪能夠可以延續嘅話咧，暫時未知啦。不過咧，佢已經真係跌到落去一個比較關鍵嘅水平，因為較為即係重要嘅支撐位咧，就大概係194蚊啊，195蚊嗰啲地方。咁近期最低落過199啦，已經係199、198嗰啲地方啦。咁即係話離嗰個底咧。就不遠矣啦。嗱，當然你話喂，咁係咪真係撐得住嘅194啊、193啊嗰啲咁嘅地方？即係我哋假設佢撐得住，因為嗰實在太多支持位喺度啦。咁如果係嘅話咧，咁佢有機會就做翻個反彈，上翻去可能係209蚊啊，甚至可以去到215蚊嘅。咁之後咧就要睇下佢究竟係咪真係同到中國好多企業合作啦，同埋就話係究竟嗰個合作嘅深度同埋嗰個嘅廣度咧係有幾多？咁呢度咧就先能夠令到佢係咪真係即係已經係儲咗力啦。嚟緊咧就會係重新再向上，就要再睇多少少咯。
0: OK， 那么大家也要这个对于市场方面的一个观察度啊，要深一些，因为最近还有可能会有这一些的消息面出来呢，让市场资金呢短期方面非常的兴奋。而昨天晚上市场方面也很兴奋，在看一个故事呢，叫美伊方面的一个口述的不停的有一些反复啊变化的一个故事。您个人其实怎么看特朗普这一次啊？其实来来回回都在说，就是尽快会有这样的一个协议达成，甚至在这个周末、下个周末，随时都会有一些的好消息出现，如果没有的话呢，他会用更大一些的坏消息去胁迫对方。您个人其实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故事在这个月能够顺利的完结吗？
4: 哦，咁佢好醒目嘅，你见到佢每一次去讲呢，就话嗰份協议即将出嚟时呢，每次都讲多少少嘅。咁你见到佢琴晚呢就讲埋，因为伊朗之前都讲到明㗎嘛，就话係唔係淨係伊朗同美国签嘅停火協议，佢係要包括埋黎巴嫩啦，包括埋以色列唔再打黎巴嫩啦，包括埋即係其他嘅，即係真係佢係要真真正正停火嘛。所以之前呢就特朗普就淨係成日都讲话啊，我哋美国同伊朗会即将会达成呢停火協議噶啦，咁每次咧伊朗都話唔係未傾掂數，咁因為佢哋有個嘅即係一個捆綁式，就話係你要全部都要停火先至得嘛。咁當然啦，早兩日嘅話咧就美國又試攻打呢個伊朗啦，咁我成日覺得地方就 你琴晚美國就走出嚟講地方咧，就話係啊，全部傾掂曬數，即係我覺得就佢好似係做到個勢頭咧，就話係本來伊朗唔制㗎，不過我而家打佢，我而家又再打佢話咧，佢終於就制啦咁樣樣。咁所以咧，我覺得呢一樣嘢又可以炒嘅。咁但你話又係 weekend 喎，每一次都係 weekend 嘅喎，根本就係、是。咁究竟呢個 weekend 會唔會係又反轉咧？即係話本來話真係即將會簽呢個停火協議㗎啦。突然之間咧，又話美國又話伊朗唔肯簽，咁諸如此類啦嚇，咁變咗咧就可能會令到個股市咧又出一個大跌，或者就算係佢唔講任何嘢，突然間美國又試係去打伊朗嘅話咧，咁我覺得都會令到大家會假設就係嗰個嘅停火協議係唔成功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呢個 weekend 我哋都要非常之留意，咁所以其實咧近月以嚟嗰個嘅週末咧。尽量都唔好有货过夜就咁解啦。
0: 所以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大家对于油啊、黄金方面，会不会还是主要观察的状态会比较好？因为要不然就是非常贴切，是非常短线的一些的短线操作啊。
4: 系噶，但系你见到嗰个嘅金价咧，就跌咗落嚟4200几蚊，已经系，即系系啦，个油价都跌翻落嚟啦。即系话呢啲系第一，呢啲系因为炒通胀，嗱金价跌因为炒通胀啦。第二地方咧就个油价跌嘅话咧，其实就系睇觉得佢真系会倾得成呢个停火协议咯。咁所以都系好睇呢个嘅周末啊，要。
0: OK， 所以这个周末时间呢，大家除了要享受好我们的周末以外呢，也可以随时关注着特朗普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故事变化。如果在未来这一段时间有真的利好性消息的话呢，也多关注我们专家朋友们的一个分析，看一下怎么样可以安全而且呢注重市场风险呢来做一个中性的衡量，看一下后市方面如何部署。今天非常谢谢 Stella 的专业分享，钢铁有不有份 Stella 个人持有吗？
4: 没持有的。
0: 好的，谢谢 Stella，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Stella， 拜拜。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会以私人协约方式以及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以及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需要向政府支付标书当中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计划下个月就项目开展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的社交平台当中说，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和技术双创新的思维，以及以人为本的方针，全力推展东九龙项目。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在第三纪委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也可以更加聚焦回应或是对接规划的要求以及方向。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简惠敏向内务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律的情况。食环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1000个的容许狗只进入14名额。署方本月稍后将获准14名称、地址等资料上载到专题网页，让市民查阅。发言人说，本月16和17号将会派专责人员到中签的14，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还有讲解法律的要求、牌照条件以及其他遵循的安排。中签申请者必须要在本月24号或之前缴付140元的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且获批过后，将获派指定样式的标示。下个月9号开始，在14主要入口当眼处时刻张贴这个标示，让市民方便识别。海洋公园一名男机械师技工受伤，送院之后证实不治，海洋公园称将会配合警方调查。海洋公园回复查询时候表示，这名的男员工今早被发现倒卧在通往设施维修工厂梯间失去意识，由警方和海洋公园职员陪同送院救治。海洋公园表示深感悲痛，管理层已经到医院慰问家属，会保持紧密的联系，提供适切的协助，并且会为其他员工提供所需的支援。关注天气，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在逐渐被偏南气流所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早晚骤雨比较多，以及有几阵的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静，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天、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还有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06，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8，人民币6.762。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224.8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一下交通方面情况，新马大桥往九龙方向曾有坏车，现时已经临场，车龙有待消散，而龙尾是在吉水门大桥。新余干线往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现时开放。较早时候，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进开元道意外已清理，龙尾在鲤鱼门道进启田道回旋处，还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多车，车龙过了隧道。龙尾是在印宜花园。 隧道方面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往建立地城方向，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京中。下隧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限时告示打到西行龙尾中环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还有转去坚拿道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建为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是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还有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往十隧还有荃湾龙尾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往九往沙田方向，龙尾是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四渡八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赵辉台；花园道下行进缆车总站多车，龙尾爱都大厦；石牌湾道往建立地城方向进伯福林消防局多车，龙尾至冰场；九龙区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海滨会至观塘码头慢车。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毕街；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屯门医院多车，龙尾安定村；黄竹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龙富路进复建花园；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回旋处多车，龙尾在屯门奇数学校。还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在大步道大窝坪去沙田。香港消防处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各位奉安台斗上，买卖鬼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点：整洁点，保持地面干爽就不怕滑倒；小心点，刀具用完了要放回刀架上；做足点，搬动重物要注意姿势正确，要么找人帮一把；安全点，拿热的食物器皿一定要戴上隔热手套；按照步骤，整洁点，小心点，做足点，安全点，工作自然开心点。
2: 在你温暖的怀抱里，享受人间最大的幸福和快乐，不离不弃，这就是钟爱一生的承诺。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尼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真情守候的拥抱。
3: 我是潘越云，用音乐给你一个最真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尼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3，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 Whitney Houston 所演唱的这首 I Am Every Woman。 我想呢，女人有不同的风貌，同样呢，在80年代的西洋乐坛也是百花齐名。刚才我们欣赏到的 Whitney Houston 呢，在当时呢可以算是这个举世无双的完美嗓音，同时呢，他的演唱技巧还有深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 Julia 彭佳慧，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0: 正在收听。
1: 只要超越情感的束缚，放松心情，就能够拥抱真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真心的拥抱。
2: 我是金志娟，用音乐给你一个完全有共鸣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16，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9，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208.54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最新情况。首先看到加士居道往油麻地方向进女童军会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七贤道北进和温田港铁站。黄竹路往屯门公路进叶望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在龙富路进中山公园。十岁往沙田方向管道内曾有坏车，九龙入口龙尾在窝打老道进沙福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进竹园道。关注一下隧道方面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金钟，下隧道左转红棉路也是慢车告示打道西行龙尾非黎明道，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是在景隆街，左转去尖岛到天桥龙尾是在东区走廊进铜锣湾消防局，尖岛到天桥过海还有香港嘴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是在管道入口。还有在红隧九龙入口方面，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在江军澳道下行车龙过了隧道龙尾管道入口。看一下路面情况，港岛区龙河道往红隧方向进大会堂多车，龙尾国际金融中心。九龙区广东道往舒适巴利道多车，龙尾关冲。科士电道来回方向进童军中心多车，龙尾变电站。联翔道进民安队总部。亚街老街往大角嘴方向进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在苏亚道。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康宁道多车，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启德消防局分叉位多车，龙尾在观塘码头，还有茶果岭道天后宫。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进观塘码头多车，龙尾海滨会。午夜街往油塘方向进俊业街至海滨道公园车多繁忙。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进新墟多车，龙尾扫管户。龙门路往元朗方向进湖翠路多车，龙尾在过了龙富路回旋处。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现时开放，特别安全出速位置在大步道大窝坪去沙田。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更正是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抬斗散，买卖鬼油一定罚。还有机场管理局也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的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2: 听 AM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热带气旋可能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向岸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刚好遇上涨潮，水卫生不会更严重，沿岸以及低洼地区有机会淹水和受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防御措施，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 还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爱不是给的多就能得到，努力去爱人，但不要勉强别人来爱自己。
5: 你还要我怎样？
4: 我是普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认真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林俊杰所演唱这首 Always Online， 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听众朋友大宝，他说第一次来信到音乐抱抱，可能也是最后一次，因为他想把这首歌曲送给一位 Mr. Young。 他说他自己呢并不是过得很好，而是呢最近做什么事情呢老是觉得自己心不在焉，主要的原因呢过去他不敢说出来，但是呢现在他想跟 Mr. Young 呢直接说，当时呢不是敢，其实是一直不敢拒绝你，不过呢也是因为害怕失去你。他说一直在想为什么现在不能像以前一样，即使吵架第二天就能够自然的和好，而什么时候呢开始两个人呢失去了和好的能力。他说 Mr. Young 越是忘记他，他越是不想去忘记。他说在目前的情感里面呢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但是呢他一直想停留在过去。那大宝呢他说因为那边有疼爱他的 Mr. Young， 他说也只有这样他会觉得比较快乐一些。虽然呢他说 Mr. Young 一直没说因为第三者两个人才分的手，但是呢大宝依然还是在过去，他希望呢一直停留在过去有你爱他的时候，同时他不习惯被称为是过去式，因为对他来说他希望两个人永远都是进行式。那我想大宝说出这个心里的告白，如果真的没办法再继续的话也不要太勉强自己，应该为自己慢慢释放这个感觉，然后呢好好的再迎接新的一段。

晚上的6:4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白家仔，他说要跟他的姐姐江佳敏说，知道呢姐姐最近很难过，但是呢发生大事的时候有他在，所以呢请姐姐不要太担心，有再多的问题他也会尽量想出办法来解决的。他也希望姐姐不要老是觉得独自一人，虽然呢弟弟白家仔呢有的时候不能在你身边为你分担，但是呢一定会在远处为你加油打气。最近呢天气变化很多，一下很酷热，也希望姐姐江佳敏呢可以多喝点水降一下体温，免得身体的火气大。弟弟白家仔说非常想念你。

0: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如果今晚能感受到爱，那是因为拥有你，让我找到自信和依赖。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感受爱的拥抱。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花花华晨宇，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53，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奶油妹妹，她说呢，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问候人鱼公主、香奈儿、奥比，还有 Camly， 还有这个日西、燕燕。她说希望很多认识她的朋友都能够知道，继续呢保持年轻的心和活力，面对这个世界。虽然呢这个世界有一些不好的人和事，还有，但是呢要对这个世界要保持信心，因为呢在这个大千世界里面有数不尽的风影，然后呢等我们一一的去挖掘。所以呢他希望能够坚定的相信自己，同时呢他也想告诉大家，不必强求留下你想要的东西，是你的终究是你的。那这是奶油妹妹送给这些好朋友们的一些人生的体验。那所以呢今天希望歌曲呢也能够让大家能够稍微放轻松一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以及象征式地价向获征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还有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需要向政府支付标书当中订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计划下个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的社交专页上说，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和技术双创新的思维，以及以人为本的方针，全力推展东九龙项目。食环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了1000个容许狗只进入的14名额，署方本月稍后将会获准14名称、地址等上载到专题网页供市民查阅。发言人说，本月16和17号将专责派人员到中签的14，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律要求、牌照条例、牌照条件及其他遵规的安排。中签申请人需要在本月24号或之前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且获批过后，将获派指定样式的标示。下个月的9号开始，必须要在14主要入口以及当眼处时刻张贴这个告示，方便市民辨别。海洋公园一名的南极蟹技工受伤，送院后证实不治。海洋公园回复查询时表示，这一名的男员工今早被发现倒卧在通往设施维修工厂的梯间，失去意识，由警方和海洋公园职员陪同送院救治。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指示向朝鲜投放无人机案件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30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等人为制造紧急戒严的所谓正当理由，在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实施渗透，旨在诱导朝方军事行动，构成一般力敌罪。同时，尹锡悦在指示作战过程当中滥用职权的罪名也成立。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1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9，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对美元0.583。伦敦金买是卖出4210.29美元。还有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在逐渐被偏南气流所取代，同时骤雨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早晚骤雨较多，以及有几阵的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静，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天，还有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录得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2: 听 AM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4: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从7月9号起，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 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 1.5 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5: 蚊子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6: 初恋虽然只有一次，但当时约会的拥抱却会记得一生。

0: 我是普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回忆初恋的拥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周华健，用音乐给你一个可以让你心情沉淀下来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署名龙哥，他想跟 Jim 说呢，就算呢自己心里会为一个人保留一个特别的位置，但是有些感情真的不可以勉强，因为呢喜欢一个人不一定要天天见到对方，也不一定要成为彼此最特别的人，也不一定要守在对方的身边，但是呢这份感情才可以延续下去。他认为呢不必为了以后的事情而天天都在担心着，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发展，也要相信吸引力法则。他希望呢 Jim 听到这番说话之后能够重新想一想，什么样可以维护感情的长长久久。

晚上的7:16，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的英文名字是 Camila。Camila 呢，他说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里面问候他的小姐妹们，有 Abby、Bella 还有 Dorothy。他说他很多次呢都在想象以后的彼此呢可以经常一起玩、一起吃饭、一起去面对各种新的生活。他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互相跟彼此诉苦，不管怎么样他都希望未来的生活里面都有你们的存在，他也期待那一天可以很快的到来。

两个人呢就是一个单位，所以呢两个人要以这个单位的集体利益做最优先的考量。他说不能把感情只是当在风雨中能够安心栖身的港湾，必须呢两个人战战兢兢一起去把它撑起来。所以呢他希望彼此能够坚强，然后呢可以继续的拥抱。

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 Andy 呢，他说想要跟 Vicky 说，当两个人成为伴侣之后，

0: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1: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0: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1: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大家好，我是草蜢的蔡逸杰，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首1973的舞会是我们听众朋友兰兰呢想要借这首歌曲问候一些在远方的朋友，他想跟温温说，希望这个时候呢你不会有烦心的事情。还有呢嘉怡和小云，他想问，虽然没有见面，但是呢一定要记得想念他。当然呢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联系。他说如果三个人呢都听到他今天在音乐报报月光情话的点播的时候呢，以后呢一定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因为呢兰兰会把三位一直放在心里。另外呢我看到听众朋友小西西呢，他说想问候日西，他说很开心能够跟你在一起工作了，他说彼此的缘分就是这么神奇，所以一定要互相鼓励，继续加油。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那今天晚上就以五月天的这首歌曲《后来的我们》跟你说晚安，别忘了下周一同时间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晚上七点半，欢迎各位收听这一节由麦尚中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有：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李家超说有空间提早到第三纪委正式公布文本。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还有物业发展权。韩国前总统尹锡悦事先指示向朝鲜投放无人机案，一审宣判监禁30年。下面关注新闻详细内容。为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特区政府正在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原本是希望今年底公布正式文本。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本台和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访问时候就说，原本最耽误时间和挑战最大的是前期工作，内地城市编制规划有多年经验，仍需18个月到2年才完成。他自从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述职之后，本港才第一次制定五年规划，但由于整个政府很努力，社会很配合，还有在立法会议员协助之下，有空间提早到第三纪委推出。
1: 科技发展应以社会
2: 咁，而家就因为全程投入啦，包括社会各界都支持，立法院又协同一起做准备工作，比我哋想象中嘅速度系快咗，但系要追嘅时间都多。咁有个空间可以系喺第三季尾嘅，但系呢个唔敢保证。但系呢个我系朝住一个目标，我都同意越早越好嘅，因为其实五年规划一出咗嚟咧，大家就好明确整个发展蓝图方向系点样。咁我哋所有市民知道咗之後，對於施政大家會更加聚焦，咁我嘅每年嘅施政報告亦都係更聚焦去回應或者對接五年規劃嘅要求同埋方向。
0: 被問到有沒有向廣東省和澳門取經，李家超指出，當局有總結和充分調研內地不同城市的經驗。
2: 的確好多謝我哋嘅內地不同城市幫我哋嘅，咁例如大灣區我哋大家好熟嘅，咁我哋首先參考譬如不同城市做嘅五年規劃啦，咁最近嘅梗係深圳啦，最類似嘅就上海啦，因為大家都係金融中心啦，大家都係好開放嘅城市啦，當然澳門我哋兄弟特區，咁我哋梗係參考，佢又做咗2個五年規劃，咁今年做第3個。其實我哋總結咗呢，就係要有充分的調研，跟住咧就係真係聽成個社會意見，咁先凝聚到共識。
0: 李家超說，在咨询期间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活动，包括类似于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希望亲自讲解，听取市民意见，凝聚共识。他认为，如果每名的市民都觉得参与属于自己的五年规划，在推动落实的时候，就更加能够凝聚力量。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访问，回应地价问题时候说，地价是按市场规律，似乎供求要求要确保不大升大跌。
2: 楼市呢，我是希望稳健的发展，我亦都希望呢用工资的上升，经济的发展导致呢每个市民的收入都增加，从而楼市的稳定价格令到他自己计到我幾時可以就有能力，如果佢認為需要買樓，佢就買樓。因為曾經我哋有一個地產嘅低谷啦，咁亦都帶嚟咗一啲問題。咁炒得熱嘅時候有辣椒，低谷嘅時候取消辣椒，但都要時間去慢慢穩定下來。
0: 李家超重申，房屋問題是重中之重，整體公屋供應量比他上任的時候增加8成，有信心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會達標。
2: 綜合輪候時間由6.1年減到最近的4.7年，即是差不多減了1.5年左右的。我定的目標就是2027年到我們是4.5年。當然在中間你4.7年你可能會有少少調上了少少又落，但是整體來說我都有信心。
0: 談及到北都發展，李家超就說可能要打破利益的藩籬。
2: 有掌声当然好啦，但我哋最中意整体市民利益咧，因为整体嘅利益未必所有人都即时睇到，亦都可能整体利益里边咧，我哋要可能将资源再分配，可能我要打破一啲利益范围，嗰啲既定利益者咧可能会系出嚟踩你台添，咁但系就系因为以前嘅既定利益，令到整体嘅利益受损嘅。
0: 李家超总结上任近四年感受时说，体会到特首一定要有使命，无私的工作，也要有承担和忧患意识。政府下周将会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时候表示，相信五年规划可以让大家有比较明确的方向，有决心要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要背靠祖国，将香港发展方向和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国家更加容易支持香港。而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和内地以及国际连接之外，还要促进自身发展，与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
3: 在全国好几个地方，比方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几个都是重要的一些创客的一些动力源。那香港呢，我们在这方面呢就要发挥好跟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的这个联动，优势互补。我们如果说我跟国外比，那我就不单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我还有创客，还有制造，我就把纽约跟 Silicon Valley 加起来还要更多一点，因为他们缺乏先进制造业跟制造的能力，我们有。
0: 陈茂波指出，政府编制五年规划要考虑外部环境、金融和创科的双向发力，互相赋能必然是下一阶段发展的重心之一。政府成立 AI 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期望香港的未来 AI 发展路线提供顶层设计。
3: 我们推行全民 AI 培训，一方面是为产业培养尖端的人才，另外一方面是确保每一位市民都能驾驭这个技术。最终的目标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带来的普遍的生产力的提升。
0: 陈茂波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又相信即使中间有不同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的未来。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会以私人协约方式和象征式地价向获征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地产产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需要向政府支付标书当中定的固定金额。政府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当局说，透过政策和技术创新的新思维，还有以人为本的方针，提速提效完成各项法定程序。发言人表示，东九龙项目会透过公开招标方式甄选专营公司负责融资、设计、建造、营运和维修系统。由于东九龙项目在扣除预计总开支之后的预计总收入限值，会少于预期的资本回报，政府将会透过批出三幅主要作为住宅用途用地的物业发展权，给予未来的专营公司为东九龙项目提供财务资助，提增加诱因。三幅用地是位于临近未来马油塘站的车厂用地，由启德第三一区一号和二号用地组成的启德用地，和位于茶果岭道临近观塘道的茶果岭道用地。投标者需要在标书财务建议书当中建议一笔向政府支付的固定金额，作为标书的主要财务评审准则。政府将会以私人协约方式和象征式地价向透过公开招标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用地，同时专营公司需要向政府支付标书当中的定的固定金额。九龙东立法会议员工联会邓家彪说，有了这三幅土地的住宅物业发展权，相信不少本地、内地和海外企业集团都会对项目有兴趣，可以以合资形式去投标。
4: 呢三幅都是在东九龙那么优质的土地，很有信心就是很多本来没有想住参与这个项目的发展商呢，就变得有兴趣。我会乐观就是说这个的招标是会热闹，而且不止本地啦，内地甚至海外的合组的机构，当地的技术再加本地的发展商去合组竞投。咁最终都是市民有得益，因为政府就可以优中选优啦嘛，找个性价比最好的。
0: 政府发言人说，预计东九龙项目落成过后，由宝达或是秀茂坪一带来往油塘或彩虹单程仅需10到15分钟，比路面交通节省约一半的时间。沿线将会服务超过30万名的居民，覆盖超过40个屋苑和屋村，还有超过50所的主要医疗社福设施和场地，以及超过35所学校。项目会为车站打造24小时的行人连接通道，并且安装一共数十组的扶手电梯和升降机，也会加强顺安站以及基督教联合医院的无障碍联系。美摩加世界杯揭幕 A 组先后进行两场赛事，揭幕战是由墨西哥主场2-0击败南非，两队合共有3名球员被球证以红牌驱逐离场。在同一组的另外一场赛事，韩国队凭借着黄仁范贡献一个入球和一个助攻，以2-1反胜捷克。现在详情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5: 世界杯直击，揭幕战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对南非，今届首个入波在开波9分钟就出现，墨西哥凭着利拿压迫对手，令南非球员控球失误，队友坚若尼斯在禁区顶起脚射入，上半场墨西哥领先一球。到49分钟，南非球员薛道尼从后拉跌单刀的主队球员拜恩古迪亚里斯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有人数优势的墨西哥由前锋努尔詹美利斯在67分钟头槌近门顶入，将比数改写成2-0。南非之后再有斯云尼向对方球员做出粗野动作，在84分钟成为今场第2名被球证以红牌驱逐的球员。到补时阶段，主队亦都由蒙迪斯领红牌被逐，墨西哥最终赢2-0。至于另一场 A 组赛事，由韩国对捷克，经过没入波的上半场，捷克由队长基智在59分钟接应界外球直接头槌顶入，领先1-0。而韩国今场就凭黄仁范一个入波同一个助攻协助球队反先，他先在67分钟接应李光仁的传送，禁区内冷静射入，追成1-1平手。到80分钟，黄仁范就在右路传入禁区，后备上阵的吴彦葵近门撞入，最终韩国反胜2-1，打开胜利之门，全取3分。A 组首轮赛事完成，墨西哥以较佳的得失球力压韩国排名榜首，捷克第三，而南非暂时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关注香港的新闻方面，食安署早前收到有2205宗。容许狗只进入获准14的申请，提出重复自行撤回和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过后，署方在今早为余下1616宗的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我抽中的14负责人陈先生就形容心情兴奋，他解释本身经营的楼上咖啡店面积大，以往有不少的顾客带同狗只进入，但是去年被投诉和扣分过后就没有再让顾客带宠物入内，生意也随即减少。当知道政府会发牌容许狗只进入获准14，他就立刻申请。陈先生说，本身的店面已经有足够的设备方便狗只进入，员工方面招聘时候也会讲清楚可能会接触到狗只，会给予适当的培训。他预期从新准许带同狗只入铺过后，生意会多15%到20%。
6: 是特别高兴，因为可以光明正大咁样做呢件事，对于我哋自己嚟讲都几鼓舞嘅。其实我哋之前已经做咗一啲措施，就係其他嘅食客如果驚狗嘅话呢，基本上我哋都已经分间咗另一个区域俾佢哋坐，盡量唔好骚扰到其他人。我哋要问下个员工驚唔驚狗先啦，咁如果唔驚狗又鍾意狗嘅话呢，我哋一般就会同佢讲话啊，如果譬如啲狗好嘈啊，你可以用啲咩方法令到佢冇咁嘈啊。
0: 未能够成功抽中的十四负责人方先生就说，期望政府可以尽快再推出第二批名额，并且增加数量。
7: 一千个小得滞，因为香港的食肆真系你都知几多，可能一个区域已经唔止一千间。
0: 负责主持抽签的立法会食物安全及卫生环境事务委员会主席陈凯欣就说，接受首阶段先发出一千个的牌照名额，希望让市民有的选择。如果市民的反应都接受这种的经营模式，相信名额可以再增加。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指示向朝鲜投放无人机案件，一审宣判监禁30年。法院指出，尹锡悦指示军方向平壤渗透无人机，企图刺激朝方采取军事行动，为宣布紧急戒严制造借口，构成一般立敌罪，并且在相关的过程当中滥用职权。尹锡悦的律师团队就表示，会一审判决结果会就一审判决结果提出上诉。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个星期的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协议。报道引述官员就说，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日前暗示协议有望达成，签署的文件可能以谅解备忘录而不是以最后的最终协议的形式去呈现。报道说，瑞士日内瓦已经被列为可能最快在周末举行的协议签署仪式的地点，但是伊朗尚未确认已经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另外，有美国新闻网站报道，四架运送设备的美国空军飞机已经启程前往欧洲，为美国副总统万斯未来几天在日内瓦参加签署仪式做准备。政府表示，在课后托管服务计划下学年的名额继续不设上限。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海红道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校长陈淑仪表示，计划已经推出一段时间，包括提供功课辅导和其他活动。学界反应普遍正面，认为对双职和单亲家庭帮助比较大。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8: 整个计划特别支援一些有需要的家庭，譬如双职的家庭或者单亲家庭，但是这个又跟他本身小朋友他的家庭状况是有关的，譬如他是不是拿着中援或者全津半津的小朋友等等，其实都要考虑他的经济需要是提供一个支援。而我所知道就是有一些学校会提供场地，就会由一些 NGO 的机构去跟学校接洽，同埋咧就夹一啲时间或者系日期咁就去帮手推动相关嘅计划咯。
9: 一般咧，即系而家参与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嘅，会系乜嘢类型嘅学生啦？即系呢个计划嘅形式系点样噶啦？
8: 边类型嘅小朋友，譬如佢系已经系攞紧全津中援或者啲半津嘅学生，咁如果未能够即系即时接翻小朋友，咁佢需要照顾嘅家庭咧，佢就可以系参与呢一个嘅计划嘅，佢留喺度有啲咩做咧？就通常嗰间 NGO 机构咧就会派一啲嘅导师啦，咁通常可能会包括有一啲嘅功课辅导温习啲技能学习或者社交发展嘅活动等等，其实都会有嘅。其实视乎嗰间 NGO 机构到时提供啲边类型嘅服务，再同学校夹咁样啦。咁一般嚟讲咧，以我所知就系大约系放学校三个钟头就会喺学校嘅，咁样去做咯。当然啦，呢、这个计划里边有个好处就系，因为如果能够场地学校嘅话咧，咁一来又放学啦，唔使交通嘅安排啦，放咗学之后直接喺学校留低啦，对于佢哋唔使花费交通时间，咁系呢一个好处嚟嘅。咁而且校园始终系佢熟悉嘅环境啦，对于小朋友，即系家长都会安心小朋友留喺学校。
9: 啱啱咧提到咧，即系呢一个计划下面嘅服务都有唔同嘅类型啦，例如系有一啲即系功课辅导或者系身心发展嘅活动，一般咧而家学校咧，据你所知咧，系以边一种嘅服务类型系会多啲噶？
8: 通常咧夹完之后咧，可能屋企都比较多诉求，一定系功课辅导嘅， 因为你每一日都会有功课嘛，咁而你又需要留几个钟头喺学校嘅，咁冇理由你功课都未做完，都未处理，咁翻到去又要花几个钟头去做，咁小朋友咪好晏休息咯。咁所以大部分家长咧都系期望系处理咗当日嘅功课先嘅。当然啦，你话再有时间剩嘅时候，可能嗰啲导师就会帮手，可能系俾一啲阅读嘅活动小朋友啊，或者叫睇图书啊，又或者玩一啲真系同社交能力有关嘅小游戏啊。
9: 其实学界对于呢一个计划咧，有冇啲乜嘢嘅谂法或者建议噶？除咗咧系名额不设限之外咧，可以增加啲乜嘢服务嘅类型啊？
8: 都有问过其他学校嘅状态嘅。首先，其实 NGO 要请到合适嘅导师先咯。即系其实我哋比较紧张咧，就系个质素，即系嗰啲导师，譬如本身嗰个学历啦，同埋佢管理学生嘅能力啦，能唔能够处理啲特殊需要学生啦？因为以我所知，有啲学生可能佢本身有 SEN 嘅，咁所以其实 NGO 机构，我谂佢要按即系嗰间学校参与呢个计划嘅情况，佢嘅生源背景，希望可以配置到一啲合适嘅导师，咁会比较理想咯。我亦听过有啲学校可能都要帮个导师处理秩序喎，咁样唔多唔少都加重咗本身老师自己嘅工作压力噶嘛。因为本身学校老师都有自己嘅工作，自己嘅会议、备课、训练，咁佢未必可以抽到时间去，仲要帮 NGO 机构去管埋啲学生噶嘛。咁所以呢个我哋希望嗰个导师嘅质素，同埋希望 NGO 会有翻啲 training 俾翻嗰啲导师，咁会理想啲咯。
9: 觉得即系呢一个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咧，对于家长嚟讲咧个帮助会有几大啊？
8: 双职嘅家庭啦，或者单亲嘅家庭咧，我觉得帮助系大啲嘅，因为佢哋真系喺放学之后去冇办法。有时候未必找到大人去看管他们嘛，起码都是处理了，就是回到家没有人去看着他们，或者没有人在功课上面帮助他们这样咯。
0: 有国际研究发现，被砍伐的热带雨林经过恢复过后，动物群落和生态可以在大约30年内大致恢复，但是土壤细菌和部分原本占据相当特殊位置的物种就可能会永久流失。另外，马来西亚吉隆坡最近推出一项新的优惠政策，希望可以解决到驾车上班的打工仔提早出门，有助于解决繁忙时间的堵车问题。究竟是什么优惠呢？现在我们有请 AI 新闻主播小鱼和各位放眼世界。
10: 放眼世界，我是 AI 新闻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驾驶人士不想经常受塞车之苦，其中一个方法可能是避开繁忙时间出门。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有咖啡店最近推出早鸟咖啡折扣优惠，希望能够改变驾驶人士的出行习惯，缓解交通拥堵。马来西亚媒体报道，优惠活动自今年4月9日开始推行，直至年底。每天早上7点到8点，上班族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序购买指定店铺的优惠咖啡，最低只需5令吉，折合约10港元。吉隆坡及布特拉加亚合共超过250间门市都可使用。早上7点左右，吉隆坡市中心一家连锁咖啡店外已出现人龙。上班族趁着优惠时段，用手机应用程序购买特价咖啡，再匆匆赶回公司。这项名为早起吉隆坡，迈向更美好的吉隆坡的运动，是由联邦直辖区与咖啡业界合作推出。优惠背后希望解决现实的城市塞车难题。报道指出，由于燃油长期有补贴，不少家庭拥有2至3辆车。另外，虽然吉隆坡有多条捷运路线，但接驳不够方便，因此开车仍是许多人的首选。繁忙时段，大约有120万辆车涌入市区，塞车问题难以解决。不过，优惠咖啡政策是否真的能解决塞车问题，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许多人质疑，有多少人会愿意为了便宜一点的咖啡而提早出门？措施是否能真正改变上班族的习惯？首相署官员表示，即使只有约10%的车流提前进入市中心，也可能有助分流，并澄清这一构想并非政府提出，而是由民间企业发起。全球不少热带雨林都有被砍伐的情况， 有国际研究发现，热带雨林被砍伐后，动物群落可以在约30年内大致恢复，但部分土壤细菌和特殊物种会永久流失。来自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团队早前分成多个研究小组，用4年时间在厄瓜多尔两个自然保护区45处恢复中的林地中研究蝙蝠、昆虫、哺乳类、鸟类、细菌和树木等16种生物，并与一些保存完好的较古老森林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多数动物只需30年就能回归热带雨林，数量和多样性几乎恢复到与原始生态系统相同。不过，部分在原始森林生态系统中占据特殊地位的动物没有回来，约30%土壤细菌也会永久消失。纽约时报报道，科学家原本认为植物和动物生态同样需要上百年才能恢复，而且林木要先恢复原状，动物才会回归。但许多动物的回归速度比想象中快。研究第一作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员梅茨表示，之前没人想到林地恢复速度如此之快，形容结果令人惊喜。研究共同作者，德国马尔堡大学教授法维格则指出，本次研究地区的保育状况相对良好，古热带雨林为蝙蝠和猴子等动物提供庇护所，这些动物可以将古雨林的种子带到被破坏的裸露林地，有助恢复栖息地，吸引更多动物前来。研究成果已发表在《自然》期刊中，但报道强调，这一研究结果不应成为继续砍伐热带森林的借口。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 AI 新闻播报员小鱼，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关注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在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早晚骤雨比较多，以及有几阵的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静，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天、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还有天文台预计紫外线指数明天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到5，健康风险水平是低至中等，路边监测站是4到5，健康风险水平是中等。还有预计明天上午和明天下午的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再来看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方面，广州有雨25到32度，上海有雨24到28度，北京雷暴20到25度，成都多云20到32度，台北有雨22到27度，首尔多云17到31度，东京多云18到28度，曼谷雷暴27到36度，悉尼多云13到22度，多伦多骤雨20到29度，纽约雷暴24到35度，还有伦敦多云15到21度，柏林有雨10到19度，巴黎多云17到24度，雅典骤雨21到31度，莫斯科有雨18到29度，开罗天晴24到38度。香港电台本届的晚间新闻天地已经全部为您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晚上八点，三个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还有象征式地价向获征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是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和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需要向政府支付标书当中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计划下个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计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官方社交专页说，特区政府会继续的透过政策和技术双创新的思维和以人为本的方针，全力推展东九龙项目。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到第三纪委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也可以聚焦回应或是对接规划的要求及方向。李家超在接受本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候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和不同的城市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则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也已经做了两次五年规划，当然也有参考。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简惠敏向内务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律的情况。委员一致认同香港特区肩负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限制责任。现今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家安全风险隐患仍然存在，必须早一日得一日，尽快完成立法工作。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这一场的赛事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的球员被逐。赛前开幕式是展现了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还有舞蹈表演。球场中间设置一块的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队伍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这届决赛周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首次有48支的球队参赛，比赛的场数也增加到104场。国际足协估计这届世界杯累计的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的记录。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36，日元 160.2，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99， 人民币 6.763，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53， 1.157， 澳元对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伦敦金每安司卖出 4206.99 美元。天气方面情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在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在影响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早晚骤雨比较多，以及有几阵的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静，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天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是录得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小安，你看看外墙的水管，记得系上安全带。
4: 当然记得，前不久有个同业在棚架工作时掉下来，就这样走了，老婆孩子都彷徨得不得了。
3: 我们做工程整天都要攀上攀下，真的很危险，非要格外留神不可。
4: 我当然会注意安全，不会冒险的。
5: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1: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2: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1: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2: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1: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月夜月逍遥，
2: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1: 你听，一滴，两滴，
5: 是水龙头在漏水呀。
1: 水资源这么珍贵，每一滴都不能浪费啊。
5: 那怎么做呢？
1: 收听星期一下午四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出校园精彩
5: 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
1: 一起来听听同学们是怎样节水的吧。
5: 香港电台水务署联合制作。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现在来到晚上的8:06，继续今晚的 CIBS 节目时段，为你带来的是讲得太微妙第11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6: 由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9: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10: 吃糖。
9: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10: 西角热散。
9: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0: 闹妈。
9: 知唔知？
11: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2: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9: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咁呢个泰国人嘅节目呢，就我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rey 喺度啦，同埋我呢个有泰国血统嘅 partner 喺度嘅。
11: Hello， 我係 Race 啊。
9: 咁除咗 Joffrey 同埋 Race 喺度之外呢，我哋一年13集呢都会请呢泰国血统嘅嘉宾，但佢哋识讲广东话嘅，上到嚟呢同我哋分享一下泰国人喺香港嘅生活呢系点样啦。因为呢喺我未做呢个节目之前呢，我一路都系同阿 Race 讲，喂九龙城泰国菜好唔好食啊？好似泰国人啊，净系会得泼水节啦、食虾片啦、生菜包啦、生虾啦，呢啲咧其实都唔系真系好属于泰国嘅嘢，呢啲系香港泰国人系啦，本地嘢。咁为咗咧解开我呢个迷思咧，所以我哋就不如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泰国人真正喺香港嘅生活系点样咧？佢哋嘅文化习俗系点样咧？点样又可以同香港嘅文化 cross over 融合埋一齐？香港系咪就系佢哋嘅屋企咧？会唔会好挂住泰国咧？咁一连串咧，我哋咧好多问题，咁啊请咗好多嘉宾上嚟咧，大部分都系女士，因为呢个都有少少历史因素嘅。Race 讲下，
11: 系因为呢个历史因素咧，就系咧有好多泰国嘅女士咧，因为嗰阵时可能我屋企好穷啦，就要嚟香港搵食。咁嚟香港搵食嘅时候咧，就嫁到嚟香港嘅。咁所以我哋咧女士就比较多嘅泰国人。
9: 然后佢再生咗个下一代咧，
11: 系啦，就系我呢啲混血儿啊，
9: 就系都系唔知点解都系女士比较多嘅，
11: 都有男，都真系男士真系好少啊，真系。我身边生嘅都真系好多女士，
9: 定系已经翻咗泰国咧，男仔
11: 都冇，真系好少，即系可能一家三口四口都系，可能有三四个都系女士嚟嘅，即系好少男，即系可能一个半个，真系好少，真系。
9: 所以咧喺我印象中，直至到目前为止，请到翻嚟嘅嘉宾咧，得一个男仔，
11: 冇错，
9: 系啦，就系阿 Manson。
11: 系啦，系啊，系啊，系啊，
9: 系啦，仲有 Manson。咁所以今晚咧，我就哇正啊！咁样点解咁正咧？我哋请咗个咧泰拳师傅喺度，笃笃 ，hello，hello，
13: 我系笃笃嘅泰国人，
9: 系啦。但系咧，想同听众讲翻咧，就系笃笃个样咧。亦都唔係好泰國人嘅，
11: 都有啲似嘅，
9: 少少咯。但係如果我就咁喺街度見到佢，我未必一嘢就估到佢係泰國人咯。可能我會估佢係尼泊爾人。咁跟住頭先我就問篤篤啦，點解咧？你個樣又唔係好純正嘅泰國人咧？係咪你嘅上一代都係有啲華僑嘅血統喺度，有中國人嘅血統喺度咧？
13: 有少少啦，我爸爸咧就係有 我爸爸个妈咪系差唔多一半，
9: 系即系去到你爸爸就四分一，去到呢度就八分一，
13: 系
9: 有少少中国人血统，但系妈咪就纯正嘅泰国人。
13: 妈咪系泰国人，真系泰国人。
9: 头先我见到嘟嘟嘅时候，我就问佢啦，我就话喂你识唔识讲泰文？咁佢就觉得好愕然啦，因为佢觉得我点会唔识讲泰文咧？
11: 系我都唔明点解，因为其实咧嘟嘟咧佢嘅口音咧都好似会即系好似泰国人嘅，所以我都唔知点解佢觉得佢唔识讲泰文。
9: 因为咧威唔识讲泰文，
11: 我识嘅识少少，
9: 识少少得好少。系啦，咁因为我哋嘅听众见唔到嘟嘟个样啦，咁可唔可以请你用泰文去介绍下自己
13: ？OK， 我可以嘅。OK， สวัสดีครับ ผมสมเกียรติ มงคลเนินครับ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อยู่ที่จังหวัดนครราชสีมาครับผม
9: 好啦，咁阿 Race 呢个程度嘅泰文你听唔听得明
11: 白？我听到听到佢个名啦，跟住之后佢就话喺泰国嚟香港系嘛？
13: 泰国系 City，
11: 我泰国系 City， 我呢个就真
13: 系。City 系那块拉扎市嘛？
11: 呢个地方名嚟嘅。
13: 系呢个地方名。
11: 喺边区？
13: 东北。
11: 哦，东北哦，原来都系东北，原来都好多人喺东北嗰边嚟嘅。
9: 东北就系清莱、清迈。
13: 清迈喺上面。
11: Bangkok 上去远唔远噶
13: ？Bangkok。我揸车咧，差唔多三个半钟。
11: 可显嗰边近。
13: 可显可
9: 显即系华欣
11: 系啦，华欣。
13: 上落下边，上落你上落深海普吉揸车喺侧边嘅。
9: 哦，但系即系你嗰个乡下咧，就唔系旅游区嚟嘅，即系我哋系唔识嘅，因为我哋识清莱、清迈、华欣、芭提雅、
13: Bangkok， 好少人识。
11: 村乡村
9: 系咪乡村啲噶？
13: 系啦。
9: 我想问系阳光与海滩定系热带雨林咧？
13: 热啊。冇海滩啊，
9: 冇
13: 海滩嘅、
9: 哦，即系如果去旅游地区嘅话，我就会幻想到啊，就系玩 zip line 嗰啲地方啦，系咪啊？即系去森林嗰啲地方。
13: 嗰边
9: 可唔可以讲下你在泰国细个嘅时候嘅生活系点样嘅？
13: 譬如细个咧，之前细个咧好穷嘅，泰国真系好穷，嗰啲冇食，爸爸阿妈咧系出边做嘢，我哋系屋企，我读完书嚟翻屋企，佢系做紧嘢，跟住咧佢翻嚟咧，我要帮佢。煲饭，煲饭咧，佢翻嚟，佢都系煮饭俾我食，同埋好穷。跟住咧冇钱，跟住搵唔到钱，搵唔到食。跟住咧佢要教我打拳，同埋我爸爸唔识打嘅。爸爸系第一个系师傅教我打拳，打拳咧再打拳就再搵食噶啦，越嚟越打，越嚟越叻。周围打系全世界，全世界打系周围打系搵下嗰啲对手。啊！揾对手打，跟住揾完咧，就打，差唔多打一次。细个打第一次打比赛有100蚊，一百匹。我系九岁，
11: 九岁已经第一次。
13: 我九岁开始打比赛，
9: 一百匹
11: 好多嘅，
9: 赢都输咗，
13: 输嘅，输咗佢俾我波摩塔，你知唔知波摩塔系咩意思？好似我系打比赛，波摩塔咧佢要俾钱嘅。
11: 即系俾钱你去打比赛，
13: 系啦系啦系啦，
11: 当请你咁样，
13: 系好似请我打比赛，
11: 佢一个 promoter 咁样，
13: 系啦 promoter 系啱啱，跟住咧第一次输咗，跟住第二次我唔想打，我爸爸要打我，
11: 系
13: 爸爸要打我，
11: 因
13: 为
11: 嘢要搵钱，
13: 跟住想搵食，佢系穷噶嘛，细个之前佢想打，我爸爸想打，跟住佢老豆唔俾打，爷爷唔俾打，跟住佢有我仔噶嘛，有三个仔，我有两个细佬。跟住咧，我系第一个，全部都打比赛，要搵食。我同我细路咧要打比赛，要搵多啲食。第三个细路咧冇咁出名嘅，
9: 就唔使打啦。
13: 系啦，唔打冇打少少得噶啦，佢打少少。跟住咧越嚟越打，越嚟越打咧高级啲，要有出名啲，要打要出泰国叫 TV 七，
11: 即系上咗电
13: 视。系啦，上咗电视。
9: 几多岁咧嗰阵时？
13: 上次是差不多15、16、17啦，打
11: 即系已经系当系代表泰国队咁样出去打。
13: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打完跟住廿几岁，我都系唔想打啦。好，点解唔打？攰，减磅减到好攰，减到6、7斤。

0: 咁樣而家就原來神掌天書
1: 真係嘅，
2: 仲要睇報紙，
0: 仲要睇報紙。咁到底爸爸睇報紙係咪真係成功教育到佢哋成才呢？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

0: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1: 吃糖。
0: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1: 西国热散。
0: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 闹妈。
0: 知唔知？
2: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3: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2: 欢迎回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我是大家的主持人 Race 啦，就上一节就讲到啦，笃笃在泰国九岁开始就开始打拳啦，咁点样去学识呢个打拳呢？就是佢爸爸就是佢第一个师傅，咁佢爸爸唔识打拳之后又点样教佢呢？原来是睇报纸学返嚟嘅，咁睇报纸学返嚟呢，我想问下笃笃嗰阵时睇报纸嘅时候系咪真系学得识打拳呢样嘢？
4: 系啦，学睇报纸呢，爸爸要问你睇佢啦，你睇报纸点打点踢点转腰膝批争点批争咁样，全部都系佢睇报纸，同埋我屋企冇电视噶嘛，跟住你要睇报纸啦，系啦。
0: 但系嗰阵时你乡下咧兴唔兴打拳噶？
4: 好耐之前。

0: 有啲人好劲好高级嘅，爸爸好中意。跟住夜晚咧，佢都系要想系我，想系我系睇其他人呢个打比赛。最后有电视先，佢先叫我睇。小朋友你都知啦，十点、九点、十点都想晏瞓，边个都想睇。嗰度我咁睇咧，佢就想打我，想逼我睇咁样。我都想睇，我都
1: 瞌眼瞓。
0: 系啦，我晏瞓啦，小朋友系晏瞓啦，九岁、十岁都系。读完书都系读八点至四点啦，四点要初卷，初完卷八点，
2: 仲要逼你睇片。
0: 夜晚要逼我睇电视啊，睇电视有电视睇啦，电视系黑色白色嘅。
2: 哦，
0: 打比赛有钱有电视
1: 就买电视，
0: 有卖电视，卖电视系黑色白色嘅。
1: 咁梗係瞓覺啦，
0: 反正想瞓覺啦，小朋友係啦。
1: 係，但起碼都有書讀嘅，讀到幾多歲？
0: 有。
1: 係讀到幾多歲咧？讀書？
0: 我七歲讀咗中學。
2: 我讀埋中學嘅。
0: 讀埋中學。我讀書都唔係一繼續讀嘅。
2: 即係中間停咗。
0: 係中間停，讀完嚟差唔多十二歲停咗咧，係跟住再大比賽完再繼續讀。讀書咧係差唔多一禮拜去讀一次。我唔知佢中文点讲，佢系讲听闻间食耍诺龙练，
2: 可能叫做咩课程咧，即系可能一啲课程啊，即系唔好似香港嗰啲，系类似嗰啲，即系你唔使日日翻嘅，但系
0: 唔系日日翻，系一个礼拜翻一次，翻一日，
1: 但系读正常嘅嘢嘅，即系读数学啊、泰文啊，
0: 系啦，系咁样。
2: 佢好似一个职业嘅运动员咁啊，即系可能咧，小学读完书啦，跟住咧就去打拳，打完拳之后先至再翻去呢个职业咁样。佢有啲似香港啊或者中国嗰啲职业运动员咁，即系一段时间系唔读书嘅，就专心去打拳噶。
0: 系啦，要打呢个打拳。
1: 咁你因为要搵食啦，几兄弟。其实都要打拳啦，即系爸爸带你哋去比赛啦。你哋三兄弟中唔中意嘅咧？
0: 本身我喺大一，同埋大三个唔想打比赛，第二个好中意。
1: 咁第二个系咪阿细佬系咪出名过嚟啊？因为好中意啊嘛。
0: 啱，你讲啱。
2: 成咗名啊，已经。
0: 我细佬出名个。
1: 因为佢真系好中意。
0: 好中意。
1: 咁去到几多岁先系真正有一个师傅去教你哋咧？
0: 全部系我爸爸。
2: 哇、哦，咁你爸爸都好犀利，唔识打拳嘅，即系自己一个人教到你。可以拎到奖啊，或者拎到钱呢样嘢，好犀利。
1: 咁有冇话几时就可以去离开呢个乡下去 Bangkok 啊？或者有冇对其他地方都有啲啊？不如去第二度啦，我哋唔好再留喺乡下啦，因为好穷啊。
0: 呢个系我自己谂。我话我爸爸，我廿几岁啦，我唔想打比赛啦。我系攰，我减磅减得好攰，跟住我系自己做嘢啊。我系泰国做嘢，做 hard disk
2: 电脑嗰啲，
0: 系啦，
1: 哦，做
0: 电脑，
1: 系啦，哦，吓，因为一个打拳嘅，一个礼拜翻学一日嘅，
0: 系啦，
1: 去咗整 hard disk，
2: 系啦，
0: 跟住我咁打比赛，我真系再做嘢啦，跟住做嘢用做呢、這个做 hard disk 做五年，做到五年都系攰，翻工七点之后做至夜晚七点。
2: 咁打拳好搵啲定係做呢、這个
0: 打拳好搵啲。
2: 好搵好多。
0: 唉，打拳好搵啲。
1: 但係打拳係咪都要打到出名啊，或者要赢比赛先至可以搵到多啲钱呢？
0: 啱，係啱。
1: 有冇因为打拳而同爸爸闹交，或者同細佬闹交？
0: 細佬唔会闹交，爸爸一定係闹交。或者我输呢，我阿媽、我細佬个个都係食唔好饭。
1: 因为就会俾爸爸打。
0: 爸爸闹。爸爸佢
1: 一定要你赢，
0: 一定系赢。
1: 我想问系咪你乡下嘅其中一个文化咧，对大仔，系会特别严格噶，因为你系最大嗰个嘛，你就一定要点点点，一定要搵钱，一定要赢咁样。
0: 唔系佢谂话，你系打比赛咧，你一定系赢，赢系佢唔想俾个仔输噶啦。想系赢，赢咧系要出名啲。
1: 话你想去整电脑嘅时候咧，佢有冇都闹你啊？
0: 佢咁闹，同埋我年纪大啦，同埋我有老婆啦，有 baby 啦，系啦。
1: 哦，所以唔打
2: 你廿几岁已经年纪大
0: 嘅，系啦。而家我个仔都系廿一岁噶啦，真系啊！
2: 啱啱先至，啱啱又问我，
1: 好愕然。你个仔有冇打拳啊？
0: 打咗两次，
1: 冇逼佢嘅你。
0: 我冇逼佢，你中意做咩做？ 之前我爸爸要逼我，跟住咧，而家我有个仔咧，我唔逼个仔。
1: 当年咧，佢嘅爸爸即系爷爷唔俾爸爸打拳，咁爸爸就逼自己个仔打拳，咁跟住自己啲仔咧，俾人逼打拳好惨，佢就到下一代就系你中意做咩就做咩啦，俾你自由发挥啦。
2: 同埋现代都未必一定要用打拳先到钱啊嘛，
1: 同埋打拳已经唔系一个揾食嘅唯一嘅方法，咁可能喺一啲好贫穷嘅地方，打拳系一个最快揾到钱嘅出路啦。同埋喂正啦，三个都系仔。是是最好不要有女添啊！三個都
2: 一齊打拳，
1: 三個都可以去打咩級別都報。
2: 同埋而家佢嘅仔就最好係咩啊？因為阿爸爸打完拳之後都揾到錢啦，仲使咩佢嚟打啫？
0: 本身我阿媽想要女嘅，第三個想要女嘅，跟住無端端有仔，但係唔使要啦。
1: 唔好要啦，一陣間又成家仔就去曬打拳啦，得翻個阿媽屋企咁樣。咁你係幾多歲決定啊要嚟香港？點解會想嚟香港？
0: 我睇報紙。泰国报纸，我有见到一个师傅嚟香港，佢开拳馆啊，佢开完咧，我见佢 post 嗰啲报纸，泰国报纸，跟住我见佢 number， 跟住我再揿 number 要问佢啊，师傅啊，有冇嘢做啊？或者你有嘢做可以要我都得噶啦，我问佢。或者冇嘢做冇乜题，或者有嘢做你可以打俾我咁样，系呢个我电话号码。跟住我等佢，我打俾佢，仲佢话我想要你咧，我会打俾你啦咁样。我等佢差唔多半年，跟住佢打俾我，喂你可以嚟香港啦，你有 visa 啦，做一年咁样。跟住我翻嚟都系同佢做，都好开心嚟香港。
1: 嚟香港有咩咁开心啊？
0: 咁咩开心？钱啦。
1: 咁你喺乡下嘅时候有冇去过 Bangkok 住啊？定系一路都系住喺乡下噶
0: ？Bangkok 隔篱啦，都系穷嘅。
1: 咁你嚟咗香港之后，对香港嘅第一嘅印象系点样啊？
0: 哇！但系香港咧，我唔知话，我自己谂，香港佢日日佢喺边啊？跟住咁多人咧过马路嘅佢，嗰阵咧，我想行一边，你转左转，个路拧左边，拧右边咁样。
1: 呢段就好快，好赶。
0: 好
1: 赶
0: 系
1: 啦。
2: 你嚟到第一次嚟香港啦，跟住去边一区度教拳啊？
0: 我系油麻地，
2: 我油麻，
1: 所以就
2: 系
1: 咁啦，系啊，哇，好难咁逼嘅，哇，咁多人拖晒车
0: 嘅，
2: 最多人嘅地方，
1: 咁赶嘅，
0: 系啦，咁赶嘅，佢唔停嘛，我都想问佢，你唔停嘛，你日日都行嘅，你一个钟都行
1: 嘅，可能咧就好似阿 Ray 之前咁样讲啦，泰国人唔中意行，
2: 系啊，真系唔中意行，
1: 点解香港咁多人喺度行？
0: 系啦，泰国人唔行，
2: 系
0: 差唔多100米咧。揸电单车
1: 系
2: 100米，
0: 一百米都系揸，系啦，揸电单车
1: 系，所以你行唔惯啊？
0: 系啦，行唔惯，唔系而家我惯咗，
1: 而家惯咗，
0: 我唔上车，我而家我行啦，
2: 梗系惯
0: 咗，行咗啦，而家真系行。
1: 咁我哋一阵间咧，即系再问下笃笃咧，嚟到香港啦，佢嘅教拳嘅生涯系点啊？点解会选择喺香港落地生根呢？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
3: 太多苦水

0: 晚上8:30，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8，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9，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98.57美元。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音乐的芳香，加量释放。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绝代芳华，主持芳华在全新时段带给你3小时音乐芬芳。
4: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5: 吃糖。
4: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5: 西角热散。
4: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5: 闹妈。
4: 知唔知？
6: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7: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4: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来到我们这个香港人讲泰国人的节目的第三节，依然有我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y 和我的 partner，
6: 还有我 Waze。
4: 那我们今晚呢，当然不少得我们的泰国人嘉宾嘟嘟。 Hello 嘟嘟。
8: Hello， 我是嘟嘟。
4: 他就是一个很纯正的泰国人，来了香港大约10年左右。刚才那两节都有提到，小的时候住在泰国东北那边是非常之穷困，所以9岁开始就要被爸爸 train 他们三兄弟去打比赛，打泰拳，而不是真的说有一个好泰国师傅有一套模式去教他们，是由一个看报纸看黑白电视一路这样走下来。那终于去到20几岁的时候呢，就跟爸爸说我累了，就不想打泰拳。但是不打泰拳，但是一路都是打泰拳搵食的嘛，那些钱在哪里来呢？怎算好呢？所以嘟嘟在辗转之下又做过整 hard disk 啦，咁然后见到有一啲同乡嚟咗香港开拳馆，咁又试下可唔可以申请嚟香港工作啦。咁都想问下你啦，啱啱嚟香港系咪就嗰、那个泰国师傅系咪已经俾你去做师傅呢？
8: 做教练系教学生，系好似之前到而家系一样，系啦。
4: 但是你又实际上不懂讲广东话的嘛？
8: 不是第一次不懂讲广东话，跟着我讲普通话。
4: 吓、啊，普通话咁犀利？
8: 系啦，我讲少少啊，一点点啦，系咁样。
4: 哦，即系都系讲一两句咁
8: 少少，要少少咁样。
4: 咁你系点样学到广东话呢？
8: 跟住系要中意问学生呢个音点讲，呢、這个咩点讲，呢、這个点，咁你日日都系要再 set 低佢，要问完咧就要讲下。音啱唔啱？我自己讲，好似我搭巴士，我哋系自己讲出嚟；同埋搭地铁，我哋自己讲出嚟系啱啱嘅。再听佢讲。
4: 如果搭小巴，你够唔够胆讲有落咧？边度有落咁样？红绿灯嗰度落啊，唔该。医院落啊，咁样够唔够胆讲？
8: 够讲，可以讲、
4: 啊，可以讲。因为咧，其中一个咧，人哋话咧，引证你系咪一个本地香港人嘅其中一个方法，就系够唔够胆搭小巴？
6: 搭系，因为要嗌落车嘛。
4: 嗌落车，
6: 因为冇钟，即系冇钟。
8: 冇钟系啦，因为可以嗌。
4: 嗌落车其实系一个挑战嚟噶。我细个嘅时候都好难嘅。
6: 唔系，其实我哋而家我哋都好难嗌得出声，即系可能嗰阵时你细个嗰阵时都唔会啦。落车。 好似嗌出声，好似好样衰咁啊！唔好嗌啦，唔好嗌啦，
4: 要预备三四秒，预备好啦，差唔多啦，去到嗰个位啦，但又唔好俾个司机觉得好烦。
6: 我通常都系等人哋要叫噶，系啊。咁如果过咗个站，因为小巴站嘅距离好近啫嘛，一过咗，算咗算啦，唔买啦，唔买啦。
4: 咁原来阿 Wayne 系最渣嗰个啦，
6: 我真系咁样，
4: 真
6: 系
4: 好渣。
6: 喂，所以咧，我一上车咧，我通常咧拣喺司机后边坐。所以你細細聲講嘛，我一車尾嗰陣時咧，唉、哎、算啦算啦，唔買啦唔買啦，佢
4: 咁怕醜嘅咩？
6: 係啊，好內斂嘅人嚟㗎。
4: Oh my god！ 但係佢喺度做主持啊。
8: 唔係你講完咧，同司機講完，司機係喐手啦咁樣。
6: 係啦，因為你驚佢聽唔到咧，有時有啲司機唔會入你手㗎嘛，即係
4: 佢入咁多次一
6: 日。係啦，跟住你嗌第二次咧，又好似，唉、哎、都係唔好嗌啦，唔好嗌啦，咁樣算啦算啦，由得佢啦，去總站度先落啦。
4: 唔係咁，所以咧就證明篤好融入到香港啦。你。教拳嘅时候有冇啲咩特别深刻嘅经历，或者你觉得打拳方面咧，香港人同泰国人有咩唔同啊？
8: 泰国人同香港人有咩唔一样？嗰啲咧教拳系咪？
4: 嗯，
8: 教咧泰国咧唔使教佢，佢哋识踢识打嘅。香港咧佢系硬嘅，佢
4: 啲动作好生
8: 硬，动作系硬嘅，
4: 系
8: 同埋佢未试过。泰国人咧佢出嚟咧。细个咧要识打识玩识踢呢样嘢咧，香港好少嘅，香港好少诶踢沙包踢啲咩好少嘅。
4: 系啦，唔通无啦啦搵袋米出嚟踢？我觉得啊，我自己觉得，香港人咧无衣无饭嘅，七成都系为咗减肥。
6: 系，
4: 泰国人打拳系为咗咩咧？
8: 搵食。
4: 系啦，咁所以你觉唔觉得呢一样嘢就系好唔同嘅地方？即
8: 系
4: 好似泰国人打拳就要比较搏命一啲，系咪
8: 啊？
4: 咁你觉得教香港嘅学生会唔会好难咧？你会唔会有时都会觉得，哎呀，叫咗你唔好咁啊，但系你又做唔到，咁可能个学生就同你讲，师傅冷静啲，我系想减肥，我撞咗力噶啦。
8: 我都听好多次，师傅你冷静啲，我系减肥嘅呢、這个，你一啲动作咧。太咩啊？
4: 太標準，
8: 係太標準，
6: 我咪即係我都想講，因為咧我都試過去玩泰拳，咁咧佢叫踢沙包，即係佢咧咪周文踢沙包嗰陣時咧，只腳踢高啲，哦師傅我只腳盡噶咯，即係擘唔闊只腳根本係因為係淨係踢即係下面踢都還可以，你個踢高嗰陣時，我真係擘唔闊喎，真係所以係好難
4: 嘅。但係對於泰國嘅師傅嚟講，佢覺得冇得擘唔。勤咯，即系佢觉得你一定仲有嘅，你一定练咯，练到有为止。
6: 系啦，跟住咧，佢哋拎住嗰啲包去踢嘅时候咧，我就话：
4: 唔好拎咁高，
6: 你手高得滞，踢唔到。即系香港人嗰啲都系咁样噶，系嘛？通常都系，你都系叫佢嚟，得啦，摆低啲，你嚟踢，你嚟踢，就住你嚟踢。
8: 系啦，我会就住嘅，我或者我揸手把，我都系。埋低，
6: 摆条腰而
4: 摆低啲，
8: 摆低啲，
4: 系啦，想减肥就减啦，减
8: 肥
4: 啊！
8: 唔好闹佢，教佢，我有心教，真系。个个学生咧见到我咧，而家好惊我，你知唔知点解？个个咧我教咧，我逼佢打，我逼佢做，跟住佢惊。我上堂咧好攰。
4: 咁你系咪好恶嘅啫？其实
8: 我未恶，我俾佢休息咁耐。
4: 因为你想帮佢减肥，
8: 我想帮佢减肥，真系。
6: 哇！手俾咗钱，梗系啦，
8: 真系
6: 系咪先逼佢做嘢啦？
4: 但系我真系好想问一下咧，有冇啲咩动作系师傅你觉得？一定好容易做得到，但系香港人好多人都做唔到咧。
8: 系踢啦，
4: 就系头先阿 Race 咁样讲。
8: 系啦，
4: 扭腰嗰啲得唔得？
8: 扭腰咧系趌高嘅踭，
4: 系
8: 右踢系左脚趌高嘅踭，趌高嘅踭完咧系转脚掌。啊，你咁转脚掌你扭唔到腰，你踢冇咁大力。
6: 有冇啲学生你见过啦？有冇真系可以泰拳里边真系可以好快咁减到肥佢自己？
8: 有啊，而家女仔我见佢咧一个礼拜嚟一次两次，佢都系减到肥，佢都好瘦而家。
6: 就系因为你逼佢系咪？
8: 佢翻嚟我要逼佢做啊，玩哑铃先，跟住玩咗哑铃咧，跟住要再打拳，要再逼佢。
4: 但系我想再补充一下，就系笃笃呢个教法咧，系睇报纸同埋睇电视。
6: 佢自己睇。
4: 系啦，笃笃，我想问系咪即系到最后，你而家所有嘅知识啦，都系凭住你咁多年嘅比赛经验啦，睇报纸啦，睇电视啦，去学翻嚟嘅。你觉得你人生之中，除咗你爸爸系你师傅之外咧，有冇第二啲师傅，即系例如可能呢、這个喺油麻地开拳馆嘅呢个师傅啦，有冇都教到你啲嘢咧？
8: 教我第一次我嚟咧。你未上堂之前你做咩？佢咁教我话就做咩？我哋同佢讲拉筋，你拉筋去拉筋啦，拉完筋咧再做咩？ 打叉到啦，叉到啦，佢打叫我叉到啦，
4: 叉到啦，
8: 我都喂打叉到，打好似打风嗰度。
4: 哦，
8: 个名
4: ，OK，
8: 系咁名，
4: 系
8: 呢个叫叉到 boxing。
4: 哦，叉到 boxing，
8: 系啦，叉到 boxing， 跟住佢教我教嗰啲系教学生系香港人嚟教点做，点逼佢做系咁样嘅，佢都系教我嘅。
4: 教你点样同香港学生相处？
8: 嗯，系啦，要夹埋同香港学生夹埋咁。点教佢，点逼佢做咁样，佢都会教我嘅。
4: 你觉得教香港学生难唔难啊？
8: 难唔难？唔难嘅。你有心机教佢，佢有心机学，系得噶啦。
4: 就 feel 到噶啦。
8: 就 feel 到噶啦。
4: 但系你会唔会觉得好冇挑战性啊？即系当年你喺泰国打拳系揾食，哇！大家都咁样雄心壮志，好有目标，要减磅，要去比赛，要睇对手啲片，要去睇好多拳赛片，即系嗰个过程好似好玩好多。但系而家变咗好似你呢度系帮大家减肥啦，你会唔会觉得好好唔好玩啊？
8: 唔会，我好开心。我而家教学生咧，我都唔系逼佢打比赛噶嘛，而家系做 fitness 嘅，做 fitness 系。减磅减肥咁样嘅，
6: 咁系嘅。佢一系学完翻嚟，跟住哇，阿 Sir， 我真系减到肥啊！咁好开心，
8: 系啦，系开心噶啦，系啦，系啦。
4: 咦，咁你细佬咧？你细佬有冇话都谂住嗌佢嚟香港一齐教啊？
8: 本身佢嚟咗两次噶啦，跟住佢咁中意，佢话我唔识讲中文，跟住佢我唔嚟啦咁样，系咁。
6: 但系咁，佢而家仲有冇打拳噶？
8: 冇打拳，
6: 都系退休。
8: 而家泰国系日日都系泰国睇住阿妈，睇阿妈妈。
4: 有冇教拳咧？佢点解唔去教咧？
8: 而家年纪大佢咁打啦，真系45岁啦，咁打。
4: 但系咧，我想问你哋咁样由呢啲由细打到老啦，咁样、有冇打到真系周身有伤患啊、病痛啊？
8: 冇嘅，有包咯，有嗰啲面呢个包啦。
4: 哦，有疤痕。
8: 有包，人哋批章包咗。
6: 我包咗，
8: 系包咗呢个都系包咗。
4: 系咩？我又睇唔出。
6: 佢呢个又冇讲。
8: 系你睇唔出咯？系我要我查嗰啲嘢。
4: 哦，
8: 系啦，
6: 退化高。
4: 唔系因为咧，我会觉得做运动咧好容易，尤其是佢好细个开始做啦，可能成日扭啊扭啊扭，可能有啲扭系扭伤咗自己又唔知，跟住年纪大咗啦，原来又呢度痛嗰度痛，但系你又冇呢啲嘢嘅。
8: 冇嘅。
4: 哦，咁其实佢都系天资聪颖嘅，即系骨骼正奇，所以爸爸拱你出去打系好正常。
8: 系啦。
4: 所以你会唔会到而家谂翻转头？虽然嗰阵时俾爸爸闹啦，唔开心啦，但系而家都系靠打拳去搵食，会唔会都好多谢爸爸曾经？
8: 系啱，你讲啱，你问呢样嘢咧，真系啱。我自己谂咧，或者冇爸爸咧，我都冇嚟香港。我系咁讲，我都系多谢佢，或者冇佢咧，本身我打比赛一次，第一次我输咗。我同爸爸讲话，爸爸我咁打啦，跟住佢打翻我，佢要打我话，你咁打拳你要咩食啊？你要冇嘢食啦，系咪先？跟住我即刻，唉，冇计啦，要再打翻啦咁样。
4: 所以一个9岁嘅小朋友听到话你唔打拳就冇嘢食咧，而家谂翻咧，即系我作为父母咧，都会系一件好心痛嘅事。即系你点能够俾一个9岁嘅小朋友去谂，我唔打我就冇饭食。我觉得呢个已经是一个好沉重嘅思想咧，会系种咗喺佢嗰度，就好似你真系你唔打就乜嘢都冇。咁但系好彩啦，即系笃笃嚟咗香港啦。
8: 系
4: 而家就唔打都乜嘢都有啦，系啦，就教成减肥就 OK 啦。咁啊，都系多谢爸爸。咁
8: 都系多谢爸爸。
4: 系啊，都系父母都系锡自己嘅，都系为自己好嘅。好，咁我哋下一次翻嚟就继续问一下笃笃点样喺香港系佢嘅一个家咧。我哋下一次翻嚟继续。
5: 太想学泰文。
9: 又到我阿火出场嘅时间啦，笃笃，我今日又想学翻啲泰文，你可唔可以教我打泰拳嘅啲咩术语嘅泰文呢
8: ？OK， 可以啊。
9: 首先，泰拳嘅泰文系点样讲嘅？
8: 梅梯，
9: 梅梯，
8: 系梅梯。
9: 咁如果一啲叫直拳，左勾右勾
8: 啊，左直右直，左直系对晒，右直系对垮。
9: 代晒代垮，
8: 系
9: 咁。如果我要用后踭咧，
8: 后踭叫索及，
9: 索及
8: 系
9: 批踭咧，
8: 批踭系分索，
9: 分索。
8: 嗯，
9: 扫脚嘅泰文系点样讲噶？
8: 踢卡，
9: 踢卡。咁如果话踢高啲，
8: 泰文叫踢松松，
9: 踢松松
8: 系啦，踢松松。
9: 啊，其实我哋好多人打泰拳都系为咗减肥嘅啫嘛。如果我见到师傅，我想减肥啊，泰文又点样讲啊？
8: 泰文叫率揽勒，
9: 率揽勒，
8: 率揽勒，
9: 率揽勒。
8: 啊， 争少少，甩腩肋，
9: 甩腩肋，就系减肥啦。
8: 系啦，
9: 师傅嘅泰文又点样讲？
8: 师傅泰文叫 crew，
9: crew
8: 系啦 ，crew 同埋加埋名
9: ，crew 督督
8: 系 crew 督督系咁样系啦。
9: 咁即系我平时可以嗌你 crew 督督就啱啦。
8: 啱啦，呢个啱。
9: 及款卡 crew 督督
8: 系啱啦。
4: 知唔知道泰国人最喜欢在香港带什么回去呢？
10: 吃糖。
4: 知唔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不是人人接受到的小食是什么呢？
10: 西国伊散。
4: 知唔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啱啱来到香港最适应到是什么？
10: 闹妈。
4: 知唔知
6: 道？不要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7: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6: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咁嚟到第四节啦，咁咧我哋上一节咧就讲到阿笃笃咧，咁就嚟咗香港教泰拳啦。究竟笃笃有冇谂过翻泰国教泰拳？
8: 这个我都系谂，或者我退休先教小朋友，教其他人边个摸钱可穷嗰度咧，我会教佢呢样嘢。边个穷，边个摸钱咧，我可以叫佢做下运动啦，打比赛呢个样嘢先，咁样打少少，跟住咧，你年纪大，你要想系边位打都冇问题，系边度错，系大拳馆大 fitness 错都冇问题。
4: 即系起码引起咗佢哋兴趣，或者多一个选择啦，多一个出路啦。
8: 系啦。
4: 咁你初时咧嚟到香港唔识广东话，净系识得一点点普通话嘅时候咧，有冇试过俾人歧视你咧，笃笃？
8: 有好多。
4: 好多
8: 好多人搞笑我，
4: 但系你
6: 搞笑
4: 搞笑啫，唔系歧视，歧视严重啲嘅，笃笃。
8: 但系好多人搞笑我，
4: 笑你啫，
8: 系啦。
4: 有冇令你唔开心嘅？即系例如可能买串鱼蛋咁样，跟住就
8: 我听唔明噶嘛。
4: 哦，
6: 系所以佢都唔知嘅，
8: 系啦，
4: 咁样又好舒服喎。
8: 系啦，呢个系舒服啲，我听明啦。
4: 系，
6: 通常都系咁样嘅，即系
4: 冇嘢。
6: 佢一听到你笑笑你两下咁样，
4: 同埋都觉得笃笃我睇佢个样咧，系一个几乐观嘅人，即系一个比较简单啲，我觉得即系唔系好复杂。
8: 我嘅人咧真系好简单嘅，好似我去食饭同学生食饭，你食咩？你想食咩？师傅咩得啦？我乜得食？我系感觉。
4: 讲开食嘢啦，笃笃，如果好挂住啲泰国东北菜嘅时候，你点算咧？定系你而家好惯咗中意食香港嘢噶？
8: 一次次啦，我本身我都系自己煮饭食嘅。
4: 你会煮咩咧？会唔会整啲生菜包咧？
8: 我有下我都会煮
4: 生菜包、啊，
8: 系
6: 好容易整
8: 啫
6: 嘛，
8: 好容易。
4: 唔系啊，唔系啊，我唔系觉得呢样嘢简单定难，我系觉得。泰国人系咪真系中意食生菜包咧？因为我觉得生菜包好似系好香港人，
6: 因为咧佢哋个生菜包其实都系香港人咧先会用生菜嚟包嚟食，因为咧其实我哋自己整嘅时候，我哋通常攞嚟当肉碎捞饭咁去食嘅啫，即系可能咧我哋咧一羹嘅肉碎，跟住就咬啖生菜，即系好少会咁样包嚟食，系啦系啦，即系呢样嘢都系可能喺香港先至会有呢样嘢嘅存在，即系喺香港先会咁食。
8: 香港佢中意食生菜包，
6: 系啊，好中意食生菜包系。
4: 咁你仲自己会煮啲咩咧？
8: 生菜包煎鱼同埋炒嘢咯，猪肉碎系牛肉碎咁样系炒。
4: 咁嚟咗香港咁多年啦，如果叫你拣一样你最中意香港嘅地方系边一度咧、或者最中意香港嘅嘢系啲咩咧？
8: 食嘢喺嗰度，食嘢我中意食打边炉咯。
6: 系打邊爐
4: 呢個真係一個迷思啊！我就係最中意喺香港打邊爐，但係佢根本佢中意打邊爐都唔係嗰啲嘢食，你中意食嗰啲汁係咪啊？剪啲葱啊、蒜頭、辣椒喺個豉油度。
8: 係我豉油我落少少嘅，本身我落嗰啲蒜頭、辣椒、青檸係啦，呢個好味。
6: 係
4: 點解你會中意打邊爐咧？你喺屋企都打到啊？搵个嘢霎下霎下。
8: 跟住係湯，
6: 佢
8: 湯底。
4: 你中意食咩湯底？
8: 跟係。又唔辣咧，清湯同埋
4: 搞咗喺香底喺屋企煲啊！
6: 全部泰國人都係咁樣嘅，真係係啊，好中意
8: 清
6: 湯
8: 咧，係味啲，同埋話你辣咧，清湯同埋麻辣都好食嘅。
4: 哦，你都中意食喎，佢點解雙眼發光？
8: 麻辣係啦，麻辣都好食。
4: 同埋你哋都係東北嗰邊都係中意食辣嘢嘅，係咪啊？
8: 中意酸同埋辣咯。
4: 哦，即係總之即係香港嘅食物咧，都係佢好中意嘅。咁拜神咧，因為我覺得可能係一啲鄉下啲嘅地方。拜神嗰啲习俗可能会更加多啦，或者更加兴拜神呢样嘢啦。咁嚟到香港，其实你作为一个泰拳师傅，需唔需要 搞一啲拜神嘢噶，即系人哋咧比赛之前要咁样嘅，噔噔噔嗰啲，你使唔使噶？
8: 冇唔使啦，做运动要拉下筋，唔做啦呢个。
4: 咁你自己有冇拜神咧？
8: 我冇啦，唔系拜神系拜佢哋庙咯。
4: 即系你有喺香港有去泰国嘅庙嗰度拜神，
8: 系庙嗰度庙嗰度拜神嘅。
4: 系要带啲咩去？要做啲咩嘅咧？
8: 嗱，朝头早咧，和尚佢一行噶嘛，朝头早六点，你煲饭你不烦，买个碗。行出嚟，你攞嗰啲甜品嘢食俾佢。
4: 因為佢行出嚟做咩？佢行出嚟就係收
8: 嘢
4: 食。
8: 佢收嘢食嘅。
4: 哦。
8: 你俾佢，佢都冇嘢食啦。哦。和尚佢咁煮飯噶嘛，係啦。
4: 咁香港多唔多泰國廟俾你拜咧？
8: 有嘅，我係泰國買身，好心好開心啲。
4: 咁你有冇諗過做和尚咧？
8: 我之前做咗啦，細個廿幾歲，廿一、廿四歲、廿二歲，我做咗啦。
4: 我想问你作为一个泰国嘅男子咧，因为我哋从来好少泰国男人上嚟做嘉宾，我又想问下你咧，你做咗几多日，同埋你做呢样嘢嘅目的系乜嘢咧？
8: 学好似南无大萨帕克瓦多阿下都系讲
4: 学经文，
8: 学经文系嚟念经系啦。
4: 咁你出家咗几多日啊？
8: 我七日，做七日得啦。
6: 系，因为呢啲都系习俗嚟嘅啫，
8: 系
6: 一个习俗，
4: 系一定要做嘅。
8: 唔做就得，呢、這个泰国人咧唔做都得。
4: 而家仲多唔多人做呢？以前就好多啦。
8: 嗱，男人呢两样嘢都系做，第一样嘢抽签做 army，
4: 做军人，
8: 系做军人。你抽签先，一定系做男人，廿一岁即系抽签。第二样嘢做和尚，两样嘢呢个会做。你唔做和尚冇问题，抽签做 army。
4: 即系一系做军人，一系做和尚。
8: 一定系做。
6: 咁但系如果做军人要做几耐呢？因为你如果和尚，你都可以自己揀噶嘛。
8: 做军人呢，好似你有。你读完毕业，你做军人咧做六个月。你冇毕业，你做军人你抽咗签，你两年。
6: 咁但系咧，如果做军人系咪都有人工啊？
8: 有人工啦。
6: 咁但系你做和尚冇人工噶嘛？
8: 系做和尚冇人工。
6: 系啊，
4: 但系七日啫嘛。
8: 嗱，冇人工冇问题，做呢个咧系有心做得啦，唔系要话要人工。
4: 但系一定两样嘢是，但一定要做一样嘅。如果你两样都唔做得唔得？
8: 你唔抽签做呢个咧？
4: 泰国唔得，
8: 佢要拉你啦，佢要拉你啦，
4: 法例嚟嘅，我以为系一个习俗嚟噶，
6: 佢都好中意，
8: 呢个系男人做，
6: 习俗，但系
8: 和尚冇问题，和尚冇问题，你咁做冇问题，冇人话你，你做和尚咧，你真要俾爸爸俾妈咪佢生你，你多谢佢。
4: 因为咧，笃笃你都知咧，香港人就冇呢啲嘢，即系唔需要做军人，亦都唔需要做和尚。我哋就冇乜话成年之后有啲乜嘢嘅规矩一定要做。咁所以我哋就会对啊泰国呢啲文化比较好奇一啲。咁今晚咧就好开心啦，有笃笃同我哋分享下佢喺香港嘅生活啦，同埋真系一个打泰拳嘅师傅嚟到香港忍辱负重，教大家减肥。咁好啦，咁咧今晚嘅节目时间咧就嚟到呢度啦。咁下集继续同大家讲得。

0: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美墨西亚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这一场的赛事共出现了三张的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的世界杯奖杯，48支的参赛球队起至，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这届决赛周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首次有48支的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也增加到104场。国际足协估计这一场的世界杯累计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记录。医管局表示，经过调查后确认，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今天已经将对方及时解雇。医管局发声明表示，知悉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的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贴文过后，已经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先后会见涉事实习医生，相关医护人员也已经详细检视临床及电脑系统记录等证据，认为这一名的实习医生违反医生应有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对于病人私隐和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发言人说，已经通知涉事实习医生，并且知会所属大学医学院跟进。局方会继续调查，如果确定有其他医生涉及不当行为，必定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又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并且对于有关行为予以严厉的谴责，强调对于医生的专业操守、行为以及纪律有极高要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到第三纪委推出香港首份5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也可以聚焦回应或是对接规划的要求及方向。食管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1000个容许购置进入14名额，署方本月稍后将会获准14的名称、地址等资料上载到专题网页，供市民查阅。发言人说，本月的16和17号将会派专责人员到中签的14项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律的要求、牌照条件和其他遵规的安排。中签的申请者需要在本月24号或之前缴付140元的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且获批过后，将会获派指定的样式标示。下个月的9号开始，必须要在14的主要入口当眼处张贴该标识，方便市民辨别。再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在逐渐被偏南气流所取代。另外，同时骤雨影响广东的西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早晚骤雨比较多，以及有几阵的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静，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天、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还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6，瑞士法郎0.797，加元1.389，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196.3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红灯，停步别走；红旗，不要游泳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更属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及监禁14天。
2: 故气急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带你进入印度音乐的独特世界，
1: 四行诗音乐晚会。
4: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5: 更多印度音乐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你继续收听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继续为你带来的是 Busking GPS，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6: 由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做什么都不必看好。
9: 我想知道香港哪里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10: 其实哪里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我知好多香港有心的街头表演者的

0: 你问我。
1: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逢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2: Busking GPS。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有关街头表演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Candy， 在隔离呢还有一班的拍档主持，等他介绍一下自己先。
1: 我是 Hazel。
2: 我是嘉田。
3: 我是卓莹。
0: 是啦，我哋今日呢除咗有四位嘅主持之外啦，我哋仲有一位嘅嘉宾喺度㗎。我哋今日嘅嘉宾呢好特别㗎。佢呢最初嘅开始呢就係由街头开始。但係呢佢依家已经走上咗舞台，拥有咗好大班属于自己嘅 fans 喎。佢呢就係我哋今日嘅嘉宾陈永嘉 Winka。欢迎 Winka。
4: Hello,Hello 各位。我係 Winka。
0: 是啦 ,Winka, 我知道呢你其实由中学嗰阵时啦已经开始咗唱歌，又玩歌唱比赛呀合唱团嗰啲㗎喇。咁当初呢其实係有啲咩去驱使你会想行去街头上面呢做呢个嘅 busking 表演㗎呢？
4: 其实我记得当初会去咗街头係因为我经过尖沙咀海旁。咁我就见到嘩啲人点解可以成班咁开心喺条街度就唱歌呢？咁嗰陣时其实未有舞台㗎嘛，咁我就諗緊啊，我都好想同大家一齐玩啊。咁我就淡粗粗影低咗人哋嘅片段摆咗上自己嘅平台。然之后就话啊，我好想 busking 啊，有冇人一齐玩啊？然后又真係有人 DM 我话，喂，我哋参个 focal 喎，不如你过嚟 join 我哋嗰个 team 啦，就係咁样开始。
0: 哇，真係啱啱好喎、
4: 啊。係命运嘅带领啊。
0: 咁你第一次去正式出街做 busking 嗰陣先係咪都係返尖沙咀呢？
4: 第一站其实唔係嘅。係喺呢个旺角嘅豉油街附近。
0: 嗯。
4: 咁我记得嗰陣时呢就都有啲緊張㗎，因為真係第一次喺條街度咁樣唱，同埋呢係好多人睇，真係好多人睇，即係大家都慣咗嗰陣時喺旺角會有唔同嘅節目，同埋旺角嗰陣時係真係好熱鬧好熱鬧，所以其實你輕輕一唱都會有好多人圍住你。
2: 你話你係喺個 social media 嗰度去搵人去一齊去 jam 歌啦，咁其實嗰啲隊友係咪唔識㗎？
4: 是啊，是唔識㗎。
2: 然後就打粗粗到，今次幾多歲先？
4: 嗰陣時係我嘅 form 5。
0: 嗯。
4: 係啦，其實應該係咁講，因為我以前又係中學嘅時候玩好多嗰啲學校嘅比賽，或者學校以外嘅比賽，所以佢哋其實有啲人係知道我係邊個，但其實我係未認識到佢哋嘅。咁佢哋就話我哋參加 focal 咁樣，所以就好得意囉，即係成個過程其實係好奇妙，就咁樣開始咗。
0: 咁你哋正式落街之前呢有冇试过出嚟一齐夹下咁样先至落去表演㗎？
4: 就冇嘅。其实係冇嘅。我觉得佢哋都即係我而家諗返转头，其实佢哋好厉害。因为佢哋每个人都係好专自己做緊嘅嗰样嘢。譬如打卡康嘅好本身佢哋係打鼓嘅。譬如弹吉他嘅佢哋真係好热爱吉他嘅。咁所以出到嚟其实大家都基本上有个基本功。所以其实譬如话我想唱高山低谷咁样打个比喻，咁其实大家都已经好快 catch 到点样弹点样唱或者点样玩呢个 fight 系最好。
2: 嗯，咁一开始就系多啲街头表演咁样啦，即系好随意咁样就去即兴咁样就开始咗啦。咁其实有冇啲特别嘅印象或者回忆，嗰阵时初头嘅你有冇啲难忘回忆分享下？
4: 我最难忘嘅系有人放钱。落我哋個箱度。
2: 即係你冇 expect 嘅呢樣嘢。
4: 我冇 expect 㗎，因為我其實我本身 aim 嘅嘢就係、是、我就係想喺街頭度玩囉，同埋我想擁有一班夾 band 嘅朋友，因為我以前可能喺天水圍嘅中學讀呢，咁我哋嘅學校呢係冇呢啲課外活動㗎。即係冇呢啲咁樣嘅興趣班嘅。
2: 而家會多啲好多啦。
4: 係啦，而家多咗好多，但以前係冇嘅。咁所以當我想夾 band 呢，我係唔知道搵咩人係啦，冇呢一個咁嘅經驗，咁所以我純粹當初係真係想搵一班朋友可以一齊唔理咁唱歌夾 band， 咁所以當有人擺錢落我哋個箱度嘅時候，咦，即係係咪有啲奇怪嘅感覺？
1: 你覺得係有啲咩去吸引到嗰啲嘅觀眾去擺低啲錢呢？即係我覺得係啊好有心機嘅，呢個好細個嘅可能中學生就出嚟 busking， 定係俾你嘅歌聲吸引咗？
4: 我覺得首先我覺得佢哋就真係純粹係好慷慨。
1: 嗯。
4: 可 好慷慨。咁第二就係、是、咁我覺得佢哋都 enjoy 嘅，即係佢哋有好多人其實佢哋係會拎住罐啤酒，或者係真係咁啱經過有啲係情侶。咁我、嗯、其實我好細個已經好鍾意唱情歌，咁、
0: 嗯、
4: 我諗大家都好鍾意聽情歌、
0: 嗯嗯嗯、
4: 所以佢哋都可能會有某種共鳴嘅感覺，就停咗度睇。再落就係、是、可能係我都真係好唔怕醜㗎，即係我唱歌呢我係望住佢哋隻眼唱㗎、
1: 哦、
4: 即係係即係可能我望住佢唱原來你什麼都不想要，即係我唔會迴避眼神、嗯、所以我諗佢哋某程度上覺得嘩呢、這個妹妹都幾大膽喎、哦、即係 直接有眼睛嘅 contact 喎、哦、咁樣。
2: 咁、嗯、你喺街頭上係冇啲聚光燈啊，亦都冇咩特別靚嘅音響啊、舞台啊咁樣啦、啊、其實你覺得你靠啲乜嘢去吸引到，因為其實而家就算有人去做 busking 啊、
4: 嗯、
2: 其實可能冇觀眾啦、啊、咁、嗯、你覺得靠乜嘢可以吸引多啲觀眾企喺度留多啲留耐啲咁樣呢？
4: 咁首先好坦白講，雖然我一開始係我哋係冇練習嘅，
2: 係
4: 但係其實我覺得出到去 busking 嘅話，可能某程度上都真係要有返基本功先、
0: 嗯、
4: 即係可能如果大家知道自己未必係好擅長，但又好想玩嘅話，咁都真係可以自己夾下先，呢、這個第一，咁就會令到觀眾嚟係真係聽去 enjoy 囉。咁第二我覺得係感染力，因為我覺得好多時候大家鍾意唱歌鍾意去夾 band， 但係變相就好似唱俾自己聽咁。咁、
0: 嗯、
4: 如果你唱歌係淨係唱俾自己聽，而冇一個好 direct 嘅能量呢，其實人哋就會覺得你係喺呢一度自己練歌啫。咁、
0: 嗯、
4: 我就好似冇一個感覺係、嗯、你同我講係啦，你同我講緊嘢喎，咁、嗯、就無咯。所以覺得係點樣有眼神同埋有嗰個 energy 去 reach out。

0: 会唔会啲咩歌想听？咁你哋有咩歌想听咧，都可以点嘅。咁我就直接睇歌词，就直接唱咯。咁所以变上佢哋就好似变咗系朋友一齐坐低听歌咁啊。
1: 咁都几开心啊！但系咧，如果你开放现场点歌，你会唔会紧张点咗啲你唔识唱或者冇咁熟嘅歌咧？
0: 我唔会啦。首先我识好多好旧嘅歌，第二系如果我真系唔识嘅话，我会话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唔识啊，我会直接讲我唔识咯。咁啊，你会唔会有第二首啊？咁样，直接问翻佢哋咁样。
1: 我谂观众都系唔介意嘅，因为我就算头先咁样样听到你讲，我都可以 feel 到，其实嗰现场气氛都可以 keep 到系好开心，好好。
0: 系啊系啊，我觉得大家中意听歌嘅原因就系因为可以即系围住去 enjoy 嗰个 moment 咯。
2: 好，咁我哋都倾咗一阵关于 Winka 一开头 busking 嘅一啲经历啦。咁不如呢个时候我哋就听翻首歌先，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倾啦。
3: 好啊。好啊

0: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1: Busking GPS
2: 被分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1: Hello， 欢迎翻到嚟 Busking GPS， 我系主持人嘉甜啊。上部分咧就讲到咧好多 Winker 喺开头接触街头表演嘅经历啦。咁而家我哋想倾得更加多啦。咁好想了解一下 Winker 啊。一开始话我哋一开始喺 Busking 嘅时候系中学啦、中五啦。咁其实你喺学业上啊，或者系其他部分啊，有冇啲牺牲过啲咩，或者系有啲困难嘅遇到？
3: 其实可能我都真系唔系特别着重，真系。學業嗰邊比較多，我就覺得我自己一嚟，我好清楚我自己係一個鍾意表演嘅人，鍾意唱歌嘅人、所以其實你問我係咪好似你哋咁叻啊，話啊呢邊一定要溫足書，跟住之後我先出去 busking， 其實我就唔係咁嘅，我就真係玩到個心創曬，我就真係覺得啊，我好想去 busking 啊，好鍾意唱歌。我記得嗰陣時呢，我係每個禮拜五都會出去霸位同佢哋 busking 囉。咁就可能真係由下午五六點開始霸位，霸到去可能六七點開始多人流啦，就開始唱，一唱就唱到去十一二點㗎喇，嗰陣時凌晨。係呀係呀。
1: 跟住嗰陣時你嘅屋企人呢係咪好支持你呀，定係會反對你呢？
3: 呢一點我係幸福嘅，因為我媽媽呢都係一個好鍾意唱歌嘅人。
1: 哇

0: 佢好鍾意唱歌，所以其實我同佢去 mention 我係出去 busking， 其實佢係啊好啊好啊好啊，佢都唔會問我幾時返啊，返嚟未啊，即係佢唔會囉。
1: 嗯，咁做歌手其實係你好細個已經想啦，定係其實真係慢慢行闖出嚟，定係你係夢想嚟㗎呢已經一早就。
0: 我覺得好得意，因為而家嘅自己去望返轉頭就覺得自己追咗夢。但係就一路行過嚟呢，我只係覺得我好鍾意唱歌，我有個台就得㗎啦。咁、所以呢比較再早期少少 busking 嘅時候都有去簽一啲叫經紀公司啦。咁、其實佢哋一audition 我去問我你想我哋公司得到啲咩，我就話冇，我就係想要個台唱歌、即係我就係純粹真係鍾意唱歌囉，然後就唔會理唱歌以外嘅嘢咁樣囉，所以都幾有趣，即係我冇話一定要我要做歌手，所以我就要 plan 喺呢個街頭度俾人發現，我冇嘅，就真係拜你自己嘅 passion 去。
2: 咁嗰陣時係咪經紀公司喺條街度見到你演出，跟住就覺得好欣賞，所以主動聯絡你咁樣
0: 嘅？就唔係嘅。我嗰陣時應該就係、因為 busking 識咗唔同 busking 界別嘅朋友，咁佢哋就 send 咗一條、link 俾我，個 link 呢就係話呢個經紀公司而家呢就 audition 緊一啲新嘅 vocal， 咁你要唔要去試一下咁，咁所以我就係咁樣去咗試囉。
1: 咁其實我想問下你一樣嘢，就係有好多人話覺得一個自己嘅興趣成為咗自己職業呢就會變成壓力啦，而你點睇呢件事呢，定係你覺得係好好㗎？
0: 哇，呢一個係一個好深層次嘅問題嚟。我覺得出咗嚟社會做嘢嘅時候，尤其是一個公眾人物呢，原來真係有好多嘅責任，有陣時候係一開始係唔識，未必認知到，就會覺得啊，我鍾意唱歌，我咪表達唱歌呢樣嘢囉。但係後來即係入行而家去緊第五個年頭，我就會開始再更加多意識到，其實唱歌唔係單止就係我自己鍾意，係其實我都係 serve 緊大家，同緊大家一齊成長。咁變相其實我呢一兩年嘅諗法未必是壓力的，但我會知道多了一個承擔在膊頭上，就是我想陪住大家，即是很孤獨的大家，或者很脆弱的人心去同行咯。那這個就變成是我現在唱歌的原因咯。
3: 那你以前 busking 的時候的經歷，可能那些心態或者一些突發的情況，有沒有是幫到你現在做歌手的？
0: 哇， 我絕對講 busking 歌四五年呢是完全地拯救了我現在唱歌舞台上面的事業的。因為首先 busking 呢我們不會有 ear monitor， 那你的 M 放在哪一個位置呢，你都要懂得習慣個聲音有不同的反彈，同埋你要習慣有時候真的試過唔記得插電，喺個 M 度唔記得帶電池，咁你唱下個 M 越嚟越細聲啦，咁你都要知道點樣去就點樣用力，或者係現場觀眾佢哋有啲可能係飲醉咗嘅，你要點樣處理啦，或者有啲人係你見到情緒好突然間好崩潰嘅，咁你會點樣去處理嗰啲觀眾啦，甚至乎係你都唔會想冷場，咁你又點同觀眾互動呢，即係好多嘅執生能力同埋好多嘅點樣用聲啊，點樣去做啊，都撞過好多板，同埋喺嗰啲撞板入面都會學到點樣處理囉。
1: 所以咁我想問下，你覺得而家嘅你同啱啱出嚟 busking 嘅你最大嘅分別喺邊度呢，即係你嗰啲成長嘅位置喺邊度呢？
0: 我首先覺得最大嘅成長位置就係多咗去諗人哋嘅感受。咁以前 busking 就係我唱乜你鍾意啲乜，咁你鍾意就擺錢，或者你鍾意就停低，你唔鍾意你咪走。即係一個好 free 嘅狀態。咁但係而家嗰個成長係喺嗰個位置，就係我要去多啲諗下觀眾需要啲乜。佢哋想要嘅即係被安慰嘅感覺係乜，同埋我都會想同觀眾做朋友，我會想同佢哋分享我嘅脆弱，令到佢哋知道佢哋都唔係一個人嘅，同埋佢哋有一啲唔好嘅心情情緒呢，其實佢哋並不是好標奇立異嘅，即係我都會咁樣，我都係咁樣呢一方面嘅成長啦。第二就真係可能喺表演上面會多咗，因為我入咗女團嘛，咁就會開始你都要學習表情管理，多啲去諗下自己可以點樣再做好啲，即係 even 到而家都仲進步緊嘅，即係涉及嘅範疇兼顧嘅嘢都真係多咗好多。
3: 咁你有冇話覺得係 諗多咗人哋，即係可能一啲观众嘅反应啊咁样，而觉得好似冇咗自己咁样。
0: 坦白讲，一开始系会有嘅、
3: 嗯，
0: 一开始头一两年啦，即系都会谂紧，咁大家中意咁样，但系我好似唔系 born to be 咁样噶、哦，咁我点样调整咧？咁我本质就系一个好 outgoing 嘅人，好中意分享嘅人，然后都系一个好坦荡荡嘅人，咁可能喺自己私生活嘅圈子入面，私底下系。唔会有人会拒绝你系咁样嘅，咁、但可能你行到出嚟，你有公众人物，咁会有好多 expectation， 就系想你要唱咩歌啊，想你嘅曲风要系点啊，想你嘅言行举止要系点啊，咁好多嘢都真系会好多迷失嘅。但系去到今时今日，即系我都仲学习紧啦，因为我会发觉每个人接收嘅能力程度接受可以嘅表达方式都唔同，咁我冇辦法去叫做满足每一个人，但係起码我会话俾佢哋知，无论你哋点样去 feedback 我都好，我都係好愿意去做好多歌去陪伴住你哋囉。
2: 剛才 Winka 提到啦，你入咗女團，咁同你以前呢喺街頭做 busking 表演嘅時候，主要都係一個人揸咪，咁呢當中嘅轉變，你又有冇啲咩需要去做去適應嘅呢？
0: 其實就都還好，即係可能入咗 corner 之後就唔係自己一個揸咪啦。咁但係我覺得呢，我個人嘅性格就係比較 focus 我要做嘅嘢啫。咁所以如果喺團入面我唱嘅部分就係咁多，我都 OK 囉，因為都係嗰 part 我唱緊都係我自己，即係我自己一個站位，所以都還好。咁同埋都幸運嘅就係我又有自己嘅 solo， 我又可以有團，所以其實都還好嘅。
3: 咁我哋都聽咗好多關於 Winka 由做 busker 啦，去到出道做歌手，甚至而家做埋女團嘅唔同嘅經歷同埋心路歷程嘅。咁我哋而家不如聽首歌先，陣間返嚟再繼續傾啦。
2: 好啊。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9: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148点，升301点，上升0.57%。标普500指数报7407点，升12点，上升0.1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8，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02.49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2: 夜是一天的终结，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也许会感到寂寞，也许会觉得自由自在。生活上遇到的种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还是动力？凡事都有很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谈谈吧，也可以拨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视线。
3: 我想知香港边度做街头表演唔会俾人赶。

0: 我
1: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0: Busking GPS。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有关街头表演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希素，除了我呢，还有一班拍档在我隔离，等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先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ndy。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莹 Isabella。
0: 除了我们四位主持呢，今天还请到一位 Busking 出身的女团成员上来我们的节目。我们有请陈永嘉 Winker。
2: 欢迎 Winker。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ola 的 Winker。
0: 好，咁我哋想问下 Winker 多啲关于佢喺唔同阶段咧 ，Busking 有冇啲咩辛酸嘅嘢可以同我哋讲？
4: 辛酸嘅嘢，谂下先。哦，而家喺我嘅脑面多数都系啲开心嘅嘢。但可能如果你话斋辛酸啊，其实就系、是、真系每个礼拜我哋都要抬好多好多好重嘅嘅器材。咪架啦，个 M 啦，好多条电线啦，电吉他啦，琴啦，木箱鼓嘅 cajon 啦，就三个人就孭晒所有嘢。咁呢个系可能大家未必会咁仔细谂，都系 Busking 原来系要搬嘢出嚟嘅，系由零变一噶嘛。咁呢个系辛酸，但同时亦都系好开心嘅位，因为大家冇呢啲咁样嘅辛酸画面咧，大家就未必建立到个感情。所以同个 team 当时嘅 team 嚟咧，即系大家都会啊。哇！我哋不如去bus 完之後，我哋就食宵夜啦，我哋又會傾下偈啦，即係大家感情都好好咯。咁所以留低嘅辛酸畫面，其實最後尾都會係開心嘅畫面。
0: 咁有冇話就係喺 busking， 即係你表演嘅過程嗰種嘅開心，係已經令到你可以忘記到嗰啲嘅辛酸咧？
4: 其實都係，其實當你一唱嘅時候，就會有人嚟聽。甚至乎你是会见到有人会因为听听下而喊，有些人就可能会是真的有人只是会写纸仔，然后就俾鼓励说话你，就放低，甚至乎突然间讲讲下，我就醒起有些伯伯咧、叔叔咧，佢哋系会买几支茶，你哋辛苦啦，请你哋饮啊咁样。其实呢啲全部都系即系系咯，而家谂翻转头都觉得系。即係都幾難忘喎，呢啲經歷都。
5: 咁我又想問一下啦，因為呢個世界就好多人即係咩嘅喜好都有啦，咁樣咁有支持鼓勵你哋嘅人，咁但係你哋喺街頭咁多次嘅表演入面，又會唔會遇到一啲可能係批評啦，或者去投訴嘅呢？
4: 我諗可能當時嘅自己呢，其實都真係冇乜人認識，咁所以呢就投訴就可能一係就我收唔到，一係就真係冇咁樣啦。咁就真係冇試過有人投訴。最多可能最大嘅投訴就會係有警察去查身份證囉。咁但係當時嘅情況都係好 polite 嘅。即係佢都話嗱，你哋小聲啲啦，一係走，你哋一係就去第二度啦，唔好喺呢度啦，咁樣咯，就唔會真係有人會話指住我嚟鬧你唱得好難聽啊，即係冇呢啲咁樣嘅都係。
2: 咁其實而家 busking 嘅空間咧，好似越嚟越少咁樣啦。咁其實你覺得係咪好可惜啊？對於而家嘅 busker 嚟講，
4: 其實都真係可惜嘅。因為我覺得而家其實。唔知呢，可能因为我而家入咗行会再去留意比赛啦，我觉得好似而家坊间少咗好多比赛係俾大家去参加。以前我嗰个年代，即係讲緊係八年前嘅年代呢，嗰陣时我中四中五呢，其实就係有好多，係咪八年前呢，2016年嗰段时间。是啦，咁就係玩好多比賽，亦都係有好多機會喺街邊度 busking， 咁而家基本上都真係唔好見到囉。而佢哋有自己嘅夢想，有自己想去試嘅嘢呢，就變咗好似冇咗呢個途徑。咁當然佢哋都可以喺 social media 度放啦，咁但係 social media 亦都有好多競爭對手㗎嘛，而家即係我又可以放，你又可以放，咁點解要睇你呢？咁即係我覺得有時候 busking 嗰个魅力就在于面对面啊，真系直接去接触去面对咧，就唔同 social media 好多嘅。
6: 咁而家咧，虽然一啲传统上啲嘅场地啦，譬如好似旺角行人专用区啊嗰啲又冇咗啦，咁但系咧亦都有一啲新嘅场地出现啦，譬如好似观塘海滨啊、发现号嗰边咁样，咁或者系西九文化区咁样样，咁咧其实嗰啲场地咧都可以俾一啲嘅街头表演者去申请啦。咁 Winka 又点睇咧？
4: 其实有得申请都总好过冇得申请嘅，咁但系以我所知或者我的经验嚟讲咧，就系因为我都有尝试过去申请呢个牌，但系首先牌系唔系相对容易申请啦。以我所知，第二就系申请咗之后，如果都系有人投诉，其实都系会被赶走嘅。咁所以我即系天马行空咁讲啦，即系唔知要点样去实行或者点样去做啦。但我就谂紧，我哋会唔会可以多啲活动？是有关街头文化的活动呢，譬如可能是我前排都会有Jazz 的 Festival 这样，那会不会有一个 Festival 是街头文化的 Festival 呢？那街头文化可能在大家眼中会是唱歌，但是其实你玩杂耍定还是你在个街道是画画，其实这个都是一个街头文化。那譬如说尖沙咀其实是一个我们文化的圣地，大家来到尖沙咀都会可能是看一些的展啊，看一些剧啊，甚至乎是可能我们去到西九文化区中心那里都会有很多展啊或者是休息的地方。那其实会不会是那些地方真的画个区是都可以俾大家可能是定期有啲 busking team 可以喺嗰度做表演呢，又或者真係好似啱先讲嘅文化展咁样，可能一个礼拜就任喺嗰度去表演嘅咁样，係囉。
6: 剛才呢聽到 Winka 咁樣講呢，就令我諗返起呢，我哋其實呢個 Busking GPS 嘅節目呢，除咗邀請有喺街頭唱歌嘅嘉賓之外呢，我哋都搵咗好多其他嘅表演類型嘅嘉賓返嚟嘅。咁呢個呢其實都好對應到剛才 Winka 所講啦，其實喺街頭嘅表演呢真係唔係淨止唱歌一樣，譬如好似我哋嘅嘉賓之前有啲係有花式足球啦，咁亦都有魔術表演啊，咁甚至有冇皮丘嘅咁樣。所以呢呢、這個街頭表演嘅文化呢真係好似 Winka 所講啦，真係各式各樣都有。咁你又覺得呢，即係 busking 啦，你都有咁多嘅經歷啦，對你嚟講最大嘅意義又係啲咩呢？
4: 我諗最大嘅意義就係在於嗰一種機會嘅感，有機會嘅感覺。即係可能有啲叫做虛無嘅感覺。如果實質啲講就係、是大家可以唔需要係歌手先有機會揸咪。大家都可以有自己嘅嘢想表達，亦都可以透過街頭，只要你夠膽，只要你願意去呈現你自己，其實你就可以㗎啦。咁但係當然都知道即係我都有聽過啲 busking team 係可能真係未練過，亦都會有啲唔係咁好嘅。咁但係起碼呢個係一個處處生機嘅感覺囉，俾人覺得我總之有膽量，我是有諗法的，我就可以在街頭度任意去唱我想唱的咁樣囉。
3: 咁我哋都傾咗好耐啦，關於 Winka 喺 busking 期間嘅啲經歷啦，同埋 Winka 對 busking 嘅啲睇法。咁不如呢個時候呢，我哋就聽返一陣音樂先，我哋下一節返嚟再傾啦。
2: 好啊。

0: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和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启发。
1: Busking GPS
2: 地分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3: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来 Busking GPS， 我是节目主持人 Candy。 咁头先呢，我哋讲咗话 Winka 一啲喺街头表演嘅一啲经验啦。咁而家你已经系一个女团团员嘅身份啦，其实你会唔会都系想有时去返街头表演嘅呢？
4: 絕對會想，其實一直都好想嘅，我都曾經有偷偷地試過嘅。咁、啊，但係當然都即係公司都會有佢哋擔心嘅考量啦、啊，所以都冇得話想去就去囉。咁所以而家都會有啲羨慕，即係可以喺街頭 busking 嘅朋友咁樣囉。
3: 咁、或者你而家喺度準備譬如一啲大舞台上面嘅 show 嘅時候，你會唔會都諗下，如果呢首歌換著我仲喺街頭唱嘅話，我會点表达呢？
4: 哇你问得好好啊呢个问题。因为我諗喺街头上面嘅表达呢，就一定係一支吉他，即係唔会好複雜，好太过去丰富。咁所以可能会比较再煽情啲囉，会比较係喺自己世界啲嘅感觉囉。咁但喺台上面真係要做嘅时候，我諗係会个 arrangement， 即係嗰个編曲啊各样嘢係会阔咗好多。咁所以嗰个 focus 点都会好唔同。
5: 咁我想問下 Winka， 你係比較偏向鍾意喺 busking 呢個舞台度表演，定係喺所謂一啲好大嘅即係所有 spotlight 都照住你嘅舞台度表演呢？
4: 兩種都鍾意，因為兩個係好唔同嘅體驗。一個就係講緊你點樣去呈現你嘅 artist， 即係你點樣喺一個大舞台度，有埋燈光啊，有埋好多畫面啊，跟住你會有衫啊，有妝啊。咁但係你喺街頭嘅時候，其實你就係最樸素嘅自己，你就是一个最好似最赤裸的自己。咁所以其实两种方式，近距离远距离，我都是好喜欢。
5: 头先你讲到话一开始的 busking 其实帮助到你职业上好多嘢啦。咁你有冇諗过如果当时你冇去 busking， 你哋而家会点啊？
4: 嘩，我諗我唔夠膽諗喎。因为呢当初的 busking 都真係令到我有好多唔同嘅，因为以前唱歌呢，你一唱唱四五个钟。咁你要好清楚點樣去流力同埋就力，咁亦都會令到我知道點樣去同自己嘅聲音相處。咁但係如果冇咗 busking 嘅話，可能我而家未必可以邊跳舞邊唱歌，我會慢好多囉。 pick up 跳唱嘅話，因為有好多唔同嘅位置，發聲位置你係透過你點樣去慳力啊，用邊度代替嗰度啊，就練出嚟囉。所以係呀，我唔夠膽想像啊，太恐怖啦。
6: 咁 Winka， 你有冇啲咩想同你一开头出嚟 busking 嗰个你讲噶？
4: 哇，我好多谢你啊，我好多谢 Little Winka， 即系好多谢当时嘅你咁简单啦、啊，跟住就系纯粹中意唱歌，就喺网上面招人一齐玩，跟住都好多谢你一直以嚟，直到依家你都系一个咁中意分享咁即係鍾意去影響人嘅人。咁我都好希望，即係同咗十年前嘅自己講之後，都希望同十年後嘅自己講，就係、是、嘩，希望十年後嘅你依然都係一個咁鍾意分享啦，咁鍾意唱歌啦，依然都係咁熱愛舞台同埋唔會計較舞台大小嘅人囉。
3: 頭先 Winka 就講咗一啲想對十年前自己講嘅說話啦。咁其實當時嗰個舞台除咗你之外，你都有提過啦，仲有好多嘅唔同嘅朋友啦，一齊去做呢件事。咁有一啲呢就已經入咗行啦，成為行內嘅一啲音樂人啊咁樣。咁有冇一啲嘅朋友亦都係選擇留返喺街頭嘅呢？
4: 其實呢，大部分都真係入晒行啦，即係我自己最 close 或者係最多接觸嘅當時。咁最近係我喺公司一個 造星節目啦，咁然後我就同咗個叫邱南嘅男仔去合唱，咁其實佢亦都係當陣時我 busking 嘅一個認識嘅夥伴，咁佢當時佢係幫 MC 彈吉他嘅，咁、但係佢一直都冇入到行，我一直都好納悶就係、咦，點解你一直都冇，好似冇見到你喺呢行出現嘅，咁直至到喺公司呢個節目見到佢嘅時候，我都戥佢開心囉，可能佢而家都仲係留守緊喺一個freelance 嘅位置，或者係咪 busker 呢，我都唔知道可唔可以咁樣定義佢啦，而家已經，但係我會好希望即係佢可以有多啲機會再入嚟我哋呢一行，同埋係可以多啲唱歌俾大家聽囉，因為佢嘅低音佢嘅吉他都好吸引人。
7: 聽到你咁講我都好期待。
3: 咁你覺得呢，喺你而家啦，即係由街頭走咗上大舞台成為女團嘅團員啦，咁或者好似 MC 咁啦，都係當初由 Busker 開始咁就做到依家好知名嘅歌手啦，你哋咁樣嘅成功呢，你覺得對於其他想成為歌手嘅 Busker 呢，會唔會都有啲鼓勵嘅作用啊？
4: 啊，絕對會有，因為我都收過唔同嘅 DM 喺我哋嘅 social media 度，即係收到佢哋講話，嘩我即係嗰啲啦，我好細個就聽到你 busking 啊咁樣嗰啲啦，咁我都唔好大個啫依家。
7: 係囉，好細個佢哋
4: 都要講。咁我開心嘅，因為佢有講話見到我咁堅持，或者我咁冲向住呢样嘢冲，都令到佢觉得佢都可以试下去做呢样嘢。即使佢知道呢样嘢未必系人人都会咁顺利，或者未必最后会有结果，但系佢亦都会拜我呢一个故事，又令到佢会想去争取咯。咁、我觉得其实即系追梦啊，不嬲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即系可能你追到某个阶段，你都会有一啲嘅樽颈位，或者你会有一啲来自其他人的声音的挫败。即使我自己现在入了行之后，其实我是没有停止追梦的。那我入了行，我做了歌手之后，我都会有我 future 我想追到的目标的嘛。即譬如说我很想会不会可以做到 个人的 concert。solo concert， 或者我会不会可以出一隻大碟，或者我会不会再远啲嘅，我可以喺红馆或者哪度去搞 concert 呢，即我觉得人是不停会有目标俾自己去进发。咁所以我觉得佢哋同我讲佢哋目标就係好想入行，佢哋做緊好多嘢去追緊呢样嘢。甚至乎有时候可能喺公司嘅节目会见到佢哋报名。咁我都觉得已经够㗎啦。即係大家跟住自己梦去追啦。
7: 咁每个人就对于成功嘅定义都好唔一样。而你觉得其实成功系点，系真系做到明星，或者系我去红馆，定系出到自己歌，咁系成功，你自己定义系咩呀，你觉得。
4: 一开始呢做 busker 嘅时候呢，我对成功嘅定义呢就系我做到歌手。
7: 你已经成功咗啦。
4: 系啦，咁我已经成功咗啦。咁但系
7: 多谢。
4: 咁入咗行真系做咗歌手之后，我对成功嘅定义就系、是、我好希望每个人听到我嘅歌，我可以令佢今日开心，或者係令到佢觉得被安慰咗三四分钟。
7: 即係你从自己嘅角度散发到去身边嘅人嘅角度啦已经。
4: 係啦，因为鍾意唱歌呢个係由自己开始 enjoy， 人哋先至会鍾意见到你做呢样嘢，先至会觉得啊好睇呀呢件事。但係我哋不能够淨係好睇，我哋要有一个使命感。咁所以慢慢去到就係、是、如果我唔能够永远陪住你去解决你生活所有嘅问题，但係我能够喺呢三四分钟陪住你，如果你听十次嘅话，咁可能三十几分钟、四十几分钟，即系我好希望可以透过我嘅歌陪到人咯。咁其次你话奖项啊，啱先讲啲红馆啊，各样嘢，嗰啲系想嘅，但系如果真未咁快有，或者未咁快到，我都会好希望自己可以坚持到落去。
5: 系咁 ，Winka， 我想问下你，你有冇啲咩鼓励嘅说话想同啲而家想喺街头上面表演嘅新人讲呢？
4: 我好希望佢哋首先係唔好驚人哋點樣睇佢哋嘅眼光，可能佢哋未必係最 ready， 但係我希望佢哋有一份勇氣，或者係赤子之心啦，我會話係啦。當佢哋好 enjoy 嘅時候，而佢哋都真係想同觀眾講故事嘅時候，我好相信觀眾一定會感受到，而佢哋喺觀眾身上拎返嚟嘅嗰個 feedback 或者 energy， 亦都會令到佢哋會去思考佢哋做緊嘅嘢係唔係可以更加多更加好。 呢个系一个大家互换、互相互换嘅能量咯。再落就系希望佢哋知道，无论佢哋最后尾做唔做到歌手又好，呢一个会系佢哋好靓、好靓嘅一个故事。
5: 嗯，唔经唔觉已经嚟到尾声啦，我哋都好唔舍得 Winka。不过今日好衷心咁感谢 Winka 陈永嘉嚟到我哋 Busking GBS 啦，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0: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及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足衣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也增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医管局说，经调查后及时解雇一名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医管局表示，知是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先后会见涉事实习医生相关医护人员，也已经详细检视临床及电脑系统记录等证据，认为该名实习医生违反医生应有的专业操守及诚信，对病人隐私及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发言人说，已通知涉事实习医生，并知会所属大学医学院跟进，局方会继续调查，如确定有其他医生涉及不当行为，必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又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及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强调对医生的专业操守、行为及纪律有极高要求。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2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嘶吼症，目前情况危殆，是本周第二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严重个案。这名男童上星期二起出现发烧、咳嗽及流鼻水，翌日出现喘鸣，快测结果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其后到急症室求医或安排留医，同日因出现严重嘶吼症症状，或转送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感染新冠病毒并发嘶吼症。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前夫妻内没有外游，他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自上星期四出现轻微呼吸道病症，现已康复，期间不用住院。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007点，升159点，上升0.31%；标普500指数报7400点，升5点，上升0.0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3，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7，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韩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192.83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早晚骤雨较多，即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静，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天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听 AM62
1: 96.1，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2: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3: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2: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3: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4: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点06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继续为你带来的是 AI 大战设计师第11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5: 在 AI 急速发展的年代，做创作还需不需要人类呢？AI 人工智能究竟会不会取代各行各业的设计师呢？ AI 大战设计师，主持梁海恩 Phoebe， 每一集将会邀请不同设计师和艺术家探讨，当 AI 已经懂画画、懂写字、懂做设计的时候，究竟他们的专业会不会被取代呢？ AI 大战设计师，
6: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梁海恩 Phoebe。 其实我做这个节目是因为脑入面成日都问自己，咁 AI 都帮咗我哋好多，咁但係亦都会唔会慢慢咁取代作为设计师呢一个职业呢？所以每一集我都会搵一位创作者一起倾下呢个问题。今集的嘉宾是谢雅欣阿 Yan， 他是一位多媒体艺术创作人和表演者，他的作品不只是一种媒介，而是整件事画面、声音、身体、空间一起发生。那我们今次听下他讲些什么。 Hello 阿 Yan 你好。
7: Hello Phoebe，
6: 我想问一下呢，我不是很熟你这一行，我想问一下究竟什么是多媒体艺术？
7: 哇，这个第一条问题就已经咁有挑战性。
6: 你可以用一个可能解释一个乜都唔知道嘅人，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嘅工作。
7: 或者可以讲下我本身做过嘅嘢啦。咁我就係、是、从事一个艺术媒体嘅创作。咁究竟有啲乜嘢呢？咁呢我就会做好多唔同嘅形式嘅。咁就包括一啲互动嘅装置啦，跟住仲有表演啦，同埋影像嘅。咁表演呢亦都唔係一种传统嘅表演。咁虽然我本身呢鍾意跳舞嘅，咁但係我嘅表演呢除咗有身体动作之外呢，都会加入一啲可能影像啦、声音的元素咁样嘅。
6: 咁即係係各方面都有嘅一种艺术喎。咁我又想问一下你啦，点解你会做呢一个行业或者从事呢个艺术呢？
7: 其实除了艺术创作之外呢，都有其他身份嘅。咁我都系一个网页嘅设计师咁样。咁我以前呢，其实我的这个路呢其实行了两边的，一边呢就叫做技术的路，一边呢就叫做艺术的路这样。那我小小个的时候呢就很喜欢数学的，同时也都很喜欢画画。
6: 哇，好多妻发展，好犀利喎，即係代表你嘅左脑同右脑都好发达喎。
7: 係啦，咁就但係去到中学嘅时候呢，因为真係有好多嘢做嘛，咁都要抉择嘅，咁我就揀咗去技术嗰边。咁我就之后就去到大学呢，就读咗一个学系呢，就 叫做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咁中文呢就係信息工程學系嘅。
6: 嘩，聽落好似好高深喎，究竟係可唔可以日常少少有啲乜嘢係讀㗎？
7: 佢入面可能係包括一啲叫做 IoT 嘅元素，咁佢個全名叫做 Internet of Things， 咁如果是大家理解做可能是生活上面的一些智能家居的那些元素这样。
6: 哇，好犀利喎。那有些什么驱使你读完这个第一个课程之后去了另一条路呢？
7: 那当然我读一个工程学系去很要求一些很实际的东西。但我发现我做东西的时候或者想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会想一些其实没什么用的东西，望落去得意的东
6: 西。可能大众眼中觉得没什么用，但是你又觉得好得意喎。
7: 是啦，咁同时间因为我都好鍾意跳舞呢个艺术嘅形式咁样。咁所以我之后嘅创作都会加入呢一种嘅元素。
6: 哦，咁系咪你之后又再向表演呢个艺术再进修系咪呀？
7: 系啦，咁我就再喺城大读咗一个创意媒体课程，咁系一个硕士嘅学位嚟嘅。
6: 哇，好犀利啊。可唔可以简单又讲下呢个硕士课程又系读啲咩呢？睇下你嘅左脑同右脑受到啲咩嘅训练。
7: 咁佢就会学一啲好多唔同形式嘅媒体啦，咁包括一啲动画又会做下，咁声音会做下啦。亦都有一个课程就係将例如我鍾意表演嘅时候都会有一个时间俾你做自己嘅主题同埋创作咁样囉。
6: 咁你毕业之后咁点解会继续用呢个多媒体艺术即咁多种唔同嘅媒介一起做呢？是不是跟你左脑和右脑发展得很平衡有关呢？是不是两样都很喜欢？
7: 是啊，我觉得我都几喜欢一些将不同东西混在一起的那一种创作，反而如果是一种形式去继续做会觉得很闷。
6: 嗯，那我又想问一下你即是我知道你有不同的表演啦，那你其中一个表演是你的灵感是来自你很喜欢打机的一些小游戏的，可不可以跟各位听众又讲一下你这件作品呢？
7: 哦，好啊，咁其实我很喜欢打机，但是我不是打一些即战斗的游戏啦。咁其中头先啱啱 Phoebe 讲的作品就是是关于一个跳舞的游戏的。咁很多时候跳舞游戏就是在个电脑度按一啲上下左右嘅箭嘴，我哋就会可以玩到嗰个旋律咁样嘅。咁我就留意到可能我哋玩跳舞游戏嘅时候，我哋无论按咩掣呢，个画面呢嗰个人呢都会跳住舞㗎喎。跟住我就諗，咦，会唔会可以做一个装置系我哋按呢上下左右呢个掣，每按一下我哋都可以控制到个画面有唔同嘅效果呢？咁我就做咗一个好细细嘅好似迷你嘅游戏机咁样，而画面上面呢就係我跳舞嘅动作，咁我将我本身跳舞嘅动作变成一张张唔同嘅相片咁样。当啲观众呢去按嗰个掣之后呢，咁呢嗰个画面呢就会跳一格，就好似呢我呢好似跳舞咁样。
6: 哦，咁其实係一个可唔可以叫做慢动作咁样令到佢喺度好似逐个逐个相咁样行咁样。
7: 係啦，就越按得快呢个画面就好似越流畅。
6: 哦，咁会唔会褪后都得㗎？定还是淨係可以向前㗎？
7: 如果按错咗呢就会褪后。
6: 哦，好有趣喎，多谢你分享你嘅作品，听落都好有趣。我想问会唔会有啲咩途径可以知道你更加多嘅作品，系咪你个人嘅网站都可以做到㗎？
7: 是啊是啊，
6: 我据我所知你的个人网站都是自己做的。
7: 是的，因为我都是一个本身都是做网页设计的，我都会做自己网站。
6: 那我知道你除了刚才的身份之外，你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你会做艺术行政的。
7: 是。
6: 那我又想问一下，那你家人有没有担心过你啊，会不会那么多可以讲话八足咁多只爪咁样，又因为可能以前个年代一份工呢就可以打一世，即係一份正职就已经系可能成世都系做嗰份正职。咁但系你有咁多个身份嘅时候，屋企人有冇担心过，尤其是可能经济上？
7: 曾经呢就应该有嘅。 以我的睇法就是因为好多时而家即係可能我爹哋媽咪其实嗰一辈其实都会担心可能做艺术就係会冇钱咁样。咁喺大学嘅时候揀工程其中一个原因都系因为工程嘅呢一科或者之后嗰个发展会好啲，同埋佢哋听到话工程师有个师字呢
8: 啊专业人士
7: 专业啲咁样。咁之后因为去到即係媒体艺术啦，但我讲媒体艺术就话都会用一下啲编程嘅嘢咁样，又系一个硕士，咁佢听到硕士呢又会放心啲咁样。咁而家其实佢哋就比较开放，叫做如果生活上面我照顾到自己嘅话，其实佢哋已经觉得好好。
8: 哦，咁我又想问一下你头先讲话啊，你本身做一个工程师啦，

0: 翻翻嚟 AI 大战设计师，我哋继续同阿 Yan 倾下偈。我先又问下你 AI 方面嘅问题啦。咁你自己做创作啦，或者生活日常又冇多唔多用到 AI 人工智能呢个工具？
1: 都多噶，例如我有一个身份系网页设计啦，咁好多时咧都会我哋叫打曲，即系编程嘅部分，我好多时而家都会用 AI 帮我手。
0: 哦，可唔可以简单讲下点样帮到你呢？你会同佢俾啲咩指令，同埋大概可以帮到你几多 percent 左右呢？
1: 我估都有一半噶，例如我画一个圆形，可能平时我就要上网去揾下究竟画一个圆形，我要打一啲咩嘅英文字母同埋数字组合先打到一个圆形啦。咁、如果我用 AI 嘅话，我就可以话我想用呢一个程式去画一个圆形咁样，咁佢就会直接俾到我咯。
0: 哇，咁都好犀利喎，真係帮轻咗你一半以上嘅时间。咁你自己譬如生活上有冇多唔多用到？
1: 生活上可能就係一啲关于文字上嘅嘢，即係可能俾个邮件去问下嘢呀，都会直接问 AI， 可能有啲格式上面嘅嘢咁。
0: 例如你头先讲到艺术行政嘅工作，我相信行政工作牵涉到好多写嘢呀、打嘢呀嘅嘢，咁你会唔会都多用呢一啲嚟帮你手呢？
1: 都会㗎，可能我本身有一啲简短嘅睇法咁样，咁我就会同 AI 讲话啊，我有呢啲1、2、3、4点，你可唔可以帮我整咗一封电邮咁样。
0: 哦，真係好方便呢样嘢，我有时都会做，因为我自己系一个一人工作室啦，咁所以变上乜嘢嘢都要做。咁所以我完全好明白你同 AI 讲话啊，我淨係要1、2、3、4，咁佢就帮我整咗封 email， 有阵时真係觉得返唔到转头。但係我又想问你，喺创作上面你会唔会用

0: AI 去帮你手。
1: 有时如果我想不到问题，例如如果在程式上面呢有些有解决不到呢，我都会问 AI， 但他有时会答不到我的问题。
0: 去亂答你，或者以讀亂回，
1: 係啦，或者會俾一個假嘅答案我咯。
0: 咁你多唔多要佢你諗清楚先答啊？你再俾多一次答案咯。
1: 我都會有問佢，但係會俾一個第二個錯嘅答案，
0: 都繼續俾錯嘅。係
1: 啦，最後都係自己解決咁。
0: 咁譬如你有冇試過即係譬如可能冇任何 idea， 冇任何創意嘅時候，有冇問過佢？喂，你帮我做啲嘢啦，我而家有当有一份工作要咁样做，但我完全冇任何諗法，你可唔可以帮我諗？你有冇试过咁样做？
1: 我都会有问嘅，例如我可能諗到有一啲物件，哦，可能我之后作品想用物件 A、物件 B 咁样。
0: 嗯。
1: 咁我都会问佢，其实佢哋两个物件会唔会有关联嘅？因为好多时可能创作嘅时候，好多人都会问背景啊，或者究竟点解你用呢两样嘢咁啊？咁我多拣呢两样嘢，有时会好用直觉咁样去拣嘅。咁我都会再推翻后面去谂，究竟我点解要拣呢两样嘢咧？咁嗰阵时就可能会问一下 AI， 会可以帮到我手揾翻呢条路出嚟咧，由直觉跟住变咗一个比较理性嘅。
0: 我都几难喎，因为我觉得即系嗱，因为首先 AI 人工智能系一个冇情感嘅，基本上系一个计算机，咁去帮你梳理翻究竟你嘅直觉其实系一件好难嘅事嚟嘅。
1: 但系同时间都系另一把声音去俾我去谂翻究竟我自己做嘅嘢系啲乜嘢咯，反而系好似一种沟通咁样嘅嘢。
0: 咁如果用 AI 去生成一啲声音啊、画面甚至动作，咁你觉得佢系做到个效果啊，定还是做唔做到嗰种感受出嚟咧？
1: 我谂都系睇下自己本身想象嘅嘢。可能好多时 AI 俾到一个真係比较表面嘅一啲东西出嚟。咁都系要透过自己选择同埋最后自己都要微调先可以做到自己嘅嘢囉。
0: 咁你嘅作品好多时都同身体啊、现场啊、空间有关啊。咁你觉得 AI 会唔会可以取代到你嘅岗位？
1: 我觉得就唔得嘅，特别系因为我嘅形式好多时涉及现场，反而我觉得现场咧有一啲失误啊、错误呢啲嘢咧 ，AI 咧系未必做到。同埋当时我点样决定呢一种执生嘅技能咧，都系一种好得意嘅表现性。我哋成日都讲，即系表演，其实每一场做嘅都唔一样。
0: 因为每一场的表演都有少少的失误，少少的微调，都会令到整个表演都去了另一个层次。咁所以你就觉得即系 AI 系暂时都唔可能取代到你喺呢方面嘅岗位啦。
1: 系啦。
0: 咁如果譬如好似头先你仲有另一个身份就系网页设计师咧，你觉得 AI 人工智能会唔会有朝一日可以帮你做咗呢份工？
1: 佢会帮一堆人做咗某啲工作，嗰啲人就系真系纯粹系技术上边去做一个网页。咁但系我嘅角色好多时系做埋一啲即系设计方面嘅嘢。咁我就会同埋啲客人去谂埋嗰个意念啦、主题咁样。咁呢一啲咧 ，AI 未必可以一开始问佢就会做到嘅嘢。
0: 原来是咁。咁好，我哋呢一节又先到呢一度，下一节我哋翻嚟再听下阿 Yan 讲啲乜嘢嘢。
2: AI 大战设计师，人工智能与艺术小故事。
3: 点解有啲装置令人想一直探索？大脑对未知特别敏感，一有微妙变化就会忍唔住想探索。展览入面的互动装置正正利用这个特性，悄悄拉住你的注意力，令你停不低脚步。艺术家会用不同的方法刺激这种好奇心，例如你踏上感应地板、转动手柄或者靠近感应器，装置就会出现声音、光线或者画面变化。即使是细微的反应，大脑都会觉得有动静，刺激你想再试下一个动作。 每一次互动都唔完全一样噶，细节或者效果有微妙变化。呢啲小惊喜系拉长沉浸感嘅秘密。空间设计亦会加强探索感，装置摆放位置、行走路线、灯光引导、物件排列，都会巧妙拉住你嘅视线同注意力。唔系有人指使你要点做，而系你自己嘅好奇心驱使你慢慢移动、停留同探索。你可能唔会留意到，但每个细节都经过设计，某啲角落留白、光线微调，令你自然走向下一个互动点。心理学研究指出，人类对不确定性特别敏感，微小嘅变化会引发大脑回报机制，探索、好奇同满足感交互作用，令人想继续尝试、停留更耐。呢种设计技巧唔系强迫，而系顺应人类本能，将沉浸式体验悄悄拉长。所以当细心探索每一个细节，其实唔系单纯因为装置吸引，而系大脑嘅好奇心、微妙反应同互动设计合作。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081点，升235点，上升0.46%。标普500指数报7413点，升18点，上升0.2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7，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88.5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通生活精彩。
2: 当隔热和肌孔啃哑热，可经由白纹衣纹传播，想避免就要彻底清理家中积水，例如盆栽底盘、花瓶的水至少每星期更换一次，还要洗擦花瓶内壁，去除纹卵，妥善弃置杂物及弃餐盒和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也要保持畅通。前往丛林或者蚊患比较严重的地区，应穿上浅色长袖衣物并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0: 音乐的芳香，加量释放。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绝代芳华，主持芳华在全新时段带给你3小时音乐芬芳。
3: 由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在 AI 急速发展的年代，做创作还需不需要人类呢？ AI 人工智能究竟会不会取代各行各业的设计师呢？AI 大战设计师，主持梁海恩 Phoebe， 每一集将会邀请不同设计师和艺术家探讨，当 AI 已经懂画画、懂写字、懂做设计的时候，究竟他们的专业会不会被取代呢？ AI 大战设计师，
7: 欢迎回来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我是 Bibi 梁海欣，在我隔离继续有阿 Yan 郑雅欣和我们一起继续倾偈。咁阿 Yan， 我想问下你呢，咁你会唔会担心 AI 越嚟越多人用啦，咁可能佢个资料库嗰个越多人fit 佢，即係俾好多资料都系可能大家嗰个问题呀、差唔多。咁你会唔会担心佢俾你嘅答案令到你嘅作品都越嚟越似呢？
8: 其实呢我又唔会特别大担心。反而呢我都会问 AR 个问题，就是我的作品其实坊间上面会不会都有人有差不多的睇法咁样。
7: 哦，即是你反而是用返呢一个工具，就是问咦有冇人同我做过差不多咁嘅嘢。
8: 是啦，咁就再睇下如果有嘅话，究竟佢嘅睇法可能系同我有少少唔同，我会唔会嗰种唔同我再可以放大呢？
7: 你剛才說話即係睇法啦，咁你會當 AI 係一個傾偈嘅朋友嘅模式啊，定還是純粹即係好冷冰冰嘅資料？因為我自己個做法就係你俾答案我，即係好冷冰冰， 但你会不会当佢系即系好似有少少大家倾偈嘅感觉咧？
8: 会噶，有时会质疑咧，究竟佢嗰啲资料咧喺边度嚟嘅？
7: 咁你会问翻佢你边度嚟噶？定还是
8: 之前咧，我有试过咧用 AI 咧去睇我嘅八字噶。
7: 哇，咁犀利 ！AI 问八字，咁个结果系点啊？
8: 跟住佢就俾咗个结果我啦。咁我就再上网揾其他网站睇下个结果有冇唔同。跟住咧就发现有啲唔同。跟住我就问 AI。吓、啊！我上网睇个真系咁样噶、个结果，你啲资料系边度嚟噶？咁样系咪真噶？咁样
7: 咁佢又再点答你？有冇再即系可能自己作个答案啊，或者点样样？
8: 佢会话佢根据某个方法啦，跟住然后就话网上个方法系旧嘅，佢呢个系新嘅，所以你要听我呢个新嘅方法。
7: 咁样样都得噶。
8: 系，
7: 哦，咁我又即系唔知道原来 AI 可以问八字，咁你除咗呢一啲之外，仲有冇其他会日常生活嘅嘢用到啊？即系八字都已经好生活化咯，仲有冇其他再生活化少少嘅例子？
8: 主要系八字系最生活化，我估
7: 问星座问八字
8: 哦，系咯，问星座问八字嗰啲咯。
7: 哦，
8: 但系如果你话会唔会真系最后啲嘢好统一嘅话咧，我又会觉得我有另外一个睇法嘅，因为好多时候如果一啲作品可能例如设计上面好似嘅话，喺坊间咧都会有一啲声音就系话你会抄噶咁样，咁所以我又唔会觉得。即係最後會變成同樣，因為就會有好多討論，就係你會抄，你係咪用咗 AI 咁樣。咁然後如果喺一啲好相似作品入面，你做到一啲唔同嘅作品，其實嗰一樣作品可能先係最長久，因為大家都會認到呢一件作品。
7: 明白。咁多媒體藝術咧，咁我知道，即係我自己上網做 research 資料搜集嘅時候啦。就好似都幾着重身體呢一樣嘢，咁你覺得身體呢一樣嘢會唔會可以 AI 取代到呢？有朝一日。
8: 我覺得是不同方向，即是它不是一個是否的問題，只是在一個光譜一個 spectrum 裡面的某一點這樣。AI 反而是將這個光譜的東西拉得更遠，我覺得。即是因為我的創作都會介入身體啦，現在當有 AI 的時候，我都會想究竟 AI 怎樣看一個身體。
7: 嗯，那你有沒有問過它這個問題？ AI 怎樣看一個身體？
8: 我就未，可能下一条问题我就问呢、這个。
7: 好，咁等你问咗之后，我再问下你。咁你又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呢 AI 即系都可以模仿画面同声音啦。你觉得人类嘅创作者仲剩低啲乜嘢嘢系佢哋冇得 copy 或者冇办法取代到呢？
8: 咁系幽默感，一啲情感上嘅嘢。
7: 幽默感，情感上。咁我想問一下，咁係咪喺多媒體藝術入面最難被 AI 取代就係幽默感同埋呢種情感上面
8: 嘅一種共鳴咁樣？
7: 哦，咁就因為始終大家唔係一齊發生一件事 ，AI 冇辦法去理解感情。
8: 我會覺得特別是我創作入面可能好多時都有現場呢個成分啦，咁可能同一啲觀眾佢真係喺一個場域入面去經歷一件事呢，而去再解釋嗰件事呢， AI 呢未必會知道，因為佢唔喺現場，佢亦都唔係一個觀眾去咁樣由頭到尾去經歷呢件事。
7: 咁會唔會有朝一日，譬如你話觀眾唔係由頭到尾經歷，咁 AI 如果試下即係將成個 performance 成個表演喂俾佢，佢會唔會做到呢一樣嘢呢？你又覺得
8: 佢可能淨係喺一個角度去答到我呢個問題囉。因為首先如果佢要即係喂俾佢呢個動作，可能我哋牽涉到好多感應器啦，有可能是相機啦，其實都已經過濾了一層嘢西
7: 了。哦，明白你了，即是因為相機和即是你剛才說其他不同的機器都已經是有人去操作，跟住已經牽涉到每個人的選擇，每個人想去記錄那個不同的感覺。
8: 是啦。
7: 嗯，那我又問一下你了， 你觉得 AI 带俾人类系一个好大嘅进步，定还是一个威胁咧？
8: 我觉得两样都有嘅。进步就是我都真是做一些即是比较技术上的事情呢，用的时间呢是快了很多的。
7: 即例如刚才行政工作的时候就真的可以很方便。
8: 是啦，或者网页上面我要整一个网站呢，现在都是快了至少一半的时间。
7: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你做网站设计，譬如大概要几耐时间去做一个网站？
8: 其实都是根据个复杂程度的，咁、都可能要，如果真係成个网站都要一个月咁样囉。
7: 哇，咁长时间。咁喺未有 AI 之前都系一个月，定还是？
8: 就会再多啲时间。
7: 我需要两个月去。
8: 可能系。
7: 哇，咁真係 AI 人工智能可以帮轻咗你好多喎、
8: 啊。
7: 好，咁我哋呢一节又先到呢一度，我哋下一节返嚟再听下阿英讲乜嘢。

0: 欢迎翻翻嚟 AI 大战设计师，继续有阿 Yan。咁我又问下你，如果所有嘅设计、所有嘅 idea 创意都系俾晒 AI 嘅话，甚至连佢嘅 execution 制作都俾晒 AI 做，咁你觉得呢一啲系咪仲系人类嘅设计？即系设计上嘅道德上有冇啲咩问题咧？
1: 我都要睇下究竟。我都有时会咁样讲嘅，就是第一句问 AI 嘅系啲乜嘢？
0: 咩意思？可唔可以解释一下？
1: 例如，如果我本身已经系谂咗一啲叫做指令嘅嘢，咁我已经俾晒第一个指令做呢样嘢，第二个指令做第二样嘢，第三个指令做第三样嘢，咁佢制作出嚟嗰样嘢咧，其实。再退翻去后面本身嗰个意念系点样谂咧？系由我谂出嚟嘅。咁我又会觉得呢一样嘢就系自己，因为我都有决定到某一啲嘅步骤，
0: 甚至上你系掌握晒佢个成个过程，只系你系纯粹俾个指令去做啫。
1: 系啦，咁呢一啲咧，我就觉得系属于自己嘅。如果系即系中间有一啲决策咧，其实你都系个创作嘅一部分。
0: 嗯，
1: 咁但系如果例如我就话学校标语设计比赛咁，佢俾埋个主题你，你又将成个问题掟俾 AI， 跟住你叫佢俾一个答案你，你直接用嗰个答案去参赛咧，咁呢一样咧就可能会涉及一啲问题。
0: 嗯，原来系咁。咁喺呢一个 AI 都叫做冲击设计行业啦，因为无论可能做动画嘅行业啦，做 rendering 渲染嘅行业啦，一啲 graphics 平面设计嘅行业，都有好多设计师面临一啲挑战，因为好多事都真系可以取代到佢哋嘅工作。咁你觉得多媒体艺术呢个存在嘅意义喺呢个 AI 年代系啲乜嘢嘢咧？
1: 又因为有时多媒体艺术佢好多时都会用到科技呢个元素啦。咁如果 AI 存在嘅话，当然喺技术上可能会有更多新嘅一啲程式啊，新嘅一啲睇法，新嘅体验会出到嚟，因为我哋技术上嘅嘢去 upgrade 咗，即係提升咗咁样。咁相反有冇相反呢？暂时我未諗到。
0: 嗯，咁所以即係因为多媒体艺术牵涉到好多体验啊、情感啊，所以喺呢一方面 AI 人工智能都暂时仲未可以取代到，或者即係真係好冲击你嘅行业，可唔可以咁讲？
1: 係啦。
0: 呢一个 AI 人工智能嘅年代啦，你觉得有啲乜嘢嘢反而系因为 AI 人工智能嘅嚟到，令到可能人类更加珍惜呢？
1: 我觉得系一个过程咯，因为好多时其实就算 AI 佢俾嘅嘢都系一个产品，即系最后嘅成品。咁而家开始啲人就会，即系如果啲人有去展示佢嘅过程嘅时候，大家就会关注，哦，原来呢个系一个可能人手做嘅嘢，要用好多时间，咁嗰样嘢就会有佢嘅价值咯。
0: 因为呢一样嘢其实对我都好冲击，因为我自己做冇呢一个行业咧，其实以前系一个好神秘嘅职业嚟嘅，即系好少人会讲或者即系 post 太多关于做冇嘅嘢，但系我谂而家呢个年代好多做冇嘅工艺师都会喺社交网络平台真系拍一段。好长嘅片，即係可能啊点样做一顶帽啊，点样由零开始。但係呢一样嘢对我嚟讲我都觉得好挑战。你自己有冇一种啊平时做嘢你又要可能兼顾又要拍一段片或者影啲相，咁可能放上社交网络平台，你自己有冇呢一啲困扰嘅点？
1: 我觉得可能冇你咁 struggle 囉，但係有时都会諗究竟个过程大家即係会想睇啲乜嘢囉。
0: 嗯，咁你觉得譬如假设我一个唔识你嘅人啦，我睇你嘅社交网络平台关于你嘅工作，你会想我睇到关于你啲乜嘢嘢？
1: 可能我平时生活用开嘅啲假餐，
0: 我可唔可以讲下你啲假餐啊？
1: 即系可能有辣鸡啊，有钳啊。
0: 哦，咁犀利噶！你有辣鸡同钳呢啲，即系我完全想象唔到。
1: 系啊，
0: 系咪因为你做好多装置嘅时候，需要真系你亲自去整嗰件作品？
1: 系啊，因为好多互动装置要牵涉到一啲感应器啊、电线啊嗰啲，咁可能我觉得呢啲会有一啲观众会好好奇，我系点样做噶，或者平时嘅艺术生活系点啊，即系有冇钱赚啊嗰啲
0: 咁。哦，一啲好生活上嘅忧虑，
1: 系啊。
0: 咁今日聽完阿 Yan 講嘅關於即係多媒體藝術創作同 AI 嘅關係啦，我都覺得好似暫時 AI 未係真係可以取代到佢嘅職業啦，無論係即係網頁設計師或者工程師呢一邊嘅工作啦，定還是係多媒體藝術都仲係，因為始終牽涉好多現場啊、情感上面嘅一啲經歷，所以都暫時未係取代到。咁呢一個都我自己覺得有少少安慰嘅，因為我自己都真係有啲擔心啊，死啦，會唔會有朝一日我嘅職業、我嘅創意都會被 AI 人工智能取代呢？即係我都試過因為擔心到咁樣都有啲瞓唔著覺嘅。咁但係今日聽完你講，我都覺得咦可以安心少少。咁我哋今日嘅節目嚟到呢度呢就差唔多啦，多謝阿 Yan 今日同我哋分享，下個星期同一個時間繼續收聽我哋嘅節目，拜
1: 拜。
2: AI 大戰設計師，人工智能與藝術小故事。
3: 手繪幻燈到多媒體藝術。幾百年前冇電影院冇投影機，但人已經是開始用光同影講故事，而這個就是幻燈機了。最早的幻燈用光線穿過手工繪製玻璃片，將畫面投射在牆上面和布幕，每一片玻璃都是手工上色，有時還會加金粉或者亮色，令到投射出來的影像更加之生動。而畫家會預留透明區域或者是分層上色，創造前景、中景、背景的深度感，甚至用多片玻璃依次投射模擬人物、行走或者是場景的變化。這種設計不單止是美學，更是沉溺式的體驗的初形。觀眾站在黑暗的空間，眼睛隨著光影移動，自然會被故事吸引，而心理注意力亦都巧妙地拉長。每一個細節、光線、顏色、層次、空間安排都是設計師思考的成果來的。時代進入19、20世紀，電影和幻燈演化成新型視覺敘事，投影結合聲音和剪輯，觀眾的沉溺感就更加之強了。到現代多媒體藝術，投影已經不只是停在牆上，它可以印在地面、天花，甚至乎隨著觀眾移動而改變內容啊。設計師會計算光線的角度、畫面比例、空間佈局，確保每位觀眾都會被故事包圍，互動和沉溺感會比手繪幻燈更進一步啊。由幻燈機到多媒體裝置，光影設計的核心一直都沒有變，控制觀眾視線，拉長投入時間，將故事變成空間的體驗，幾百年前的手繪幻燈智慧仍然影響到現代多媒體藝術家。

0: 晚上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医管局说，经调查后，即时解雇一名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医管局表示，知是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先后会见涉事实习医生。相关医护人员也已经详细检视临床及电脑系统记录等证据，认为该名实习医生违反医生应有的专业操守及诚信，对病人隐私及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发言人说，已通知涉事实习医生并知会所属大学医学院跟进，局方会继续调查，如确定有其他医生涉及不当行为，必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又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及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强调对医生的专业操守行为及纪律有极高要求。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及象征式地价向获征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及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需要向政府支付标书中订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计划下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社交专页说，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及技术双创新的思维和以人为本的方针，全力推展东九龙项目。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在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5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也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及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5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则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也已经做了2次5年规划，当然也有参考。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期间当局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咨询活动，也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及聆听意见，希望能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时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编写规划考功夫，有关工作会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的是分析资料，审核内容。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312点，升463点，上升0.91%；标普500指数报7431点。升37点，上升0.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3，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7，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204.3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影响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 早晚骤雨较多，即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静，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天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你听，一滴，两滴，
4: 是水龙头在漏水呀。
3: 水资源这么珍贵，每一滴都不能浪费啊。
4: 那要怎么做呢？
3: 收听星期一下午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
4: 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
3: 一起来听听同学们是怎样节水的吧。
4: 香港电台水务署联合制作。

0: 晚上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368点，升518点，上升1.02%。标普500指数报7452点，升57点，上升0.7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6，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222.7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获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癌症事务统筹委员会举行会议，检视香港癌症策略的落实情况，并与相关政府机构和部门讨论应对策略和措施。主持会议的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说，政府于2019年推出本港首份香港癌症策略，为癌症预防及治理工作订立整体方向及相关策略。初步评估显示，超过80%指标已经达成，涵盖加强癌症监测系统、扩展筛查计划、优化诊断与治疗服务、加强康复者支援及推动癌症研究等。医务局医会局指出，本港2023年录得37953宗新增癌症，即平均每天有104宗新个案。肺癌是本港最常见的癌症，乳腺癌和大肠癌排第二及第三位。香港癌症资料统计中心也分析了过往10多年的患者数据，结果显示整体癌症的存活率呈上升趋势。食环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1000个容许狗只进入14的名额，署方本月稍后将获准14名称、地址等资料上载至专题网页供市民查阅。发言人说，本月16及17号将派专责人员到中签14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律要求、牌照条件及其他遵规安排。中签申请者需要在本月24号或之前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后，将获派指定样式的标签，下月9号起必须于14主要入口当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签，方便市民辨识。医管局说，经调查后即时解雇一名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医管局表示，知是近日社交媒体讨论一名实习医生连串不当行为的贴文后，成立调查委员会严肃跟进，先后会见涉事实习医生相关医护人员，也已经详细检视临床及电脑系统记录等证据，认为该名实习医生违反医生应有的专业操守及诚信，对病人隐私及专业保密构成损害，以及未有忠实依从指示履行医疗程序。发言人说，已通知涉事实习医生，并知会所属大学医学院跟进，局方会继续调查，如确定有其他医生涉及不当行为，必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又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及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强调对医生的专业操守行为及纪律有极高要求。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044点，升198点，上升0.39%。标普500指数报7399点，升5点，上升0.0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8，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7，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12.0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天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也影响该区。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明两天逐渐靠近华南沿岸，该区骤雨增多。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即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南风。 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静，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天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简普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简普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Joey， 我谂我哋要讲清楚。佢同我讲，佢净系中意我一个。佢仲话，佢话你喺度发紧梦。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

有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

0: 午夜1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134点，升287点，上升0.56%。标普500指数报7419点，升25点，上升0.3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3，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218.3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哎，听不懂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无法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却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得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 月夜夜夜逍遥，
2: 罗曼影。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将以私人协约方式及象征式地价向获征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分别位于启德、茶果岭道及将来的马油塘站。专营公司需要向政府支付标书中的定的固定金额。政府计划下月就项目公开招标，预计于明年批出合约，以期2033年或之前通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局方社交专页说，特区政府会继续透过政策及技术双创新的思维和以人为本的方针，全力推展东九龙项目。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在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也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采访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五年规划，与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的则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也已经做了两次五年规划，当然也有参考。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期间当局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咨询活动，也会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亲自向市民讲解及聆听意见，希望能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时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编写规划考功夫，有关工作会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资料，审核内容。食环署举行公开抽签，编配1000个容许狗只进入14的名额，署方本月稍后将获准14名称、地址等资料上载至专题网页，供市民查阅。发言人说，本月16及17号将派专责人员到中签14，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和讲解法律要求、牌照条件及其他遵规安排。中签申请者需要在本月24号或之前缴付140元修改牌照加入准许，申请人完成手续并获批后，将获派指定样式的标示，下月9号起必须在14主要入口当眼处时刻张贴该标示，方便市民辨识。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201点，升353点，上升0.7%；标普500指数报7430点，升35点，上升0.47%。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6，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18.8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天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也影响该区。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明两天逐渐靠近华南沿岸，该区骤雨增多。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即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静，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星期天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6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炮制中药材的传统方法，可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损害健康，市民应该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异常鲜艳洁白或带有刺鼻气味的药材。选购药材要光顾持牌的中药材零售商。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237点，升387点，上升0.76%。标普500指数报7432点，升38点，上升0.5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18.07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付出生活精彩。
2: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楼市稳健发展，透过工资令到每个市民收入增加，按自己需要和意愿决定是否买楼。他强调，从来没有要求地价多少，指地价是按市场规律，看供求问题，要确保不大升大跌。他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访问时说，本港曾经出现地产低谷带出一些问题，楼市炒得热时有辣椒，低谷的时候就取消辣椒。李家超说，民生问题重中之重是房屋问题，他上任时公屋轮候时间最高是 6.1 年，在引入简约公屋同时加大公屋建设量之后，整体公屋供应量较他上任时加大了80%，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最近已缩短至 4.7 年。政府下周一将就本港首份5年规划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对香港发展前景乐观，尽管中间有不同挑战，但只要目标清楚，方向锁定，同心协力，会开创更好未来。陈茂波出席一个财经峰会时表示，相信5年规划可以为香港未来发展谋划，让大家有较明确方向，有决心推动发展。他认为香港除了作为桥梁，将内地同国际连接起来，亦要增值促进香港本身发展，包括与大湾区其他兄弟城市联动，优势互补。他说，香港要发展好，必须背靠祖国，用好自己优势，将香港发展方向与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好，令国家更易支持香港。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2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情况危殆，是本周第二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严重个案。一名男童上星期二起出现发烧、咳嗽和流鼻水，第二日出现喘鸣，快测结果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其后到急症室求医获安排留医，同日因为出现严重思考症症状获转送至威尔斯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两名家居接触者自上星期四出现轻微的呼吸道病征，现已康复，期间不用入院。海关联同消防署捣破2个非法加油站，检获大约3200公升未完税汽油，市值大约是104,000元，应货税值大约20,000元。两名非本地男子涉嫌处理非法燃油被捕。2个非法加油站分别位于东涌石楼埗和葵涌葵泰路，行动中亦都检获入油工具和一架涉案货车。两名被捕人分别57岁和33岁，分别怀疑是非法加油站操作员和运载未完税汽油的货车司机，已经被落案控告。道琼斯指数报51206点，升3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4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21.19美元，卖出4222.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5: 翻了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6: 对脚咁攰是因为长时间企在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5: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6: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又到咗每晚听歌嘅时候，你好，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通宵音乐节目《轻探浅唱不夜天》。今晚继续有代班嘅刘佩龙喺度。由而家至到清晨嘅六点钟，有四个小时嘅音乐，准备咗同你一齐分享嘅，先嚟我哋会有一啲嘅全新作品。

呢支梁海晴不离不弃的方，方言个方。开始今晚嘅轻谈，正唱不夜天。今日2026年嘅6月13日星期六嘅凌晨2:12。室外温现时27度，湿度87%。接住带俾你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仲有40分钟，例如睇到有加拿大队波斯尼亚现场噃，系因为时差嘛，所以凌晨3点啊，香港时间先至会有得睇。刚听嘅有 Maroon 5 Heroine， 而家有两位 Madonna 同埋 Sabrina Carpenter，Bring Your Love。

今期流行就一定是讲紧世界杯嘅。嚟紧仲有差不多30分钟，所以喺多伦多嘅体育馆可以睇到加拿大对波斯尼亚。2:28刚听过有古天乐。

如果空气都有颜色的话，风亦都有它的颜色。 Colors in the air 颜色，迎戏之后带来有黄远之 Colors of the wind。 2:34，室外温27度，湿度87%。继续轻谈千丈不夜天，有黄博灵魂上演。

普通话都话女儿系爸妈嘅前世情人，至于今世情人会系边一位？佢系周欣婷，会唔会系你嘅宠物啊？今日好多嘅食肆都会收到你嘅通知，原来可以开始官方带宠物入去啦。

听闻话有1600多宗嘅申请，希望可以喺佢哋嘅食肆里边准许宠物入去一齐同佢哋共膳。当中有1000个名额，今日就或者应该话琴日咧就公布咗，知道佢哋可以，都恭喜晒佢哋啊！不过可能你关注嘅依然系足球啊！刚刚听过嚟自郑伊健《奇妙旅程》。

听见有张伟贤足球小将，凌晨2:48继续轻谈这场不夜天。有黎明，只要为我爱一天。

听佢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即是2:56，我哋将要迎接3:00嘅新闻报道。新闻之前带俾你嚟自泳儿《散光》。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文本。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认为可以更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都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又说，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有总结和充分调研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深圳、上海和澳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地传媒报道，巴加埃指关于伊朗和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讲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对于外界广泛流传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巴加埃说他无法证实任何有关内容的猜测和传闻。由于外交谈判具有特殊性，相关细节暂时无法对外公开。他又说无法就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发表评论，必须等待伊朗国内作出最终决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开展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为此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以军作好相应准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说期望特朗普坚守这项原则，并且在伊朗导弹计划和恐怖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亦都坚持原则。声明又说，以色列的安全原则是同时应对来自近处和远处的威胁，而不是妥协和让步。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的言论是暗示未来以色列或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古巴石是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之后，又将制裁的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与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威胁。话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罪行辩护，真正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古巴民众在饥饿、物资短缺和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物供应，形容全古巴人民都遭受惩罚。而华盛顿公开宣示美方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道琼斯指数报51,259点，升4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系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7.16美元，卖出4,217.7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同埋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最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5: 你了不了解自己？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事你是用理智行事，有多少的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的直觉，定是你会计算很多才会作出行动？你有没有留意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多少真是从心出发，定是你觉得是身不由己？
6: 刘佩龙，轻谈浅唱。

凌晨嘅三点十分，开始第二个小时嘅轻谈展唱不夜天。先嚟有梅艳芳《女人心》。睇到世界杯嘅现象，似乎多伦多嘅天气几好，而家仲系零比零。梅艳芳之后有哥哥张国荣，《风再起时》。

你见到天上星星，可有想起我？

3:27，冇几耐之前波斯尼亚入咗一球，暂时1-0，波斯尼亚会系领先紧。听过有齐秦嘅夜夜夜夜，可能嚟紧一段日子、一段时间，夜夜夜夜，你都可能要挨下夜，先可以睇到现场直播。如果唔系嘅话，第二朝早要睇翻啲重播又好，又或者系。会唔会有晚间嘅赛事咧？继续轻淡清唱《不夜天》，有赵传，我终于失去了你。

0: 3:32，室外温14.27度，湿度86%。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凌晨的3:42，室外温度27度，湿度87%。听到有叶倩文的晚风，苏永康情来自有方，还有张学友的小男人。这个态度间唔中都受落嘅，没有你我什么都不是，只有陈柏宇。

3:51，天文台刚刚发出一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的7:00。刚刚听过有许志安《我的天，我的歌》。室外温现时27度，湿度87%。刚刚发出一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的7:00。继续轻谈正唱不夜天，带你有往黎明，失恋无罪。

好快要迎接四点钟的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再次提一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的七点钟。时间是3:56。新闻之前有郑秀文插曲。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首相斯己贤反驳有关他已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指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斯己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而是源于一种非常深切的责任感。当选首相就是为了服务国家，不论是面对什么的艰难处境，而这一件正是他正在做的事。斯己贤反驳原国防大臣荷里安的批评，斯己贤说国防与安全是自己的首要任务，未来每当政府不得不作出支出决定时，国防和安全都将继续是优先事项，强调已作出明确而艰难的选择，削减其他部门的预算，以便为国防投资投入更多资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当地传媒报道，巴加埃指关于伊朗和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讲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对于外界广泛流传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巴加埃说他无法证实任何有关的内容的猜测和传闻，由于外交谈判具有特殊性，相关细节暂时无法对外公开。他又说无法就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发表评论，必须等待伊朗国内作出最终决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为此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以军作好相应的准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說期望特朗普堅持這項原則，並在伊朗導彈計劃和恐怖主義代理人的問題上亦都堅持原則。聲明又說，以色列的安全原則是同時應對來自近處和遠處的威脅，而不是妥協和讓步。以色列時報認為，卡茨的言論是暗示未來以色列或者會再次動用武力阻止伊朗擁核。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国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之后，又将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同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威胁。他说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罪行辩护，真正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古巴民众在饥饿、物资短缺和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物供应，形容全古巴人民都遭受惩罚。而华盛顿公开宣示美国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道琼斯指数报51202点，升3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3，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0.84美元，卖出4211.4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不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和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头早7点。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的1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有骤雨；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5: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4: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6: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7: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6: 咁点做好啊？
7: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8: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9: 刘佩龙，轻弹浅唱不夜天。
10: 凌晨的4:08，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浅唱不夜天，我们进入第三小时。

之前在养成林的我们很傻，今晚带给你来自杨千嬅，我很好。4:17，接着梁咏琪，我很好。

凌晨4:31，室外温系27度，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今朝嘅7:00。听过有五月天啊。Thank you.

到落空，搭了78分半钟。加拿大对波斯尼亚终于1-1，因为其实在30至40分钟之前，波斯尼亚已经入了一球，加拿大终于在78至79分钟的时候可以打胜平手。之前听过有林晓培的心动，亦都有万方试着了解，接着带给你潘粤云，我是不是你最痛爱的人。

之前有王力宏的唯一，啱啱听过来自王若琳三个人的晚餐。时间是4:54，室外气温现时27度，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点。在5点钟的新闻之前，带俾你陈淑桦，一生守候。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清晨五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楼市稳健发展，透过工资令每个市民收入增加，按自己需要和意愿决定是否买楼。他强调从来没有要求地价多少，指地价是按市场规律，看供求问题，要确保不大升大跌。他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访问时表示，本港曾经出现地产低谷，带出一些问题，楼市炒得热的时候有辣椒，低谷的时候就取消辣椒。李家超表示，民生问题重中之重是房屋问题，他上任的时候公屋轮候时间最高是 6.1 年，在引入简约公屋同时加大公屋建设量之后，整体公屋供应量较他上任时加大了80%，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最近已经缩短至 4.7 年。伊朗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正在进行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谈判当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都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报道指，阿拉格齐表示，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发生。他指磋商中的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内的战线，强调伊朗绝不会令到黎巴嫩孤立无援。阿拉格齐又说，伊方目前未就核协议是核议题作出任何实质的决定，伊方坚定认为，如果需要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案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不是转移至境外。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当日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塔斯社就报道，当日晨早至到下午两点左右，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的时候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国防军于凌晨时分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袭击。英国首相斯基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说法，表示将力保首相一职，又指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斯基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而是源于一种非常深切的责任感。当选首相就是为了服务国家，不论是面对什么的艰难处境，而这个正是他正在做的事情。道琼斯指数报51202点，升3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9，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6.27美元，卖出4217.4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7点。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5: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4: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5: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6: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系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喺香港合法销售嘅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嘅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7: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8: 今天2026年的6月13日星期六，精神时分5:06。提提你现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是相继生效当中。室外温现时27度，湿度87%。你听紧嘅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进入了我们最后一小时的听歌时候。今日有代班的刘佩龙。这个小时开始带给你来自倪安东

5点12分，我哋上月仲有48分钟先至散场，或者到时真係可以嚟个拥抱。散场的拥抱，佢係 Anthony 倪岸东。继续轻谈浅上不夜癫，但你有吴雨霏 Here we are。

5:19，听过有容祖儿同埋吴浩康，他都不爱我。真系咁嘅话，真系如何爱下去？接住有林忆莲。

5:13，室外温27度，湿度87%。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点。听到有林忆莲如何爱下去，继续轻谈天上不夜天，有梁汉文好朋友。

若是让我许愿，但愿没任何事留恋，迷恋的不可以算，只好心死再算。

肯接受这残忍的引诱，唯有趁这晚你在场。

0: 星期六的清晨五点半，外面的气温是27度，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相继生效。听见有陈百强《太阳花》，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2: Dear Steph， 我知道你听不入耳的了，你自己看看啦。红色、绿色，喜欢一个人是不是真的要这么盲目？个个叫住你停，你系都要冲过去。小学生都识啦，绿灯系行。

0: 换马，
1: 其实你知噶，换成我好似你咁样，盲冲冲咁撞埋去，你一定会闹醒我。
0: 你唔会噶、哦，你永远都睇得清清楚楚，左度右度都唔敢行过去噶。

望住条马路，永远都会觉得对面嘅嘢系最吸引嘅。你冲过去对面去揾你最中意嘅人，而我就停喺红绿灯面前，唔肯定我咪真系中意对面嗰个人。已经第十次转灯啦，我开始发觉自己分唔清楚红色同绿色，不如你提下我。

之前有郑融请嚟薛凯琪同佢独白嘅《红绿灯》，接住有薛凯琪请嚟有郭富城一齐合作嘅《奇洛里维斯回信》，真的回信了。无论是真定系假，等到就已经可以了。清晨5:38，接住有关淑仪，真假情话。

亲爱的陶喆，爱很简单。时间是清晨的5:46，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温度摄氏27度，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接着打给你，来自周柏豪，同天空。

听见有陈晓东猜猜猜，跟着最兴谈只唱不夜天，稍后六点钟会有新闻报道，之后就会有 Lou 同埋建威嘅知识会社，而刘佩龙将会喺星期一嘅凌晨再次喺兴谈只唱不夜天同你一齐分享音乐。而喺星期日嘅凌晨出现喺兴谈嘅会有陶仔。临走时候带嚟有 Beyond 呢首作品《光辉岁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传媒引述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报道，指美方对于在未来几日内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至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国同伊朗这一份谅解备忘录。报道指这名官员在同传媒的电话吹风会中形容，虽然未完全抵达终点，但已经非常接近，目前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或者是一个选项。这名官员又说，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样将会促成伊朗放弃核计划，并令到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都包括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够得到长期执行。伊朗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正在进行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谈判当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都不使用威吓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报道指阿拉格齐表示，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且公布，第一阶段将会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发生。他指磋商中的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内的战线，强调伊朗绝对不会令到黎巴嫩孤立无援。阿拉格齐又说，伊方目前未就核协议作出任何实质决定，伊方坚定认为如果需要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案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不是转移至境外。英国首相斯几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指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斯几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为了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而是源于一种非常深切的责任感，当选首相就是为了服务国家，不论是面对什么的艰难处境，而这一件正是他正在做的事情。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之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于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现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之后确定这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就说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点。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热带是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5级，初时阵风，间中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西南风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到五级，稍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到五级，稍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雨量各站最新天气报告：云南岛吹东南风四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是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8公里有骤雨；西沙吹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瓊斯指數報 51,202 點，升35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31 點，升3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6，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9，人民幣6.764，英鎊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18.77美元，賣出4,219.87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3: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4: AM 621 ，FM 91.4，將軍澳。FM 99.4，天水圍。FM 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5: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6: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5: 仲有咩要留意的？
6: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2.25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叶明熙请坐低。

0: 早捕捉到呢一首歌好 chill 好自在嘅氛围。一入到去录音室嗰度，监制咧就叫 Gigi 随便坐，坐喺地下揸住支咪，用自己最舒服嘅姿势去唱。作曲张苏晒片五，填词编曲张苏，监制 Edward Chan。上晚三个星期啊，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今日健威道上传。
0: 喂，健威，做咩你今日讲嘢好似咁慢咁嘅？
2: 慢系咩？可能我太接近 Gen Z， 學咗 Gen Z 佢哋啲嘢啦。
0: 又關 Gen Z 事？
2: 梗係啦，慢拍慢電視都係 Gen Z 界勁流行
0: 㗎。係，咁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電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識會社裏面嘅健威導賞團啦。
3: 擴闊知識領域，
4: 放眼不同角度，
3: 拥抱世界节拍，
4: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3: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0: 洪健威
3: 知识者。
0: 早晨，早晨。嚟到6月13日早上6点10分，

声的声音，他叫孙永南，有这首《爱丽丝风游梦境》。

0: 附近，
1: 歌曲名字叫做《特务詹士康》。跟住咧，我哋将会由佢嘅师妹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话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号至14号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调查后确定这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说，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做的决定。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日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塔斯社就报道，当日晨早至下午两点左右，一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市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国防军在凌晨时分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与后勤设施发动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位于达吉斯坦夏卡姆斯克的炼油设施以及萨马拉州的石化工厂遇袭后起火。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是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后，又将制裁的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同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威胁。他说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罪行辩护，真正的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古巴民众在饥饿、物资短缺以及疾病面前屈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亦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对古巴的石油封锁直接影响古巴的食品和药物供应，形容全古巴人民都遭受惩罚。而华盛顿公开宣示美方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古巴引发社会动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4%，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4: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3: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何啊？
4: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5: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4: 你有冇漠视到自己嘅身体警号啊？
5: 简单嘅例子就系站姿啦，有理想使用身体企嘅一个方式，咁我哋叫做五点一条直线嘅侧面睇嘅时候，耳仔、隔肋底中心点、盘骨中心点、膝头哥同埋脚眼呢五点系咪连成一条直线咯？仔细观察，而家随便周街揾一个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状况就系个肚凸咗喺前边嘅，盘骨向前移咗嘅。
4: 要学识点样去爱惜自己身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终身美丽。
6: 扩阔知识领域，
7: 放眼不同角度，
6: 拥抱世界节拍，
7: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6: 由而家到九点，
4: 阿鲁、
8: 冯建威、
6: 知识识社。
8: 时间嚟到六点三十五分啊，继续知识会社，我哋有建威出现啦。早晨，建威。
9: 早晨，阿鲁。早晨，咁多位听众朋友啊。咁啊，朝头早翻工嘅时候咧，其实都即系好多嘢睇到。
8: 有咩睇先今日？
9: 唔系，今日就冇咩睇到嘅。咁但系最主要咧就系平时我，因为我平时好少即系真系人哋翻工
8: 嗰啲时间碰嘅
9: 翻工嘅。咁我通常都系嗰啲即系十点九点几十点先出去咁样。咁所以咧就我好少会撞到嗰啲即系人潮啊嗰啲。但系间唔时啦，有时即系譬如去啲学校，咁你做嘢咁哦，原来系啲早会，咁你就真系有机会撞正嗰啲时间啦。
8: 哦，我今个礼拜都遇到系撞人潮翻工时间，同埋我搭车嘛，
9: 系，
8: 咁所以咧就更加感受到啦。
9: 系，咁首先就我系觉得哇，即系嗰个。个车系好挤迫啦，第一样嘢。另外一个咧就我想分享就系、是，有时搭头班车啊，即系搭头班，你话搭港铁头班好啦，又喺搭巴士头班好啦，好多人。
8: 好多人噶，因为我初做知识会社嘅时候，十几年前啦，咁我嗰个时间咧就系、是。我一定要搭到头班车，我先赶得切翻嚟嘅。但系嗰阵时我都唔系翻呢个时间，因为当初接手要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咧，其实我系开七点嘅。
9: 系
8: 咁咧，但系我住元朗噶嘛。
9: 吓
8: 咁我可以做到嘅做法咧，就系、是、都几崎岖噶。我住村，我先系咧，我冇头班，所谓嘅头班小巴出元朗啦。
9: 系
8: 我系唯有等的士出元朗，或者行出元朗行去西铁站啦，然后咧。就搭头班西铁，我系好多次咧出到去咧，都系睇住个闸开咯，哦、即系等闸开啊。跟住我一定要搭到第一格，其实我先至可以赶得切翻嚟嘅，因为我嚟到呢边咧喺九龙塘落车啦，要搭第一班嘅小巴，咁、但系咧佢系会等嘅咯，咁所以有时咧你系搏唔过咧，又变咗转搭的士。咁你先，我先至可以上到嚟，同埋咁早咧都唔系的士站系有的士嘅，好多人都等紧添嘅。咁亦都即系幸好嗰阵时都冇试过系迟过七点前翻到咁样咯。但系我唯一嗰阵时可以做到嘅，搭翻嚟嗰个情况系要咁迂回咯。
9: OK。咁你嗰个就已经系即系你自己本身嗰个情况啦。咁但系另外一个咧就系、是、譬如头先我讲话啊，去搭嗰啲车嘅时候，咁会遇到话啊啲人即系即系好逼啦。第一样嘢，第二架车好多人啦。咁第三咧就系、是、啊，有啲人嗰啲习惯都几得意，即系一入车门即刻企喺度，
8: 顶住个车门。
9: 系啊。
8: 吓？咁得意，因为佢可能好想下个站快啲落车，
9: 好快下个站即系搭到车咯。咁跟住就会出现咧，就会有啲人嘈啊，企入啲啦。跟住话你唔企入啲，咁即系呢啲咯。
8: 系，咁都梗有呢啲嘅，即系等同于即系早几日都有即系报道有讲系有个男士系撑住咗个港铁车门啊嘛，喺繁忙时间，因为佢赶住入去。咁但系其实讲紧你知繁忙时间而家啲车都好密噶啦。即大家又唔需要咁样嘅，因为你阻到嗰样嘢系唔净止阻到你自己啊，其实你亦都阻紧其他人。你咁样呢、這个行径，你唔一定系入到去嘅。 盏搞到架车闩唔到，闩唔到咁样。
9: 系啊，咁所以就即系有时即系你都会好无奈，就系、是、见到啊，其实有啲人即系朝头早咁辛苦嘅早起身啊，翻工翻学啦咁样，咁但系又要有机会会遇到呢啲咁问题咁、啊、样，咁又会即系烦恼多一重咯。
8: 系啊，系咪我哋即系好多时都系？大家都一齊搭緊啲公共交通工具，其實唔爭少少嘅啫。我真心覺得其實嗰個列車都幾密下噶啦、
9: 嗯，
8: 所以我都覺得嚇咁、啊、奇怪嘅啊，仲會有人咁樣攔截車門噶咁啊。因為其實呢件事發生喺尋日嘅啫嘛，尋日定前日嘅啫。咁啊喺荃灣嗰邊嘅太子向荃灣方向，咁樣就即係頂住咗，咁所以都糾纏咗一陣嘅。
9: 係係係。
8: 咁所以大家明嘅，大家可能趕嘅，但係可能所有時間都係預鬆少少囉，就唔好話遇到太敏同埋危險啊，即係呢啲大家要留意囉。同埋坐公共交通工具，我發現呢好多時呢大家都唔係好守規矩嘅，都梗有啲。
9: 嗯，
8: 因為咧，除咗呢一個嘅新聞見到之外咧，亦都見到咧有啲坐嗰啲大巴啊、村巴咁樣嗰啲咧，係坐嘅時候咧，坐埋隔離個位。
9: 哦，
8: 正動只腳啊，正打橫坐啊，只腳係伸咗出嚟，係你喺扶手柄度見到咦，點解有只腳伸咗出嚟嘅咁樣？係，咁啊都仲係有一啲咁樣嘅情況咧。咁我覺得呢啲係。是个人的问题来的。
9: 我其实不知道是不嬲有这些情况啊，定是因为有了智能电话啊，啲人即都会好愿意摆这一类的东西上网之后呢，就好像很多人这样做。
8: 咁都是。
9: 即是你刚才讲那些，即是譬如我坐埋隔离位又有，跟住所谓叫做对头位飞象过河又有。
8: 嗯。
9: 跟住即是早一轮又有一个是说我带了个不知小提琴定是什么琴摆在那里，就即是他已经坐最后那行了，成行
8: 就霸咗啦，
9: 霸晒咁样，咁又有咁样，咁当然啦，即系你见到佢哦霸晒成行，咁我哋因为始终我哋唔系嗰度乘客啊嘛，咁你有时有啲人即系佢可能摆咗个袋喺隔篱，咁但系其实架车都冇人去摆隔篱，我真系觉得
8: 就冇所谓嘅，
9: 系啦，咁就算如果佢坐最后嗰行，咁最后嗰行根本就冇人坐，咁佢个琴咁样行响后边，其实都系冇问题噶，我觉得
8: 系好睇下当下啦，架车嗰个挤拥嘅情况啦，
9: 系咯。
8: 咁啊，當然如果好擠擁，其實你都係僅僅得個位嘅，即係得兩三個位喺度嘅時候，咁其實一定係企喺嗰個即係擺放行李嗰個位置嗰度，或者係即係如果冇輪椅喺度嘅時候，嗰度咪有個凹位嘅，咁叫做有個空間你可以動你嗰個小提琴也好，大提琴也好啦，咁樣咯。即係呢啲大家要自己守自己嘅本分，如果唔係咧，即係免得人哋。讲得多就沉啦，同埋而家太容易啲嘢俾人哋放上网啦，即系你都唔想成为当中嘅主角㗎嘛，係咪先？
9: 同埋有时讲即係俾人讲嘅时候会尴尬、嗯、我都明白嗰样嘢嘅。
8: 即係我成日觉得呢样嘢呢就係、是、自己做好啦，等同于做宠物主人一样啊，想人哋唔鍾即係唔好唔鍾意啲动物去街呀，或者佢周围 walk 啊，嗰样嘢就係、是、自己嘅動物咧，出帶佢出街 walk 嘅時候，佢大小二便你處理翻。
9: 嗯，
8: 咁其實就勉強咗啲人成日話投訴啲動物啊，咁我覺得都係一樣嘅、
9: 嗯。
8: 我哋做到一個好嘅主人，幫只狗狗去處理好佢嘅一啲排泄物嘅時候咧，咁啊冇任何異味或者整個周圍污糟邋遢咧，就唔會有人投訴。同樣呢件事套返落自己度一樣咋嘛。
9: 不過你講寵物主人呢，我又想講一個題外話，雖然我哋頭先本身用返工嚟做開頭，不過你咁啱講開咁我之後咗有次跑步㗎嘛、
8: 嗯、
9: 跑完步之後呢，咁我見到有即係、就是、有個主人，咁佢應該有隻狗嘅，咁有隻狗係好開心咁行到啦，咁跟住另外佢就有個嗰啲朋友喺佢隔離行，咁、那個朋友應該係問佢話啊，你隻狗狗咁乖嘅，唔使綁狗帶嘅咁樣，咁我主人就好自豪啦，咁佢就話啊，係啊，我隻狗狗不嬲都唔使綁狗帶㗎，由細到大都係咁樣。
8: 佢唔使，佢唔會行過我隻腳㗎。
9: 佢唔會，佢一路都係跟住我㗎，唔使驚㗎，咁樣係啦，咁樣咯。咁跟住我心諗啊，其實有好多即係譬如我哋睇到啲新聞嗰啲意外咧、嗯，其實都唔使多啊，你一次你隻狗已經拜拜，
8: 可以冇㗎啦。
9: 系咯，
8: 所以成日都提住大家嘅，再加上啦，即系大家近期有听新闻都知啦，都已经有一啲食肆咧，已经系可以俾宠物进入啦。咁啊，食肆方面当然要遵守佢嘅规则啦。咁大家去善用呢种服务嘅时候，即系对宠物友善嘅餐厅嘅时候，大家都尽量做好自己做主人嘅本分，呢一样都系要提住大家嘅。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冯剑威
0: 知识社。
4: 啱听过有方力申嘅《生活无小事》，
5: 基本上是一把全新的声嘅声音啊，
4: 系嘛？
5: 系啊，个感觉都几新鲜啊！
4: 但系埋尾又做翻少少好似怀旧咁，有炒豆声咁，
5: 系咪噶？
4: 系咪啊？
5: 系咪噶？
4: 系冇理由我哋而家 CD 有炒豆声。
5: OK， 咁头先我哋讲动物啦，咁样咁我都纳到一单动物新闻都几好笑嘅。嗰单都唔应该叫动物新闻，嗰单应该叫系比赛新闻嚟嘅。咁咧就话说咧系个赛马，咁喺一个赛马比赛里边咧，咁就即系好犀利啦，嗰、那个赛马咁啊冲线啦，咁冲线嘅时候咧。咁咧就哇叮当码头啊，真系叫做
4: 啊！我哋以前咧系会有一个说法，赢个马鼻咁样嘅。
5: 系啦，咁嗰个新闻咧就系讲，其实就系影个哦两只马好近，咁到最后系点样啊？咪睇影相咯。
4: 系咯，咁啊究竟系赢几多咧？
5: 赢条马脷啊！即系只马好得意，
4: 咁啱伸条脷。咁呢一幕我都覺得幾搞笑嘅，就即刻反映咗以前，即唔係以前，總之我嗰個年代嘅卡通啦，
5: 反斗車王，麥坤
4: 啊嘛，麥坤啊嘛，麥坤就係、是、都係贏條脷㗎嘛，嗰陣時，咁就即係好似講到一樣，即係件事擺埋一齊就好似好相似囉。
5: 咁嗰隻馬就係睇過套戲嘅。
4: 系啦，所以就赢个马脷啦，唔系赢个马鼻啊。
5: 系啦，咁呢单嘢就即系都系上面摆上网就有好多人就讨论啦，就话几好笑喎。
4: 系啊，
5: 即系马又识伸条脷出嚟，
4: 又咁啱伸条脷出嚟，即系我觉得系冇理由系真系识得赢个马脷嘅。
5: 定系佢系不嬲系
4: 跑紧嘅时候，我觉得佢都会系。即係好似咁樣，即係就唞氣攰啊嘛，個口咪擘大咯。只不過咁啱嗰個位置又影到咁樣咯。
5: 你細個嗰陣時咧，咪話你阿哥啊打籃球嘅。
4: 係啊，
5: 我又好記得咧嗰陣時細個啲人睇NBA 啦，咁跟住咧就學嗰啲人有啲小動作嘛。其中一個咧就係 Michael Jordan 啊，
4: 係啊，
5: 佢上籃嘅時候會伸脷啊，係啊，跟住我有啲朋友咧。
4: 知啊。
5: 唔係啊，佢又係學 Michael Jordan 伸脷呢動作。
4: 係咪就係試下咯？試下自己可唔可以伸到咯？
5: 咁冇嘢嘅，你實伸到噶。
4: 我覺得要顧慮太，即係要顧太多嘢啦。我家下已經要上緊籃啊，各樣嘢，我仲要顧要伸埋條脷出嚟，咁煩啊！
5: 所以其實呢啲即係都幾好笑嘅呢啲，即係小動作啊等等啊嘅嘢咧。咁如果你話即係真係學到嗱，你其實。你學 Michael Jordan， 你其實唔應該學佢身理嘛，因為佢最犀利嘅唔係身理嘛，佢最犀利嘅係入樽啊嘛，同埋或者係佢嗰啲動作，
4: 係
5: 係啊，即係你學到佢身理其實冇乜意思。咁當然我係
4: 咁最簡單嘛嗰樣嘢。
5: 咁當然我係細個嘅時候就即係就哦咁樣就算啦咁樣，係啦，都幾好笑嘅。即係呢啲咁樣新聞咧，又令我諗起一啲細個回憶咯。
4: 系，咁我马呢啲我哋讲真系控制唔到嘅，但系咧，即系喺我哋香港咧，就都要好有钱先可以养马啦，都唔系真系你自己喺屋企养啦。但系咧，养小动物咧，真系越嚟越多啦。
5: 系，
4: 养猫咪咧，我觉得即系喺我身边咧多咗好多啊。即系虽然真冇做宠物节目啦，咁但系我身边都不乏好多爱动物嘅人噶嘛。咁咧，讲开猫咪啊，喺度大家都会讲下一啲即系趣怪新闻啊。亦都香港好多时有啲新闻系讲到咧，关于啲猫猫唔见咗啊，尤其是啲铺头猫啊咁样嗰啲啦。咁啊咁啱睇到有单新闻咧，亦都系讲猫咪唔见咗嘅，不过就唔系香港。咁啊，佢嗰只猫咪唔见咗咧，咁个当然个主人就好焦急啦，好想快啲去揾翻啲猫咪啦。咁但系有啲可以点样揾咧？咁贴街招系就系其中一样啦。咁啊，人传人咁样口传出去，咁希望附近嘅人会有机会见到啦。咁但系咧就有一个人咧就俾咗个提议呢个主人，佢提议咧 就系、是、不如试下搵附近啲猫帮手搵啦。咁第一下就吓、啊、大佬点样同佢倾偈啊？点样叫啊？系咪先？即系嗰件事系 work 嘅咩？即系 work 嘅咩？咁但系都谂无可谂啦。嗰、那个主人觉得，既然你有咁嘅提议，我就试下。
5: 系。
4: 跟住佢将佢自己猫猫张相咧，就开俾啲流浪猫睇啊！即系嗰、那个开俾唔同嘅流浪猫或者附近嘅猫睇。咁即系我喺度谂，俾佢睇，咁啲猫其实系有反应嘅，系会闻下佢部机啦。即系睇下，因为入边始终有只猫喺度啊嘛，可能。咁佢哋嘅都睇到啲影像噶嘛，咁佢哋就尝试去闻下，但系其实都冇结论嘅。咁但系到最终我谂，即系讲得呢单新闻就应该系揾得翻噶啦。
5: 佢有冇同佢猫讲嘢先？
4: 有啊，佢有同佢讲啊，但
5: 系同佢讲话，
4: 即系讲乜？佢讲泰文嘅，佢咪同佢讲泰文咯。你见唔见到阿妹猪啊？咁样嗰啲咯。
5: 你见到佢，
4: 你叫佢翻屋企
5: 啊？
4: 叫佢翻屋企啊？咁样嗰啲咯，即系个说法系。
5: 系。
4: 点知第二日？阿妹猪真系翻，
5: 真系翻嚟，
4: 真系擒翻埲墙翻翻嚟屋企。
5: 系，
4: 咁啊唔知系真系佢啲 friend 同佢讲
5: 喂，
4: 你妈揾你啊咁啊，定系阿妹猪真系纯粹出去贪玩，其实佢识翻嚟嘅。
5: 不嬲系预咗系后日翻。
4: 但其实系从来都未试过咁样走失过，系咁啱嗰日啊，俾佢出咗去，即系开咗门俾佢出咗门口之后咧，就好惊咯。
5: 系。
4: 咁就变咗个主人担心系啱嘅，咁啊妹猪亦都完恐无缺，连埋即系佢个颈带啊各样嘢，即系所有都喺晒度，应该系冇俾人捉过嘅咁样咯。
5: 咁啊皆大欢喜啦，呢啲即系同埋叫有惊无险啦。
4: 但系呢个方法即系其实我都冇乜谂过嘅，即系养过咁多动物啦，即系我冇尝试过话叫第二只动物，喂你帮我搵翻边个翻嚟啊咁。
5: 同埋即係當佢哋係人咁樣
4: 喎。係啦，同埋嗰啲貓咪呢都係而家啲貓咪我發現唔淨止係話咁啱呢件事嘅貓貓，我而家出街多見到貓貓呢，佢哋都唔會逃走嘅。即係明以前呢，其實你行近啲動物佢哋有時行開㗎啦即刻。或者係奔跑咁走添嘅。尤其是啲貓跳到好高跟住走咗。咁但係而家呢好多普遍佢哋都幾願意有你摸下佢呀。
5: 其實係野貓定係有人養開嗰啲啦，有人餵開有人養啲嗰啲呢就理你嘅。
4: 我覺得流浪貓都係因為佢俾人餵開啦，因為而家都好多動物義工會幫會餵下啲流浪貓㗎嘛。咁所以佢哋已經唔係太大防範啦。咁我見好多時候我喺街見到啲貓或者踎低呢，佢哋就攣埋嚟㗎啦。
5: OK。
4: 咁呢個情況有好有壞囉，我成日覺得即係太容易
5: 信人
4: 呢，又有機會俾人抱走囉，即係好似我哋之前見到一啲鋪頭貓一樣囉、就係因為佢哋冇唔反抗以為哎呀有正嘢食啊咁。
5: 不過我反而睇即係經過，即係可能唔知係近排可能天氣熱呢，咁啲鋪頭貓就出曬嚟瞓喺啲鋪頭出面，咁成日見到佢哋。咁我都近排都好見好多鋪頭呢，原來都真係好多鋪頭有鋪頭貓喎。
4: 如果係呀多咗㗎，同埋有個群組係專講鋪頭貓㗎嘛，佢哋每年有選舉㗎。
5: 係呀係。
4: 都幾好笑
5: 㗎。
4: 同埋有啲呢即係你自己見慣見熟㗎嘛，即係我自己個區都有好多個參賽嘅佳麗㗎嘛。咁同埋你見到嗰啲朋友仔呢幫佢哋自己個區嗰啲佳麗呢拉票嗰啲都好好笑嘅。咁啊動物呢真係帶俾我哋好多歡樂嘅，亦都我覺得佢哋俾好多陪伴我哋嘅。咁我哋記得啦，都係要好好愛錫佢哋啦，即係唔好咁容易俾佢哋走失啊。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的早上7点01分，下面将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一名涉及做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日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于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的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现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后确定这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说，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做的决定。港大医学院回复查询时表示，昨日傍晚得知一名实习医生被解雇的消息，已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该名实习医生的适合职业评估，如证实其职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美国传媒引述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报道，指美方对于在未来几日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至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国与伊朗这份谅解备忘录。报道指这名官员在与传媒的电话吹风会上表示，虽然未完全抵达终点，但已经非常接近，目前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及时间，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或者是一个选项。伊朗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奇表示，正在进行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报道指阿拉格奇表示，如果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他指磋商中的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内的战线，强调伊朗绝不会令黎巴嫩孤立无援。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于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当日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塔斯社就报道，当日晨早至下午2点左右，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国防军于凌晨时分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及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兹克、扎波罗热及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及后勤设施发动袭击。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202点，升353点，升幅0.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31点，升37点，升幅0.5%。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静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预计维持至上午9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并从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提交的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1: 音乐的芳香，加量释放。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绝代芳华，主持芳华在全新时段带给你3小时音乐芬芳。
2: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都在这里。
3: Busking GPS。
4: 入咗大学嘅时间咧，有呢个魔术学会啦。而我哋当年干事系需要喺大学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系其他学生啦，就同佢哋玩魔术。咁我就系觉得其实呢样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极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为咁样，我就尝试就喺街头上面去玩啦。
5: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7: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6: 621金曲专门店，晚家。
7: Hello， 早上好，早间的7点08分，你收听到的是在这个周六从早上7点钟到10点钟，没错，要为你马拉松式的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是今天的主持晚家。那么在今天呢，一大早我们将会迎来黄雨啊。那现在呢，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已经发布。今天其实是个大致多云的天气，但是呢，偶尔会有骤雨和雷暴。在今早的时候，雨势呢还是挺大的。今天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不是太高，吹和缓至清静东南风。那么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说到下雨呢，我忽然想起来那天在网上呢曾经看过这样一个小知识，我觉得挺有趣的，说是我们人类呢对于气味的敏感程度，其中呢非常高的一个就是在雨后的这种泥土的味道。我不知道我说出这样一句话之后，你是不是好像鼻子里面就闻到了在雨后的那样泥土的味道呢？所以呢，我们真的有很多的歌曲啊，或者诗歌都是和雨有关的。那今天一大早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它有中英文2个版本，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就是雨的旋律。

那刚才呢听到的是个英文的版本，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于姚丽的中文版本《雨的旋律》。不过在这边我们要插播一个局部地区大雨的报告，荃湾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呢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地区呢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

今天早上的这个雨势呢真的是特别的大，那么我们再提醒各位一下哦，荃湾呢现在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到影响的市民呢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为了以防止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因为我们知道呢荃湾区现在呢已经是路德会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早间的7:15，你收听到的是晚家在今天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一大早的时候特别要提醒你，要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会一直到今天早上的9点钟。好了，我们继续来听一些老歌金曲，刚才听到的是中文版本的雨中旋律，那么接着我们听到的是姚丽的这首《大眼睛的姑娘》。

听到的这首活泼的歌曲来自于方静音的《小鞋匠》。那么之后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是合唱的歌曲哦，青山和美代的《杏花溪之恋》。

早上的7:24，你收听到的依然是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在这边呢，还是特别要提醒你啊，因为呢出现了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荃湾呢现在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的水浸。目前呢，荃湾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所以呢，希望当地的居民呢可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那么在今天呢早上的时候呢是大致多云，但是呢偶尔有骤雨及雷暴的天气。目前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正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到今天上午的9点钟。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下面一首歌送上的来自于顾美的不了情。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空调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空调机，确保机身安装水平位置，排水管接驳稳固，并定期检查排水系统，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应安装并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空调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逛街不必练身手，修好空调没烦恼。
2: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2: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

陈小秋兄妹所演唱的这首《天涯孤客》。在这首歌当中呢，我们继续今天的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那么这首歌呢是男女对唱的形式了，其实呢是描绘了游子漂泊离乡的孤独，也抒发了对家乡和亲人深切的思念之情。我很喜欢其中的这个歌词《月亮光光》的这个段落啊，我觉得它的旋律呢记忆点非常的强，也可以说是朗朗上口。在这里特别要提醒到你呢，荃湾区的雨势呢特别大，所以说呢发布了局部地区的大雨报告。那如果是在当地生活的朋友呢，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因为呢荃湾区的雨量已经录得呢是有每小时超过70毫米的大雨。同时呢，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上午的9点钟。早间的7点40分，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来听到这首静婷可以说是改编自英文歌曲 Pussycat 一首歌《小黑猫》。

早上的7:52，你收听到的是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没错，那么我们现在呢，621金曲专门店是从早上的7点钟一直直播到上午的10点钟，这3个小时都由我陪伴你，我们一起边走边听。还是要特别提醒啊，有局部地区的大雨报告，荃湾的雨势特别大。那么另外呢，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正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到今天上午的9点。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刚才听到的那首歌是老一辈的男歌手江宏所演唱的《不要离开我》，接着听到的这首韦秀贤在银色的月光下。

0: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好了，很快呢是要进入到今天第一个小时节目的尾声，
0: 金曲专门店晚家。
1: 那么稍后呢将会是整点新闻，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起边走边听一些老歌金曲，待会儿见了。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早上8:0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来为您播报新闻。一名涉及做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日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于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的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